0: 一个定出来的。
1: 有有毒，因为你若无你若无白你若无放，你会变毒素起来。所以现在你看日本人八十几岁，阿公敢那人已经做啊做啊，结果、哦，那才少年，
2: 不过
1: 精神够较好着。
0: 对，不过因为巴肚汤啊拢无大坑的。
1: 你看日本人要揣到大口袋喎吼，非常直接有啦，就是咧相扑选手俩，那是跳钢丝
2: 大
1: 只
2: 啊。
0: 所以吼、哦，日本人养生真正跟咱无啥感
2: 觉，观念不同呐、啊。
1: 所以咱去日本是咪拢去买一挂保健的食品的、
2: 啊？对对，保健
1: 的。所以你看，因那是大人老大人先，哦，也骨骼较好着，了会背关背个无问题嘞，
2: 你
1: 去佚佗时咧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
2: 哦一直行对，
1: 有阵时吼，嘿，咱少年叫袂着老的，
0: 那是真真正
1: 的。啊，咱台湾人是安怎讲？老的叫袂着少年嘞，
2: 嗯，
1: 天地颠倒变啊。
2: 对啊，
0: 咱若出门佚佗啦，拢是老的行后边啦。
1: 嗯，
0: 啊吼，啊咱你后边，你要徛到头前了，搁稍等一下，回头看一下爸爸妈妈在倒位者。爸，阿母啊，阿我多无？
1: 嗯，
0: 阿无我多，伊会讲我多，阿无恁先去啦。我直接等
2: 你，无恁坐要等啊！
1: 你这算友好诶，迄有诶对吧？哦，恁行较紧诶，好无啦？安尼大家拢等恁两个啦。哦，啊，气死啊！大家出门吼，都安尼等恁两个，啊，无以后吼，卖带恁出来好啦。
0: 真正有人
1: 咧讲，我讲
2: 不耐烦，
1: 这十个五六个拢安尼啦。
2: 哎，十个就五六个
1: 啊！哎，规团唔是靠恁兜，恁兜一口走尔。
0: 对啦，伊还佫为着还佫等恁两个。
1: 对。
0: 啊，你着干嘛讲啊？我拄在拖队啊！啊，人拢已经去佚佗啊！
1: 你无说是谁无走，听伊讲，哎，惊袂惊，就是惊袂惊。你甲想啦，你即马来过骨去，一个腰去闪着无？
2: 嗯。
1: 你连惊咯，你连小一换一个换一个，要叫你用撞的，哪有可能？
2: 对啦。
1: 对无？正常行嘛，无可能。
0: 即马就是讲吼，咱这五撞吼，你都讲着讲，咱足侪爸母讲用去闪着啦，
1: 对。
0: 脚惯一惯一啊。
1: 是。
0: 迄话刚刚讲啊，我就是已经应该去腰闪着，脚去惯着尔。算不来讲，伊其实应该跟伊讲，跟咱的骨头有足大足大的关系啊、哦。
1: 绝对的啦，我跟你讲，咱人体吼，什么上济你唔知，唔是你的肉，是你的骨头上济。
0: 骨头、
1: 啊。所以当时伊有什么问题，咱讲叫做咱台湾那个叫做含烧嘛，哦，国语叫做疏松嘛，
2: 疏松、哦，
1: 你完全不知道。好，就算你今麦知啊，变啦！我讲，你医生来要开药，伊干嘛开什么营养品哦？你吃，伊嘛唔知变啦。
0: 其实含烧无药好吃呢，
1: 含烧绝对无药。
0: 含烧你若讲以西医来讲哦，伊个知就是止疼消炎。
1: 止疼尔嘛。
0: 啊，那中医啦，
1: 对，
0: 高草药啊，
1: 对，高草药啊。
0: 但是高草药一般高爱高两高个，佫袂得。
1: 没错啊，伊是含烧，伊唔是干那讲袂输迄个
0: 鼻气，
1: 啊是讲这个闪着会烫疼，你知？哦，所以咧，你一直在打药膏，其实啦，讲真咧，肌肉酸痛啦，吼，跟骨骼出问题是完全
0: 无关系。
1: 所以你咧肌肉酸痛打三工啦，你就感觉哎，有较爽快啦，迄个是你肌肉酸痛。刚才袂输，咱讲去关掉筋的概念就对啊，
2: 吼，
1: 是话去闪掉那尔。但是今天你啊超过三工，迄其实就是骨头出问题啊。
0: 因为啊，但足侪人拢，
2: 但是骨头咁会疼吗？
1: 哎呦！迄听起来我惊，人
2: 念骨头呢？
1: 骨头的啊，
2: 骨头内底无神经，骨头外口才有神经，不是吗？
1: 没错啊，但是伊含烧心，你
2: 必须
1: 需要呼吸嘛，也去点着，
2: 点着，点着神经，
0: 伊个神经吼去拉扯啦，
1: 对，
0: 啊，一旦拉扯的时阵，伊变得静会疼啊，所以咱的过去咱这保护，你但若讲哦，那当你疼的时候，拢想啊，我这可能是吼去闪着，
1: 嗯，
0: 去扭着，去拐着，
1: 是，
0: 当紧咧疼。但说唔知讲，伊咧就是含烧所引起嘅啊。
1: 没错。
0: 哦，啊，但是咱咧白话就是讲，即卖人就是安那咧，伊嘛唔知因为到底有含烧无含烧啦。
1: 嗯。
2: 对啊。除非去检查那个骨密度。
0: 对啦，啊，主要就是讲吼，哇，咱哦台湾哦，老实讲吼，看真啊，看起来较济啦。
1: 是。
0: 哦，有呾爬楼梯啦，啊，呾护钉啦，
1: 嗯，
0: 哦，啊，呾爬来爬去，甚至有诶讲三楼，什么新民道，什么鬼楼面顶诶啦。
2: 为拢安
1: 尼，
2: 咱
1: 的
2: 迄个最楼顶
1: 啊！以前古早讲新兵袂当困一楼，为啥？因为拢困二楼，哦，拢甲新兵打掉了，所以新兵拢甲困伫三楼、四楼。啊，只是呢，年纪愈来愈大，慢慢愈来愈大嘛。要求以前袂透天，哦，袂歹，而且嘛，看惊透天惊死，为啥？爱爬楼梯啊！
2: 看楼梯就惊。
1: 啊，所以即马做侪拢孝亲房拢伫一楼嘛，
0: 嗯，
1: 把咱原来一楼迄个厨房拢甲变作是孝亲房。
0: 即马叫做孝亲房，以前无孝亲房是啥意思？
1: 问题就是重点来啊！啊，新民公嘛，就伫三楼、四楼那边啦。好啦，过来今麦在咧透天的无，佮甲你装一台四台电梯啦，
0: 我
1: 老大人啊当起你啦。
2: 对对对。
1: 啊，无就是啊，伫个如果咱咧老老推起你无，佮你装一个
2: 椅
1: 啊，
0: 椅啊，
1: 电动椅啊，无迄种贵的哦，迄非常之贵哦，迄几十万的哦。 哦，爱会坐椅啊，啊慢慢甲拖起咧呢，哦，所以啊，这到重点啦，你先是伫厝过使哦，你若行出去都无啊多，
0: 去外口就无啊多，外口无可能随时有电动椅哦，你
1: 是啊，啊个上惊是啥？
2: 因为就是坐轮椅啦，
1: 对，啊上惊就是吼，目目这里卡步是需要打唔掉呢，你跌倒。
2: 哦，够较惨，够
1: 较惨。
2: 哎，
1: 跌倒，你若手先吐落有无吼？手水登去，
2: 对哦。
1: 过来，手落是毋是？啊个人个跌落嘛吼？换脚，换咱那个
2: 那个
1: 髋
2: 部
1: 髋关节，髋正头只换鼻气。
0: 哇，你那鼻气嘞，大事大条啊！
1: 哎，唔是领导人个，当家你顾呢。所以你这么看护我处理点在，要个人先问讲那个爸爸
2: 先阿公讲
1: 几公斤啦？
2: 哦，几公斤
1: 啊？因为那个看护啦，五十公斤啊，拄到那个四大人，那个阿公阿妈八十公斤，
2: 哦，那么坏，
1: 伊就笑起啊！
2: 哎呀，哦，真的会疯掉。
0: 对，今麦你看护拢先拢已经变精啊！
1: 对，唔爱讲看护啦，连咱家己的人啦，哦，就是我
0: 无
1: 无在了，安尼顺利变身啦。结果你变好啊，哇，你去闪掉。
0: 是是是，你讲有的妈妈啦，就是有拢细只屁啊，尔，啊爸爸拢做大长的啦。
1: 对，
0: 你讲要叫妈妈来甲爸爸要甲摸，那有摸会叮当？刚变性了又像。
1: 没错啊，少年兄，哎，抱我一下，公主抱过会使。今麦咧，我拜托你买来好不好？
0: 啊，这吼，其实吼，你讲这时吼，来要甲咱这五壮的小请教一下吼。你讲除了吼，咱今麦咱这爸母吼，从小发生的是这个含沙的问题
1: 啊。
0: 那有什么种的基因，会容易造成咱来含沙？
1: 来，我来讲简单讲啦，咱要补骨这个物件哇吼，两种来源上济，第一就是牛奶
0: ，
1: 牛奶啊吼，但是鲜奶这个物件，咱国人的，咱台湾人的体质有80%有乳糖不耐症，你唔会
0: 闹腮，
1: 所以你就唔敢啉，你就补袂着钙质，然后过来你也当对到点在西瓜。小的鱼干，
0: 伊
1: 骨是不是较脆的无吼？所以你要食鱼干，但是你可能是刚刚食两公斤的鱼干咯。
2: 啊，这
1: 这样补的就可能需要这个钙哦。过来有一个重点哦，钙不是讲一直补就好啊？为啥？就刚才讲你
2: 袂
1: 输你的基础，你基础是不是爱有刷，嘛爱有水泥？啊，你刷干嘛再坑伤济？因为刷较少，水泥较。水泥较贵嘛，啊！你刷来坑收者是毋是？那个水泥无够，会怎粘袂掉？就变人讲海沙污的概念啦。所以你一直补这个钙，一直补这个钙是，但你无就佮捞掉咧啊！无粘的物件佮捞掉咧是，伊嘛是赶快流失掉去。
2: 对，
1: 所以你赶快依然含烧。所以我听过一个真正故事的阿嬷讲吼，哦，我你讲我自少年40岁吼，医生讲都爱开始补钙，因为妈妈较容易这钙质缺少嘛。
0: 对
1: 结果佮50岁呢，赶快嘛是。骨质疏松，奇怪！
0: 医生啊，我都改讲，
1: 我讲啊，你刚才哦，什么挺力挺挂了，什么，你听到偏白
2: 话？哎，真的，我真正听到，这嘴爸爸妈妈
1: 讲。被落来黑
2: 我，你侬讲我大刚拢破啊？
1: 老破，那
2: 系啊！
1: 医生讲我嘛是骨质疏松嘞，嘛是含烧嘞，奇怪，我到底是
2: 我就吃
1: 啊！哦，来了，啊，你就刷坑伤济啊！啊，你无好粘的，佮粘掉嘞啊！你无水泥佮粘掉嘞，所以嘛，赶快去流掉去。所以吼，做别。补爱补着胃，
0: 不
1: 是有食就好。
0: 所以足侪人你看哦，你看足侪人即摆吼，年岁来了吼，像咱都讲的，干那背楼梯倒啊，足侪人连背楼梯、落楼梯落了无好势，骨头无力，脚骨等咧疼，落楼梯都徛起都，我人都栽落去，
1: 就栽落去，
0: 哇，跌落去就害啊！
1: 迄背楼梯干那袂输叫钉掉咧，
0: 钉掉，
1: 落楼梯吼，干那叫迄倒啊挂掉，你唔知？
2: 啊，那讲钉掉，挂掉。
1: 骨头一定不会自然嘛，所以现在会烧浪烧磨了，唔知就像咱的车无油，眼睛无。
0: 卡哎，有当时我拄着代志哦，要来跋杯，连跪都跪，跋落去了，要捡物件，捡袂起。
1: 就只有两种啦吼，要跪袂落，要爬佫爬袂起，一定人爱甲扶起，啊无伊在滑倒啊，
2: 叫用在迄个
1: 真正故事是啊，阿嬷讲滑倒要爬起来无，一下哇。 手断去啊，
2: 哇，
1: 手腕有啊哈，含烧嘛，
0: 哎，
1: 因为咱骨骼是足细嘛哈，手腕这个所在，咱本来当个灵活这个所在哇哈，含烧去，所以换一骨折啦，
2: 嗯，
1: 啊，这个所在挂派医你敢知？迄若要开刀哇哈，你嘛要超两三个月才当恢复。所以足麻烦嘞。
0: 嗯，哦，这不是讲干这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足侪拢会造成咱家吼，咱家保护来造成你骨头来含烧啦。
2: 对啦。
0: 除了咱拄啊讲的这个爬楼梯、落楼梯以外，足侪咱家保护讲吼，过去我咧披衫，
1: 嗯，
0: 我衫咧手压悬拢无问题，即马要压悬哦，嘛痛到安尼啊。
1: 但筋甲咱这个筋，咱不是靠骨头呢，咱够筋膜筋，
0: 筋啊，
1: 筋够膜。哦，人讲筋膜，筋膜就对啊，除了筋骨这个膜，所以呢，人好说医中医的讲啥，啊，你这五十斤啦，粘掉咧，
2: 哦，粘掉，粘连，
1: 粘连哈，啊，所以你手则也未惯，除了这手粘连以外，就是你的骨骼无哈，嘛未自然就对啊，所以咱即马足恐怖代志就是，你的这骨骼无在承受你的体重。所以你走路愈来愈慢，
0: 哦，
1: 因为过来你走是不是就你骨骼无在支持你的这个重量对不？
2: 对，
1: 也变速度变慢，所以你愈走变愈慢，啊，为了愈走愈慢，伊就唔敢走，
2: 唔
1: 爱走，佮走跋倒，这些呢都唔走，都换坐咧啊。所以这是够恐怖，唔是安尼了，说变坐久了，说变骨头甲肉拢无力，你肌肉萎缩嘛，你若不动它，它就会萎缩嘛，
2: 更萎缩。
1: 骨来怎袂行，就开始坐轮椅啊。
0: 哇，一旦你啊坐轮椅，我讲这样人生开始，我来讲，一旦你若无开始走路，其实咱的心肺功能就开始变慢啊。
1: 是，
0: 你有当心脏开始哦，人开始心脏开始跳到袂顺啊，喘气就袂大把啊，啊就开始啊肺炎就骨来啊啦，啊心脏问题嘛来啊，
1: 嗯，
0: 其实甲你吼无多走路，足大足大关系啊。
1: 对啊，
0: 你想做。这人即摆像咱年岁大的人有无？我从这看从这就啥，我有当伫外口送的，看做这就是讲吼，你阿公阿婆的阿妈啦，为着要等公车，要约公车，约未着，约着了后，哇，底下爬，讲要爬到爬啥？爬咧坎嘛？
1: 就迄个物件，
0: 迄个物件，
1: 爬上公车，迄个有无？你毋知伊开偌久的时间？差不多两分钟。
2: 两分钟。
1: 哦，啊个安尼，唔是，啊个关一突嘞哦，啊个公车面顶遐慢一下有无？司机佫无带来甲你坎。你用司机也使来给你看个无，佮无在条。司机个目睭金金，看你当时要爬起来。
0: 不，你应该讲司机有人嘛唔敢乌白看。
1: 是啦，
0: 因为呐，准备去给你看的时候，万不利这个阿伯也是阿妈用后向阳。
1: 对。
0: 那爬落去时阵，
1: 哇，
0: 这司机，我问你，
2: 有这点吗？
0: 这下面没剩下，没剩下的呀。
1: 啊，所以你捌听过无？讲究就会喎，
0: 又就登去啦。
1: 要收七千，要剩下的。我因为我当时爱坐公车，你唔知？我去坐公车去开我的车，卡三站到两站到落车。我看出一阿公阿妈真的吼举步维艰啦，要爬去真的是一个美角
2: 啊
1: 啦。
2: 对啦，
1: 要落车，要落车伊会惊，你唔知？因为惊讲伊啊向阳落有啊吼，重心不稳，
2: 伊
1: 阿个未记啦，你唔知？一转跌倒的。
0: 哎呦！
1: 我那常常看阿妈要落来有啊吼。
0: 嗯，你从身边边啊？
1: 不是，我主动的去甲扶一下。咱甲扶一下，可以有在安尼顺落来，你唔知？因为公车有诶铺箱管。
2: 对。
1: 好的这个司机吼，
2: 也降下来
1: 嘿。啊，但你啊拄到一挂司机话吼，
0: 哎，司机，
2: 赶紧的啦。
0: 不是哦，你为
2: 拜拜叫，
0: 你知影嘛？心情，你知今日做着什么炸药？你知哦？你也较慢的讲哦。快一点，后面还有人，我跟你话
1: 哦。你这台都算未歹啊，
0: 我是按顺号的。
1: 你较紧的好多啦。
2: 啊，不然就是那个麦克风啊。
1: 对啊。
0: 哇，发个大细声的啦。
1: 是啊。
0: 所以常常看到吼，人这个公车面顶甲司机在冤家吼。
1: 嗯。
0: 有当时吼，你讲要怪老人嘛，袂当怪老人，因为搞嘛。
1: 哎。
0: 啊，伊补充老实讲，实你都讲我补钙质嘛，拢补充
2: 啊。
0: 啊，但是补了去了，我感觉
2: 我那无感觉。
0: 感觉我卡骨嘛是无力。卡骨嘛是咧痛疼，
2: 我都有听过一种就是膝盖啊吼疼啊，讲内底积水诶，
1: 有啊，会积水啊，
2: 积水，
0: 那是爱积水啊。
1: 来，我你讲，迄阵做的，要来讲，咱的代谢能力无好，
0: 所以
1: 流脓抓肿起来，啊，肿起来就是咱讲典型的个发炎，
0: 快点
1: 解。迄个积水是一个咱足简单个名词啦，其实伊是迄发炎的骨髓。
2: 可是伊讲医生个甲抽水出来呢？
1: 伊迄不是水，迄是一个迄、那个骨髓液。
2: 哦，骨髓液。
1: 黏伫内底啊，所以伊甲抽出来。哦哦。啊，积水是老大人听有诶话，啊，我来讲骨髓液，骨髓液你敢听有诶？你有听无？
0: 听
1: 无？哦。积水啦，啊，所以要甲你抽出来，先抽出来，伊要过来注一个包骨里面，伊会诶消炎剂，嗯，你就较爽快。但是他做一支药啊，这人知？
2: 我知。
1: 贝清。
2: 啊，贵哦。
1: 贝清。
2: 那是玻尿酸吗？
1: 哎，不是玻尿酸，那今麦另外一个名词，比玻哎玻尿酸是买来润滑的。
2: 对，润滑。
1: 今、啊、麦有的是买来消炎的，就是我和你的骨头跟骨头磨掉无，卖疼呢。
2: 贝固醇吗？
1: 那个 P 什么 P 的对啊？哦，那一支贝清。啊，有诶，捌住过万里口诶，
2: 哇、哦，
0: 哇，这样呢，开了就大条
1: 啊，大条啊，但是为着啊，你无住袂惊，
0: 对啊，
1: 无住袂顶
2: 疼啦，唔是讲，唔
1: 是袂惊袂疼，你讲到底啊袂惊，佫无要紧咧，
2: 嘿，
1: 袂惊佫兼疼，迄真艰苦啊。
0: 我
2: 袂惊因倒个佫兼疼，佫我艰苦是真诶。
0: 因为吼，我伫做即个节目，其实有接触足侪
2: 老人家，
0: 老人家有当下吼，因可能厝诶较无人甲伊
2: 开，他会诉苦啦，
0: 较无人开。讲你知哦，我有一个听讲讲哦，伊哦讲看电视啊，啊坐啊坐看电视只坐一点钟啊，啊叫爬起了哦，爬一个哦，又骨折断去，
1: 是啊，
2: 啊，
1: 足济，
0: 我讲胃痛
2: 呢，
0: 胃痛一爬起来又骨折断去，
1: 嗯，
0: 当时真诶假的啊，
1: 虽然讲就是你含少听多，伤严重，
0: 用力没有，伊应该可能是咱要爬起来爱用力啦，
1: 咱少年有无吼？有找对面床安尼用那个用那个辛苦力量有无吼？家己嗨起来哦，不管你几公斤咯，但你老大人伊敢嗨起来，嗨未起来，所以有条件吼，要一翻身了有无？一翻身了哇，来憋声，
0: 嗯。
1: 哇！
0: 翻身，翻身
1: 啊！是啊，啊个以前来讲，敢那无只听喎，我只听我先食者，伊唔知讲内底已经
0: 憋气啊，已经烧气啊，
1: 所以之前愈来愈严重。
0: 哇！
1: 所以人讲诶，骨折，咱伫统计下呢，十个老大人当这骨折对吧？吼，有三个容易死亡，你甘知？为啥？
0: 十个来有三个，
1: 来你即马跋倒，是不是？你即马跋倒，你骨折嘛对吧？
2: 对对。
1: 啊，是不是慢慢修复？来你阿未到完全好心，你就可能想讲，哎，我试行看卖咧，
2: 啊，
1: 就慢慢啊行，结果一个动作无注意呢，就去跋倒去啊。
0: 嗯。
1: 啊，跋倒去上惊是啥？你甘知？跋头前较无要紧，跋后边你就是脚掌骨去跋去。
2: 哇！
1: 甚至头壳去撞掉。
2: 哈。
1: 哦，啊，有的是骨。登起了有无吼？是不是得病？这个空水发炎，发炎造成败血症、细菌感染、死亡。
2: 所以人讲未使博就是。
0: 所以吼，恁条件唔能够博掉，啊不啦，未当去博掉啦。你回来，哎，我讲真讲，你若博过一届，人要博第二届吼，
1: 嗯，
0: 我讲真讲是足容易的哦。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日你脚会疼嘛，啊脚未疼。等你听，你惊了，你就未知嘛。
1: 是啊。
0: 一旦未知，你有当下吼，要讲要卡要压较悬的啦，还是讲要惊人像咱真卡从这啥护垫啦。
1: 对。
0: 那护垫更不是低低啊，娘呢？护垫拢不哩悬呢。
1: 对啊，哎，有诶，甲庙迄护垫，人伊咧庙迄较悬有无？
0: 没有。
1: 迄时段拢都下未过啊。
0: 对啊。
1: 为啥？卡夹无啥会起？好，起码卡夹起好。跨过嘛对吧？另外一支卡咧买一个过啊，结果就未治啦，都个跋倒
0: 啊。对啊。
1: 上惊即话就是小跨未治啦，如果即个肌少症个关系，跟咱筋膜个关系，一都个跋倒去啊。
0: 所以对喏，其实咱这保护恁的骨头的问题，其实唔是干咱讲顶骨个软骨了，其实这跟咱的边啊，咱讲的像你讲的筋吧、
1: 韧带啦
0: 、
1: 哦，这个
0: 肌肉啦，
1: 拢有关系，
0: 拢做关系啦。
1: 所以你们有的爸母啊，有啊哈。嘿，酷酷少年，结果往边啊骨断。
0: 哎、
1: 欸，
0: 我听就这足侪人发生诶，一年就是骨质疏松嘛。啊，你其实哈像爱用力，一旦用力，哦，白骨讲断过，哎，
1: 断去，
0: 白骨断去足疼呢。
1: 足，我迄非常之无无得开刀啦，
0: 你连穿开拢会疼。
1: 没错，而且甚至有诶要坐椅啊，无哈，坐小较大
0: 咧，
1: 哇，来，啪一声。错晒，迄唔是腰脊骨出问题，就是脚掌骨出问题。我过来，本来以前吼，阿官哦，你百几，我160，奇怪，我来最近啊，干啦，我来年纪愈大吼，
2: 愈老，
1: 无啦，无遐恐怖啦，剩160啦，无一个减15啦，啊，无就是愈来愈
2: 孤。
1: 你捌看有阿公阿嬷有无？怎一直翘孤去？为啥？伊无爽快。
2: 他会瞧那个姿势，他舒服姿势。
1: 结果你唔知讲啊，一路来路孤，你唔知？ 尤其是囡仔卡家的大时大人，天古边无囡仔有无吼？唔知讲，哎，爸爸妈妈奈过年
0: 年
1: 三
0: 日
1: 奈过半年奈那变翘骨去，开始要个穿 T 衫了，唔知吼？卢强宝为啥？你骨头都无能 Q， 你个穿 T 衫，迄比如说 IT 的命，你唔知？迄听个冻未掉啦！我哦，你我这穿 T 衫哦，足无爽快，会使卖穿无？
2: 哎，我有听过一种滑脱关节滑脱。
1: 關
2: 滑脱那个好像我也当手术，我也被当手术。
1: 我也当桥，哦，桥就是你要有健康的，诶，这个骨骼是健康的。
2: 没在含烧的。
1: 没在一，诶，含烧一，一个你桥了就闭起
2: 啊。
1: 对，所以你变来开刀。
2: 哦，啊，开刀。诶，滑脱嘛真疼呢。
1: 就哦，非，诶，我你讲啊，
2: 诶，姿势唔对。
1: 这一下那个，你看尾数咧，现在叮当就干尾数多，你给你挂了。
2: 对，很痛。啊、
0: 我听过足济像这种案例哦，你想多讲穿 T 衫济吼，我捌看过吼。就是讲，甲要甲士大人穿 T 衫，啊咧外露啊外粗露呢，因为要甲穿 T 衫爱紧啊滴嘛，哎哎呀我滴，哎呀我滴的时阵哦，阿伯爱一声咧，阿姐哦。哇，本来无得的所
1: 在，个别
0: 去，而且真的呢，是真的呢，这
2: 雪上加霜，
0: 这不是开玩笑呢。
1: 过来就是三点钟，你咱拄到这个问题，你无到家己，无到家己自理生活，你是不是就是？
0: 哦、对啦对啦，
2: 被
1: 个个无家己照顾，无到最后爱有专业的嘛，去到点钟安养中心。啊，有诶，足侪时代人歪去诶，伊讲，迄是阮家啦。
2: 啊，
1: 你甲我送去啊，
2: 甲咱做。足侪人带一斤
1: 啊。伊就怨叹咧，今日是谁哦？恁这不好啦！你我看恁无爽快咧，你就甲我送来遮，你敢来歪我？你毋知？老人诶囡仔性就是伫遮啦，所以来讲，去到遐过会甲人冤家。所以上恐怖就是你爱有照顾，啊，你过遮辅具，爱有遮轮椅，过来就啥物知？有可能变卧床。
0: 我
2: 了
0: 哦，久了之后
1: 卧床，卧床足可怜的啦。尤其是今麦有的时代人有私自很想念在，也专无想要家己叮当，专拢专一定人家处理，连辛苦都人家处理啊。今麦卧床啦，一落时阵哦，伊唔知变啊叮当时阵，开始会生褥疮。
0: 哦对对。
1: 所以你一定爱个翻新翻新，一讲爱个翻几啊十盖念在，无你过来就变褥疮褥疮。嘿，你也是暖起来，
0: 你
1: 跟那背书弹起来
2: 的，嘿，
0: 像都听，
1: 要是你开刀，嘿，甲把靠起来先咯，嘿，惊死人个外边。
2: 恐怖。
0: 主全部，我跟你讲，你卧床哦，主要是咱这保护卧床袂叮当，人个精神咧才是艰苦。
1: 哦，对啊。
0: 你有法度，你人有意识，你知要创啥，但是你无法度叮当，倒喺眠床叫人甲你提灯，讲我要放尿放屎，你可无法度处理。嘿，这是可怜。
1: 虽然讲上可怜上恐怖就是吼，他家拢知影什么代志，但是你下手，你无到，
2: 我
1: 并无到家己来。
0: 哇，那那个这个地步，我讲这讲诶，这真正就是吼，人讲哦，这是痛苦的开始啦。
1: 是啊，所以你敢知？
0: 倒
1: 伫眠床顶遐人要哪辛苦不？你冇看过吧？
2: 有就是那个、啊、那个，
0: 我看过
2: 毛巾啊。
1: 来，不是，伊那个车去另外一个洗床台，专、门为着设计洗床台。
2: 对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啊，给你
0: 烫
1: 光光
0: 有无哈？
1: 洗床台底下枪，放只咧个毛巾哦。我捌看过真正视频咧，新闻播出来哦。迄个挂落无哈？用叉，
0: 用
1: 绳咧。要给你冰心的喔，给你用吐的這樣，用出來给你吐，
0: 要给你洗頭，用水龍頭直接給你
1: 給你搶
0: 抓你的臉、
1: 所以你另外聽到那聲音是什麼、那個是大人有喔、那個阿公啊哀哀叫，人辛苦是足快乐代志，结果伊是怎哀哀叫？
2: 啊，你用刚刚用零滴咁款，
0: 所以吼、来，咱这个五种吼，起码就是讲咱这个保护，其实吼、像恁都讲的，医生叫咱该补的该我嘛补啊，割骨头嘛割啊，但是为什么？
2: 我只这一点，
0: 我只这这，为什么我的骨头咁款，佫是安尼吼含烧，
2: 咁骨头
0: 咁款是无力，为什么咁款管责任过来催我，甚至我可能要简单的要哭要背，像你刚才的动作，我都做未来。
2: 是啦，
0: 起码到底有什么好方法来给咱这些保护吼，但吼来改善着因的这个生活，改善着因的痛苦的吼。来，咱等下后一阶段吼，咱再来讲咱这些保护了解。
1: 好，
0: 好，希望咱听众朋友先休困者啊，好听者歌，等者过来。感谢，
2: 谢谢，
0: 谢谢。好，来，咱再一次邀请咱这个生物的生物科技的专家吼，咱的吴总的吼，
1: 来大家好，
0: 来吴总的吼，
1: 是，
0: 因为我讲这刚才咱这保护其实今嘛年会到了吼， 应该是要含饴弄孙的时间啊啦，
1: 是啊，
0: 要甲厝的人要享受天伦之乐啊，
1: 是啊，
0: 结果算唔知讲，因为骨头的关系造成伊生活内底足侪不方便，
1: 无错，
0: 干那要带孙哥去公园就无法度，
1: 是啊，
0: 讲要牵狗仔去公园散步者嘛无法度，
1: 要甲好朋友吼，老朋友去饮者烧酒哦吼，三饮者吼都惊袂开卡啦，惊袂开卡唔是伊无用咧，是走不出家门
0: 的，
1: 是
0: 真诶，
1: 而且即马时代人
2: 上。
1: 拄着三年来，上落楼梯时阵，脚骨痛疼，对吧？吼，坐久先爬袂起，啊，即个关节路哦，硬只，
0: 对啦，
1: 不灵活的对吧？过来，看来袂输关，关节会僵，你敢知？即些呢，会疼，吊疼，你就袂惊，
0: 对，
1: 袂爱惊，
0: 惊
1: 路会疼，是小可拜咧。过来，行路啊，卡啦，安尼有声
0: 有。哦，有声音咩吼？
1: 过来就是啊，惊去跌倒的。所以足侪时大人是因为惊跌倒，所以
0: 唔敢
1: 出门。
2: 嗯，
1: 啊，即个唔敢出门，渐渐咧都未出门，吼、哦，未爱出门。过来坐久咧，煞爬未起来，就开始肌肉萎缩。
0: 哦，
1: 这拢是足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咱讲，以前手要举高无问题咧，即马哦，手要举较高一高尔。嘿，永远手拢未经过伊个头，真的也未起来。
2: Hello，
1: 苦累也真的背未起来，
0: 真的苦累背未起来，
1: 所以伊活动范围愈来愈细。咱今麦要大家吼，上好，今麦生物科技吼，唯一咱有别人无的哦，这才是真正的科技。
2: 别人无的哦，
0: 到底有啥物秘密的？
1: 来，咱头拄仔咧讲，唔是一直补钙，基础唔是一直落沙，你一定要这水泥。水泥的美角伫倒位，你毋知？就是咱的胶原生态。
0: 胶原生态，
1: 咱这个胶原生态是足特别的哦，是针对骨骼，咱的骨骼的胶原生态。
2: 嗯，
1: 针对咱关节的胶原生态。
2: 哦，针对骨骼跟针对咱的关节。
1: 你所有身躯的头壳补未掉呢？哦，所有身躯这个关节的骨骼哦，全部拢给你补充。这刚才未输一个吸力控呢，一个水泥的概念，
2: 给
1: 你补起的这个刷物啊，吼钙。全部捞掉咧，黏掉咧，甚至你头拄啊，甲我问讲，哎，啊那迄含烧气有哦，
2: 渺
1: 小一坑边啊，
2: 哎，
1: 来你即马盖入边，即水泥咱水泥嘛入来有哦，
2: 怎个
1: 黏掉咧？黏掉了，所以之前就加这坑有哦，甲补起来啊，所以你渐渐咧骨骼伊就在慢慢黏着在一起啊，哦，之前即系在。这三型咱健康的骨骼的对吧？所以真正咱健康的骨骼，胶原蛋白、胶原生态占咱人体75%，所以所有的骨骼、所有的关节了无，拢需要伊。
2: 嗯，
1: 那无医生，你就开始感觉硬只，吼、哦，你就开始感觉
2: 讲硬只咧，
1: 即个啥啦，小唔对啊，那对啊，吼，你咱的灵活力就变较差的对吧？
0: 所以你是讲这个胶原生态主要就是要帮助咱来补充咱骨。是的密度，
1: 没错，
0: 哦，密度要有够嘛，你密度不够就是人讲骨质疏松啊嘛。
1: 是啊，甚至咱的钙，一般人咧吃的钙啦，80%拢跟化学钙啦、合成钙有关系。咱是用爱尔兰的哦，来自爱尔兰的这个海藻钙，为啥要用酸碱？你敢知？第一，伊的分子是足细，所以足好吸收的。第二，伊有74种的这个矿物微量元素，这是所有的钙拢无的。所以这一旦补充以后时呢，咱的营养才达得到。所以这时呢，钙才会被咱利用。过来，让我介绍鹿茸生态。
2: 鹿茸生态，
1: 鹿茸生态特别帮助咱的钙质哦，快速在增生。快速在增生，你看鹿啊有无？落甲甲锯掉对哇哈，
0: 你个生出来，
1: 是不是足紧就生出来啊？
2: 迄个
1: 叫再生能力。哦，唔是卡咧鸟，咱用什么科技点知？你头对咧甲问咧，上面叫做端粒酶啊。
2: 对啊。
1: 哦，上面叫做这个发电机啊，
2: 哈，
1: 上面叫做外泌体啊。
2: 对。
1: 上新的科技，咱就配得到点知？甲咱的这个细胞的这个端粒，因为咱的这些端粒哇，也愈来，你看咧年纪愈大，也愈来愈低。所以这些呢，你咱的造骨细胞会愈来愈无健康。咱造骨型都做未成的对吧？
2: 对，
1: 也不完全。所以今麦咱用这个 PQQ 的上新的这个对火龙果来得去提取的这个 PQQ 啊，哈，就是要激活咱端粒酶主要元素，和咱端粒酶一旦慢慢变长哦，
2: 变长来啊，变长
1: 以外呢，伊无电力，就刚才未输，你今麦年纪较歹啊，年纪较大啦，所以你是不是？这个咱讲精神买较差，这个咱的动能有啊吼，这个
2: 在
1: 动能买较差嘛，所以那底下照你叫较慢的好无？阿公行未行嘛吼，这个动能较差，所以咧，这细胞这个 Q 弹有啊吼，激活咱立腺体的细胞，和咱有电力，这些呢端粒酶呢会更加大只， 比较大只，所以咱照顾细胞会更加完整性的对吧？
0: 所以有骨头骨会塞得来意思嘛？
1: 咱不能做骨细胞哦，吼，完全够活起来以外嘞，咱够这个外泌体修复已经受损的这个。这个咱讲含烧，这个骨的所在，
0: 哦，这最重要呀、哦。
1: 包括你烫疼的部分，嗯，包括你这个不是发炎的部分了，哈，回来修复起来。包括咱的这含烧期的骨包骨，哈，会快速修复起来。三大的功能，落的时阵，咱所有的骨结构咧袂输咧充电的，嗯，所以你之前你感觉讲，哎呦，我无这啊，进前有无哈？啊，走路慢慢啊，哎，今麦有这啊，敢那走路较溜咧。我讲较溜咧两字吼，你用钱拢换袂掉，
2: 对啦，
1: 为啥？因为你给。你行路，你知讲你会较稳定，你唔知道？啊，加行路嘛较有力，吼、哦，会较稳，会较稳时阵吼，你会感觉哦，诶、欸，我感觉有就即差足侪啦。甚至咱内底放啥，即、這个鲑日本的即个鲑鱼鼻软骨，
2: 哦，蛋白质，
0: 哦，这鲑鱼要作憨的啦。
1: 这鱼啊的鼻软骨才偌大，偌细呢？你唔知吼？这个 PCT2 是啥？大家捌听过广告叫 UC2
0: 吗？UC2，
2: 我跟你讲
1: ，PCT2 是 UC2 的阿爸。
0: 哦，爸爸呢、哦？
1: 阿爸为啥你咁知？因为 PCT2 吼、哦，伊的应用是 UC2 的八倍，
2: 八倍，
1: 所以你来可以食。
0: 所以你即马咧食 UC2 的人，
1: 哦、我讲系叫。
0: 你食八粒，只有咱这一条的意思、欸、对吧？
1: 叫退流行去啊啦。
2: 哦，退流行。
1: 那嗰咧食 UC2 叫退流行啊。
0: 啊，伊个鼻梁骨吼，伊个鼻梁骨到底内底那这里也是到底是什麼？
1: 因为有这个非变性的二型胶原。哦，非变性的二型胶原，嗯，所以也这个蛋白聚糖也让快速激活活化那些受损的这类
2: 软骨
1: 哈，软骨的部分，所以呢，这些呢，你软骨组织呢会健全了无哈？咱是不是做到凹弯？
2: 对，
1: 啊，无你骨类，
2: 还有弹性啊，
1: 骨类迄个就是软骨嘛，背起迄个买软骨，
0: 软骨，你就迄个能够扩胸啊，
2: 弹性，
0: 有迄个弹性啊。
1: 刚才你车你扩胸，然后进口车你就感觉足好诶，
2: 你就很稳呐。
1: 啊，国产你感觉刚才
2: 咔嚓，
1: 用钱换来就是安尼。
0: 所以你讲诶，这个鲑鱼鼻软骨些啊，吼，
2: 主要是蛋白聚糖，
0: 蛋白聚糖嘛，你主要是讲会当帮助咱修复个修补以外，主要是
2: 增生软骨啊，
0: 主要是咱能够用固力。其实一直磨损嘛，
1: 磨
0: 过来，所以这起码讲听讲足流行去讲讲注软骨呢，
1: 对啊，
0: 软骨补充剂呢，
1: 就给你注什么 PRP 嘿啊，
0: 这个是注哦，
1: 就是一千八千加万二啊，
2: 嗯，
0: 这个是要让你软骨增生的意思，
1: 没错，啊，玻尿酸是要有咱的骨髓。
2: 有润滑，
1: 润滑，
2: 像黑油一样，
1: 对，刚才讲不好，你叫我软骨，但是你无润滑液嘛，不好啊。但你软骨，对，你软骨来做落万二对哇，啊，够胶原蛋白，够几个六千，啊，如果一个万八，还当冻外骨连在，我讲了，年纪愈大，冻愈冻，唔是冻愈久啊，年纪愈大，冻无愈久，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你就感觉问题过来啊。
2: 因为它会流失啊，
1: 闷闷啊，就讲闷闷啊，就开始闷闷啊，你无爽快啊，啊，佮真正疼心，你就开始啊好。四个月哇，
2: 当
1: 个四个月啊，欠一寡钱啊，医生佫甲我做一下呢，所以一年大概吼，那超过七十岁，才会做三摆，
0: 从少三摆。
1: 啊，但是我统计过吼，迄足济爸爸妈妈拢甲我讲，效果一般般。
2: 好过一般说，
1: 坦白讲啦，
2: 第一个应该有尴尬啦。
1: 那个不叫做营养素啦，
2: 伊
1: 是要补充刚才袂输，和你有一个润滑有无吼？安尼尔，所以真正营养素是咱来靠食。
0: 伊真正要补，我讲真啊，你讲要靠用这来补充，伊两个人生出来，我讲真有点困难啦。
1: 没错，
0: 因为第一个伊是用外来注入去的嘛。
1: 是，
0: 你唔是想咱人是安尼哦，咱人老营养老高，伊个哩生，
1: 对，
0: 比如讲咱哩生肉，
1: 是，
0: 生骨髓，
1: 是，
0: 哦啊，筋那神经蛮生，
1: 嗯，
0: 嘿，但是营养爱有搞，才好多生啊。
1: 是啊，
0: 营养若无搞，你安那生你，你讲用做，嘛是看迄个所在尔
1: 咧。哦，所以咱过来控制一下，关在咧这个胶原生态物吼，啊，够这个专利的葡萄糖胺，哦，啊，这专利葡萄糖有一个美角哦，伊唔是像迄种迄、那个咱广告迄种有无？伊迄钠含量非常之高，迄种油类的就对啊。
2: 嗯，
1: 所以咱这是食品的葡萄糖胺，所以未造成身体负担。你来咧广告，迄是爱食两公休一公哦。
2: 啊，
1: 为啥？因钠含量
2: 太高，哦，是
1: 大人的
2: 代谢
1: 油脂较歹，
2: 啊，
1: 啉久煞油脂出问题。
0: 啊，所以你讲的这个，你这专利的这个葡萄糖胺吼，伊专门针对着多一部位咧。
1: 专门针对咱帮助咱的这个关节有无补水啊？咱讲补润滑液的对吧？哦，减轻咱的骨甲骨中间的这个磨损，
0: 哦，磨损只小块的所在
1: 就是。咱这个筋诶骨头甲骨头的话，会咔啦咔啦声音，
0: 嗯，
1: 所以针对咱骨头的这个卡卡的，包括磨损哈，包括这个退化， 非常之好的帮助。
0: 哇，所以这都哦，这拢拢专利的吼，
1: 专利的，
0: 不怪你做讲十三项专利啊。
1: 咱拢做吼十三项的学方，对吧吼？十大的专利成分，
2: 嗯，
1: 这是目前全台湾吼，这个完整的成分内底专利藏上济。
0: 哇，你个专利遐济条，这腰啊腰板哪里这？那啊，就除了这以外，佫有甚物较特殊的？
1: 佫者啊，你听是不是无爽快？
2: 对啊。
1: 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是毋着食止疼药啊？
2: 嗯。
1: 所以即马普叉糖袂上好，就为甚物？你知？为着止疼。
0: 为止疼。
1: 唔是头壳疼，就是筋骨疼，对哇吼？嗯。食止疼药。
2: 所有的痛都可以吃啊。
1: 哦、所有痛嘛。对啊。啊，但是呢，这对身体绝对有帮白，无好处。
0: 我你讲啦，紧急的啦，这种止疼足紧的，一定。对咱人对无好，无好处的啦。
1: 足伤的，所以你若六十岁以上的，你搁逐天拢咧食止疼药过日子哇！我跟你讲，你就免到七十岁，你有至少还。
0: 有治，人讲肾衰竭过滤率绝对下，
1: 出大事，
0: 绝对倒的啊！
1: 见药三分毒啊，药最后是对药剂爱去排啊，所以咧。药剂才叫药毒死，毒死哦，所以咱够坑啥念在？
2: 嗯，
1: 三大黄金比例，魔鬼爪，
0: 魔鬼爪
1: 也当快速消炎，一些强效消炎止痛，天然的植物
0: 哦，天然的啦哈，
1: 天然的植物哦，过来一对的来，一对这个非洲，嘿，非洲传统的止疼就是用魔鬼爪。所以非常之厉害。
0: 诶、欸，非洲老实讲，伊咧医疗无真好啦，
1: 唔、哦、是咩无真好，非常之歹。你敢敢去遐看医生？我问你，阿元，我买机票你坐，阿元，你只敢无去非洲看医生好不好？
0: 我意思，所以我意思讲，
2: 敢问，好一点自然痊愈。
0: 我意思讲，吼，非洲的医疗老实讲真无好啦。但是你无想咱，比如咱老实讲，咱
2: 台湾人食魔鬼粥，
0: 咱的医疗老实讲真好嘛。嗯你讲伊迄种医疗效好过歹的人，伊免哪来止疼，因就是该用这年嘛。
1: 所以吼、哦，来我拢讲上天、啊，
2: 就地取材、啊，
1: 天公伯吼、哦，就对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拢足公平。
0: 嗯，
1: 伊知影讲恁遐有啥物问题有啊吼，啊恁遐比如恁遐较瘦啦，恁遐啥物问题，伊都有一个物件好哩。
0: 你讲非洲吼、哦，因无因较无交通工具嘛，
1: 对，
0: 因拢用两支脚来行，
1: 没错啊。
0: 啊，佮去叫人啊，叫动物嘛，
1: 对，
0: 啊去抓猎物啊，
1: 是啊。
0: 啊，所以你看伊底下用脚用骨头，
1: 嗯，
0: 所以上天给了他们魔鬼爪，可以止疼，
2: 止疼，
0: 我都去
2: 给
0: 掠
2: 走，
0: 叫都去掠拖啊。
1: 包括你刚才一对啥，一对这个这骨骼消炎对无吼？风湿痛，包括咱的这个肌，咱讲所谓肌肉就是闪掉会痛有无？
0: 哦，这是痛。
1: 即个剧痛这个问题，伊拢会当做真快速给你做消炎。
0: 重点是
1: 点，你是天然的。
0: 对啊，这天然的。
1: 过来，咱搁一个物件叫做专利的 MSM，
2: 这
1: 个是足济，咱即马也要用的，这个
2: 都会用它，
1: 伊都用伊啊，伊就是咱的肌肉的酸痛，包括咱的软组织往后会追进，会来去做改善。所以也当抗消炎止痛，减轻咱神经的痛疼，啊，过来消咱的这个啥，你头先讲积水的这个无爽快，
0: 积、哦、水的所在啦，
1: 积症唔是无代表一定足疼，但是伊就是无爽快，症底下过来。
0: 诶、欸，这个疼起来足艰苦的呢，
1: 非常恐怖，这个专利的松树皮，我起码把这个物件吼用足济所在，伊这是嘛强效抗氧化作用，也当抑制咱的发炎的这个因子嘛吼，
2: 诶、嗯，
1: 咱发炎的这个部分怎个跌落来？所以也当保护咱的关节，别因为发炎造成讲
2: 让
1: 髂骨无爽快，诶，这个磨损的部分，所以也当保护咱的关节组织。这非常这三大的这个消炎止痛，
2: 嗯、
1: 所以你也搬动的骑久的话哈，有这个点点酸的这个关节炎的话哈，我讲你也感觉讲，哎呦，哦，我吃这类啦，那差差这条安尼啦。免过去去食止疼药啊啦，
2: 嗯，
1: 所以这是咱特殊的、非常之特殊的所在。
0: 所以你这个魔鬼爪啦、MSM 啦、嗰个松树皮啦，这三项就是吼、哦，咱讲的这个天然的消炎止疼，
1: 是，
0: 这嘛目前创个强，但这三项嘛拢专利的呢吼、
1: 哦。没错啊，
0: 哇，这样呢，要来要讲真正对着一寡痛疼的人吼、哦，一旦想从足大的福音啦吼、
1: 哦。没错，
0: 基本做的是讲吼、哦，恁基本做者咱这保护吼，过去拢跟他讲啊，我知报。跟他讲我来补软骨啦，补髌骨啦，补钙啦。但你这完全拢无同款的啦。
1: 是啊，
0: 哦
1: 啊，过者我跟你讲着，眉眉角角的部分，咱有一个归路，你唔知？
0: 骨肉
1: 吼，那讲起二线咱袂当讲，但是咱用三连单，咱一比一的六角，一比一的这个骨板龟壳龟板哦，不是伊个排黑所在哦，
2: 哦是伊个
1: 健康
2: 面健康
1: 之地哦吼、哦，所以有人莫用唔到的吼、哦，一、
2: 嗯、
1: 比一黄金比例算帮助咱的这个软 Q 的话吼，更加好， 哦，更加好。所以呢，咱所谓这十三种学方哦，就是一次帮你完整补到位。重点是为了和咱的各种咱的造骨细胞会当完整性，这是重点。因为你造骨细胞你若无完整性有无吼？你其实你有食足侪物件，你个完全没有到位。就刚刚咱袂输中医咧讲的减一味。减一味吼，这个
0: 药就先走袂出来啊，
1: 都走袂出来啊。哦，这时候呢，伊就无法度发挥伊的功力啦。所以咱对到了快速活化呢，造骨细胞哦，过来促进咱的软骨的再生。哦，这非常重要。软骨是西医无度甲你处理的哦，吼，和咱主动的咱软骨再生。哦，过来阻断咱的这个发炎的问题。哦，过来就是加速，有已经有断去啊。哦，有断去的所在，骨折啦、骨裂哇，会加速愈合。和你的行动力也变非常之好，我分享一个。

0: 较传统的思想啊，就惊下集卖出来。
1: 你七十几岁啊？
0: 以前阮台中吼有几间病人讲唔好去，唔好去啊，人多。伊讲啥啦？哦，我看下哦，有集卖不出来，足济。
2: 真的，
0: 真的。
2: 有咩？我讲真，我捌伫病院拄着啥，你知道？那你就简单一个手术开刀了。就开始交代讲伊密码，密码是啥密码？
0: 哦，安尼，安尼，这算好卡，也先交代密码，咱先甲领领咧。我咧讲，这作者没搞到啥，唔是每种代表，但是仔细咧一定要挡刀忘掉。但是有诶时大人都会惊，
1: 伊
0: 修复能力要足够诶，有阵空嘴发炎些
1: 咯，
0: 莫名其妙，因为一个开刀发炎，小小空嘴啊，人都恶霸去啊，你毋知？人都怎恶霸去啊？来，你敢知我
2: 丈母嘛？
0: 我丈母好。
1: 林宝的妈妈，
0: 我来甲讲吼，妈妈过来讲，你即马开始吼，早唔食死了，一空照高嘛吼。我讲你早唔食死了，医生讲我六个月哦，上少六个月才想提照高哦。结果两个月过二十天，又一天讲哦，又够钱，又够钱了，对哇。所以甲照高提起来。
1: 对。哎
0: 伊个发觉讲家己会当行路，你敢知？
2: 医生讲六个月，
0: 会治得咯。
1: 伊两个月过二十天啊，你啊。一站就死了，死了。
0: 一站就死，因
1: 严重啊，
2: 严重啊，严重啊。
0: 锻炼呢，
1: 锻炼，
0: 大骨的所在登起呢，能够过二十天。但是我讲妈妈，你真的行路，因为哎呀，可以走路了。
2: 阿妈无问题。
0: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咳咳的声音
1: 啦，卡啦。
0: 我讲你无紧，我讲你继续吃。结果过过一个月以后，伊讲怎样？伊甲我讲啥物事？哎，我去买菜。伊行路去买菜啦。哎，阿你听到啥？
2: 欢喜啊，欢喜啊，
1: 当然欢喜啊！
0: 欢喜个咩事？
2: 对，无你想我买六个月，你等于边爱有人个照顾六个月哦。
1: 一定
2: 重点哈，
1: 一定完整开始个位。
2: 啊，无我讲真啊，
1: 完整性的开始
2: 个
1: 位。
2: 妈妈六个月，都六个月，但是主要是艰苦，是艰苦边爱人爱去照顾，爱去煮饭、买创啥、洗身躯，这才是痛苦的所在啊！
0: 重点来哦，你要了解哦，你若无补肾，你是会自然愈合嘛，对吧？你是不是骨头钢管含烧？
1: 对，
0: 你是骨头钢管受伤，所以有足侪是大人跋倒了，是不是？哎，今麦要落雨，哎，伊家你讲，哎，明仔载要落雨啊！哎，我爸你哪知？
2: 啊，
0: 我就开始
2: 开始酸疼
0: 啊！明仔载天气要变哦，伊咧酸咧吊疼嘛，啊，先伊要食啥？伊唔知，伊怎搁食几天？药啊，无个大药包，迄拢唔是，迄拢唔是
2: 根本。你唔是根本啦。
0: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唔是讲手术了就无代志哦。你同款是骨头含烧，有偌济士大人要去去开刀无？医生讲你这无多开，因为你这骨头伤怕。
2: 伤怕，
0: 我来个骨肉，你同款锁起啊。
1: 对。
0: 我来动掉这個，去逼掉
2: 那個。逼掉吧。
1: 更加严掉。
0: 更加严掉。
2: 所以，咱这保护，咱起码是一个观念哦。咱含烧无可能是一个所在哦。咱含烧是规身躯骨头。作为含烧，你是作为流失诶，
0: 伊毋是讲较大骨啦，是讲小骨，伊袂去经所在。
2: 那是你多跋倒跋呀，是多要用力，用着了多含烧第一个所在哦。
0: 是全面性的骨质流失啦，所以咱无可能讲补，诶讲以前我在补手骨不好，我补脚骨那可能，
2: 不可能。
0: 你那加条是最贵的骨拢全部会
2: 吸收。你那有补充诶啦，嘿啦。
0: 但是你那传统的方式，就是用咱一般的这个钙。合成钙、什么螯合钙、化学钙，伊无就你夜晚时无甲捞掉咧，无咱这个完整的好方法过掉的先咧，伊赶快佫流掉去。所以你有吃，我爸爸妈妈讲，我有吃，那停你停，我拢停无着我。哎呀，讲下停着你，无停着我，钱拢你咧赚，艰苦拢我咧艰苦。
2: 所以你这吼，但是讲无怕破，就讲目前市面上，敢那讲啊，我要来补电骨，无敢那补软骨，啊，就敢那讲我来补了钙呀，更是等于你这是专门
1: 方位，
2: 不等电骨也好。
1: 韧骨
2: 啦，
1: 韧带，
2: 包括
1: 肌肉。
0: 哦，电骨、韧骨，咱的韧带，咱的筋络，对不对？哈，过来，咱的这个细胞一做，这个造骨细胞全新活化起来。
2: 活化哦。
0: 过来，这个 Q 10级别和咱的这细胞拢有电
1: 力嘛？
0: 所以你也感觉讲，你开始的这个在行路，
1: 有行动力，
0: 有人讲看韧 Q，
2: 有贴来的呢，
0: 有贴来的哦，哈，靠这个行路，
1: 较顺啦，
0: 较顺啦，哈，别安尼。 惊，
1: 袂讲惊惊路啦。
0: 所以真正做到全方位拢甲你顾好，
2: 包括着你讲咱讲的筋、韧带，
0: 是
2: 包括着肌肉，
0: 是
2: 拢做伙甲你修补，
0: 过
2: 来互你的电甲你充好饱。
0: 是，
2: 你一旦啊电啊充好饱的时阵，就敢那即卖电动车同款，所有的电脑拢足正常诶。
0: 无错，
2: 你电啊无够，我讲真，你即卖即台车就是拖慢啦，一时啊问题啊问题，搁做。

0: 做
1: 造出来啊！
0: 我请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你目睭个客气吼，想者来，你少年的时候，你爬起来是不是会使用撞的？对不？啊，今麦看到起来是你有在用撞的无？
1: 无啦，
0: 无啦，就慢慢来行嘛，对不？咱讲韩语弄孙孙的啊，装到要害。阿公，你较紧的好不？好啦，你等我一下，阿公就惊袂自然，无啦，迄惊袂无啥叮当吼，你等我，你莫装啊紧啦。
1: 所以这吼，咱是讲涉着讲咱一寡引发组的，阿个一寡咱讲的，比如讲，
0: 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上班族的久坐，
1: 上班族莫补充，
0: 补充啊，因为你长期坐咧，你拢脚骨无咧叮当，
1: 流失较紧吼，
0: 它也会流失过来。上班族90%拢爱啉咖啡。
1: 对，
0: 咖啡提神嘛，对吧？但这有一个副作用，也造成骨质的流失，
2: 流失很快，
0: 甚至这种，
1: 佮结婚呢，
0: 这个怀孕的妈妈，
2: 流失更快，
0: 你要一个骨骼和这个囡仔的水嘛，对吧？所以你也流失，哦，甚至上这个久站呢，有诶，什么诶，你工课伊要徛几工诶，
1: 用
0: 用饮料店是要徛几工诶 ，seven 是伊要徛几工诶，哦，办公室徛几工啊，久站呢，哦，爱搬重物嘞，甚至爱运动，尤其是爱运动诶。所以爸爸妈妈，你今麦来当运动无？你如爱补充，为什么？因为运动的损耗咧软骨，吼，包括咱髌骨的流，也卖流失去，甚至伊无够这个骨骼时，伊也袂止啦。你有当时诶，走走拢跋倒去。
1: 无啦，今麦咧运动的人，你更加爱好你运动量吼，可以维持掉的。
0: 是，
1: 你无你运动能力愈来愈少。
0: 对，
1: 一旦愈来愈少的时候，就是咱人开始败的时阵啦。一旦开始败，我讲足侪问题一直开始造出来。
0: 是，
1: 一寡什么什么气炎问题啦，咱都讲的啦吼，什么胃肠问题啦，全部拢来啊啦。
0: 没错，系啊。
1: 所以吼，来咱这。
2: 啊，佮有种开关刀的嘛，爱保养，
0: 一定
2: 爱吃啦。
0: 我讲开关刀，你一定爱吃，
2: 一定爱
0: 保养，甚至你感觉三年在，来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医生跟你讲，来讲三个月。我会使甲你讲，你操减强要减一半的时间，
1: 一半
0: 之所谓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不对？
2: 加速
0: 恢复的速度较紧。重点来啊，你无补充时，你赶快来好嘛，对吧？但是你的病根在落地下。
2: 哦，佮病根病母，
0: 病母落地下嘛。但你怎话有补充，是不是病母怎啊无去？所以
1: 你
0: 是为人讲，我好啊，我开刀好啊，但是就带一个问题伫遐。你像我一个朋友因囝。嘿，坐迪拜巴乌啊吼，坐校车、冰车，这著名学校哦，冰车用跌伫下面，一蹬三支白骨，连呼吸都会痛啦。
2: 哇，蹬三支
0: 啊！白骨无咋开刀，伊问伊妈妈讲要安那啦，啊伊妈妈怎问我啦？我讲你紧食啦吼，我怎叫
1: 紧食？
0: 你唔知早唔死啦，一本来小
2: 小
0: 咪跌袂落啊。他国中二年级，我问你
2: 小咪
0: 小咪，以后敢唔使像大人安尼食？
1: 无在掉，
0: 所以呢，结果。重点是本来去检是两支白骨尔，结果佫换第三支白骨嘛，所以痛甲冻袂掉，你知？我昨今日寄回信，我讲你今天早唔食四粒，因为这伊哩啊食较强咧，较紧好，一礼拜袂痛。
2: 哈？
0: 袂痛？
2: 一礼拜？
0: 袂痛，唔是安尼了。阮隔礼拜当车出国。
2: 哦。
0: 当来时我咧想讲奇怪，对啊，这个囡仔唔是讲白骨。
2: 白骨断掉吗？
0: 我又无想着，你知？阿奶拢无代志，
1: 阿奶无咧爱，
0: 咱回程机是不是飞个几啊千公尺
2: 啊？压力啊，
0: 压力嘛对，结果无代志，哎，黏掉咧嘛，骨甲骨黏掉咧，是不是就
2: 未
0: 去点着
2: 突？环境就未听，
0: 对，阿奶 OK 啊不？
1: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我就讲，不是简单给你补钙安尼尔咧，要给你筋骨肉拢给你补充，甚至哦，给你的这细胞，可以逆转，可以再生，哦，好你快速活化。对，
0: 咱做骨的细胞嘛，把咱促进咱软骨、软骨的增生嘛。好，软骨个体多点，咱咧只能所谓的两骨，两骨甲两骨愈
1: 来愈
0: 先愈来。阿管你来愈来愈矮，你两骨含烧去啊！哦，因软骨有无吼减少啊？所以会当好咱的软骨增生再生，
1: 过来
0: 阻断你的无爽快、痛疼的这个问题，吼。加速这个已经有可能含烧的所在骨的密合度，甲你骨裂也是骨折愈合程度。
1: 哇，所以吼、哦，来咱这爸母吼，今麦你的骨头吼、哦、救起来啊！
2: 真的是救起来，
1: 救起来啊！吼，这你要看看他专利啊，你这过当吼怪蜜提啦，骨加上加
2: 专利酶
1: 啦吼，不帮你充电啦吼，啊该补的髌骨、软骨，甚至钙质，包括消炎的，机体还天然的，
2: 拢天然的哦，
1: 拢给你补充了去啊！你真正翻身的机会来的，不是都要翻身哦。 是你真真正正当，让你搁站起来，搁行路，搁去运动呢。
0: 行路跟真流量，吼、哦，爬上爬落免烦恼，
1: 对
0: 不？啊，无了我听拢听着家己啦。
1: 所以来，咱这保姆吼，咱这个这么好，这个配音吼，咱这保姆恁吼救起来吼，咱来敬请期待了吼，咱这
2: 五壮呢。
0: 是
1: 这到时阵咧看，到时阵咱个人看会当帮咱清楚一下吼，因为我知这无熟啦，
0: 这不是
1: 配方才用着吼，
0: 这不是无熟问题，这是三点仔，因为国外吼，阮小作大，所以即马大家拢咧加班和国
1: 外。台湾目前只有你有尔嘛？
0: 我有尔，这个完整的复方，这个配方十大专利，拢是世界专利的哦，吼。过来咱有啥？咱这十三个这个复方是别人无的。
1: 嗯，啊好，安尼吼，敬请期待啦吼。好嘞，感谢咱今日这五壮甲咱带遮尼好，即马创新的科技吼，明仔来补充咱的骨头，或者骨头较袂晓痛疼，过当再生的。
0: 嗯，
1: 哦，咱家敬请期待啦吼。来，感谢咱的五壮的吼，
0: 谢谢，
1: 感谢，谢谢。
3: 抱着满百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这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在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挖入去参美乡的民进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
4: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这部好朋友都知道，都有卡到一百，我这边有记录，咱赶快等一下一路秀情景会赶紧来叫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这部当中都有事先跟爸爸妈妈在讲啦、哦啊、当然你有听到啊，啊你有卡过来，啊咱等一下就叫你做一个联系啊，所以啊那你爸爸妈妈若要创啥，你就先去做你的工作。啊，我等一下会给你回电话。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进来，我等下给你回啦吼。啊，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也非常感恩你。使用公司的产品，最好跟阮到宣传到广告哦。啊，当然，老祖国的朋友真侪，大家拢做好诶。啊，咱也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伫咧讲，都互你推荐介绍的产品，袂漏开啦吼。啊，咱亲像顶一波的活动呢，完全做杂志。啊，你若无清楚呢，赶快打电话给我。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空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真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赶快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全台湾水气大大增加，拢会来落到低渐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甚至拢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出门就爱记哩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看起来这波会落雨的天气，你是会持续到礼拜六。再来，今年第十八号风台沙德尔，目前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方167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西北西沙叮当。因为距离个非常的远，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2度。中部27度至31度，南部25度至30度，东部25度至28度。天气舒适凉爽，早晚温差大。各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即马来报道汽车油，要起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的气象交汽油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转的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哦，最近这风雨呢，啊，当今日同款各地区也拢受到风雨，甚至讲有的所在吼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 叫朋友赶紧来关心到，咱这個海面上真闹热啦，讲有真侪真侪风台啦，啊后迄条要往中国大陆去诶，啊好咧，加在也无形成风台拢有啦。目前太平洋有两个风台，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啊当有一个轻度风台之段就往中国大陆，啊对咱台湾就无影响。但是咱这只能讲吼，啊都要有一个沙德尔风台，讲佛祖拜五拜六同接近台湾，啊即马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也将落雨，南部花莲山区一定爱预防着核雾。哦，甚至即马大家拢伫关心哦，这种风雾交过去八当前八二三水灾，会看起来要讲要讲呢。但是气象署讲无讲啦，无讲啦。啊，即马讲呼吁南部爱做好着风台准备，沙德尔风台吼，即马到来个琉球海面上了后，拜五拜六同靠近南台湾。哦，到时可能就会发布了海上陆上的警报，北部、中部山区可能就爱斟酌，惊雨势会落真粗啦。啊，这个、沙德尔风台今日转变是强大，但是通过琉球海面上就会豆豆减弱。啊，拜五六同接近咱台湾，也遇到中度风台，也是轻度风台。即马无情况。爱看讲拜五六啊，有接近咱台湾到底伊方向是安怎？但是呢，这一两天来落雨，尤其是中南部，在这里台南啦、高雄啦，落雨落个东倒西歪，亲像受到西南气流增加了这个雨水，啊，佮有大气压的影响。哦，今日马仔透早南部地区、花莲山区拢啊预防性的核雾的发生。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花莲县，今日拢是停止上班上课。伊个马仔透早雨势才会豆豆翻黑。刚落雨呢，台南、高雄、嘉兴迄边拢足严重诶。高雄高山三路5.81，讲伫做迄个地理着吼，即、這个水灾啊，但是每一届吼嘛是拢个淹水。用5.8去做啊，哦，嘛是无法度。台南有位客家吼，一个讲今年已经淹三界水啊。我当即届即个雨水洪涝，也互咱不可思议，确实是非常非常严重哦。啊，所以在今日南部，还在真侪休困的部分，赶快咱若要出门出外的人，拢要小心无事本。另外，交朋友来讲到，总统赖清德昨在金门主持八二三战役68当对苏瓦当地讲，这是中华民国国军打败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共赢的战役啊，也是台海68当来和平奠定重要基础，更加是成功粉碎中国大陆向头第一道人。还有印太地区清还扩展野心，罗清的总统再次强调，八二三的士兵战书在金门应用来抵战，还有牺牲换来68当台海和平，同样提醒着国人，天下虽然平，但是不通去忘记战争的时阵必有那种的危险。八二三炮战是国民团结，无分族群，无分前后，共同守护着国家的结构。未来同款爱支持国军，支持国防。未来政府将持续会在台湾平湖、金门、马祖，寸土不让，无爱让的精神，不断强化，也个投资国防。共同捍卫着国家，守护民主，追求世世代代和平，也够繁荣。根据了解哦，八二三炮战68周年啊，哦，咱谢公总统吼，有去到遐吼，啊，我再发表着一挂讲话。 啊，罗清泉总统表示和平不是天定联络，牺牲主权委屈，会家己委屈着家己投降，还是和平合议？迄间话来讲哦，见笑呢，哦，无量呢，未真正带来真正和平。那在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邓丽文，哦，昨晚就去到金门参加八二三的证书冠军大家演说的时阵，伊就化为罗清的总统。唔通阁乌空着中华民国宪法，唔通阁来扭曲着中华民国宪法。两个拢有发表着讲话啦吼，但这罗清的总统就是讲国军公营的正义啦，啊，那国民党的第二问就是讲唔通乌空着宪法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如讲到全国空处率落来9.44%，五党内底新处减少同侪。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下半年全国街道使用用电徛家比率，也就是讲空处无人住的空处率，明显看起来是有落来。有落来9.44%，依照五党内底空处率下，连来吼差不多有红感受同明显。去年下半年大约有12.39%，小比平去年同期的温在下降了12.52%。哦，所以即马在空处有连来。代表实际上有人在使用徛家的比率较悬啦，啊，除了新建按进前的高处，后装潢了后，啊，厝主搬入去大使用了后，还佫有租厝市场供应陆陆续续拢有人租入去大，也提升着大的使用率的原因，哦，所以全国空处率吼有连来来到9.44%。啊，那五党内底新厝也减少同侪，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谢怡君交陈水怡所唱，《残桥啊问西施》。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喂，你好，请问邱妈妈到底？
1: 嗯。
0: 邱妈妈。
1: 哎。
0: 我是迄个艾丽。
1: 艾丽你好。
0: 邱妈妈，啊，有使用公司的产品，真好，要甲咱做见证吼。
1: 嗯。
0: 好、哦，邱妈妈，啊，你不是学讲英？
1: 哎，
0: 学
1: 讲英
0: 啊。对啊，啊啊，囡仔都会晓讲无？
1: 囡仔、啊。
0: 有。
1: 简单的也要听。
0: 好、哦，安尼哦。
1: 嗯。
0: 还冇赶快。啊，你食恁什么产品？
1: 我食清喉汤，我买已经买几十罐去啊。啊个清喉养迄在阮头里食有机的。啊个食什么？我买杂酱的。嘿，啊个够卡辣的迄无？
0: 卡好惊。
1: 嘿嘿。
0: 好、哦。
1: 啊个清喉汤杂酱啊。
0: 好、哦、啊，妈妈，你卡是安怎啊？
1: 我是食清喉汤，我是。卡拢会麻，拢然后旧筋哦，逐暝拢旧筋啊，
0: 好、
1: 哦，我足艰苦啊，即摆有改善真济啊，
0: 好、哦，
1: 嗯，阿妈会迄个水肿啊，
0: 哦，最近
1: 水肿，拢下卡开水肿，倒卡面呢，
0: 迄日子较无好啊，汗水吼，
1: 嗯，
0: 啊，你食先可用牛蹄棒，有较顺无？
1: 先可用是阮老的你食啦，
0: 阿妈妈你爱个摕来食。
1: 哦，我嘛会使食。
0: 迄生活用，咱查甫拢有药剂啊。
1: 安尼哦。
0: 啊，你若摕来食，你会尿水吼，小偷卡会出来。
1: 啊，你平路通做位食会使吗？
0: 哎，拢摕一粒一粒。
1: 哦，拢会使哦。
0: 嘿。
1: 饭前嘛，我拢食饭前的。
0: 啊，你伊都较好惊食饭饱，食较好哦。
1: 哦。
0: 嘿。
1: 较好惊食饭饱。
0: 嘿。
1: 哦，安尼哦。哦，我就甲阮老公阿爸。
0: 无你先好用吼。
1: 唔在食饭前啊，饭后我唔在。
0: 无妈妈，你先好用起来食。
1: 哦。
0: 啊，你吼放药放较顺舒，啊，你就袂挂水。
1: 哦。
0: 你倒唔敢食。
1: 嗯，是讲我食第行啊，我个吃西药咧。
0: 啊，你啷开啊？
1: 嗯，啷开啊？
0: 你即马就是一个清喉通。
1: 嗯。
0: 一个口好惊。
1: 我个食迄个肾脏的呀，你有上一关的
0: Q10 还男子会食，无要紧。
1: 我听我通男子会食。
0: 会使。
1: 嗯。
0: 啊，你若讲戴镜头戴较久的，你都爱食两粒拢先好用。啊，妈妈。啊，你即卖你迄个肝水问题，就是你爱肝迄个先好用来食。啊，你敢有高血压、糖尿病？
1: 高血压。
0: 嘿。
1: 高血压这血压有当时啊正常，当时啊就个。
0: 妈妈，迄生活用你吼，该食早暗一粒，你又搁较好。因为你有高血压有无？
1: 嗯。
0: 有滴食西药，我看家己有治啦。
1: 安尼啊。
0: 啊，所以有当时你会普进，甚至讲你不真严重啦。
1: 哎呀，较会上着有治啦。
0: 啊，上着有治，迄位是慢性的呀。
1: 嗯。
0: 啊，所以你食生活用会当个高哩。啊，你清喉通你食咧安怎？
1: 平常通都是食较麻哦，我本来拢逐天拢麻呢。
0: 啊麻个真艰苦。
1: 麻个拢安尼，手麻麻，脚麻麻，逐天拢麻就对啦。麻个拢袂晓提物件呢。
0: 哦，安尼真严重。
1: 对呀、啊，啊今麦就哦改善真济啊，食足济关节啊，改善膀胱。
0: 嘿。
1: 改求片做位平常通，啊个求片安食一粒安尼。
0: 嘿。
1: 嗯。暗时嘛，冬天嘛，食一粒。我嘛有提阮后生食。
0: 我会记得你
1: 袂歹啊！
0: 你头第一个打电话来公司嘛？
1: 嗯。
0: 啊，过来你拢改走大家安吼。
1: 我改去咧，叫伊提安尼。伊是写大吉星呐。
0: 啊，伊是大吉安呐、
1: 啊。诶、欸，啊，大道的是大家安很用哥哥啦。
0: 分店的款吼。
1: 嘿、欸。大吉星是上细下面啦，啊，大道的是哥哥啦。
0: 吼、
1: 哦。诶、欸，迄间开较久啦。
0: 所以你现在打电话去就要上来啊？
1: 我就在我附近这里啊。
0: 好、
1: 哦、在我附近开一间啊。
0: 啊，你也很方便啊。
1: 啊，我都去那里拿，我都就是散步猛走去那里拿。没办
0: 法没办法，猛散步。
1: 对啊。
0: 好 啊,、哦、啊现在脚都有力了，也可以走。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哦、有啊。
0: 啊，你吃那个产品跟我们到三团吗？
1: 有啊，我也叫你姐姐吃呢。
0: 哦，非常感谢你。
1: 我叫我两三个姐姐，我拢讲吃这清喉汤吼，较防止中风啦。
0: 对。
1: 哎呀、啊，血较清安尼较好啦。
0: 是啊。
1: 嗯，我嘛叫闺蜜来吃。
0: 哇。
1: 真
0: 好，真好。
1: 对、
0: 嗯、
1: 啊。
0: 你看人艰苦，啊，你又想讲要安补啦吼？
1: 对啦，对啦。家身体都是无好咩，啊，安哥对无好咩。
0: 啊，所以你烦恼姐姐。
1: 系啊。
0: 不怪你也顾伊身体啦。
1: 嗯。
0: 安尼好啊，
1: 食了未歹，啊，我再报伊食呢。
0: 啊，有闲你叫你的姐姐来你家佚佗啊？
1: 有啊，大家拢会来啊。
0: 系啊，叫伊来中埔佚佗啊。
1: 嗯，有啊，伊会直接来啊，来拢见面啊，阮家见面，爱是伫龙潭嘛。哦。爱叫我讲用夹夹互伊食啦。
0: 好、
1: 哦嗯。我用夹，我叫阮早夹夹。
0: 所以妈妈，你也要穿好通啦，腰带唔着拢夹袂骨俩。
1: 有啊。
0: 啊，你较夹起互你姐姐食。系
1: 啊。
0: 哦，真好，真好。哦，所以只要嫁进刀啦，
1: 直接嫁进刀安尼，
0: 较方便。
1: 对啊，伊嫁我两岁啊，六五。
0: 阿姨食了好无？
1: 呀，食了讲较好啦，好改善啦。
0: 安尼真好，真好。
1: 改善啦，当然好，咱食好当然爱报人食。
0: 是啊。
1: 哎呀、啊，我报阮厝边啊，厝边啊，因就去买来食哦。
0: 你有甲报得对啊？
1: 有啊，我讲食了未歹，我食一摆一摆哦，拢未歹哦。食了改善真济，即马拢。手嘛未麻，脚嘛未麻，拢未麻。差五点半我会去学校遐运动吼，运动啊，十点外钟，我嘛有陪去买烟头去买无。
0: 哦，非常感谢呢、嗯，妈妈，阿你真好，拢甲阮斗三团。
1: 对啊，算年岁甲阮差不多嘛，讲会麻哦，会旧筋，讲说逐年旧筋哦。
0: 好、
1: 哦，安尼啦，伊可能有去买，伊讲最近较无。
0: 好、哦，感谢你哦。
1: 然后运动，大家拢做位安尼。
0: 安尼真好呢，
1: 好、
0: 啊啊哦、就安尼你哦，我就规身个行。
1: 感谢你啊，你个迄时光，你个好啊，赞啊！
0: 嘿，谢谢。
1: 你有法度搞阮去咯，系啊。
0: 啊，嘛是感谢恁吼，拢真好，搞我到神坛。系
1: 啊, 啊，好啦好啦。
0: 就妈妈感谢你哈、啊。
1: 好好，谢谢。
0: 啊，我应该恭喜姐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再来姐。
0: 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刚兄好不搞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日本歌是都春梅所唱温泉乡的艺达。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非常的奇怪。伊讲有一名28岁的女性，伊伫即几冬内底，伊的巴肚拢定定会抽抽疼呢。结果有当时啊，疼到讲，伊会伫眠床顶悬啊，冰来冰过去，结果嘛是疼到挡袂掉。啊，嘛有真济解来挂病院的急诊，但是哦，伊这个胃镜拢落，啊，佮有电脑断层拢有做啊，但是拢找无原因呢。结果伊有一解，就转诊去林口的长庚病院，结果经过调查，佮发现讲，原来这个女性伊是得着罕见的遗传性的代谢疾病，这种疾病叫做急性的间歇性脂质症，就是一种病啊。啊，这种病伊就有可能会予人讲，你会常常巴肚疼，还是心悸，还是你的钠有较低。过来就是上重要，你的尿液会变足深的，而且会变褐色啊。如果有这种物件的问题，你就要警觉啊。这个林口长庚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主任，伊就讲，这个急性的间歇性脂质症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遗传疾病。伊通常都是伫发展讲，青春期了后，到了生囝迄个年龄的女性。这种年纪的人会常常发病，再来就是台湾有这种病的人差不多有30万分之1。目前国健署有这的患者差不多100例拢有这的病。结果医师就讲啊，伊就讲其实这种脂质症，伊的病就是讲，伊会让你的身躯代谢功能异常，就是咱原本会把无好的物件，还是有毒的物件，为阮的身躯内底排出去。但是得着这个病的人，你迄个代谢物你排袂出去，啊，豆豆啊会累积你的身躯内底，唔管讲是你的皮肤还是你的神经，甚至是内脏。全部拢会去欠着这种无好的毒素，啊，久来你身躯排袂掉这个毒素，你就破病啊。伊会常常讲巴肚痛，想要吐，还是放屎放袂出来，甚至是血压非常非常的高。过来有当时你的脚手拢会无力，而且有当神经会让你不舒服。这种种种的问题，尤其就是讲，即马这种病无法度去根治，所以如果你有发作的时阵，你爱赶紧去病院，因为医师也会甲你做一寡迄个药剂，亲像大肠嘛好，嘛阁有做一种叫做血基质的制剂，这种物件你爱做5天呢。再来煮5天了，伊才会使豆豆缓解你身躯内底即个毒素排袂出去的问题。而且一冬内底上经有人发生讲有4次以上，所以差不多就是3个月也发生一次。这种病非常的麻烦，因为伊是遗传的，你无度撇掉。所以医师讲，其实如果你有足奇怪的问题，还是你找无原因的话，不妨你会使去找着你的像遗传病啊，像家族有上有丢过这种 类似的病，还是你的基因内底，有这种诶物件。这就是甲阮讲，因为即马做者病，虽然科技做厉害，但是镜头拢每一个拢做同款诶，所以你一定爱找着，找着迄个治疗才会着。啊，治疗着，较紧发现，才会较早治疗，唔通拖。医术讲，其实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啊，咱家己一定爱家己，注重家己知影讲家己的身体状况是安怎。
1: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大家在关心爸爸妈妈的健康问题，预防性肺治疗。啊，咱继续来报道咱的新闻，好朋友大家来了解，无出门会当知影天下事。叫爸爸妈妈来讲到，这是婚姻的报道。住在高雄婚姻馆健康处的处长邢启春，伊相信迄个抖音假投资的资讯被人诈骗137万。啊，等待伊知影时阵，受到互人骗去啊，伊才向高雄警方来报案。诈骗车手也佫有靠做人头户。到尾啊，就拢向杀掉。阿红弟啊，徛了后呢，阮在被法院来做一个判刑。这个事情是在这今年4月份，诈骗集团是在去年2月份抖音的时阵发布了要来投资的假消息。迄当时邢启春加入一个那亲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管内底。人家保证讲吼，保证吼，有通地输到利润啊！你投资的钱有利润，通好利啦，用到真侪真侪骗术啦！啊，同各位吼，都汇入去42万去一个姓彭口子内底，啊，佮同各位7号又佮交了95万的现金，95万现金和车手，啊，佮我收到这物件这钱呢，拢交予诈骗集团的顶友，也只输到4000块的钱尔。啊，即马伊感觉讲，足奇怪，所有规定吼，足奇怪，毋则报案。啊，到尾即个车手啦，啊，靠做人头户，到尾有去互警方杀去。啊，杀掉了后，今年4月份，即个车手姓区的查囡仔，被云林地方法院判处1年6个月徒刑。姓彭查甫的被高雄地方法院判处2年4个月，啊，姓彭查甫的伊不服，判决佫提出了上诉，啊，进行高雄地方法院驳回啊。这个是咱台湾婚姻观健康部处长邢启春，伊还做诈骗集团骗去，啊，到尾啊，伊佫家己报案。啊，到尾啊，伊嘛伫讲，我即个事情全部拢处理好势啊。我甲议论纷纷，伊就伊从这个领域起来讲，诈骗集团骗去哦。哦，啊，干嘛呢？这个代志，伊到尾甲伫讲，是个人啊，做处理人的疏忽，家己自身不足吼，会检讨啦。啊，加上台湾诈骗相关的知识。其实啊，人生讲拢叫做贪呐。你要去投资迄条利润管呢，啊，搁要投资着，一定有扛着着真侪利润呢。啊，这就是贪利润呐，要家己变大，啊，唔再防诈骗，137万。我这嘛是有知识的人啊，婚姻观健康处的处长嘞呢，啊，搁防骗137万。啊，即卖伊家己从别坑出来，家己去报案，伊嘛感觉讲真歹势啦。啊，家己嘛讲会检讨，会检讨，佮加强要来反诈骗这种诶一挂相关的知识。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即卖是暑假期间吼，啊，刘丽话讲囡仔若要开学啊，惊讲教室开学吼，哇，啊，煞找无教师呢，啊，惊。讲教室那开学时阵，啊，即马教师无教，啊，唔知要安怎？经过要开学，差不多为后边算来剩一礼拜，啊，台北市也过86间学校内底吼，亏欠着教师， 210名教师开欠的人，啊，唔知要去对吹啊！啊，即马真侪真侪所在拢伫抢这教师，真侪园区，大家学校拢伫抢这教师。啊，是不是讲啊，无退休的教师你来兼课啦？兼课嘛，当读一个迄个开欠人数。教育部这边的教师后底聘请，今年改办。啊，相关的统计吼，工龄一旦讲是失效，全国技能还佫亏欠着真侪真侪教师，无法度来掌握。啊，真侪教育部这边的教团伫批评，教育部啊，即嘛拢无用伫吼抗摆，无爱互知影。啊，唔管讲来了解着思想同严格同严重，即、這個、教师无够这种的情形。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学校六六要开学啊，里面欠这个教师呢，啊，教育部所有都不愿说，啊，也没有想出来一个说要如何是好，啊，六六啊，孩子就要开学了呢，几个管区都在找教师，甚至说退休的教师说，啊，不然你也来兼课，他旁边也好。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这里、个、面对着乌克兰东部战场，这里、个、一挂修正的过程当中，损失着真侪真侪。即讲哦，阿兵哥军人，俄罗斯即马都为着新的一波军事人员预备准备啊。啊，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交西方的情报机构相相地来讲，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在九月中旬国会大选了后呢，就会正式启动大规模征兵计划，恐惊规模会来到300万人哦。啊，即马，乌克兰，讲合作俄罗斯即马伫咧付出相关的兵力吼，爱止损的代价啦。啊，即马当然乌克兰嘛希望啊，伊嘛要来征兵啊，啊，但是乌克兰大多数拢是用无人机去攻击啊，攻击着即俄罗斯，啊，所以俄罗斯迄边诶阿兵哥军人无够，啊，即马乌克兰这边就是大量拢依着无人机伫咧攻击，所以即马当然无人机派去俩。啊，那军人无去就无去啊呢，啊，就爱个征兵，爱个国家阿平哥如何来应战啊呢？啊，当然，俄罗斯交乌克兰，即马看起来在战略方面呢，一边是伫吼征军人，啊，一边是大量伫生产着无人机。另外，咱也讲着同款是外国的新闻吼。即马目前东南亚国家长期性坚持着在大国竞争情况之下，大家拢不爱表态。你是要挺美国，还是要挺中国大陆？大家拢维持中立啊，不爱选边站，不爱表明讲你到底挺对一个。那站唔到国，佫惊讲转代志啊，所以大家拢保持中立啊。但是如今面临好较严格的考验啊，唔是讲你要徛到中得好哦。即马美国交中国大陆。拢爱叫人选边站，你要停对一边，你也明确，你也讲个清楚。美国交中国大陆在人工智慧 AI 的领域已经开始出来讲哦，修正这种个气氛啊。华府交北京最近扩大对东南亚各国有施加压力，都企图来诱。要讲经济诶，加入家己诶，即人工智慧，你要表态，啊表态，你要加入啥物人？啊，地处东南亚，原本是美国交中国大陆科技竞争诶新战场啊。即科技来修正诶核心，在美国主导诶。

0: 智慧大会成立了，这个会了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也伫咧讲，这组织主派支持全球南方开发中国大陆的国家，总共有29个创始的成员国。啊，有了解所有这事情的人伫咧讲，中国大陆官员在成立进行大力游说东南亚国合这边。有答应讲吼，要予真济真济犹太啦。啊，目前有加入的有柬埔寨、印尼、寮国、马来西亚，啊，佮缅甸五个东南亚国家加入。所以即马，大行大行拢伫算讲爱人选边站。啊，你是要停国，要停中国大陆，还是要停美国？吼、哦，即马专家伫讲，柬埔寨吼。想要选举，伊即马并非讲是中国大陆的傀儡，所以柬埔寨讲要来向美国示好，讲去做要交美国吼、要来恢复着已经停办十档的美国交柬埔寨联合的军事，即马看起来在2017年美国交柬埔寨防务迄个关系，会看起来有伫做调整。现在美国这边说你柬埔寨要来交我联合军事演习，等待十天有可能再登场。华府也在说有兴趣进一步，你也可以做回来访问中国大陆，他也可以出钱又合作到扩建、地理的位置还有战略的意义、所有亲像海军的基地、所以其实现在全球吼、军事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动，再来种种的情形交状况，经济都在变动，所以就是大家都吼在看，但是美国交中国大陆现在要求人的选边站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来山回乡。

这段我们的感想好者，哇，我们的时代朋友在约车买说爱你爱你啊，你说好做这段我们犹太时间过了、啊、我都没听垃圾、哦啊、还有的去吃头嘟嘟回来啊，给我麻烦者咱公司的吼，咱拜六完全做杂志，所有活动啊。但是有时拄着老主顾吼，我拢做歹势就对啊。啊，你也甲我讲吼，我拢讲较紧嘞，较紧嘞，差一两工啊。因为公司有诶诶，顶礼拜人定诶，这礼拜开豆豆有诶较够有局，所以你差一两工，我较紧保护恁。啊，无老主顾，大家拢个对我较好，啊，我拢较紧个甲公司讲报起来报起来吼。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这一两天如果有在想有要购买要给公司送赶紧报来啊，不然再来今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老主管也是要跟你说一声抱歉，所以你如果现在又要给我们加送吃的一定要把握时间吼，没听到也好还是要替人买也好，就是今天马仔最后吼、哦，过来，真正我来甲伊讲歹势，你甲讲老主顾，我嘛是甲伊讲歹势。而且，啊，咱在我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卡好惊、钙够贵，啊，佮有咱的 Q Ten， 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啊，佮有当堂下草骨肉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体结盟一条件能够赞助提供，亲像阿燕妈妈、阿燕妈妈在讲爱丽，你吼甲我介绍只好棒益生菌，我正顾我正好势。诶，病医医师嘛叫人食益生菌呢，讲食好菌吼，人体诶遐无好的物件吼，啊，佮有胃肠拢做一个调整，啊，好的吸收无好的吼，排便排出来，哦，真正有影。啊！你甲我讲，食益生菌，食我这段期间吼，食做鹅肉，好棒益生菌吼，爱丽嘛在食。咱这不是食白边的呢，咱这够胃肠的。啊，胃肠就是你好菌多，啊，垃圾的不好的物件当然爱排泄出来啊，对不？吼、哦，好棒益生菌又叫怪掉嘿，无清楚电话联系，刚想好到家。

谢感谢感谢广大视听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当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吼，赶快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方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
4: 竹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通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医了解，有流行一句话，讲人参害人有功，啊，大黄救人无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那是破病吃人参，就是病给人医不好，人有那未怨叹，因为人参是高贵药。但是那是人破病，加开大方回家，现现病都该医好啊。人嘛讲先生正腰受骨，开迄落药啊，我食个腹肚疼，我食个闹塞。事实上，治病用药该补就爱补，该泻即泻。食泻那是无大先解泻掉，愈补泻愈大坑。较早我系伫做诶明烈君，开药啊，伊治好风太后诶病，都是即款诶原因。风太后伊是皇帝诶老母，因为感冒破病，满朝诶御医拢想讲风太后伊是万金之体，拢毋敢开发散开泻诶药啊，所以拢用人参、燕窝伫甲补。愈补风邪愈赶未出去，所以病就愈来愈沉重。明烈君因为医力有特，伊牙高胆大，伊看会准，认会明。伊开一贴大生气汤，先写实写，实写写了后再过来补，安尼风太后的病就医好去啊。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敢那万丈深坑同款。凊彩一味药啊！拢有伊个特殊用法，拢有伊个变化用法。特殊的用法是西瓜嘞，啊，变化的用法是外瓜嘞。用药一定要配合诊断，诊断了后，搁来加引经药，安尼病未好都无困难啊。

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胃肠病是有真侪款。那按照中医的古代名词，有九款：一阳、二足、三风、四季、五阴、六湿、七寒、八热，九是内气痛。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空、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附的症状大部分拢比较同款，但是那详细检查起来都小看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未好，这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见者拢是一寡止酸止痛的便药啊。第二种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者无翘嘴，人过急性吃物件补无烂就甲吞吞落，互胃肠的负担伤过重。第三种原因就是治疗的时阵无耐心，只要有小可较好一丝啦，药啊都无爱吃。听后过咧艰苦的时阵，才阁吃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100万人都有60万人治着胃肠病，只是轻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胃是负责消化，肠啊是负担吸收。消化歹，吸收不良，人就会无元气。啊，人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啊，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出来。有真侪人伊身体真虚，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却是吃袂惊。这关节伫大位，就是胃肠消化歹，吸收不良。现现都用人参在补助身体，但是肠啊伊都无爱吸收，所以说变成白食。所以咱人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事业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要大声将胃肠病医好起。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工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有一个外国人，伊来台湾在学中文，伊感觉中国字真有意思，参像树啊、土啊、李啊，顶头还是边啊，都大声徛一字木，表示这甲木有关系。有一天，伊甲朋友在饮茶，伊心中在想，茶杯啊都毋是茶做的，是安怎茶杯啊的杯边啊太阳来徛一字木？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伊个中国朋友讲。茶杯啊，明明是灰啊来做的，应该边啊爱徛土平，还是徛石平？是安怎样才徛一字木？其中就有一个中国朋友讲，恁美国人确实真戆，阮中国人比较较聪明，早就想出来啊。茶杯啊，唔免一定是要用茶来做，你甲看，茶杯啊的杯倒平是木，正平是一字木，已经甲你讲茶杯啊。无一定是爱用茶来做，迄、那个美国人则笑笑讲：“恁中国人的祖先确实有够，会看到未来的科学，会先知未来的过去，知影后日来茶杯啊，唔免一定爱用茶来做。所以发明字的人则将茶杯的杯倒平写木，正平写一字笔。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想过用的时阵，则甲研究咱的中国字，你会感觉真有意思。”

0: 讲公告。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给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真侪人去治着皮肤病，医来医去医袂好。皮肤病病因甲治疗方法，我即阵阁讲一次。皮肤病有外来因素，有那有内化的因素。皮肤病会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热天身躯会痒，啊，有的是寒天身躯才会痒，这叫做特殊的体质。那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爱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参像生鲜、生鸡、香港卡、香港手，这款皮肤病，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寄虫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那是要好比较是较简单，只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将霉菌甲寄虫改消灭干杂。安尼生鲜生鸡、香港卡、香港手对伊会好。咱中医上界好用的药啊，都是洋地草、虾虫子、地夫子、七里香、连翘、黄连、红精，这些药啊，拢会当杀霉菌。啊，若湿疹、甲臭头烂耳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鼻湿、肝脏解毒机能无好来引起的。只要甲强壮肝脏啊，甲气鼻湿、湿疹、臭头烂耳，买好有若无困难，咱用一摆这本书，也是外科大全这本书，内中有真侪验方，参像金钙连胶汤、十味排毒散、金黄排毒散、治头疮一方，这些验方拢是伫治疗湿疹甲臭头烂耳的特效药方。其他的皮肤病，参像炎啊、疸啊、无名症毒。这是发炎性的皮肤病，那这是小代志。只要选用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有功效啊。参像银花、连翘、紫花地丁、山茯蓉、八卦红、羊带来，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甲伊分起来，拢总有百外款。那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啥物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有对症落药，买好是无困难。免烦恼，我那免忧愁。

咱台湾的地形，因为四面拢是海，所以真侪人去治着酸痛症。酸痛症的病因有真侪款，大部分拢离不了气血、心、痰热、风寒湿。那是会走来走去，黏伊遮痛，啊黏伊遐会痛。西医讲是神经痛，啊咱中医讲是风。普通时若小看会酸痛，但是变啊透风落雨，就会痛到真艰苦。这都是俗湿，有诶风会兼湿。那是寒天诶时阵会特别酸痛，愈寒愈酸痛。即款诶酸痛症，这是俗寒。腰脊骨会酸痛，脚头腕会酸痛。除了风寒湿以外，爱兼顾肾气。啊，那颔骨仔筋会酸痛，这甲气血诶循环有连带关系。血高、血流、血油高、血压伤过高，还是血压伤过低，这拢会引起颔骨仔筋会酸痛。有的肩胛头、脚趾片会酸痛，这是属太阳经甲高风血。酸痛症的病因比较是较复杂，大块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治疗的原则有也无同款，因为肥的人是偏饮食，啊瘦的人是搞火气。查甫人的酸痛症甲妇人人的酸痛症治疗风险有也爱分别，因为男是重气，啊查某人是重火。再佫讲生理机能有也无同款，这是上界大的因素。治疗酸痛症的方头药物有真多，但是选方选药爱选会对，选有对酸痛症要好，就参像桌顶泥杆同款；若是选无对，就参像老牛在拖车。我只希望大家止痛药唔通乌白吃，爱找一个内行的医师对症落药，一定是有较赢。

0: 来阿娃阿
1: 娃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因为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所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键拢伫胃肠。咱即种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精神若是过头紧张，会失眠，也是操力过头，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有时腰过肌、霸强肥，这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若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胃肠病爱赶紧治疗，互伊未疼了后再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人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才会发炎？是食物件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过头紧张来引起发炎？这原因一定要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参像海底的网针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都有人拖几啊年也阁医未好。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关系全身躯的气化作用，也关系一生的幸福和家庭母子的幸福。咱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身体上的好歹，胃肠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都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一出了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无爱医，拖到变成大病。咱该开的时阵就爱开，该欠的时阵就爱欠。

这款话都要加讲一撮啦。可是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食饱想过用，专门爱讲人的闲话，专门讲话在中伤人。这个人伊真爱看人大家心腹未好，看人兄弟姊妹为着分财产起冤家。这个人伊的嫉妒心真重，伊家己无好，伊有那无爱互别人好，家己所受过的痛苦，嘛要搁将痛苦建立伫别人的身上。你甲回想过去的历史，较早的人是流行大家在苦读心腹，有真侪做心腹的人，伊互人害甲真艰苦，害甲七哭八笑。但是心腹有一天伊出头天啊，换伊做大家啊，但是伊同款来在苦读心腹，这到底是啥物心理？就是嫉妒心甲愤恨心。那是要消除嫉妒心甲愤恨心，就是爱讲好话，思想讲人好，这功德是无量；那思想讲人歹，会自作自受。

0: 姓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紧张，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脸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眼流。
2: 哎呦，顺眼够，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面发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都位哟。
2: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手表一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来，向松总啊，顺眼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
7: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亲像马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9: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遁地回乡》。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个故事。较早有一个回乡，这个回乡伊个法号叫做遁地。遁地回乡，伊甲当地大好野人偌缘话，两个人感情真好。伊两个人时常在讨论佛法，偌缘话，伊有一位千金，生做真水，但是伊的千金暗中有男朋友啊，偌缘话伊确实唔知影。有一天偌缘话，伊发觉到伊的查某囝，好亲像愈来愈大颗同款，腹肚一直大起来，伊感觉情形不对，就叫查某囝来问啊。伊的查某囝知影代志暗看未调啊。但是若要讲实在话，恐惊伊个男朋友会去予老爸甲伊拍，后脚筋会去予老爸甲伊讲转去。伊个查某囝心肝内底想，老爸甲遁地回乡感情上介好，归去将责任甲推予遁地回乡。偌冤话，伊一个听到是遁地回乡所做的好代志了后，伊气一个面拢翻乌啊！因是名望个世家，喜爱民主。查某囝去交到花香，花香甲查某囝有囡仔，即款代志那是浪扬出去，看太有面子就好，看太有迄个面通好见人。偌冤话，伊暂时甲伊硬起来，有若禁止查某囝搁再出门，一直到查某囝生产了后，偌冤话，伊将囡仔抱来庙寺，交予遁地花香。偌冤话，伊讲你所做的好代志，真是罪孽。偌冤话，伊气喘喘，无分乌白，无问清楚，伊活咧就走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佫拒绝甲遁地回乡往来，嘛禁止查某囝去庙寺。遁地回乡接到囡仔，伊感觉莫名其妙，这到底是甚物代志？遁地回乡，详细甲看这个囡仔是查甫囡仔，出家人是自卑为本，一切只好随缘，伊无爱去追究。追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伊开始请养这个囡仔，可是遁地回乡，伊要出去化缘。但是伊若要化缘的时阵，伊只好囡仔爱呢出去化缘。回乡爱囡仔在给人化缘，大家拢讲这个回乡是野回乡，伊的六音无清净。咱人的话有时是真毒，这团有那真紧，一个报十个，啊十个就报一百个，有真侪人真懵懂。看到遁地回乡，都摕石头结这个回乡。遁地回乡，看人摕石头结哩，伊赶紧将囡仔甲摸伫胸前，伊惊人去结着囡仔，伊安尼闪来闪去，若闪未过，伊尽量保护囡仔。伊时常互人结甲花啊浸浸流，头壳黑啊拢乌青结雷。遁地回乡，伊含冤受屈，忍受着侮辱，遐尼济人甲伊结石头，伊拢忍起来。伊拢无反抗，伊随在人结石头，人结甲无爱结啦，伊才将囡仔按咧，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去。为着要请养这个囡仔，维持因的生活，因必须爱化缘。这种的人无爱好因，伊只好到别庄。伊的生活是真艰苦，好不容易才去遇到真有善心、真有度量的人。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好不容易六年过去啊，这个囡仔有那六岁啊，这个囡仔是生着真古锥、真乖巧。六岁囡仔尔，就会晓写一首真水的毛笔字。六年来遁地回乡，伊教读书、教写字。遁地回乡，伊看到这个囡仔遐尼聪明，有那感觉真安慰。即马过来讲，偌冤话查某囝偌千金，伊教伊男朋友也已经拢成人啊，因的感情。一直拢无变，到尾啊，因有那结婚啊。有一天，偌千金甲红婿来到迄间庙寺，伊看到庙寺的内中有一个六岁囡仔，这个囡仔在写毛笔字，字是写到遐尼水，人讲母子是人心。偌千金伊看到囡仔忍未住啊，伊流目屎啊。伊红婿讲：“你是安怎样太在哭？是你家己欢欢喜喜讲要来这间庙寺的啊？”是安怎你才哭到遐尼伤心？偌千金伊讲相公，
咱伫六年前，咱做了懵懂的代志了后，我有心啊，我惊我的老爸来打你，甚至会叫人杀你，所以我唔敢讲实在话。我骗我的老爸讲，我有心是甲遁地和尚有诶。阮老爸甲遁地和尚是真好的朋友。阮老爸伊听到安尼是真受气，将我关伫厝里。听下我生产了后，佫将囡仔抱来即间庙寺。过去的代志，偌千金伊一五一十讲予翁婿知影。伊的翁婿看到囡仔了后，伊感觉对囡仔甲遁地和尚真袂得过。两翁仔某来跪伫遁地和尚的面头前忏悔，要求遁地和尚大发慈悲，将囡仔承认。遁地和尚讲：这六年来，因为恁做错代志，也唔敢认错，佮侮辱我，予我含冤受屈。全国的人大部分拢讲我是野和尚，讲我甲民间的狐狸有不清不白的代志。六年来，我拢忍受起来，我拢忍受侮辱。这是不要紧，只要恁敢认错，会当还我清白，囡仔恁会当带回去。偌千金甲伊个翁婿，伊两个人转来找偌元月啊，因来跪伫偌元月面头前，将过去的代志讲予偌元月听。因要求偌元月斗三工，会当讨回这个囝。只要囝会当讨倒转来，因甘愿接受着社会公论处罚。偌元月伊知影这个事实了后，伊的心是疑多挂。这六年来，伊冤枉着好人啊！伊将一个慈悲佮有德行的和尚，甲人当作是野和尚。偌元月伊赶紧大故事发海报，澄清和尚的冤枉。因爸仔囝三个人，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来庙寺向遁地和尚悔不是。看老这个人是有够济。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后，过去骂遁地和尚的人，伊的内心拢感觉真艰苦。尤其是过去用石头击遁地和尚的人，因的良心受到责备啊！一块白布把人捏到乌去，是非都还未明白以前，就讲人唔对，就用石头把人击到流血、击到乌青、击到龟泪，人安尼含冤受屈，各种忍受起来无反抗。参像这款忍受的功夫，有啥人做得到？除非是佛，才有这款的心怀；一道高僧，才有这款的心性。遁地和尚一夜之间，已变成全国人人钦仰的出家人啊！本来山顶是偏僻的一间小庙寺，今嘛煞水龙车马，要来看遁地和尚的庐山真面目，要来看活佛。尤其是过去欺负伊的人，若是敢承认唔对的，拢来背罪，拢来得悔不是。遁地和尚有哪拢原谅伊？遁地和尚所住的庙寺本来是小庙寺，但是经过无外久尔，就变成大庙寺啊！添油香的人迄时有够多。遁地和尚伊到尾来创办真侪慈善事业，伊结化完结了后，要受到万民的朝拜，人心的思念，这都是得到，这都是幸福啊！咱所讲的故事，和咱的人生有真大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冤枉甲冤情，唔是永远的，一定有洗清的一天。有时暂时忍受起来，比强辩搁再较好。当时遁地和尚，那是忍受未掉，有可能造成真大的悲剧。偌千金伊会见笑来自杀，啊！伊个男朋友会为偌千金殉情，也是破婚终身。偌千金伊所生的囡仔会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浮屠。遁地和尚以慈悲为本，无形中救了因的性命，无形中伊度化真侪众生。第二个启示。这个故事劝人是代志还未明白的进程，唔通乌白误乱人。唔是亲目睭看到的代志，无一定是事实的。看和尚爱囡仔，这化缘就讲人是野和尚，六根无清净，这是真无道理的代志。第三个启示，劝人唔通人讲乌的，啊你就有哪在咧讲乌的。
无论什么代志，咱听到了后，一定要经过大脑明察是非，唔通白白多把人弄到乌，冤枉着好人，冤枉是非的人，有时是大罪人。第四个启示，叫人唔通听信谣言，搁传播谣言。俗语讲，阴恶阳善。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别人若是做歹代志，爱予人自身解决的机会，唔通甲人弄用出去。看人在做善事的时阵，也是做好代志的时阵，咱都爱尽量解鼓励，报予人知影。第五个启示，叫人做错代志，爱勇敢认错，唔通做错代志，不但唔敢认错，你阁诬赖人。做错代志，那人人是A。知错必改，就是圣人。第六个启示，得道甲成佛，皆在一念之间尔。佛家讲，不在深山莫观求，灵山自在悟心头。人人各有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一念之善，就是得道；一念之善，就会当成佛。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福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姓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坑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较早有一个冤家，伊逐日拢叫厝里的人兄弟来摆伫路边，互过路的人啉，通好止嘴干。可是边啊地里搬出去的时阵，迄、那个冤家就用手甲落一杯粗糠，甲放伫地内中。担当担，行路喘喘的人，伊正嘴干，拢会休困，要来啉茶。有正侪人哪啉茶就哪卖，讲遐尼无诚意。茶要互人啉，就搁放粗糠，因为茶内中有粗糠，因就爱看看盘，看看啉，因无法度大嘴一个就啉嘞。有一天有一阵担当担的人，正喘喘过来啉茶啊，因同款有那哪啉哪卖，讲冤家歹心无诚意，茶要互人啉，搁放粗糠。惊人人生过节同款，正拄好有一位老阿伯，有那伫遐咧啉茶。迄、那个老阿伯啊，伊听到迄阵人误解冤家意思，拢在骂冤家。迄、那个老阿伯讲：“少年呢，恁若是唔知影茶内中藏粗糠是啥物意思，就唔通乌白讲话。人冤家好心刷去互雷金，真正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人冤家。”伊不但是做好心，阁是好心做彻底。迄个人听到安尼时，安尼感觉莫名其妙，到底这是啥物好心？阮阿当当行串串走串串，非常的喙干，茶内中有粗糠，阮无法度大嘴啉，爱看看盘，看看啉，不但浪费时间，阁唬人话要急事。迄、那个阿伯讲人冤话，是伫顾恁的身体，惊恁去散着中亏。所以才会在茶内中把它放粗糠，咱打当打走串串走串串，中开已经是湿了，心中是有火，气中有热，你若是茶饮了太过紧，就会去散掉。您今天回去看您某在炒菜，就会知道这个道理。鼎正热，菜加水一个加放下，一定是这样起起叫过会出烟。咱走串串走串串，那是常常就大嘴啉茶，这就参像这款的道理同款。不但会去散着中气，到尾啊，形啊拢会安尼杂杂，心脏阁会无力。有的年久月深，煞变成内伤、内伤；有的煞扫几年，扫未好。人冤家伊就是捌医理，所以才好心做彻底，才伫茶内中甲放一撮仔粗糠，超过伊了，大家无法度大嘴啉。安尼才袂散着中气，伤着身体。自迄个时阵开始，大家才知影冤家将茶搁放粗糠的用意，不但是做好心，搁是大大的好心做彻底。空中的好朋友，即阵是工业社会，真少有人伫路边放茶啊。不过即个小故事提醒咱走串串的时阵，唔通大嘴啉茶，尤其是啉冰水、果汁汁、汽水。唔通一个手就甲灌落，那散着中气，有时有那是真歹治疗。家己的身体一定爱顾，唔通到时开钱，搁叹艰苦。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食百二。那万不一去散着中气，四七汤来加结晶，万点金来治疗，效果真好。这是我的行医经验，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出外郊游，开车一定爱小心，无熟的路爱更加注意，尤其是山路，一定未使有一撮马虎，未使靠说咱开车的技术真好。有一个家庭专家开一台小型的旅行车，一家拢总有八人，非常的欢喜要做宽度的旅行。真不幸，因来到台东甲花莲的路中，因为山路无熟，规只车煞冰落一千公尺开的断崖。而且要顶落的时阵，做老母的人赶紧将一个六岁囡仔对窗仔门甲弹出去，要搁等一个八岁囝的时阵，都已经未赴啊。车已经碾落断崖啊！因为迄个时阵天气真寒，车碾落断崖的时阵无人知影。好佳哉，和老母弹出去车外，迄个六岁囡仔满面是血，来坐伫路边在哭，才去予人发现着。可是断崖真深，有一千公尺以上，到尾啊，才请真济山包落去断崖找人，非常的悲惨。老爸老母拢已经过气死去啊！做老爸人伫要死的进程，伊将大衣西装拢来盖伫三个囡仔身上。好佳哉，两个囡仔还阁救有活，无关系。老母将迄个八岁囡仔甲压伫胸前，做老母的人有若已经死去啊，阁关甲病空空。迄、那个八岁囡仔则死无偌久，肉还阁有温度。父爱甲母爱伟大，一只拢表露出来。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即马从此破碎。空中的好朋友，所以咱开车一定爱小心，千万唔通大意。过去我看到这段新闻记述了后，我到即阵也阁真艰苦，替因流目屎。父爱甲母爱伟大，有啥物通好比拼呢？车坠落断崖。那是急救紧的话，有可能拢救会活。但是苏花公路断崖真深，阁真寒，无半时煞寒死。做老爸老母的人，因心中重伤，唔甘互囝寒，将衫甲脱互囝夹，伊家己煞来寒死。伊若是无安尼做，有可能一家拢会寒死了了。啊，天下父母心，但愿做儿女的人体会会出。

即阵是工业社会，遮个穿个拢加正富足。若是甲四五十年前比起来，是天差个地。较早个人是营养无够，啊，即阵个人有诶煞变成营养过量，营养过量煞引起血流胆固醇会伤悬，血压悬，有诶引起心脏病，颔骨仔紧会安硬硬，有时会骹麻手臂，有诶引起种种个酸痛症。血若是已经落人，除了找医生吃药以外，咱平常时爱注意保养，爱防止血唔通搁再一直落落去。啊，血落是要安怎样防止？第一，若是低血压已经超过90的人，虾啊、蚵啊、芝麻、高蛋白、高脂肪粉的物件，尽量减食一撮啦。有的人讲青菜甲果子啊加食一撮啦，血就会清。这个理论无解正确。青菜甲果子啊，若是洗无清气，不但对肝无好，有那是血流的原因之一。你甲看，即阵女性的肝炎会向一人治着，血流的人会愈来愈多。青菜、果子啊，有那爱注意啊。即马大声来讲果子啊，果子啊为着要喝水，为着要喝生产量较侪咧，为着慢起来了后藏会久，所以一定爱也肥料、喷油啊、浸油啊。你甲看苹果皮袂拍啦，柑仔浸油啊，其他果子啊有哪个真济，拢用防腐剂在保存。青菜嘛是同款，为着要过好水，为着要防止虫来食青菜，一定拢有喷农药。农药一个喷落，按照道理讲，爱一礼拜还是十天经过，农药的毒性才会慢慢啊消失去。可是即阵工业社会，生存竞争。只要青菜、果子啊，那有着好价，就烤就办啊。尤其是涨价喷油啊，啊，今仔日做风台，风台煞青菜会大好价。喷三天的人伊嘛慢，喷五天的人伊嘛慢，因为这款的原因，咱人逐日拢有吸收一撮啊毒素。那是肝用的人、身体用的人，这些毒素该会过。可是年久未清，一日接一撮啊。肝机能就无好啊，血就落啊。空中的好朋友，果子啊甲青菜，伫要食的进前，上好爱用清气水浸半点钟久，千万唔通因为赶时间，凊彩洗洗的啊就摕来煮。果子啊，伫还未洗清气的进前，伫还未下皮的进前，千万唔通给囡仔。囡仔伊唔捌半项，伊有诶唔敢食，干那用嘴舔皮尔。尤其是苹果甲柑仔，这拢爱注意。那即阵肝机能无好人，也是血弱人，只要赶紧将肝来顾好用，将血来治疗好清，唔通到时肝硬化、肝炎啊、肝癌啊，也是中风症半身不遂来发生啊，才要来治疗。安尼有时都会未富车帮，误掉咱的一生。咱平常时爱注意饮食的卫生，一定是爱注意。生活起居要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

有真侪听众朋友真甘心，拢对真远的所在来找我，有的是来看病，有的是特别来买我的产品，有的是来结缘熟识，有的特别送一寡广播的资料来给我。对着这样热心的好朋友，我实在讲是真感谢。为着要甲大家结缘，我特别订做真侪道金的观世音菩萨，经过大悲咒的加持，予咱大家甲菩萨同在，大家平安、健康、幸福。我有一个心愿，就是会当甲大家结善缘，希望我的好朋友，大家拢是大善人、大孝子，咱共同出力来度化这个社会，予咱的社会无歹人，予咱的社会安定祥和。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0: 姓公狗。
1: 时常听人说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要预防官病，如果官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

胆情水啊，得你上好，美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团寿时，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你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大事。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3: 请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全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地方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凋谢。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哦，这首歌，这首歌都袂歹啊！吼，
1: 哎，袂歹听，男女合唱啊！
0: 恁若爱听歌，做恁卡电话，
1: 是，
0: 好、哦、对
1: 啊，对啊！
0: 哎，恁若卡电话，啊，我若有时间，我就甲恁做安排。
1: 是啊，
0: 落雨天啦，
1: 嘿啦，
0: 外口卖爬爬走啦，
1: 啊，对啦，
0: 那无啥代志哦，尤其哦，恁讲时段吼，尤其恁若讲哦，那讲诶较侪岁吼，
1: 嗯。
0: 啊，咱就尽量外口卖去落落手，
1: 哎对，
0: 落雨打地
1: 是，
0: 啊土卡较骨，
1: 哎这有
0: 骨溜瘦吼，你那打无好些去拔刀吼，
1: 嗯，
0: 几艰苦，
1: 哎对哇、啊，
0: 你啊看高雄、台南啊，
1: 嘿，
0: 这两天啊，你甲看拢停班停，呀，屏东嘛有掉
1: 了，我嘛是拢停班停课啊，
0: 那咱讲礼拜日都无吼，
1: 嘿，
0: 我在咧讲啊，
1: 是，
0: 讲哦，在咧甲朋友咧开讲，我讲哦，咱大中部都上好，
1: 系啊，
0: 你看。北部
1: 嘿，
0: 嘛有嘛雨水有够大，
1: 对哇、啊，
0: 啊个有小部分，
1: 啊个淹水，
0: 嘛有淹水，
1: 对，
0: 啊过来南部，
1: 嗯，
0: 台南、高雄、屏东，
1: 嘿，
0: 嘛淹水，
1: 是啊，
0: 哎、欸、啊我在我印象中哦，
1: 嘿，
0: 奇怪，这个台南甲高雄哦，
1: 嗯，
0: 那足够淹水的是安怎哦、
1: 啊？对哇、啊，
0: 我是无带遐，我唔知啦，我想奇怪，嘿，就卡只几啊年前哦，
1: 嗯。
0: 啊，就雨水呐，下较大吼，就拢淹水呢。
1: 对啊，所以讲，
0: 哎呀，海边到底是咧冲什么？那才搞淹水啊？
1: 地势吧，啊是
0: 讲因为蓄
1: 水池哦，啊是讲哦，这个老的这个动线有问题啊。
0: 这可能是啊，治水工程做不好。
1: 啊，这咱都无了解，
0: 哦、对不？啊，无奈安尼，这么奇怪，无奈安尼，哎，我来，因为恁无大遐，咱唔知啦，是讲听到吼。
1: 对哇、啊。
0: 这看不到那雨那下较大的。
1: 就淹水啊！
0: 嘿啊，就新闻看到都很，啊，因个咧淹水，因个是高雄台南啊，可怜呐、啊。
1: 你就讲台南这边家哦。
0: 啊
1: 一个朋友啊，伊这里讲啊，那你讲无去遐哇哈？
0: 我
1: 落要落那边落雨，那落雨稍微下毛毛雨呢啊。
0: 落落毛毛雨哪会
1: 行
0: 啊？
1: 伊就讲我讲哦，唔通过落啊啦，这河南过落啦，下卡大水。
0: 今引导过引水，
1: 等下就过引水，我哈。河路哥，我大条淹水了，你唔知
0: 啊？我这里个问啊，我讲啊，恁外口条搞的遐大条呢？
1: 哎呀，
0: 迄条腿遐大条，我从个淹起来惊死人呢！
1: 丢啊！
0: 哎呀，我奇怪，那南部地区那到底是什么？你嘛唔知吼？
1: 唔知啦，我们不了解啦。
0: 未堪要小捞一个，啊，就归拢淹水哦！我那大地也真正烦死呢。
1: 真正啦，但每一届嘛，那都好吼，啊，就淹水啊！
0: 你看厝内那水去淹入去哦。
1: 嗯。
0: 变少
1: 是
0: 物件排排去，
1: 对哇、啊。
0: 啊，迄条啊，佮咁么几公分才方补助偌济啊？补助遐就好。
1: 补助遐那有够啊？买家具都无够啊？
0: 什么买家具？你都讲啊，今年。
1: 有时阵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衫机都无够啊。
0: 对啊，你这补遐就好。
1: 无好啦。
0: 你过去买补吼，
1: 你
0: 排水敢做较好诶。
1: 嘿，
0: 哦对。
1: 啊对啦，这上要。
0: 该爱恶的佮恶了。
1: 嗯。
0: 该爱佮做就新的，你就佮佮做。
1: 嘿，该爱清的爱清清啦。哎呀，
0: 这几个都。这都要你讲到清楚，对吧？我开我的节目中我定来讲，
1: 是
0: 卖看好天哦，
1: 嘿啦，
0: 这都清水沟拢唔做，
1: 对啦。
0: 啊，等下那落雨哦，梅雨季节啦，那大风大雨的时候，水再来你积水，害死老百姓。
1: 啊，真正，
0: 啊，你无你这民意代表你从啊，你选你这民意代表是你从啊，等等人讲你这不做的，等发生这不做的对，哎，拢唔对，
1: 这拢唔对，
0: 拢一定爱未雨绸缪，
1: 对啦，
0: 拢爱先想哦。哦，对不对？
1: 是啊，这是一样。
0: 哎、好啦，嗯、啊，那各位大家国泰平安啦，吼。
1: 是啦，
0: 系啦，那各位啊，我做中波较好啦。
1: 对，
0: 真正袂歹。
1: 是啊，你想讲吼、啊，我早起接就充电话。
0: 接完了。
1: 哎，就会得嘞，小姐卡电话来。
0: 哦，安咯。
1: 伊这里家门用因老爸赞美我吼，
0: 赞美安咯，
1: 雄雄我吼，这里心脏我吼，这边只要喘气喘袂起来。
0: 哦，是哦。
1: 啊！你贵啊！
0: 你哎，你无甲讲啊，喘不起来，叫讲咱厝诶有诶无？
1: 有啊！
0: 叫紧爬落车，
1: 系啊！用用用，喘气喘未起来，
0: 安尼
1: 我吼，安尼啊，这个心跳有够紧诶，有啊！
0: 哦，心率不准啊！啊，这问我。
1: 嘿，
0: 这我较早上的通课吼，我都有心律不整、啊。
1: 对哇、啊，
0: 啊，这问啊，这我算有经验啦、
1: 啊。对，哎、啊，你教我问啊，伊讲讲啊，伊厝的我吼，伊之前有买迄落啥迄落，这个食过心脏的
0: 迄个吼。咱你记过心脏的。
1: 讲讲会使食的，我会使食。我讲你像爸爸讲这情形吼，
0: 我讲你叫人家背过。
1: 就叫人家白开，甲倒咧舌下。
0: 哎、欸，对，你叫人家白开有无吼？嗯，甲倒两粒吧。
1: 嘿，
0: 我讲头一分钟着啊。
1: 对，甲倒咧这个喙齿下底哦。
0: 啊，唔过吼，
1: 咸咸的，
0: 有些阿爷内面有赤椒啊。
1: 足咸的，但是我甲你讲，倒落去马上免甲一分钟喎。
0: 我讲。
1: 这种这竞争全部是给你改善起来。
0: 主演啊，我跟你讲，险不要紧，
1: 嗯，
0: 命啦机会大条。
1: 啊对，
0: 险也要紧，你管你险都一困难见你啊。
1: 哎对啦，
0: 你都干没有吼？干没啊，白亏干了吼，啊水泼一树啊有吼？
1: 是，
0: 哎一困难见了都免几分钟，你都归，迄、那个心脏心率不整哦，归咱稳定落。
1: 马上水稳定。
0: 哦，哎我还讲，
1: 有够紧嘞。
0: 还比你咧卡电话吼，
1: 嗯，
0: 去咧叫伊机会哦，佫较好用。
1: 啊、较好用。
0: 真正有够好用
1: 诶，真正足好用诶。
0: 这我讲了，这咱听有几下都拢有试过。
1: 对啦，
0: 啊咱较早节目中恁都不讲啊。
1: 嗯，
0: 做保养诶，恁都那恁那有吼，你顾心脏诶哟。
1: 嘿，
0: 做保养一讲到哪讲诶，只能两百不要紧啦。
1: 对啦，
0: 只能两百拢不要紧啦。
1: 嘿啦，
0: 啊那临时临命拄着紧急呗。
1: 对，
0: 你形容一口气熊忽然间来，哎呦，我那都喘未起来。
1: 是，
0: 啊是讲哦，像主演啊，主要你讲诶，我讲心率不准，心脏。熊熊忽然间跳伤紧，
1: 对啊，跳够紧的呀、
0: 啊哦！啊，一款的情形哦，我跟你讲，你就是哦，免考虑，
1: 是，
0: 紧开两粒吧，啊个白开哦，
1: 嗯，
0: 咱个倒落，
1: 是，
0: 倒落出来干一捆啊哦，好、哦，我不改骗，虽然你险，
1: 嗯，
0: 不过不要紧，嘿吼、哦，一款的险伊内面都南一挂中药吃少啊吼，
1: 嗯，
0: 哎险不要紧，好、哦，我跟你讲，一捆的见了好，嘿，你都规个恢复起来偌舒服的，
1: 哎、欸，这熊呀，
0: 哎，包括外公哦。嘿，唔啦，干那心脏啊，包括你那黑骨哦，
1: 嘿，
0: 黑骨穿少，嘿也用的哦、
1: 啊。对啊。
0: 嘿，你那讲哦，先天那是后天的，那有个黑骨穿少哦，
1: 嗯、
0: 啊是熊熊哦，都按白树无条熊的一口气，那你树卡袂生脚。我讲你安尼个个只就对啊，绝对不好你哦啊，继续安心咩？
1: 对，这是有影、
0: 哦。这你老咧听咧节目咧厝的，所以我听你讲啊，
1: 嗯，
0: 这物件你存咱南投这阿姊啊，
1: 哟，
0: 听咱的节目听超过头二十年啊，
1: 是啊，
0: 人伊都是足巧的，
1: 嗯。
0: 家己的心脏有来无来，家己心脏有啥情形，家己知影。
1: 对啦，
0: 你有的是心脏病啊，
1: 是啊，
0: 哦，有的是先天的后天的嘛，
1: 对啊，甚至讲因为坐会了，咱、欸、心脏一定较无力的，
0: 对
1: 啊，是啊，
0: 嗯、啊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嘛，无力，拢会啦，拢会，人伊偌巧呢，
1: 嗯，
0: 伊客厅咧坐，固定咱拢坐这位嘛，
1: 是啊，
0: 哦，这位都我客厅我拢坐，人伊这咱的产品哦。放一片啊，放下呀。
1: 嗯，
0: 啊，然后伊房间的门窗头遐，那伊嘛，佫放一片。
1: 是，
0: 啊，佮倒下来，佮伊灶卡。
1: 哟，
0: 灶卡咧直接，因为咱讲是老朋友，咱有一个危机意识，
1: 嗯，
0: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时阵要夹起来，你唔知。
1: 啊，对啦。
0: 啊，你住喺灶卡，你咧直接。熊熊啦、啊，熊，迄口溃疡，你输未起来有无？
1: 嗯，
0: 你是不是边啊？遐你有放一边啊？有无？
1: 是，
0: 紧切起来，唔免二十秒，你就处理好啊！
1: 啊对哦，
0: 紧切个白开，啊叫人白开，啊就紧倒落嘴来安着啊！
1: 是，
0: 哎、欸，都唔免三十秒，唔免一分钟，你就过开我关拢好了啊！
1: 对，
0: 啊你是不是做好诶？
1: 较熟练。
0: 哦对哦，啊所有人伊拢会晓
1: 哦。对，
0: 人伊拢会晓讲啊，我只扛下扛下，熊熊临时临边，什么时阵要夹起来？你也无法度做主啊！
1: 对啊，尤其这阵天气都变化。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讲哦，因为这个心肌梗塞的人哇，困到一半，安尼就无起的人。
0: 诶，我来讲真多哦。
1: 很多个只是讲哦，只是讲哦，他们不是名人，是一般的家庭
0: 人。我讲啦，名人哪出状况啦，伊只新闻再报出来了。
1: 对啦。
0: 好对哇。
1: 对啊，你啦不是名人，我一般家庭，我跟你讲。
0: 想要跟你报啦。
1: 足多，但是
0: 诶，可能有较多啊。
1: 对啊。但是在咱周遭的朋友有无吼？咱家是有想啊哈啊，才几岁呢？
0: 哦对啊，
1: 四十外岁呢，啊困啊困啊无去啊！
0: 你家看最近四十几岁吼？
1: 哟，
0: 看四十三啦，四十六个啦。
1: 哟，
0: 看走几个去？
1: 真正呀、啊，
0: 这真正不是咧好笑
1: 的。对，这有可是名人嘞，对吧？
0: 有
1: 啊，那、啊、你其他位的那无一寡老百姓
0: 的，因这东西啦无危机意识，
1: 是，
0: 有的拢安尼靠血啦。
1: 对啦，
0: 啊啦靠血，讲啊我老身体有。毛病，我来找医生，无唔对啦。有毛病是找医生啦。
1: 嗯，
0: 但是你要找医生的进程，你紧急的时阵，你要做好准备。
1: 对，
0: 你紧急你伫厝的，还是讲你出门，拢嘛爱查。好、哦，你家己会知家己的毛病嘛？
1: 嗯，
0: 你出门去散步也好，还是讲坐厝也好，你就是爱查一片啊。 炸一片啊出门，熊熊临时临呀，你紧急的时候你是紧吃咯。
1: 是。
0: 你要上病院也过户。
1: 对啦。
0: 你若无吃咯，要上病院过户。
1: 哎、欸，这熊呀。
0: 哦，这就是差差地讲哦。紧急的时阵，你家己爱好做好准备。
1: 嗯。
0: 你迄个准备你要做好有够。过来你要上病院，那要紧。
1: 对哇、啊。
0: 去检查嘛，不要紧啊。
1: 对哇、啊。
0: 好、哦、对不？
1: 是。
0: 啊，你若拢大项拢唔做准备。你等下你发生代志，像这款的情形，你反正手机啊举起来，你要卡一九的，反正都讲袂好些、
1: 啊。对，有呀。
0: 哦，对，真的是，真的是，会要做，噶不要做，就差在家了哈。
1: 对啦，
0: 好啦，希望各位许多朋友大家拢平安顺遂啦哈。啊，听我的节目。有啥任何批评指教啊？包括今日咱拜一嘛哦。
1: 对，今日是大家这个新历的八月二十四号。
0: 那八月二十四啊，就这样啊，过了十二啊。
1: 对啊。
0: 过三诶，过十二啊，过三天就七个半啊、哦，好大啊啦，
1: 好大啊！
0: 来，七个两主也问我，我要唱歌无？我今日无唱上来。
1: 无啦。
0: 来，我唱一首啊，我每年哦，
1: 嘿，
0: 到那中秋节那要搞啊吼，我拢会唱一首歌，
1: 嘿，
0: 叫做啊，人真侪阿伯阿妈拢讲我八月十五无家村人顺顺去，啊，我拢会唱一首，
1: 哎，
0: 啊，这首歌我嘛真爱听，真爱唱的歌，其中之一啦。因为我海口人啊，海口人都爱对海洋爱有感情。啊，恁若要听歌的人哦，主要在电话边啊等恁啊，要听歌，恁要点啥歌？

0: 好，家村人诶，
1: 家村人诶，算进去，是啊。
0: 我拄仔咧唱歌，听你咧讲电话哦。
1: 系啊，啊对，阿桑咧甲我讲啊。
0: 讲啊啦。
1: 啊，迄项物件你无规矩摕出来卖啦。
0: 摕出来卖。
1: 系啦，
0: 我是甲恁提醒，
1: 嘿，
0: 厝诶哪有，
1: 嘿，
0: 一定爱注意。
1: 啊，为嘛食不完啊？
0: 哦对，是哦。
1: 嘿啦。
0: 是哦。
1: 是啊，啊我唔知讲我甲同工看卖，哎，因为阿无甲公司讲啊。
0: 有，我是讲用旧书认输。
1: 哎呀，
0: 有拄到什么状况？
1: 嗯，
0: 啊，有什么代志？我爱甲恁提醒。
1: 对啦，
0: 恁身躯边啊有一款较好的物件，
1: 嗯，
0: 恁爱家己爱注意。
1: 是啊，
0: 啊，唔通死搞的搞吼，好物件囥喺厝诶，
1: 嗯，
0: 啊，人家帮咧好诶，好伊咧晓，安尼唔对。
1: 哎，对啊。
0: 哦，时时刻刻，恁出门有时啊，拢会看者得啊。
1: 是啊。
0: 啊，你就是出门就是甲扎扎一片啊，嘿，轻轻茫茫。
1: 对啊。
0: 啊，未定位。
1: 对啊。
0: 那咧用是。有够好势，
1: 嘿啦！临时要紧急的
0: 事哦，
1: 真正足好用
0: 诶。啊，阿上公咧问哦，
1: 嘿啦，
0: 啊好啦，无咧问安尼啦。但临时我讲啦，无安尼啦，较简单诶啦吼，一工就好啦，
1: 一工就好
0: 啦。今日啦，今日安就好啦，嘛未使一工诶，限租限租啦，
1: 要限租。
0: 嘿啦嘿啦嘿啦，限租就好啦。今日讲，今日八月二十吼，
1: 嘿，
0: 八月二十，我甲你讲，安尼加起偌济，二十加十二偌济，
1: 三十六啊，
0: 三十六佫加倍咧，
1: 四十四啊，
0: 四十四，安尼我来讲啦，
1: 嘿，
0: 安尼卖四十四啦，
1: 要拍贴啊，
0: 五十五组，
1: 五，
0: 嘿，五，
1: 好，
0: 五公分，
1: 五，
0: 三五一包公分，好来五十五组啦，
1: 五十五组，安尼要安怎
0: 卖？我讲来，我安尼讲啦，五十五分就好啦，
1: 嘿。
0: 这无经过头家卖伤多
1: 啊，对啊，
0: 卖考试超过六十分
1: 是
0: 不及格，老板不会讲话。你那考六十分超过六十分，我今日头家讲话吼，安尼简单对啊吼。好啦，好啦，我先坐吼。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谢谢。来啦，咱拄仔咧讲的就是救心的一支啦，刺五加啦，
1: 嗯，
0: 加味的刺五加，阿伯阿妈哦，咱年何做啊？自然二年心脏会较无力
1: 掉
0: 哦，不管你有心脏病无心脏病啦，
1: 嗯，
0: 啊是讲哦啊有黑骨传少诶，好拢未要紧，哦啊是讲我都正正常，哎呀我也无心脏病，我这你从我哦啊有诶是安尼心律不整诶，
1: 掉，
0: 你从我较早都有诶心律不整诶状况，我是头第三十年前，好迄阵都心律不整啊，啊但是我到尾我拢 OK 啊，已经足侪年唔八过心脏未乌白跳啊，咧跳动拢足平稳诶，正正常啊。啊，这是安怎？就是我长期拢在吃咱家己的饲鹅肝。我不管是拢在吃，你像我出门一卡牌啊，
1: 嗯，
0: 挂一卡牌啊，我嘛是内面用固定个蛋一片啊。
1: 是，
0: 咱一片有十粒啊，我个蛋呢，临时临时，那想想讲，哎呦，啊，我呢喘气感觉袂使顺，你就紧个吞两粒吧，安尼就好啊。足简单呢，在无形之中做一个小动作，会保咱的命，
1: 好、嗯，
0: 咱、哦、的家己的饲鹅肝。伊即马那那要爱，我讲啦，这一盒五十粒啦，
1: 对，1800块，
0: 1800块，买一送一吼，
1: 买一虽然进前就不优待贵啊，咱进前就是一盒1800嘛，对不？
0: 对，
1: 1500啊，啊买一盒算一盒啊，
0: 哦安尼哦，
1: 买一送一1500啊，
0: 好啦，啊你那讲完就安好啦，不要紧啦，安尼我跟你讲啦。买一送一啦，
1: 嘿，
0: 卖讲千倍啦，
1: 是
0: 千五块啦，
1: 千五，
0: 嘿啦，
1: 嘿呀、啊
0: 哦，啊，大家都来讲七个时开销会较大吼，
1: 对，
0: 估计甲恁减300块
1: 啊，是啊，
0: 千五块开两盒，
1: 对，
0: 吼、哦，安尼那要爱人电话电话，但是咱先讲啊，
1: 55分呀，
0: 55分，啊，对啊，吼。啊！你那边人等电话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1: 7100023。
0: 这气我搞，咱普通时啊，咱那你和那做啊，你特别较搞喘。
1: 是
0: 哦，你跟他讲诶，啊，我无心脏病啊，但是最近走路爬楼梯啊，动不动啊，就心脏就较搞跳。人咧讲，前开接后开接未使顺。来，我讲，迄就是啥物呢？迄就是上简单的一句话，心脏无力。啊，心脏无力办怎？你一定要加油啊！
1: 对啊，
0: 你要加喷雾啊，加吹落啊，
1: 要加加油啊！
0: 啊，你都请我家，你都加吃吃安尼，哦，吃吃安尼都辣啦！嘿，哪好哪尼好？
1: 来，小金姐，你好。
2: 嘿，
1: 我
2: 个是一组啦。
1: 好，你一组人哈。
0: 两盒啦哈，两盒啦哈，1500块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安尼全国的事，哪好哪尼好。
2: 嘿，
3: 哎呀，同阿青红干哪边？
0: 两盒千五块，一盒五十粒，两盒一百粒，吼。
3: 两盒千五块。
0: 要要，小哥那地位汤诶，来较紧诶，紧买一组啊，吼。
3: 啊，有敢切一组啦。
0: 好，好，好。
3: 我那边讲
1: 我。好，不要紧，我再叫我跟你领导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陈。
0: 哎，你好，陈诶，青董，你好，青董。
1: 来，你讲。
0: 听电话。
4: 哎。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诶，当临时临时要安怎使用，要安怎来急救诶？
1: 是，
0: 这我爱一定爱甲你讲。
1: 因为这会当救咱的命、啊嗯。
0: 这真正，啊，你若食骨骨头，你都咧生，你都是爱照起工食。
1: 是。
0: 哦，啊，你若讲哦，腰子的啊，过腰子过膀，你嘛是照个。但是这你若咧紧急，你爱也要安怎吃？哦，是来好来你好。哎哎，苏大哥你好。
5: 两周啊。
0: 两周嘿。
1: 嘿好。
0: 两周，你一概不要两周死阿未呢？
5: 我
0: 真呢，哦，阿你哦，
5: 啊，我在
0: 那里吃嘞，哦，我是讲都阿无做啊，没，阿你你吃了安怎？吃了安怎？
5: 袂歹啊，
0: 吃了袂歹哦。
5: 我你来咧买啊，我就该笑你
0: 咧。我知啦，我知啦，系啊，有，啊，吃了袂歹吼，
5: 系啊，
0: 啊，袂歹，佮继续佮吃咯。
5: 哎呀，
0: 吃吃是，你讲话有较有力啦无？
5: 有的，
0: 有吼，
5: 系啦，
0: 然后有力就好啦。
5: 你前咧买，我直接给交了我。
0: 安尼哦，这味嘢真正袂歹，这味嘢。
5: 啊，我是经经啊啦，经交啦。
0: 哦，你有经正经啊？哦。
5: 哎呀，
0: 一定爱吃。
5: 哎呀，
0: 嘿，别个为咱来听友吼，为种三支四支啊，我嘛拢爱叫囡仔囡仔
1: 啊，对啊，这拢爱点爱食。
0: 哎哎，好好，谢谢你，
5: 好，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哎，过两间，过两间
1: 啊，好，
0: 好，好，谢谢，
1: 好，
0: 尤其咱的咖啡的青蛙家，哦，你像咱苏大哥，
1: 是，
0: 伊心中有种一支经啊，
1: 对，
0: 我讲阿伯嘛。你不管你是心中装三支经啊，五支经啊，也是讲哦，我装电池，
1: 对。
0: 一定爱吃哦，
1: 是啊，
0: 哦，你装电池五七年，一电池也无力，
1: 嗯，
0: 啊无力就无电啊，你若无家己无去注意哦，无去换电池哦，你感觉讲，哎呦，我最近是怎啦，身体那歹到诶，喘气咧愈来愈无力，我讲安尼，趁这个时阵，你若心中有装电池，
1: 嗯，
0: 你加味青蛙加加罗加。加罗加哦，我跟你讲，和你的心中自然理念哦，青蛙加帮助你哦有力，啊你有力的时候，你电池这边就较免用啊大，安尼你听有无？所以咱正经的人会当吃，心中到电池会当吃，总会使吃来哦。好好人你买当吃，哦好好人你买当吃做保养，你若家己发现讲，哎呦。啊，我都最近咧行路吼，好唔好玩？叫我叮当者，嘿，说是我开喘呢。
1: 嗯，
0: 啊是讲哦，他们人咧讲者话，是我出者烂咧。哎呦，唔对咧，较早都袂安尼，安奈最近奈开喘。
1: 是，
0: 人讲讲前开接后开接袂使着，这就是你心脏无力。啊，心脏无力办法，较紧咧，这上届天咧咧，咱咧咖啡的青红咖喱就甲加两粒吧，安尼都唔对。加一段时间，事实会当证明你家己比什么人较知。你会发现讲，哎呦，啊，我心中哎，现在较有力啦嘞，较袂遐搞喘啦。这就是咱的咖啡青蛙咖。对，哎，谢大姐你好。
4: 哎，
0: 加
4: 这个
0: 编辑长。好，两个青蛙好呢，系啊，小个那三个。好，先
4: 这个
0: 就
4: 好
0: 加。好，
4: 两阿
0: 表。好，两阿
1: 表，
0: 好。好，恁买两阿爸，我就算欢喜啊！
1: 系啊，上起嘛，
0: 卖买上多啦，买两阿爸对，吃完再去买哈。
1: 嘿，
0: 好，谢谢。
1: 上起嘛吼，你有这个两阿弟嘞，你爹出来得要吃，不管是得有啊。
0: 对对，拢有，来好来你好，
1: 来尤大哥了。
6: 你也懂啊？
0: 有。
6: 啊，我去我家一桌，啊，我家中华红星啊。
0: 好。好，谢谢哈，好，谢谢，两盒千五啦，
1: 嗯，
0: 一盒五十粒的，按两盒千五吼，啊，恁都买上去，啊，我甲恁拜托，恁爱记，咱即马老青蛙家咧迄个食的当中哦，恁爱记，会记啥呢？你家己若有心脏病，哦，有即马有咧食西药，有咧食心脏病的西药，我讲浪亏， 一点钟就好啊。啊，咱出门，吼、哦，咱出门哦，我希望哦，咱的咖啡器我加哦，你都加炸一片啊，一片有十粒嘛，你加炸一片啊，带在身躯边啊。去进年嘛好，佚佗也好，坐游览车也好啦，去要倒位拢不要紧。哦，只要若出门，你就放一片啊，放在身躯边。像讲临时若心脏有啥问题，你爱记的，紧透开、避开哦，叫人家避开，甲倒落嘴来，足紧的，唔免一分钟。哎，险险不要紧，免一分钟哦，哎，伊就听歌啊，你心脏就足快活。我希望您这点您家己爱做好，出门会记。我希望唔是干那炸锁匙尔，咱的七家边亲我家，你甲我炸一片呀，炸出门啊，那无人固定啦，安尼保平安哦，真正保平安。啊，你那厝内，你咧坐客厅啦、房间啦，我希望拢有亲我家的物件甲放喺边啊，用讲临时临时，你那用起床。啊，用不落床啊，是讲哦，你个房间倒不困，用我忽然间，哎呦，我心肝头白白，哎呦，那用一口气咧喘袂起来。迄、那个时阵，我希望你头一日头家来，你都要记，哎呦，志我家，紧来紧起来，紧白贵，紧吃两粒啊，安尼就对啊。
1: 对，
0: 真正我无改变，你若有这动作，你家注意哦。连刚你打电话感谢安尼啊，阿东啊。这才是这次我家好家在，我有听你的话，紧急的时阵拢藏在身躯边。啊，你阿话啊，若无这个真正的阿妈袂认你阿相。
1: 有呀，
0: 嘿，这真正吼、嗯，啊，拜托您吼，您若家己心中有啥问，还是讲你咱年岁也要出门，干那要去散步，你炸一片啊，炸一片啊，唔是干那炸手机啊，干炸锁匙啦。这次我家嘛爱炸一片啊，安尼好不好？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加55分来对哦。
0: 今日我今日优惠55分啊，55分啊，搞我无要优惠啊，因为这支产品我无甲公司报告，啊恁恁了解吼、哦，所以、哦、我做主55分就好啊，哦，其他的我无啊，来好吼、哦、啊，啊咱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来，广告完毕啊。好来，那么听歌哈，要听陈玲姐讲哦，心做做闲啊。这我跟你讲，这那心肝头那无，哎，卖买伤多啦，买少就好啦，先买少啦。今日我优惠无济，做才55分尔。好、哦，啊，都有诶需要的人哦，好、哦、需要，准那厝诶那个讲，无啥有啊吼，看少都哈。哦先买一束到这，买买伤多哈，来听一下，心做做，爱家吃好，厝边隔壁，亲朋戚友，若有这问题，麻烦你甲讲者，哦，安尼好不好？啊，我电台绝对无咧卖西药的，卖西药我稳惨的，卖西药我落一日都吊起来啊，迄、那个报告都一日吊起来，所以袂当卖西药吼。哦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来见到啊。
0: 好，波子水啊，你讲。
1: 嘿，你的青乌家金只水饺好无？
0: 你用青乌家呐？
1: 心中只水饺好无？
0: 心中只水哦。心中积水，我看到爱叫心脏科处理啊嘞。
2: 对，这心脏积水在我嘛。
0: 对啊。哎，积水爱抽水机，才有法倒流嘞。
1: 我
0: 直接
1: 叫话呢，安尼
0: 讲。我跟你讲，你叫去心脏科叫医生的积水机给处理掉。
2: 对啊，咱是
0: 啊啊处理好，等来人家吃这个。
2: 对，再来做保养的。
0: 哦，安尼你了解不？
1: 哦，
0: 好。要哈，最爱做两种工课来做哈。
1: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哦。哦，这不是大行拢。
2: 对，这边在开玩笑的啦。
0: 哎，物件无万能的啦。
2: 对啦。
0: 无咧讲哦，大行都拢会用的无啦，爱、啊、看状况啦。
2: 会啊。
0: 嘿啦，该当爱好医生的，就是爱好医生去处理。
2: 对。
0: 啊，处理完，
2: 嗯，
0: 然后回来再来好咱处理。
2: 是啊。
0: 安尼才对啦。
2: 对啊。所以讲这种这物件，咱普通时啊，我吼那个做些保养，做些调理，
0: 对对对。
2: 甚至讲哦，你紧急的时阵，可以当救你的命。
0: 哎呀哎。
2: 我感觉讲哦，厝内底不管老老少少啦，吼，尤其老大人。
0: 哎呀，尤其哦，我讲哦，你来讲哦，我拢上盖好的就是啦。你从车顶
2: 是啊，
0: 开一片啊，
2: 嗯，
0: 因为这款物件哦，你都是较少有的所在吼，也拢爱定爱扛。出门呢，身躯边扎一片啊，
2: 是啊，
0: 好、哦、对吧？
2: 对啊，
0: 好、哦，阿你阿是讲哦，你这个啥诶，房间诶，
2: 嗯，
0: 哦嘛是爱扎一片啊，
2: 是啊，
0: 客厅你嘛是爱扛一片啊，
2: 嗯，
0: 用用临时临时，我讲扛诶不要紧啦，在伊个保存期间两年啦，
2: 对，
0: 哦，伊个保存期间两年扛诶哦。你要用你那行到客厅，感觉你无爽快，你客厅遐有经客家食。啊，你那爬起房间的房间门窗头边啊，你那感觉你无爽快，你嘛是爱经客家食。尤其那寒人到啊，用有时啊起落床，
2: 嗯，
0: 天气都变化。用讲起落床，嘿，唔是在开玩笑哟。
2: 对啊，尤其咱这个喷布啊，你也看，
0: 还
2: 未出事哇吼，就开始在用啊。
0: 哇，都开始在用
2: 啊。对啊，用个即嘛，咱我讲这也未当磨练骨啊，也未当占油。我讲这咱只有靠这项物件来增加掉伊的这个跳动率啦。
0: 我讲你爱好伊的跳动的平稳。
2: 是啊。
0: 啊，氧气在脚。氧气那叫他卡都未讲
2: 啊，对了，
0: 来好来你好，
2: 来苏金枝，苏金枝，
0: 苏金枝呀，
3: 好、
0: 啊哦，这老听友啊，这老听友啊，吼，
3: 老听友对，
0: 老听友，哈哈，听十外年句啊，吼，好，
3: 嘿嘿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哦，对了，哦、啊，所以哦，你那心率不准的啦，吼，啊是讲哦，家己感觉最近较好喘的啦，吼，啊是讲哦，啊心中有增惊啊，
2: 嗯。
0: 还是讲有装电池的，
2: 对，
0: 拢会用的。
2: 是，
0: 啊，有些心肝头白白，哦，安尼感觉呢，最近在啥心，然后心头白白，安尼啊，天袂使开哦。
2: 对，就多少挂心做做，
0: 心做做。
2: 嘿，这种在经营，还、啊、是该感觉讲哦，我最近安尼这个心率不整啊，我定咧跳动我，感觉怪怪啊。
0: 这你拢爱家己爱注意。
2: 这拢一定爱别特别注意，为心率不整哦，我跟你讲，会要人命呢。
0: 哎，
2: 你心率不整，你心脏一直快速在跳动。
0: 你跳伤勇，伤够勇哦，你动不掉啊。
2: 对，哎，造成个咱人休克呢。
0: 对。
2: 啊，休克你变啦，有人佫袂要紧哦。嗯、
0: 啊，无人就。
2: 啊，你那变啦，无人就真正就买单去啊。
0: 我讲迄种评论，迄个那倒落就对了。我讲头尾变五分钟啊。
2: 是啊。
0: 都 OK 啊。
2: 真正。
0: 你都过真正都 OK 啊。
2: 是。
0: 都世间钱世间用啊。
2: 对，啊你。
0: 人那离开世间都无路用啊。
2: 对，
0: 不钱都无路用啊。
2: 是。
0: 哦，对不？都爱用另外一款钱啊，
2: 嘿，一样啦。
0: 所以哦，家己爱较保重哦。
2: 对，
0: 等你联络交代啦，哈，啊，我今日就只有55分啦，卖讲我哭啦，
2: 嗯，
0: 啊，卖讲我讲哦，啊，从个55分，我讲我这临时临时啊。
2: 因为即马中药材大行拢起，
0: 啊，我叫我即马无甲公司报告，
2: 对，拢无甲公司报告。
0: 哦，你冇听、嗯、
2: 是啊？
0: 有，我就讲有，
2: 对，
0: 无我就讲无，
2: 是。
0: 哦，这也无什么呀，也无什么看我暗卡嘛，
2: 对。
0: 啊！我都临时临了，我本来是讲我买一盒生只要1800块，阮主任佫教我讲，
2: 啊，较早
0: 就1500，
2: 咱进前就1500，啊，我公司
0: 好啊，1500就 千五啊，那要紧的啊。
2: 反正55分
0: 尔。对啊，55啊，无差，伊两三两百块啦，不要紧啦。
2: 是啊。
0: 恁若欢喜就好啦。
2: 对啦。
0: 哎啦，讲安较简单啦。
2: 最后一点是讲哦，厝内
0: 边坑
2: 坑的有啊哈。咱不管是要用着有啊，要紧急的时阵嘛，有法度通好食着。
0: 哎呀，哎呀，好，好啦，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023，来听歌。真情何人出卖，也肯定的歌，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听。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好来，吼、哦，啊恁电话恁就家己记哦，吼、哦。那唔知电话吼，麻烦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那唔知阿董主任啦、阿卢的吼，要找阮的电话哦，拜托你甲写起来。这边立电话钱的专线电话，正里边你甲记起来，要用到，要什么产品也好，要吃安怎吃嘛好。也是讲哦，你要听歌来点歌，拢会用的。我拢甲你，我做会到的范围内，拢甲你服务较高。
2: 对，
1: 比候选人佫较服务。
2: 哈哈哈！
1: 吼，阮你像阮草屯啊，阮到草屯啊。
2: 是啊。
1: 你像今嘛吼，选举选到偌认真，你知？
2: 真正大家拢
1: 做认真。偌认真
2: 呢？嘿，
1: 干要等一个半数吼。
2: 哟。
1: 对我来讲免，你看好我帮你倒。
2: 系啊，
1: 你甲看卖啊。
2: 我当挂两包粪扫要等你打，结果像我一打包挖过来，粪扫甲抢去，我怎感
1: 觉？抢粪扫呢？我本来要报案呢。
2: 我怎感觉？我啊粪扫来甲抢，因为某露天你里内底，我穿好帽，我帮你倒。
1: 叫我讲哦，
2: 啊候选人嘿。
1: 候选人，你要选代表候选人，我来讲，你纯粹你来个讲。阮家到底路边一间，今麦老粪扫车来哦，你也过来阮家甲我看着，服务还较好诶，你唔是家己
2: 咩啦？其实吼，咱讲这个选举啦嘛，足忝诶啦，
1: 忝啦，我啦，我希望，
2: 人伊是亲力亲为啦。
1: 无啊，我讲亲力亲为，你都为头爱做甲无？
2: 嘿啦，卖讲单选举，
1: 你唔通要选啊有无吼？才有看人
2: 啊，对啦。
1: 啊，当选了后拢找无人，
2: 哎，有影啦，
1: 安尼唔对呢？
2: 这唔对啦。
1: 哦，对，够时多，我公安有力无？
2: 要。
1: 咱老百姓，咱无什么能力，但是咱就是需要选一个较高的人，
2: 对啦，
1: 出来替咱做工课嘛，
2: 对啦，
1: 啊，选举前，大家拢看到人，
2: 系啊，
1: 选举煞当选了，煞找无人，
2: 哎，对，
1: 这样不行嘞，
2: 这嘛唔对嘞，
1: 这样是不行的，那人讲的三年官四年末，
2: 是啊，
1: 目前你下面都够高啊，
2: 哎，对嘞，
1: 好对啊，您要做民意代表不要紧，您有这份心，不。贡献社会
2: 是
1: 服务老百姓，我甲你拍跑啊！
2: 啊对啦，
1: 但是要、哦、爱有始有终。
2: 嘿啦，
1: 啊恁咧，恁咧讲出来，为恁来考虑哦。哎，讲会搞错会搞，
2: 是啦，
1: 唔通选举前把那票开了，选举后找无牛人行领，啊你妈不行
2: 咧，丢拢跳票，
1: 啊你也嘛不用的哦，
2: 对啦，
1: 好，恁讲这，啊恁大家老百姓拢会甲你记的哦，
2: 是，
1: 好对哦，好啦，谢谢啦，啊来讲的，那家己辛苦。好、哦、要顾别人不要紧，家己要先顾好。
2: 哎、对，有影。
1: 咱家己厝内先顾好些，咱才有能力顾厝边隔壁。
2: 对，尤其咱老大人，咱家己本身有吼，咱就一挂这个啊，机灵啊好啦吼，啊这个行动啊好，性命咱先顾好。
1: 哎，对，
2: 真正卖造成死水负担，安尼是上好诶。
1: 对啦，卖好个物价个死水安尼哦，给困扰哦，这样也不行啦。
2: 是，
1: 好啊，家己顾好。哦、我有跟你讲啊，你若感觉家己最近感觉较无力头，较熬喘，
2: 是，
1: 不管是走路还是举止行动，爬楼梯，
2: 是，
1: 感觉讲哎呦，像有影较爱喘啊，哎呀，咱都有好啊，
2: 是，
1: 啊有好，自然而然即个莫打，哦，即个碰补啊就会较无力，
2: 对，
1: 啊较无力要安怎，袂使甲放我点点，
2: 嗯，
1: 一定爱即项甲食咯，
2: 是，
1: 即项食咯加强伊。

0: 的买力，啊，你买力唔在我度上升，
1: 是，
0: 哦，还是讲哦，你到先天的哦，黑骨的啦，哦，还是讲哦，最近发现讲哦，已经有咧食病院的心脏药啊，哦，还是讲哦，啊，我有到颈啊。啊，就到境啊，不管你到几支啦，一支也好，三支也好，五支也好，还是讲心中有装电池的，这款的经营拢总爱个食一味的。好、哦，啊，我今日咯，干了55分了，哦，够时到买一送一，啊，佫无甲1000倍，1500了，我佫甲你减300，减一粒起码一送的，七个时啊。开销较大哦，啊，加减弥补，加减甲恁弥补一丝啊，吼！啊，那要爱电话只卡，0800-7200-7123，来，咱过来听一下陈玲姐哦，陈玲姐讲8个礼拜讲都要出门啊啦，吼、哦！呀，伊唱的歌太多，啊，拢足好听的吼，咱来安排一首啊，秋风雷。暗堂未记哦，咱暗时啊11点到12点，咱是有节目的哦，再教阮爱好收听，0800-7200-7123。

0: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台山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100万的葡萄。
4: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台山。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加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卢的加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啊拢总是共阮这支这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来，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可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留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 0800710123。哦，头一首歌是张人点播的歌，哦，咱紧安排。哦，来，你好。
1: 哎，你阿如何？
0: 嘿，阿姨哦，你好。
1: 好、哦，你好啊！我要点歌，点的，迄个，
0: 嗯，
1: 凤飞飞唱的《温暖的秋天》。
0: 什么秋天？你再讲一解。
1: 温暖的秋天。
0: 好好，温暖的秋天啊！我给你吹哈。
1: 哎，凤飞飞的哦。
0: 好好好。
1: 好好，再见喽。
0: 不会不会，好好，拜拜哈。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啊，要来开讲破道的，要来点播歌曲的，唔免客气，包括头拄啊，阮爸介绍的，有需要的，要来甲做欢呼的，拢总卡咱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头拄啊嘛有咱学员姐姐哦，有点播讲这什么豆腐妈妈的主题曲。
2: 什么叫做豆腐妈妈？
0: 嘿，半八点档的啦。
2: 我唔捌看，我唔知
0: 道。我即马嘛喊咧看八点档啊。
2: 什么叫做豆腐妈妈？
0: 即马八点拢是咧等八点半。
2: 嘿呀、啊，啊八啊伊个对啊，八点的诶啥主题曲哦。
0: 嘿嘿，一个半戏的主题曲啦。
2: 叫什么歌名？
0: 你甘久的爱我。
2: 你吼、哦，你甘久的爱我。
0: 嘿啊。
2: 哇塞！
0: 林秀喜甲沈志豪，这嘛是新人呐、
2: 啊。好、哦，是对呀，林秀喜是新人，对啊，
0: 对
2: 啊，
0: 对啊，对啊。
2: 对
0: 啊, 啊，我即马咧找无一条歌。
2: 好好好好。
0: 江辉的，你唔知有办无？
2: 什么歌？
0: 唔知是母猪叫还是母猪类？
2: 母猪鸟。
0: 嘿嘿嘿嘿嘿。
2: 母猪鸟有啊，这首老歌啊。
0: 哦，这首有啊。
2: 有啊有啊，三里的都有啊有啊有啊。
0: 在咱外乡阿妈咧吹。
2: 啊。阿雄记啊，就对啦，
0: 丢啦，
2: 好、啊、啦好啦，母猪鸟啦，
0: 哦、母猪鸟，安尼我就知我来。
2: 有，系啊系啊。
0: 来，你好。
2: 喂，你好。
3: 是啊，女的啊。
0: 嘿，丢。
2: 是咯。
3: 哎
2: 呀，
3: 我当天我就啊，当。
2: 爱三点
0: 后。爱三点以后，好不好？
2: 昨下我跟你讲啦，1825啦。
3: 哦，谢谢。
2: 哦。哎，你要听爱啦，你要听爱啦，哈。
0: 因为吼、哦，这无咱较无方便讲这啦。
2: 哎呀，还有三九的啦。
0: 有啦。
2: 哦、你长老听到，今日就唔免过来问啊。
0: 这个。
2: 哦，你长有听到，今日免啦。啊，恁啦无听到，即阵我有甲恁报啊。哦，甲恁报了，恁就唔免过卡来问啊。1825吼，三中医的哈。
0: 对啦。哦啊，这就是咱礼拜公开的招牌啦。哦、欸、啊，咱讲到这
2: 個。哎、欸，我来讲哦。先讲诶哦，恁即几间哦天气无好吼、
0: 哦，无好啊，
2: 啊有一个风台吼、
0: 哦，对，
2: 迄三里诶，哦恁要看嘛，叫啥名？
0: 嗯，一岁，伊诶这姓氏吼、
2: 哦，
0: 真少，
2: 哈、啊、哈，
0: 姓刷，
2: 姓刷，
0: 嗯，
2: 哦刷啊就刷到诶刷什么刷什么呀、啊？
0: 刷丁诺，
2: 沙德诺，
0: 沙德尔啦，
2: 哦沙，
0: 啊换台语是咪沙迪？
2: 沙德尔啊，对不？
0: 系啊，沙德尔啊，
2: 哎，沙德尔就对了。
0: 啊，换台语边我讲
2: 啊，
0: 沙德。
2: 是我讲，哎，这里爱讲弥陀弥。
0: 哦，弥哦。
2: 啊，弥陀高阳或者弥陀不？
0: 哦，弥陀窟。
2: 哎呀哎呀，沙德弥。
0: 沙德弥。
2: 哦对。哎，嘛唔对，弥是耶阿弥陀佛弥呢，哎、
0: 啊，
2: 这是鹅啊，沙德鹅，
0: 沙德鹅的鹅，
2: 啊，对，沙德鹅，啊，这我来讲，这唔免讲，大家这讲过去
0: 就，讲过去就，
2: 这大家也无好讲，这两台哦，差不多照气象局来讲啦，头得拜四啊，拜五哈，
0: 拜四拜五上接近到咱的台湾
2: 北部。
0: 对，
2: 诶，伊会往北部来啊，哈。
0: 尤其是咱这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这个所在，
2: 啊，对，
0: 较容易伊的这个风雨较大，
2: 啊哈。
0: 啊，风雨那大，咱就要注意，但是
2: 东
0: 进京的台南高雄嘛，爱注意
2: 啊。哎啦，
0: 你看迄淹水淹到，嘛足恐怖的。
2: 我讲高雄、台南都上个淹水，哎，淹水啊，水骨拢积掉的。
0: 对啊，拢未通。
2: 哎呀，你看连续三天啊呢，
0: 是
2: 你从今日拜一条啊？
0: 对哦。
2: 马哥停班停课呢？
0: 对哦。
2: 连续三天，你来看生活第一下，看偌艰苦。
0: 真诶。
2: 规工着积水，看无安怎着。
0: 你若讲吼，
2: 真正咱讲真经足够足可怜呢。
0: 落雨天吼、是咱对这个地球吼一种保护、因为咱袂用欠水。
2: 袂用诶着。
0: 但是你若讲这个路段，伊诶这个。洪水也做不好，
2: 洪水这方面啊做不好些啊，害死老百姓。
0: 洪水不好，你就到时阵积水
2: 啊
0: 嘛。
2: 啊对啊，
0: 老百姓出来饮水加固，什么物件造成人伤亡？
2: 这叫做啦，排水排水做了歹。
0: 对
2: 啊，啊排水
0: 洪水嘛洪不好。
2: 啊，你排水呐做了歹。啊，下水就下了慢，啊慢就积水，啊积水就害死老百姓，
0: 对，
2: 啊老百姓损失的相不负责，
0: 啊无啊多负责啦，拢爱家己吞落去啊。
2: 阮做囡仔讲的这阵，家己顾唔晒，
0: 家己顾唔晒。
2: 诶、欸，做囡仔拢嘛呢
0: 啊？啊，较早较实个啊，足侪迄种啊狗拢是顾晒别。酷酷的啊。
2: 我讲，迄叫做啥？迄叫做是，迄不是种啊狗，迄叫做土下厨。
0: 土下厝，
2: 土下厝就是啥个地站？
0: 我唔知道，
2: 就是厝往地面啊，
0: 嘿，
2: 往地下喔，
0: 嘿，
2: 下平啊，
0: 嘿，
2: 啊个建起来，
0: 啊那也用做厝哦、
2: 喔。诶、欸，啊我讲你往规间厝拢是地下哦，
0: 哼，
2: 你含个怀牛啊吼，牛嘛是往地下，
0: 嘿，
2: 啊条啊嘛是往地下，
0: 嘿嘿，
2: 啊拢整往啊窗啊门，恁窗门是咪拢空南暗头？
0: 对，
2: 贴砖啊对哇？
0: 对啊，
2: 无伊较早是往地面啦，
0: 地面啊，
2: 地下都下，
0: 是
2: 下一片一片，
0: 啊下薄薄，哎、
2: 啊你即马这个往起个建起就变土，变哪一道壁？啊迄时阵往翘起来领头，
0: 翘起来领头裤是啥物？
2: 翘起来就是土啊，
0: 就一种土的名
2: 字。对，一种土的来抹壁啊。
0: 我当作翘起来是啥物、
2: 啊？我讲叫牛屎啊，叫牛屎啊，叫叫的啊，啊就抹用牛屎袂臭。
0: 牛屎那也袂臭，都讲我臭咪毛。
2: 不，迄不是，迄是学卡噶啦，海边。正港牛屎是袂臭，因为伊是食草的。牛屎袂耐臭，牛屎你拍我打过会使来起火呢。
0: 哦，是哦。
2: 诶，较早的人就是安尼啊，较早无驾驶啊。
0: 阿爸，你真正较早的少年的，诶，不是少年，你细汉真正生活真辛苦、
2: 哦。你唔知哦，我讲细汉个就靠古早时代袂有驾驶，无驾驶啊，拢是爱捡茶，啊起灶坑，啊来掀火，啊你牛屎就是捡起来。
0: 是
2: 拍火打
0: 做火种，
2: 哎对，
0: 哦，
2: 啊你就使个坑里内面，
0: 嘿，
2: 都点火，
0: 嘿，
2: 也多，啊也多，你就查个单路就真正走啊，
0: 我真正
2: 走开嘛，哎呀，都会当抹壁啊。
0: 我想讲较早老公要起火嘛是掀茶铺茶，
2: 对啊，啊你
0: 唔知啊牛屎骨会当做火种诶，
2: 哎牛屎会当做火种哈，
0: 啊牛屎膏面是唔是用做面膜？
2: 我唔知咧，我唔捌膏过，我唔知啊。
0: 无啦，因。
2: 哎，较早个土下厝哦，土甲厝都是安尼。
0: 哦，
2: 迄土厝我拢抹壁。
0: 嗯
2: 啊，你无你干那地面啊，都是风会走入去。
0: 对啊。
2: 啊，风会卷入去嘛是。
0: 雨水嘛会入去啊。
2: 哎呀，你抹迄都对啊。
0: 哦，原来。
2: 抹抹伊那电去，我那怎样诶？
0: 是。
2: 我那当个真久诶哈。
0: 啊，你敢有大过？
2: 啊，我细汉哦。
0: 嗯。
2: 我虽然我印象中那个有大一个。一遍，
0: 你像咱头拄啊，我讲个母猪鸟，咱外乡阿妈，九十几岁应该就有大。
2: 有来那都有啊，有来嘿一定有诶，来，哎你好，
0: 哦，哎
2: 一定有诶，我讲八十外岁都有啊，
0: 哦，
2: 八十外甚至七十外吼，即马现主席诶七十外，看伊住什么所在啦，
0: 是，
2: 伊若住较市内就无啦，
0: 啊对啦，
2: 啊你若住较
0: 镇开吼，
2: 嘿都有可能都拄会着啊。啊，拄会到啊，无甚至无嘛看会到。
0: 啊，你真正一挂老辈吼、哦啊，辛苦啊。
2: 啊，对啊。
0: 较早的时代不好。
2: 啊
0: 嘛爱拼性命做。
2: 啊，来外公，以前的人就是除了做，
0: 嗯，
2: 就是做。
0: 你无做无法度啦。
2: 无做，你绝对
0: 要死
2: 要死。你对外公，天也无拍无光。都不看不远的，也是不海，
0: 对，
2: 啊，就是啊，海是爱看水流，
0: 嘿，
2: 哦，爱看水啦，
0: 对，
2: 啊，远的，就是天要不拍不光，都爱去远的做啊，
0: 是，
2: 啊，做个中道，等来吃饭啊，
0: 嘿，
2: 在这休困一下的，啊，过去做，
0: 过继续做个天光诶，天暗，
2: 做个日头落山，
0: 嗯，
2: 再过回来，手边洗洗，饭食食好，休困，睡觉。 哦，迄阵闹电视，
0: 无啦，那有可能。
2: 啊，无你个看迄阵的伊个生囝生遐侪，一家生了两七八个。
0: 无怪人讲，较早的人暗时下过就有。
2: 啊，七八个，你个看，较早的人拢嘛，你个看，即摆那八九十。
0: 无代志咧哈，咧生囝。
2: 你个看迄位那八九十号，你个看迄位生拢生五六个、六七个啊。
0: 对，有诶家庭佫仔个了。
2: 兄弟也大天啊，
0: 嘿，
2: 对无？哎呀，对啊，就是安尼啊。
0: 哎，
2: 对啊，就是安尼。迄阵那有啥物五六个无啦？
0: 没啦，
2: 都要做就是做，
0: 但是较早的吼、做是做来留一挂毛病
2: 啊，对啦对啦，
0: 你看骨头拢酸软痛，
2: 有啊，
0: 过来家己的身体机能不好，
2: 啊，外国较早骨食歹，食歹骨欠，
0: 听讲较早的拢是干那过年的时阵才有法度食到一块肉呢，
2: 无啦，哎，不是过年啦，
0: 啊无，
2: 过年是一定有的啦，
0: 嘿，
2: 做鸡啦，
0: 做鸡，
2: 做鸡你听有？
0: 唔就迄死，
2: 哎，公妈，公妈，
0: 哦，公妈，
2: 你爱讲公妈，公妈伊做鸡，就是迄间贵昂诶，迄间爱拜拜，
0: 叫马头。
2: 哎呀，对，伊早是安尼咧，你那
0: 有。啊，较早搞有迄要求过来讲，哦，好不简单咧，会用吃条肉。哎，
2: 那你唔知呀？
0: 哎呀，都着要求过来囡仔。
2: 要吃肉你不知道，那较早人若要吃肉都要等三日代，等拜公妈过年才有呢。我的普通时也不到吃肉，没啦。啊，我来说，以前咱现在是说救救中央节，
0: 对，
2: 做一遍统一，以前是没呢。
0: 没，
2: 以前我来说，你如果公妈卡嘛对五个啦，公妈卡嘛五个啦，
0: 做五次，
2: 你就要一年就要做五遍。
0: 啊，
2: 再食
0: 人唔着拢，拢
2: 敢做
0: 会起？一点甘低吧，啊，多三四遍。
2: 快讲，迄个唔知呀，迄嘛是爱上班咯，迄嘛爱拜公嘛，你嘛是爱传只饭菜啊，迄嘛爱传啦，哎啦。
0: 做这
2: 真正。我老师也较欠的哦，拜公嘛，迄间哦爱传到澎湃。
0: 真正颠覆我的想象。
2: 我讲，哎，你迄间哦，才有油草通食。
0: 嗯。
2: 无你普通时要食油草要倒食。
0: 即马现代社会要食啥拢嘛？有你看。
2: 即马是我讲，油草食上最中风。
0: 对啊。
2: 即马是油，较早的人哦是无油草通食。
0: 对。
2: 啊，即马的人是油草食上最食个中风。
0: 食个中风，身体加太油过惯
2: 咧。对啊。
0: 你看咱去百货公司，咱去讲去嘛。
2: 啊。
0: 你去看遐哦，全部拢是小朋友。
2: 对啊。
0: 拢少年咧。
2: 那么少年咧。
0: 十几岁，二十几岁。
2: 对嘞。
0: 啊，因工课啊，无讲介稳定啊。
2: 哎，
0: 暂时当刚完开啊！
2: 啊，外公，哎，今晚笑
0: 人，他两万开两万个啊！
2: 外公，今晚笑人，他敢死。
0: 加开啦，唔系讲加死啦。
2: 我讲存班咧，伊无要明仔载无要食饭啊。诶，靠得啊，闹两班哦。
0: 嗯。
2: 都那出去就对了，都上无我改讲。
0: 开过啦，千七八千青菜啦，我有两万块啦。
2: 伊开安尼算省啦，我先讲过啊，我系讲开到两万去哦，存两千多诶。
0: 你瞧啊，今麦唔是足流行迄什么拍战斗陀螺吗？
2: 啊啊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就热笑诶，
2: 有
0: 一个干肉啦，迄个算。哎呀，感到了阿伯阿妈，一年两万几块，伊嘛买落呀。啊，怕派吼，怕他派去，过爱过顶买，阿妈是过两万。
2: 做银啊，派感到拢用茶做诶。
0: 系啊，
2: 迄几只几块银啊。
0: 啊啊，用迄山耕耕
2: 诶。手啊，耕耕诶，阮就爬落就逛逛桥啊。哦，迄几只两万块，恁阿买落迄阵。
0: 哎呀，笑咧，加开啊。
2: 即卖银啊，真正不可害诶。伊想话，咱真正唔知啦。
0: 所以讲哦，阮爸不怪咧，常常咧讲的啊，贪嘴贪酒不尽在，但是身体够好才重要。
2: 那个我咧讲的啦，少年家啊较好开钱啦，实在讲的，人啦吃老来哦，愈多钱愈无路用。
0: 有影？
2: 你来看啊，你若食个讲啊紧的，食个那八十来啦吼，七十外八十九十啦。钱对来讲，伊要创诶，
0: 无啥，
2: 我也无啥咧开啊。
0: 食好饱，困好烧就好。
2: 对啊，哎，为啥今日时阵食大钱拢对个啊？
0: 对。
2: 啊，佮你啊，侪老人年纪嘛，伊都根本都开袂完啊。讲紧诶，啊，我也无咧创啥，也无咧乌白开啊。
0: 对。
2: 哎，一个月搞不好，讲紧诶，开一万块，我咧收费哦，搞不好开无两千块
0: 咧。确
2: 实诶。真正咧，你讲愈最好哦，钱对来讲愈无啊，爱就爱身体顾好啦。
0: 身体照顾好就是重要诶，
2: 吼。哎，身体顾好。保养品拿起来，
0: 对
2: 啊，食物啦吼，伊较食较营养诶，
0: 有影，
2: 这两项顾掉，
0: 卖扣食，
2: 嘿，这两项你哪个顾好啦，病你就较少行啦，
0: 有影。
2: 好、
0: 哦、啊，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啊，小蛋的歌完吼，好多顶一点钟无听到，后一点钟哦，咱就详细听，注意听。
2: 诶、欸，剩无剩，我来讲，剩无几组咧，总共是55组尔。
0: 55分啊！
2: 啊，咱即马是我甲恁报告，咱即马是剩28分尔。
0: 剩28哦。哦，
2: 剩减一半去啊啦。剩28分完就结束。
0: 就结束，电话就爱禁掉。
2: 对对对。
0: 啊，咱的这个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唔通甲咱放袂记。0800710023 0800。
2: 恁来报地咧报个真欢喜些。
0: 无啊，你一点默契拢无，你伫边啊无。
2: 我是讲哦，规矩拢互你报啊。然后规矩电话，恁咧免付的电话拢会知啦。我咧听恁节目，大家嘛知影讲0800710023。我报电话报个欢喜家，这就是阮阿鲁的啦。
0: 来啦，
2: 好来。
0: 你敢过爱我啦？
2: 好啦好啦，恁人点的恁就甲安排，谢谢。

0: 现场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啊，咱剩27分，哦，啊，这27分完，咱就结束啊。
1: 是。
0: 啊，空中的许多表啊，有清楚的要欢呼的，刷卡边啊，咱阿东、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您做无。来，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支老产品啊，
1: 对，
0: 个人的心中的
1: 是
0: 咖啡的气我家，人有讲过一句话，心中若定，
1: 人就无命，
0: 人就无命嘛，
1: 这是一定的啊。
0: 啊，心中是咱全身躯五脏六腑内底器官上辛苦的，
1: 对。
0: 一一天一秒，
1: 嗯，
0: 拢袂用停落。
1: 对啊，因为一天拢在跳，人别人都还有休困的时间呐、啊。
0: 对，
1: 我从机灵第11点有哈，到、嗯、这个一点时间，
0: 嘛休困，
1: 人嘛是休困的时间呐、啊。
0: 咱伫咧妈妈的腹肚内底，
1: 对，
0: 心中是先形成的，
1: 对。
0: 哦，啊，咱这个心中就开始咧跳动啊、哦。
1: 是啊。
0: 跳到咱今嘛，食个60-70岁、70-80岁，有诶90-100岁，
1: 是
0: 到今嘛，骨咧跳动，
1: 骨
0: 咧做事，
1: 是
0: 阿伯阿妈、阿公阿妈，你敢有想过替你的心脏补充一下营养无？
1: 无，
0: 啊，咱今嘛愈来愈无力啦，走路无力，会喘皮皮，包括你讲话袂大声，甚至经过什么车，还是喇叭起较大声一个，把人讲话较大声，敢那咧冤家咧，你就开始紧张，你就开始心脏跳动愈来愈紧啊，甚至有人迄形容讲话较大声，心脏无力，你就惊着诶。来，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咱这咖啡的气功家吼，来照顾咱的心脏诶，甲咱的心脏再做一个保养。内底哦，咱有丹参，有气功家，有 Q 天，这吼、哦、使用方法真简单，一天甲食两粒就可以啊。甚至包括咱若讲身体不良诶，哦，咱有这个心率不整、跳动未平稳的这种诶，包括你已经较严重有去倒电池诶。神经啊，心脏支架，咱拢总会用使用咱的咖啡气我加。啊啦，卡苏哦，心脏真正足烂的，真正建议讲，咱就是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尤其即马普渡完了，是不是过来就是爱步入秋天啊？哦，咱步入秋天，这个气候温度的差别，热胀冷缩。常常很多老大人心中都会动不掉，动不掉就会缩起来，缩起来就会乌衣乌衣啊，啊乌衣乌衣乌衣不要紧，最烦恼的就是心中出问题，一般通常都是无衣无衣，因为心中若出问题过上啊，伊差不多3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阿伯阿妈3分钟哦，你边的人随甲你卡电话救护车随出发，3分钟到恁家。啊，伊讲我到3分钟等去病院，
1: 无法度啊，
0: 无法度3分钟来回吧，
1: 无法度。
0: 所以讲这往往拢是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1: 是
0: 啊，故来造成出来危险。
1: 危险
0: 啊，咱这吼咖啡气我加，甲买等去做使用，个人的心脏，个人的胸脯啊，全所有的朋友会用做使用。啊，咱这指定药房拢完结一盒1500块，今日买一送一啦，阿别人嘛买一送一，两盒直接有。在1500块，但是咱有甲公司争取，就是限定拢总55分。
1: 55分啦、啊，因为最主要一点有无吼，无甲公司讲，是阿董大大主大义啊，
0: 你不用伤多，
1: 嘿啦，
0: 买一送一，
1: 嘿是啊。
0: 啊，咱这50粒装诶，
1: 对，
0: 哇、啊，一工保养咱就是2粒
1: 就可以啊。
0: 你要爱早时啊，要暗时啊，拢可以。
1: 对，啊是讲你临时紧急的时阵，半暝啊，我嘛会用得食，唔是讲限定讲啊，我即马半暝咧艰苦啊，我。就要等个套餐，
0: 不、
1: 哦，不用。
0: 你形容咧喘袂过来的时阵，有时阵喘袂大白，
1: 是啊。
0: 你口开喘袂过来，你边啊那有人吼，哎，叫伊先甲乌起来。
1: 是。
0: 迄气乌甲你甲卡背开，倒伫个喙齿迄顶管，
1: 喙齿根，
0: 舌下吸收。
1: 对。
0: 哦，迄两米就你就舒服啊。
1: 对。
0: 啊，但是咱即马剩26分哦，要爱恁赶紧的哦，来你哦。 嘿，美容阿姨。
2: 卖啥啦？
0: 七五加啦。
2: 七五加够正宗的哦。
0: 对，两盒七五。
2: 好啊。
0: 你爱一组哟。好好好，我下个哈，安尼顺利个，好，感恩来你哦。嘿，廖阿姨。
3: 嘿，
4: 是。
3: 哎，我要借问你哦。
0: 嗨嘿。
3: 我较早甲你买七五加，啊加迄个洛阳酱，迄个用当解
4: 酒。哦，不要紧，可以，
0: 可以做伙食，不要紧诶。哎，我弄产品嘿。
4: 可以。
3: 我都唔敢做伙食
4: 啦。没有关系，可以的，可以啦。
0: 伫咧个心中做咧结果定咯啦。
4: 你只要加什么，只要加这个西药，加开一点钟就好啊。
0: 对对对。
3: 哦，我拢食保养品，我不会食西药。
4: 哎，那安尼都可以一起吃，没关系。我带的产品会当做伙食，嘿哈。
3: 好。
4: 好，那白我都唔知呀，还有那对新闻是啥物，我都唔知呀。
0: 你那卡苏龙搞我买的产品，嗯、不管多几支，你拢会用做回家，安尼清楚无？
3: 好好好，
4: 好，
3: 好，
4: 好，谢谢谢谢。我
0: 你无你又把卡登起来，
4: 不要紧嘿，廖大姐，你这个电卡一个不要紧哈。所以讲吼，那不管讲是这个别人倒的物件，
0: 哎呦，你知影新闻啊？
4: 新闻是啥物？我唔知呀，
0: 哈，
4: 是来看
0: 一下，来，嘿，
4: 安啦，
3: 哎，我会用点一条歌咯。
4: 啊好，啥物歌？
3: 好唱过年。
4: 啊好，唱过年好，好，没问题，好，好，
0: 没问题，
4: 谢谢，谢谢。
0: 啊，所以讲啦，咱许多，比如话最主要是爱甲心脏保护。
4: 啊对，
0: 哦，啊，咱这心脏诶，咱这存一几分，
4: 嗯，
0: 今日买一送一，
4: 是。
0: 啊，过两天啊，咱就甲你做服务，你若有需要诶，两盒直接优待1500块，别爱电话金卡来你哦。
4: 哎，你大哥你。
5: 我甲提多了两盒。
4: 哎，对，
0: 两盒千五。
5: 后来你给他叫红星来，
0: 好，好，
5: 红红星就跟他联络啊，
0: 好，无问题，
4: 好，
0: 好，谢谢，来，喂，你好，
6: 喂，阿卢，
0: 嘿嘿，
6: 我一组，
0: 好，你一组，我给你写哈，
6: 好，
0: 好，好，感恩多谢，我呢存利利哦，好，最后22分，阿伯阿妈家边的亲我家有需要，家己金卡吼，来，你好。喂啊好刷卡有接吼、哦、刷卡嘛有咱阿董阿君阿吉啊啊那需要诶许多比如啊这转寿司的朋友你用吃啊过来我爱甲恁讲一件代志因为咱心脏无好咱是会批病看心脏科诶
4: 对
0: 心脏科医生是不是会开药啊互你
4: 是
0: 吼、哦、咱若讲有买咱诶咖啡四五加甲心脏科诶药啊也是讲其他三个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诶药啊咱甲浪开一点钟
4: 对
0: 再来做使用，
4: 是
0: 啊，咱的七五加，你要爱饭前，还是要爱饭后，拢无要紧，
4: 对，
0: 会记得吃。较重要，
4: 对，一天一定爱两粒无。
0: 对，啊，心脏若较烂的哦，你像心率跳动不平衡啊，
4: 嗯，
0: 咱的心脏跳动袂平稳，哦，已经到电池啊，甚至是先天呢，这种的情形上好，咱就是会用的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像头拄啊，咱香儿阿姨咧讲啊，
4: 嗯，
0: 伊讲伊有开钱去做身体检查，
4: 是，
0: 医生讲伊身体过了袂歹，
4: 嘿，
0: 嘛无有包心有包肝的问题嘛，无三高，
4: 安尼就好个呀、
0: 啊哦。对，但是伊讲哦。因为可能是老啊，食老退化
4: 是。
0: 那讲哦，伊家己情绪较激动，还是讲较紧张的哦？
4: 嗯，
0: 也感觉心脏遐哦，擦擦疼疼的。
4: 哦，
0: 我讲阿仔，你就爱做保养啊，
4: 是，
0: 这就爱吃啊。
4: 这有影。
0: 唔通讲哦，医生我有去检查，
4: 嗯，
0: 医生甲我讲我无安怎，但是你身躯有任何的不爽快，你拢袂甲擦。
4: 啊、你
0: 不是
4: 干嘛
0: 看报表呢？
4: 啊、
0: 你是嘛爱家己的身体是爱自我感受的哦。
4: 对啊，
0: 所以尤其足侪即马少年的啊，有时阵讲话还是讲喘气会疼的时阵，阿扁嘛，这种情形卖管会所啊，你呐感觉有无爽快，心中啊头一个爱过啦。咖啡的七五加，你个一缸两粒做使用。啊，厝头拄我阮母啊咧讲诶，雄雄迄口气咧喘袂过来，就你连救命这两字拢喊袂出来时阵哦，边啊有人赶紧诶两粒搭伫你诶嘴诶，啊咧把迄个壳掰开，迄效果是上紧诶。
4: 对，
0: 人讲救心救心，
4: 嗯，
0: 定定会听甲动袂掉，破心诶。心肝感觉有一粒石头跌伫遐咧，喘袂过来，白白的、杂杂的，这种情形咱拢需要吃。加米七五加，保证天然的。若有需要的，今日买一盒送一盒。 优待1500元，转刷电话，您再赶紧个联络，080071001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哦、啊，那边哎，许多比如电话恁家紧卡哦，
1: 因为剩20分俩，
0: 对，剩最后20分，
1: 对，是哦，
0: 啊，点歌的人有较多，啊，我就赶紧甲恁报歌，好恁咧听的当中有任何问题要来做询问的，免客气，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就可以，0800710013，0800710013。来听一首《母猪尿》。

0: 伯阿妈阿公阿妈，即卖已经要剩十几分啊，这最后十几分完，咱就是做一个结束。啊，若有需要的，唔免客气呢，这支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你赶紧甲卡里来就可以啊。0800710023，0800710123。阿爹家甲咱谢女士阿姨休一下。哎呦，你头拄啊点的迄首凤飞飞的歌哦，我找无。啊，你若有要其他的歌曲，你才卡来甲我讲，我再替你安排，替你吹。哦，啊，咱其他的歌曲，哦，像《桂花秋之恋》啊，《后山姑娘》，我拢有吹出来啊。稍等下再甲恁一一做一个安排播出。啊，今日甲恁最主要推荐介绍的，咱的咖啡七五家空中的许多好朋友啊，我通讲过啊。葡萄完了就准备要立秋啊。
1: 对。
0: 哦，立秋上烦恼就是这个气候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影。
0: 日时的时阵就热，暗时的时阵就开始寒。啊，有的在山边、在海边哦，就迄温度骨差骨较侪。啊，迄当阵咱上烦恼的就是惊这个空气温度热胀冷缩。咱哪讲这个灰缸内底有灰锅、灰壳、灰炉的，咱佫看无内底遮个垃圾。有时阵走去咱的心脏，因为咱的心脏伊爱甲咱拍火、收上火嘛。啊，伊咧拍火当中，那他输有咱的一挂灰生灰塌啦，去塌掉的，哇，造成心肌梗塞，甚至即马聊聊啊，足侪人哦，有心肌炎呢。
1: 嗯，
0: 心脏发炎，发炎变成心肌炎。
1: 对啊，而且急性心肌炎为是虽无命呢。
0: 哎、欸，
1: 少年囡仔为就是安尼啊。
0: 有咯，足侪、
1: 啊。是啊。
0: 甚至有诶，明明逐工拢咧运动诶，卖讲几岁，少年诶就好，咱讲少年诶就好啊。
1: 嗯。
0: 运动选手诶，包括逐工拢有咧健身诶，去慢跑、跑步诶，走马拉松诶。嘛，足多啊！
1: 对啊，
0: 但是心脏无好啊。
1: 嗯，
0: 心脏伊无论分少年还是讲老的，
1: 是
0: 伊那真正伊动袂掉吼，伊嘛是有故障啦。
1: 对啊，
0: 咱嘛是爱个保养。
1: 是，
0: 所以今日咱的产品内底，七五加 Q 天，伊就是要来专门，让咱的心脏跳动愈来愈有力。内底某一个叫做刺胶，你若讲哦，心脏无好，有时阵喘袂过来，迄种、你家己有把迄个壳掰开，
1: 是，
0: 放伫咱的喙齿根只咧做舌下吸收的时阵，你会感觉小可咸咸，
1: 迄袂要紧，
0: 迄袂要紧，
1: 迄可能就贵啊。但是你这个吸收有哦，吼，
0: 效果更加好，
1: 真正免个一分钟，你所有症状就马上随舒缓啊。
0: 真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操蛋，
1: 因为我有吃过，
0: 我母也有吃过，
1: 对，
0: 大家拢嘛知影，我母也有三高，
1: 是啊，
0: 啊有三高上烦恼的就是心脏这个问题，
1: 对，有影，
0: 就阮讲的，有时阵遇到什么代志烦恼，还是讲温度、天气的这热度、冷度，去影响到啊，心脏迄口气喘袂过，甚至有的是熊熊跳足紧足紧的，
1: 嗯，
0: 和你迄口气无多通透的时阵，
1: 是。
0: 边啊，有气哦，家是最好的哦。
1: 对
0: 哦，我嘛听过一个咱的时代阿姨啊，
1: 嗯，
0: 伊讲哦，伊经过一届吼、
1: 哦，呀，
0: 出来伊会经过的所在，伊拢一定爱藏一片。
1: 对，我家临时袂赴啦。
0: 嘿，雄雄哦，去听讲伊是去造卡无用。
1: 嘿，
0: 雄雄哦，头壳晕，啊，过来心脏迄口气喘袂过来，结果呢？伊就好咧加载，伊有七五加落地，伊个落地啊，
1: 是
0: 嘿，啊过来吼，好咧加载哦，啊无伊到时阵因兜哪讲边啊拢无人，因阿嘛出去工作啊，
1: 嗯，
0: 哎、倒落，
1: 无多人，无人知呀、
0: 啊，嘿呀、啊，啊你错，听我咧讲，你起来提你这啥咧？
1: 我爸爸有啦，
0: 头拄我叫伊提一片啊，
1: 来啦，
0: 放伊一片，五加，对，你这七五加放录音室，
2: 我。
0: 爱吃，爱吃啦！你吃，
1: 我包包我放一片啊！
0: 好多啊，我已经吩咐伊放一片啊！你放心。哦，迄我母啊，顶礼拜的代志真惊到。
1: 因为我是暗时半暝咧困，
0: 嗯，
1: 又等红晚，你知无吼？啊，等红晚，我是暗时咧困吼，像我感觉讲，已经困起啊、哦，但是像用我吼，那个心脏跳动，我跳个足紧的，跳个紧甲讲安怎，你知无？我家己感觉我的脉搏，你知道？我阿妈棍只脉搏嘛咧跳，嘣嘣嘣嘣嘣嘣，我真正我家己
0: 紧对起。喂，你好，
1: 来吴太太，嘿、hey, 你好，
3: 嘿、hey, ，第二组呀，
0: 嘿嘿嘿，
3: 哎，我是错了，
0: 好
1: 好
3: 好，
0: 好
3: 谢谢，
0: 好谢谢你。
1: 结果吼、哦，我家己吼、哦，就毕竟爬起来，紧坐起来有无吼、哦？啊，个再唔动啊，你困困啊，咕咕叫，我个唔敢甲叫你知哦。
2: 嗯、
1: 我是讲啊，可能小坐者，小歇一下安尼。但是感觉愈来愈唔对安尼，个唔对的顺从，再唔动响。目睭闭紧走，你要创啥？我心脏要跳动，足紧足紧足紧嘞！
2: 好嘞，加在一句，
1: 一时间来加，一时间来加，望看嘛，安内跳加较紧，一赶紧嘞，伊讲哦，好嘞，加在我哦，伊包包内底有藏四粒，
2: 丢、
1: 哦，伊讲紧提两粒，紧卡紧闭开我哦，我加倒在这个嘴齿下底，
2: 丢、哦，
1: 嘴齿根下底，加底加加。甲
2: 倒地下，
1: 倒地下，我感一困啊，我吼，然后再用茶我吼，甲啉落去。我讲仅仅不到一分钟，
2: 没到一分钟吼、哦。
1: 我这个心脏跳动足紧足紧的，这个问题马上随。

0: 啊，三个孙，我想唔对，安尼唔对，黑暗结果就登去啊。
1: 真诶，
0: 因为伊心中吸袂到空气、嗯，吸不到空气，他就是增加他的跳动数次啊。
1: 对、哦。
0: 所以讲，像你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人，有这个心中定咧跳动跳足紧足紧诶，这种拢爱特别注意。
1: 所以为虾米，袂用跳伤紧，嘛袂用跳伤慢。
0: 对。
1: 包括你即马有到电池装紧啊，
0: 嗯，
1: 咱的咖啡师我甲你拢会用甲做使用，
0: 对，
1: 甚至你即马好好人，但是咱岁数较大，咱要做保养的嘛可以，
0: 是，
1: 一天两粒就可以啊，
0: 对，
1: 饭前饭后不要紧，啊那有需要的叫你买一送一，阿边嘛，那要爱电话才赶紧甲录，赶紧甲卡，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后山姑娘共同作为收听。

0: 吹到啊！咱谢女士阿姨点播的《温暖的秋天》
1: 有啦。哦，
0: 稍等下，我就直接甲做片尾歌。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咱嘛有主持节目。
1: 对。
0: 哦，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敲咱的专线电话来做联络。啊，稍等下下班了吼，那确实有需要来顾咱这心脏碰浮啊，这个产品的，赶快会用继续敲来做欢呼。啊，但是要注意哦，数量无多，数量完咱就结束。转转电话0800710023，来共同做位收听这首温暖的秋天。听完，咱就跟大家来讲一声再见，感恩。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了个奉茶耶，政府大概约判林隐的职业调查，且对唔会下两年还告辞。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切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咧，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3: 咱减价七代当场送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当场下草人松零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之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嘉南瑞丰甲八岛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伫五六十年前，大约伫五十年前，台北县八岛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人啊，伊的名叫做惠姑。惠姑一出世无偌久，就和贵家抱去做东阳媳，也就是新妇啊。准备那后日啊，饲大汉要做新妇的。惠姑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真善车，是因为较早的人未晓节约，一生就生过来的，甚至生十外岁。惠姑阁是查某人啊，较早的人阁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好贵家伊伫八岛，我那算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里是开杂货店，生活是真好过。只可惜人丁淡薄，敢那生一个后生尔。伊个后生名叫做青基啊，贵家因两个阿公公听到惠姑的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惠姑分予人做新妇啊，贵家两个老是真欢喜，都甲抱倒来饲。贵家敢那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惠姑伊细汉的时阵，伫贵家是真好命，是予人笑命命。时间得过是真紧，惠姑也已经二十岁啊，佫生做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贵家的独生子青基啊，也已经二十二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伫上班。两个少年呢，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会使讲是青梅竹马，感情佫真好。暗中有哪拢有互相依爱。青基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舟。和因结婚，青基啊，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有那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青基啊，伊有头路，煞变甲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杂货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真困难，欠少是有够多，生意有那真歹做啊，搁爱走空色。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像瘟疫、鸟鼠啊症，青基的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但啊，老一个老阿妈，这个老阿妈佫时常在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人也有，准敌偏有对头方，就是安尼。青基啊，有一天佫因为肝胆亏，脚过去有血滴着，送到病院的时阵。讲到要治疗，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支脚治疗。即马青基啊，已经变成残废啊。惠姑这个姑娘伊真坚强。伫这个时阵，家庭也佫有一个时常在破病老阿妈，一个是长脚的翁婿，好一个惠姑，伊对着老阿妈同款有那真友好，对着翁婿佫真体贴，伊唔敢有一丝仔妄言。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搁要找空隙，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来百块尔。较早空隙的时阵，住起来厝是愈无价值，一间老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人都无爱。回顾伊将厝地卖了后，搬去瑞丰的山顶，用几十块钱甲人买一间厝，搁买几分地。伊的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溪池。厝后面有一个大山洞，那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阁真空旷。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肥哥，伊为着要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搁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搁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来种菜，伊搁做一个用抹布做的丝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溪池抓一挂细尾鱼啊。伊时常打菜出去卖，将卖菜的钱买一撮啊油盐米菜。上届难能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搁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妈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尔钱就用完啊。伊无阿多，伊想要回去甲亲生的老爸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尤其是伊的老母，阁再劝伊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的。肥哥伊讲过家伊自细汉就饲我养我，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就参像江河大海。这阵老阿妈在破病，翁婿搁残废，我哪有改嫁的理由？我低温都要报温，尤其我翁婿清机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卡才会来回去。贵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啊那安尼你回来创啥？就安尼无爱插伊。但是贵哥伊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当真贵哥的照顾。伊知影肥哥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就偷偷啊压20块的赛车钱给肥哥，搁再带肥哥去家人占卜，上卜给肥哥要做啥？肥哥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啥尼闹热，伊真好奇，只看只看，伊看到有人在卖鸭颈，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规期来买几只鸭颈当去吃，后日啊会当生鸭卵，阿妈就有鸭卵好食。肥哥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家己设想，伊真友好，伊想到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阁有20块给伊，所以就用3元买6只鸭颈，搁再用5元买一个竹仔做的鸭卵啊。伊当去出门了后，就将因阿嫂送给伊的布做衫，给伊的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啊！有效的意义是真阔。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回顾伊看到阿人啊，一个5块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啊有真侪天然化的竹啊，拢无人在管过。回顾伊就错竹啊，用手工来做阿人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也阁会做。两翁仔某就安尼做阿人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袂较无钱。但是做一个久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啊，愈做就愈侪项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阁较好啊。上届几卡的代志，就是肥哥有一天早时啊，伊在扫阿婿，伊发觉有一粒真细粒，参像芝麻同款，伊心中在想，这敢是芝麻？伊甲洗好清气，甲放伫罐仔里。迄暝伊就摕互伊翁婿清气啊看，清气啊讲，咱的福分遐尼薄，天太有可能落芝麻互咱捡。但是肥哥伊逐日扫阿婿，边啊看到金金的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的时阵，伊摕去芝麻店鉴定。鉴定的结果是真真正正的金嘛，阁卖过60块。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厝里，就甲伊的翁婿讲，扫阿婿金金的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金嘛。那安尼，咱饲的迄6只鸭会放金嘛？亲戚啊讲，鸭要太有可能放金嘛？伫过去我在上班的时阵，我有听人讲，随风这个所在有真侪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嘛，阁再放出来？明仔载你归去观察，咱饲的鸭拢走去什么所在讨食？原来肥哥伊所饲的迄6只鸭，有时拢走落去溪底啊，有时四界走。这6只鸭看到肥哥来，6只鸭佫会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行入去，好亲像要报肥哥知影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肥哥伊是真欢喜，伊归去
有金矿世纪嘛，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只三年尔。回国一变好滴啊，伊个伫家人个所在买一间老啊厝啊，即阵伊个子孙啊，也阁住伫家人。参像即款有效个顺心布，三种素德个福建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伊都是有效，想讲阿妈爱食鸭卵，所以伊才会去买六只鸭件，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来改善生活。有这六只鸭，才会当发现着金矿。所以人讲天公疼孝子，天公惜善人，天公有那惜仁慈过义的人，由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会当证明出来。

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一挂，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呀，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有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必然。

对啦，妈妈用魂用眼睛暗看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的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细真细的生命。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惜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念要开百二。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动很多路爱修理，遇到塌车爱忍气，这是平凡的代志。遇到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会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若是小可有摩擦，省事属性才应该。开车忍耐才上要紧，暴躁受气惹火灾，心平气和慢慢啊驶。母子厝邻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俗语讲“离家千里，唔通食枸杞”，即句话是啥物意思？离家千里，太唔通食枸杞。今嘛，咱就来研究枸杞伊个药性甲药效。枸杞伊个药性是甘平，枸杞有补脆、降阴、清肝、润气个药效。用枸杞烘焦，对顾目睭是上解渴。那目睭模糊、视力个减退，也可以应用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情形来加药啊。用枸杞、当归、青杞、乌豆、青花桂来浸药酒，也是来做药丸。暗时要困的时阵，甲食一撮啊。那是身体虚弱、力不从心，这个方头效果确实袂歹。用枸杞、杜定、无名芋、细辛、五加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腰酸、脚无力，有那真有效果。即马咱所用的枸杞有三种，有价杞、益杞、甲惠杞。枸杞的根药啊名叫做地骨皮，枸杞的叶啊药啊名叫做天晴草，地骨皮、天晴草这拢会当做药啊。地骨皮伊的药性是甘寒，地骨皮有解热、止嗽、凉血、补气。开心理解功效，那行啊不是会杂杂，行啊会疼，会使使用地骨皮、万点金、桔梗、枳实、石菖蒲，这几味药啊转来吃，效果是真好。咱医中金感妇科心法，搁有一个方头叫做地骨皮饮，这个方头就是专门在治疗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有时会进前。伫下晡时，也是伫暗头啊，会时常发红烧、发红烧。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地骨皮饮。地骨皮饮是用四物汤，搁再加牡丹皮、甲地骨皮这两味药啊，拢总拄啊好六味药啊。用地骨皮、万点金、地麻金、天麻、川芎这几味药合作伙，搁会当治疗骨年的头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伫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有时拢会引起肩胛头酸痛。医学名词叫做五十肩。肩胛头酸痛，有的人是酸到手袂压关，连要捧碗都无法动。有时手骨会翻麻，麻到困袂去。那是要治疗肩胛头酸痛，即要对症落药。那是人真大块，腹肚真大，脂肪伤过侪，即要食大叉乌汤来加乌骨量。也是用红方通性散来加乌骨量，代谢来减肥，来消除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症就会当医好去。那是人瘦，身体真虚，脉阁真沉，脚尾手尾不时安冷叽叽，伫这个时阵肩胛头阁会酸痛，这会使使用桂枝加竹附汤来治疗。那是附近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会使使用茶乌桂枝汤，也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那是肩胛头酸痛症，颔管筋酸，颔管筋有若真硬、真硬化，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连翘、赤竹这几味药啊。那是人消化大苦，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苓散。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会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嘛有真侪人会扶弱斗强，所讲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有哪共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打。那是有一丝人唔掉去，病就个人医未好啊。亲像头壳疼，血压过来头壳疼，啊个开补血补气的药啊，安尼莫怪病医未好。消炎症个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个头壳疼来甲医，莫怪愈医就愈大坑。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闻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生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个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经过，包括伊的职业甲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参像五声、角、丁、姜、上物。五音呼啸刮靠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降要分得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安尼才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兼加七代当强参之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之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之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兼加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天规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米之啊，河米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卡布都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形成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在说河米的面子是
6: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清新，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担水是恶棍，担人就恶狗。咱时常听人讲，一日不见是如隔三秋，这一天无看到你，就好像担三年同款啊。这款的心情，在恋爱中的情人上界明显。离乡背井的游子，有哪有这款的心情？所以，因若是要赶返去故乡，因的心情是安尼，归心似箭。火车太唔赶紧来，火车太唔赶紧到，事实上都等无偌久。尤其是这入营的阿兵哥，因若是到礼拜日，因知影因的爱人会去缅怀。也是因的爸爸妈妈会去看伊，因对早时啊起床，开始就安尼一直忙啊忙，等啊等，因会感觉时间在过太遐尼慢，是安怎爱人会遐尼忙到位？事实上，这都是等人恶狗啊，等水恶棍的心情，特别是恋爱中的情人，因约时间在约会，时间在过是更加慢。手表啊，是安尼一直看，看时间太唔赶紧到。那是双方有人迟到忙到，这都害啊！这有时就会发生误会，来发生口角。这款的事情有时都爱解释真久，过真久。那是女方来事情迟到，讲这较无要紧，这无代志。但是那是男方事情来忙到位，这好亲像去伤到女方的自尊心。有时女方一晚了就回去啊，从此以后再见，拜拜。担水恶棍，担人恶狗的心情，也希望大家爱重视。

即阵万学事业是真竞争，有真侪人事业做袂好势，心肝是真硬，唔免硬。万人头路拢有困难的环境，咱检讨一下，搁拼搁做，有一天就会当突破困难的困境。然后认真去计划，生理就会发袂停。咱人上惊买食唔讨趁，那是肯拼，咱永远都袂散。事业会失败，这一定有咱做无好的所在，唔通失败啊唔认错。讲是安怎都安怎，生理才会倒。人讲事业成功的人是找缺点，啊，事业失败的人是找理由。会晓找缺点，将来事业无失败的危险。干那安慰家己在找理由，将来也只有食饭在浇豆油。人讲一处的检讨是一处好，每处在找理由，安尼事业绝对倒。即阵有真侪青年人是动小骨啊，不管手，骹老手老啊，唔肯做，参像安尼事业前途未太好。有人干那底做恋爱梦，规日在找吃啦空，参像安尼也只有是凄惨一世人。有人用讲的是真牛，一个做落到底，动无三工。有人讲到是全部数。正经做了到底是无半步，有人心肝真大，一步就要顶天，结果跋甲死奄奄；有人小看浮梁欠在天，伊就想要赶紧飞梁飞在天。人讲欲速则不达，结果伊是倾家荡产，真正变成奄奄未消见。事业要做爱定步。上好爱去找人成功的卡路，卡打实地，一步一卡印。咱有把握，咱有自信，咱地基甲抗火灾，咱唔惊暴风暴雨甲风台，咱认真拍拼向前行，将来唔惊未出名。空中的好朋友，咱真正是爱拼才会赢。

我伫制作这个节目，真正是下真侪苦心伫找资料，因为各方面的知识对着听众朋友是真需要。收听电台的节目，唔是干那伫消遣，一两点钟过的时间，咱未使来白白了。上起码咱吸收一寡常识，嘛会变真巧。节目若是听了后，咱顺续检讨咱家己是毋是有大不好，咱若是有不正的行为，有若爱下决心赶紧去改掉。啊，若是老人身体都爱家己顾，有效的子孙啊，也则袂免为咱在烦恼。虽然老人的身体大家拢无介好，但是咱上起码甲顾好会行会走，毋免翘翘倒。虽然老人小病是不断真啰嗦，但是咱尽量去顾，大病都会无。咱食老唔通来中风，所以咱平常时爱清火凉火顾心脏。咱食老油脂有哪爱用，千万唔通去变成洗油脂的大客户。咱食老目睭有哪唔通来失明，咱要游览要佚佗要食好料的，目睭才看会清。食老嘛唔通来治着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是上介济。虽然糖分关节会当来控制，但是并发症好惨，就是愈控制有哪生愈济。唯一办法就是冬糖、人参、灵芝加好茶。咱早暗上起码爱甲啉一杯。中年发福有哪爱注意，油草唔通阁食伤济。血油、心油、肝油，这拢会致病，尤其是脂肪肝，这到尾啊拢会变成肝硬化。我只希望大家爱注意，食老才有健康的好身体。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养，快乐过日，精神爽。

0: 应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就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大家拢知影，地界阎罗王的所在有一种的刑罚，叫做煎油鼎。啊，咱人若是死了后，什么款的人爱落油鼎？第一种人就是偷抱人的囡仔的人，最爱落油鼎。第二种人就是大不孝父母、骂父母、打父母的人，这有哪爱煎油鼎？偷抱人的囡仔，这拆散人的亲骨肉，这亲像长期间在挂人的心肝同款。因为囡仔是父母的心肝囝、心肝肉，囡仔来碰进去，这心肝是真疼。但若想到囡仔，都未食、未困的啦。有目屎是安尼流甲无目屎。你甲看电视底报道，做父母的人因在找囡仔，就是找十几年啊，同款还搁在思念，还在找。讲到失落的囝，目屎是敢若水倒水同款安尼黏黏流，流未停。偷抱人的囡仔，你就是有甲人疼，有甲人惜，这有哪去伤着人的父母心？咱将心比心去甲想看咧，咱以心何忍咧？所以偷抱人的囡仔，罪是真重。以后若是死了后，一定被地府煎油鼎。啊，不孝父母的人叫做饮水无思源，饮无血无目屎，饮五欲天地。这款人，尽管你一直做善事在弥补，安怎补都那补未过；尽管你安怎念经拜佛，佛祖都那无法度救你。爱会记得，千万唔通去偷抱人的囡仔，有那千万唔通不孝父母。

一个人若是恶业来抵挡，好亲像安怎做都做袂轻松。这恶业有现世人所做的，嘛有顶世人所留落来，更加有顶顶世人所积来。你甲看有真济人安怎做都做袂出运，身体有若时常在破病，这项病症该医好去，一别项病症都搁到位。医药钱是安尼一直开，伊好亲像无存之命，小可赚一寡钱，空头都来啊，都一大堆啊。有人为着要改运，伊念经拜佛、八卦、修经、改命、改运、问神，伊啥物出头都拢变过。但是安怎改都无法度束缚伊轻松，所以有人伊真怨叹，怨叹伊无做啥物歹心毒行，为何伊会遐尼艰苦、遐尼歹命？伊好亲像一生拢在受尽痛苦的折磨，这莫非是前世因？这世伊所爱受的果，啊后世的果又果会如何？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都安尼百病在缠身，果拢是治着真歹医、医未好的病症。有人天天都真认真在做工课，但是伊嘛一生在潦倒，会使讲是东倒西歪。所以人拢笑伊，笑伊无路用，笑伊无才调。伊真正是比人较认真，但是伊却是比人较歹命。这都是前世因，这世果。既然知影有因果，所以咱这世人一定要赶紧，一直落去正善因，后世人才袂去受到种种艰苦的折磨。上起码，咱后出世，有哪爱甘金汤匙来出世。所以咱这世人要尽量去做，尽量去修，即使无好，咱望后世，爱会记得，必先是孝为先，啊，万恶是淫为首。除了家己的爱车，这无犯应该，其他拢总无下天道。

0: 进宫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精，这是健饮健活络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咱人实在是真奇怪，心肝内到底是啥货在作怪？得未到的物件讲是宝，啊得到的物件讲是错。有人食甲冷嘢，佮假咧害，伊嚣张嚣败，家己感情正拢唔知，言起言灭有因素，情短情长靠安排，有福无福是家己请。凄惨的下场，拢是家己做得来。死路一条是永无解，滚一个死期，敢会使搁定来？水破落地是真歹受，花岗共破有那真歹复原。红我感情爱珍惜，感情破裂有时安怎补都补袂好。一世姻缘是三世修，强修三世才有红我缘。不要秀情是王大呆，不要秀言是猪八戒，不要秀福就土土土。我这只奉劝天下有情人爱有树有将有较好，一生若想要一直换花丛，换到尾啊，家己的大生变草人。

较早的人讲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是因为较早的人生活艰苦，思想无好食，一顿枵啊一顿饱。即阵的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是因为因生活无规律，工作一个做落，有时有食，啊有时就无食。空中的好朋友，人讲枵是过饥，啊饱是充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思想安呢，是会去治着胃肠病。一个人那是去治着胃肠病，身体就袂用啊，百项病、杂错病都拢会到位。咱即阵的社会，咱有谈甲无谈，咱大声甲请一边。咱上界大声爱先求一个平安，甲求一个身体健康。所以咱生活爱有规律，千万唔通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安呢身体才会用。这健康无病痛。

即阵社会毒虫是满世界，所以咱出门拢爱顺头兼看尾，咱的心肝唔通去想贪，借袂一寡钱去予金光党来骗甲空空空。咱出门钱财不露别，上好钱银唔通诈伤济。咱挂表啊，嘛唔免一定都爱挂落嚟。敢真正你的钱拢存遐尼济，挂落嚟，互人抢，互人抢下嚟上盖济。挂船啊，金啊，珠宝，互人抢的嘛一世界。若要挂个金当当，出门上好爱有伴。偏偏暗路上好唔通行，牛掉抢人的土匪，有时就会无性命。水姑娘啊，若是要增加娇滴滴，若行暗路一定是爱细字，上好唔通塞高旁。所行的路线爱选较济人，停车场、地下室有那爱注意，上车美人更加爱细字，聪明保命这真要紧。智慧脱险，只爱动脑筋。出外一切保平安，凡事拢在求安全。预祝大家一旁顺风，正顺利，一切如意，年年大赚钱。

那信仰神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十波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十波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的光骨，头毛还过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了。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在日常保健，可以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可以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黑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治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午时段，大家播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不是开始咱的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欢喜甘愿》嘛。所以到底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大款的过那晚，跟着叶妈妈讲交代好听的歌曲。来阿斌，而且大家再来欣赏一首好听、轻松、适合跳舞的歌曲，《欢喜甘》。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欢喜甘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今日是八月二四，今仔拜一，旧历加到七月十二啦。啊，今仔日咱台南、啊高雄、啊甲屏东哈，嘉义、台东、花莲，今仔拢是停班停课。受了这个雨水的影响啦，吼，这雨啊落个真正吼，未做用倒的安尼呢，啊，做些低所在啊，拢较低所在拢中水安尼，吼，啊，今仔日个休假，昨咱台南遮嘛是休困呢，啊，今仔雨水较收煞啦，头过边边电台即个遮公司遮，啊，就感觉讲，今仔日啊，即嘛雨水较细一点嘛，春蒙蒙啊雨安尼尔，希望快点卖热阿袂，即个雨水遐落个有够高啦。啊，其实哦，台湾虽然落遮济吼，我看讲中国的广西啦，广西受遮极端的风台吼，伊嘛落卡呢，因落卡涨水拢涨到哦，听讲吼几啊尺悬呢，啊，唔知是讲一公尺悬啦，或者我看的新闻咧报，啊，水吼拢着公梅啊水啦，讲叫做红水，唔是红色的哦，是着公梅啊水，啊，着雨水落啊伤高，啊，山坪拢冲落来着公梅啊呢，啊，为了没伫手啊。啊，话目睭金金，看伊车又水流去安尼啦。哦，所以啊，几啊万户的人，厝房拢等于呢，迄大陆大嘛。哦，啊，所以讲哦，哦，这雨水有当时啊，天气的变化无常，真正即个，即几工啊，台南遮遮落啊有够高，吼、哦，这水库拢巴甜啊，拢未欠水啊啦。啊，这雨水哦，其实呢，雨还可以落，只是即卖较细准一点嘛，吼、哦。啊，即嘛来就是各有迄条风台，沙德尔风台，这有可能诶。登一个南啊，来到北部即个遮，啊，即嘛要观察吼、哦。啊，迄、那个详细的天气的报告，第二点正啊，咱做一个提醒吼。啊，这雨水落了吼，咱哦其实那趁呢，无啥雨的时阵吼，咱厝内厝外吼，迄、那个水坑呢稍微通一下，啊，水安尼冲哦，啊，那些诶一挂塌掉咧。啊，屁下面讲，等下雨水佫洒落来吼，所以你也烂芳，你着迄水坑啊清清的安尼，较免积水啊。啊，过来就是讲哦，有积水的一挂盆啊吼，啊那倒壳啊变变安尼，啊真正讲明仔载后日日头出来，啊咱着较紧的哦。啊，迄个环境啊整理又好，屁下面生芒虫，迄落雨了做好生芒虫啊，所以大家其实环境的卫生啦吼，啊这两天啊真正雨水都有够高吼。啊，过来咱中尾时段，比马尾安做一个提醒。那落雨啊，无一定逐天拢爱出门吼，但出门当运动。啊，市啊啊，有人讲啊，拜寺要普渡呢，中原呢，出门拜门口呢。啊，另外讲吼，咱来买物件，因为来看天气哈、啊，看天气啊，出门在外，我来注意家己的脚路啦，尤其细裤啦嘿。啊，积水的所在足多呢，啊，你茫个大落去，大落那些失去平衡栽落去。危险啦吼，啊，所以讲哦，这落雨落地，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啊，注意家己脚哦，脚迄个平衡感啊，去打好在安尼，啊，出门在外，当然雨衫、雨衣拢爱扎一下，雨伞拢爱扎吼，这雨啊可能够会落哦吼，大家特别注意哈。啊，囡仔，可不过一礼拜就开学啊啦吼，今仔已经是八月二四啊，应该这礼拜上班后礼拜就开学啊吼。啊，我看这报纸咧报讲，啊，开正要开学啊吼，阁有一挂县市阁有欠老师呢。啊，伊啊，这教育部无紧甲报告，吼吼，啊，这要开学啊，无老师较会使咧。讲甲台北市阁有86间的学校，阁有210个老师的。欠款呢？啊，奇怪！啊，这较早老师咪出侪人咧，要做老师，即马煞，要开学啊，这老师煞阁找无呢？哦，啊，这学校爱上脑筋，哈哈，教育部爱上脑筋啦，吼，即马囡仔愈生愈少啦。啊，早吼，有的人足想要做老师啦，啊，即马做老师吼，囡仔生少，有人时啊变做啊，学校无需要一个老师啊，一直兼班呐、啊。哦，啊，兼班了，即马过啊，无去做老师，啊，你有那些的欠款，哈、啊。一挂好好的，哎，变我抢老师啦！啊，即马这个哪部老师当年家啊，迄个退休的老师见倒来兼嘛，无变怎？啊，是啊，想吼，迄个阿兵有足侪朋友咧做老师吼，讲即马你呐做派官咖哩，啊，为啦时间到特别来听啊！啊，比如一个朋友伊嘛咧做老师啊，其实哪50岁尔呢？阿爷吼。做辅导老师，啊，其实吼、哦，囡仔做教伊啦，但是伊讲伊年资嘛要到啊，
欸，那是55岁啊，50岁，讲伊嘛要提早退休呢。安尼啊，讲即卖囡仔吼做歹管教，啊，即卖家长吼随着科技进步啦，大家拢手机啊甲伊联络啊，啊，煞下班了，伊个家庭个时间嘛拢联络即个囡仔个代志啊，煞袂说主要困了24点钟拢咧服务即个囡仔。伊想讲安尼吼，啊，干脆啊，家己个年纪也高啊啦吼，啊想讲也无紧退休好啊，吼较少年咧负责即个代志安尼，伊讲若老啊50几岁啊，啊较无遐济啊，迄个思考囡仔个代志，啊主要即卖囡仔问题吼。比囡仔较侪啦，吼、哦！啊，即讲要开学啊，各位，各老师的欠款呢，哦，即教育部爱上脑筋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的讲吼。今日你台南家虽然停班停课，但是阿斌的服务拢正常哦。那随阿斌甲咱介绍产品服务，咱的听歌还是广告的时间，咱电话甲靠通。那这是台南外关区，咱阿要敲电阿斌，咱的就是0606，咱的卡做打新。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系咱家06。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哈？这新北有一个食毒开车的查甫人呐，拒绝检查，搁弄警察，哦，警察袂堪要紧，开了枪，点点点，我带着胸坎嘛，好咧加载，带着骨头呢，哦，一条性命扣掉了。四周的查甫人塞车载着伊细哥的车啊，阿半暝啊。经过新北市新庄这台车，因为怪怪啦，啊开车那溜的安尼啊，惊要甲哪吒哦，结果伊吼因为有毒品啦，心虚油门敲咧安尼拒绝零检，就爬去甲弄啊，结果弄去到西行啊，啊无尾行，都无路走啊，前进无路啊，只有北区啊，竟然北区哦，安那消防安尼呢，弄警员，一个警员伊就小可弄掉，好咧家在性命不要紧啦。其他警员看你袂使，唔堵塞，穿起起来，啊，甲可乐穿安尼，其中一穿掉掉，四周的查甫人胸坎啦，可乐加载啊，无掉掉要害啦，安尼啦，这条命算有捡到啦。啊，即马甲拿走落来了，好在这细个更晚落车呢，伊的车啊更晚落车呢，警到工作啊弄破玻璃，要叫伊落车啊，啊伊嘛有玻璃，小我挂着伤啊，两个拢身上病医啦。安尼呢，叫伊停车唔停，一路硬批，批你到双凤路163巷，多是四巷啊！安尼啊，半暝啊，伫新庄这台车，阿伯去要弄警员啦。警员当然伊唔配合，佮要弄警员，当然爱开枪啊！啊，车内就抄到即个毒品的物件，一级的毒品啊，两个拢以上发班，妨碍公务，啊，公共危险，毒品啊，即两个四周的干七啊！细个诶，拢依然发班啦。即样有当时啊，警员哦，咱那里掠者吼，即食毒诶，即有当时顾安家己诶安全吼。啊，即开枪是无唔对啊。啊，好咧加载呢，啊，伊无着着要害啦。吼、哦，啊，即当然爱甲依然发班啦。啊，即马先治疗因诶伤势安尼就对啦。另外，台北诶捷运中号新兴站讲哦，几啊工程爆发一个，两个蛇囡仔，两个蛇人啦。啊，伫个月台。啊，两个人也又老那做歹看，佮互相说吹说吹配啦。即马即个画面哪有翕到啦？年纪较大即个妇人人动手了后，讲比伫个保全的下壁啊，伫遐咧呛声安尼啦。啊，我伫遐不满的滴啊，大声伫遐呛声啦，甚物保护加害人啦、啊，检讨受害者啦，安尼啦。啊，即网友话人就伫遐练啦，讲哦，其实吼、哦，即、這个较侪话即个妇人人。动手共性取货，即个吼，秘伫个保存阿边，即个是一间百货公司超市的员工啦，安尼啦。啊，得两个人暗时啊，真工暗时啊啦。即、這个较少年的妇人人伫车厢内底无细哩弄掉，即、這个中辈时大，即、這个妇人人的暗棍啊啦。啊，有够回事的哦，但两个人就开始冤家啊，对车厢冤家到月台安尼啦，计两个人互相扭捏，互相性取货。两个嘴讲老话呢，你看嘛，两个蛇人啊呢，啊，真正哦，啊，结果当然，人保全的来，警务人员的来呀，啊来这边有老人呢，啊咧咧，啊这较济话就秘密保存的，别了呛声，实在哦，足歹看了对啦，啊这哦，两个人互相提出告诉啦，这实在够歹看，你唔知影，公共场所啊，
啊，为着小可下着尔，啊，其实哦，一开始一个少年的抓囡仔唔对，啊，尾仔又回失礼啊，啊，来对方就伫遐大声细声，啊，两个人就开始扭捏啊，互相兴趣配啊，啊，这到底吼、哦，告诉我你裁判啦哈，有哪些实在是免安尼啦吼。另外，既然环保局一个世间的司机哦，去年饮酒了后，竟然吸死五岁囡仔啦。今年四月以后，国民法官甲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啦。今年这个世间的司机伫看守所的收容的期间哦，写批啦，啊寄出来外口，和伊真某甲讲哦，你敢要相信？我若出到了，我要杀死恁全家伙啊！这个代志，大家都议论纷纷啊，讲是安那伊咧红收啊，卡个人写种批，暗算无咧检查就对啊啦。啊，即摆已经转来到台北看守所啊。啊，家属嘛申请这个保护令已经有准啊安尼啦。收未到，世间的最近佫寄出这个恐吓的批啦。啊，奇怪呢，啊家属有质疑啊，伊所咧台北的看守所，暗嘛无咧检查伊的批啦。即摆看守所的表示啊啦吼。即摆提高世间的这个查甫人，以下的批对外啊一寡，伊将迄个要寄互上因的特别看卖安尼啦。啊，进前听讲伊就是讲，今日讲要寄互因朋友啊，伊也无讲要寄互因亲母啊，安尼啊内底拢用恐吓呢，啊恐吓个就是要官司啊。爱在咧做环保局的迄种迄个清洁人员啦，啊即摆就甲因某常常为着生活的代志吼。家己来干无款的你的代志，阿都冤家娘子啦。去年啉酒了，讲照顾这囡啊，阿改误会囡啊，安尼用镜头翕翕死啊，阿这破无记的啊，阿即马恐吓伊的金宝啊。伫个看守所收押的期间，写这批，改讲只要我出来，我特别灭你的全家就对啊啦。阿人会惊啊，人会惊人就亲亲保护恁啊。啊！人来讲，谁那伊咧用手啊，个人加出种恐吓的批就对了。而且嘛，当然看守所只讲会特别来注意就对了啦。即卖来加什么批吼，拢会较特别注意安尼。啊，这恐吓嘛是爱食官司呢，食多啦吼，吸死家己的囡仔，个咧恐吓真某，这唔呀真某安尼唔对啦，这唔对啦吼，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哦。另外，台中十四期中卫区即个只传出命案呢。八十几岁，这個、老阿伯趴伫伊台遐，阿拢无气咩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呢？伫个北屯，台中北屯十四期中卫区中德十路这台车，空地啊，今仔透早七点外，民众经过讲奇怪，啊，你空地啊趴一个查甫人呐、啊，即马通知乡里话来甲看，啊，这就一个老阿伯咧，八十四岁姓范的老阿伯啊，啊，看到无话，你袂介入啊？啊，你若透早七点外。开伫个中德十路即个只个空地啊，南北地啊，已经生命已经无迹象啊。这什么原因哦？该进一步去了解。啊，这看是无外力的概率，根本是身体因素吼。该、哦、了解看卖。台中北屯即个只啊，讲透早七点五啊，这老阿伯趴地啊，跳伊啊吼，啊，这领导加速啦。来，咱先听歌相关的新闻，等下边啊过来放送吼、哦。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华冠市咱加矿六，来讲咩？听这首新式的歌曲，讲叫做《我的初恋》呐。住伫园林，来到立新药房，过边填报好正完大官的，咱的李大哥，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吼。我的初恋，252-5500，华冠市加矿六，感谢。

0: 那不是钱了，
1: 那就无菜啊嘞。
0: 哦，你们靠我良心嘞，
1: 开玩笑啦。你还不也刚讲啊？你的小梦不够水哦。
0: 现在先不用我了啊，我都无用会赔
1: 啊。所以讲哦，哎呀，你拢唔不也拢唔那个搞到小姐上面去弄？
0: 无啦，嘛无无，那苗梦我都无呀啦。
1: 哎呀，
0: 没啦，
1: 梦不够啊，别别，你碰头枕头一边，
0: 别讲头枕头别弄梦啦，你梦梦怡梦谢弄卖啦。
2: 来好听趣味的歌曲，讲叫做《我的初恋》，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四点进行到六点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阿爸确定阿斌，咱个是06，爱来卡做打星，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3: 你七十几岁哦？
4: 哎，我讲吼，恁这药啊，真正好。看到
3: 好正丸，
4: 好正丸，真正够好用的啦。嘿，酸抽疼吼，嘿，迄只一杯中买一杯行咧，直接做照做拢。
3: 啊，你哦，
4: 哦，够好用，我不贵人家。
3: 啊，你用得贵人买的对啦？
4: 贵人要得。
3: 哦，
4: 要得指定，你得指定的。
3: 啊，你七十几岁啦？
4: 哎，我吃两行哦。我吃迄个，迄款了，迄款了，我咧。这我那半个月啦，
3: 哦，
4: 嘿，这做个用哦，嘿，嘿，我常用，我不想讲，嘿，你讲什么？嘿，就半个月啦，嘿，嘿，我那个可以用两碗啦，不是用两碗，嘿，
3: 全部用两碗，
4: 用两碗，做个我成十几粒，我拢无动的呢，
3: 啊你啊，
4: 哦，啊，这就存在讲药啊，
3: 嘿，
4: 现在一个我慢慢啊，你这这一边拢不要紧，
3: 啊你啊，
4: 你一边一种好用个，
3: 有啦，但你药啊较实在啦，
4: 啊，我拢跟过半年，
3: 嘿，
4: 哦，拢未吃，哎，整啊拢给拢贵了嘞，
3: 嘿，
4: 啊，种。做龙呢？你讲我
3: 哇，好正玩哦！
5: 啊，我吃两罐的大罐的哦。
3: 哦，
5: 我本来以为酸啦，
3: 哎，
5: 啊，卡个麻啦。
3: 哦，
5: 啊，行路哦，啊，十分钟来休困啦。哎，行得起啦。
3: 哎，
5: 啊，即话我家里买两罐来食食的哦。
3: 好，
5: 即话食食半点钟啦。
3: 啊，你啊。
5: 啊，我拿一只乖啦。
3: 哦，啊，我你讲哦。
5: 诶，啊，食不点精啦。
3: 好啊，你加进步足济啊。
5: 啊，就加进步足济啊哩。
2: 这大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腰酸脚麻，走路未舒适，较早人走十分钟尔，即马走半点钟吼，加做舒适啦，食啊真好，咧甲咱做见证。然后这大姊嘛是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佮吃咱天宝养良丸嘛，食啊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当然也是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走的路足未舒适啦。天宝好正丸，那个广东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痛、麻，手袂加悬，脚袂凹弯呐，啊，为腰脊骨压拢袂落呢，一条筋安尼吊吊吊啦，也再来要起床哦，啊，爬袂起来呢，啊，做个吊脚筋哦，啊，伸袂直啦，走落去会跛会酸啦，会出声，筋络做个蛮难呢，啊，为做个闪掉、咬拽掉的。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咱这里食猪肾水，甲咱补精阴，甲咱一骨脆生气血，啊，甲咱消筋痛，强咱的筋骨。咱这药材加热呢，内底有这个牛板加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裂吼。今日都袂舒适的，啊，今日两波都温落去的，啊，爬楼梯又去食力的。弄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跟串起的筋络啦，起个泡过，这旧年的酸痛都好理理。天宝的好正丸，有那放尿的问题，都爱吃咱天宝的养良丸，跟固腰之神、固咱的膀胱啦。做些人长期咧吃慢性病的西药，为西药咧吃出来呢，啊，得灌水啦，水浸。对卡去，两个卡咧静静咧，迄位卡会把个气落去，落困咧，纳落去咧，啊，足够啊补会起来。那这种情形，拢会食咱天宝的养良丸。啊，为吼一暝便所走去几啊抓啦，搞尿哩，影响着困眠啦。搞尿、闪尿、放无尿、放尿袂大补，一补尿无用对头放卡尾，啊，抓尿头、闪尿尾。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天宝养良丸你个吃，温心化气，跟固腰子，利水消肿。这怎么你又感觉讲放尿叫做大白，啊叫做清，啊嘛别去搞尿。天宝养良丸。另外啦，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心脏安尼乌白跳，安尼心脏做无烂呢， 来吃咱顺汉药，伫顾心中的填补的养心丸。外家老腿安尼心中感觉一直要缩我来，啊，真后开拢喘袂离啦，啊，心肝头安尼五六三针呢，人啊花大声就着车惊，心中足无力。来吃咱填补的养心丸，啊，心会泡下去头空呢，啊，人在头晕目暗啦。填补养心丸你甲吃，你啊吃一针嘛，你就感觉心中加足有力，啊，人嘛较袂喘。哦，啊，心中的跳动较正常安尼，是填补的养心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易面膜那间过眼底哈，咱目睭哦有做些细条的，迄种伊就血管伫个眼底啦。啊，目睭的问题，惊光畏光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哩加加杂杂，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填补的清易面膜丸，维生素含稀可的，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食。比较你就知这会较好比较歹吼，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填补的清易面膜丸。啊，咱云南白药这家庭必备的良药吼，多伤侧伤外伤老花，云南白药当止血。吹破那喉痛，云南白药甲说说的，胃痛、胃出血、闹泻、胃溃疡，云南白药当用止啊。这用喷的、用抹的、用止的拢会使吼。啊，这阿边桥云南白药一罐35吼。来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是咱加06。我们要听文下感谢人客要求哈、哦、好，这在伫咱李林来到地名药房，过边咱填补过脑丸大罐的哈，那、哦、呢我看一个叫做冯妈妈哈、哦，来做来欣赏人客要求25255000，外观是加06，感谢。

非常感谢哈，阿斌咧，甲咱这长辈时代做一个服务哈。好听的歌曲，人客要求了，即马一首歌曲，讲叫做《飘浪之路》啦哈。啊，歌曲啊，听咧就好哈，来了解几点社会事，等下过来听歌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讲打无动啦，啊，动失灵就对了啦，或者啊车弄掉，再来台奥多麦啊，甲轿车呢，伊较甘愿。人咧拍保龄球，拍十几尔，伊拍16支，吼吼吼。我咧家在无人受伤啦。听讲这姓李的查甫人是非洲的，非洲籍的，啊，开行开台湾的，或者啊车开车搞你也知影，啊，唔在台湾住足久啊。查美，这非洲的姓李的查甫人啦。安尼开只发财车，经过台中市沙鹿区向上路甲保龄路口啦，讲打无动，哇哇完蛋了，完蛋了，讲打无动啦，啊一路逆向哦，甲人无共向，撞到边啊一台轿车，15台奥托牌啊，多16台，好咧家在无人受伤呢，啊惊啊狂，无食都无食酒呢，安尼啊狂啊较有路路啦，非洲的就对啦，40岁细腻的查甫人，脏啊。5点外，迄阵嘛暗哩，啊可能可惜我乌阴嘛，伫沙鹿区向上路甲保龄路口啊，爱讲打不动啊，规台车为着要停落来，较会正弯，入去到保龄路啊，啊弄着边啊即个轿车，甲15台奥托牌啊，好咧加载，感谢只几台车，呵呵啊未挡未掉啊，但是你要人赔呢，好咧加载现场无人着伤，冰冰变变，人出来看讲奇怪，啊靠一个乌噜噜的。开发这些车啦，嗯啊，这是台湾人呢，非洲的啦，我较厉害哩，会当开台湾的发这些车，佮摕着台湾的驾照，无食都无食酒啦哦，讲着打无动啦，惨啊，这些人赔啊就对啊啦。另外，厝边刀不搬公用的，迄个讲噪音吵着伊啦。78岁的老阿伯，姓余，住伫中埔乡。家己的中埔啦，前等8月，因为住伫隔壁57岁姓殷的查某厝边啦，讲伊暗时啊拢故意制造噪音啦，害伊安尼本来就歹困啦，规暝拢困袂去啦，影响伊规家伙啊就对啊啦，伊竟然哦摕即个散弹枪啦，安尼甲弹啦，对迄个阿伯走廊啊向着姓殷的兜的厨房。啊！到当时说，因为这个厝边刀在咧厨房咧无用代志，伊在咧甲开12枪，大条已经看嘛巧伊啦。78岁说伊个老阿伯家己打电话，甲警方讲歹势，我大死隔壁厝边啊，我要来自首安尼啦。即嘛，这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认为讲哦，伊也无甲人和解啦，啊，这免同情啦，安尼啦，甲判14年6个月呢。啊，这枪击到底对倒来，伊唔交代有清楚啊。啊，这算疫苗的啊！伊本来就要找伊输赢啊！啊，主要你无甲人和解啊！厝边刀一条性命要你买收伊啊！啊，这枪本来讲藏伫个中埔湾潭村一个迄条孙阿廖啊！伊就是要处理伊啊，伊毋敢摕倒来厝啊！啊，伫个红火巷啊！啊，向着姓殷面刀的灶骹安尼甲磕落去啊！磕12枪呢，这又大一个巧伊啊！就因为讲长期。讲什么隔壁细音的规口罩拢故意制造噪音，还拢困未去啊！啊，你当阿哥嘛？啊，你用这些手段才残忍嘛？你也大大事啊，佫无甲人赔啊，佫无人甲人和解啊！啊，你还乖啊？啊，78岁，即嘛来乖14冬，暗倒爱乖到死呢！啊，实在吼、哦，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哦，厝边倒有哪些啊？诶，即嘛厝边倒有做歹做坏的，真的呢。现在都为了饲狗啊、饲猫啊啦，停车的问题，往街牛坐啦，真正的。啊，所以讲哦，那些啊，厝边刀好来啊，好去啦，吼、哦。另外，讲这个三湾的水雷啊，吼、哦，这大家咧买啊，特别细腻啦。有人叫做庙里关三湾的水雷啊，的名字，讲一箱高粒只要150块，靠才俗嘞。这价格上低吼，这行情则低，比市场行情较低，这个特别细腻啦。苗栗县三湾乡的乡长李乡长咧讲哦，有这个反应，讲有这不法的分子哦，啊用因的名，啊说一个账号咧敢骗哦，你茫钱花，啊三湾的水雷也无摕到哦，这乌白骗的哦，无只上哈，后者高了着150块呢，这边哦，昨有一个朋友摕一条迄个什么甘露梨，迄个来啊，哦够大了够水，迄只来2-3百块安尼，啊只好食。
啊，三碗的水雷也蛮好，水雷也蛮好吃呢。三碗的水雷也好吃呢。啊，这伟人冇用伊的名，安尼乌白咧卖，得讲骗，得讲专家。三碗乡的农会讲吼，你若要买，就要加这迄落果农丁，啊是来三碗乡的农会问看卖，食得安心，佮有保障，品质佮好，在地农产品，你嘛网络乌白，听你讲，乌白卖，甚物一小高粒。150块，只要十几块尔，靠遐尼俗，这就是要甲你骗哦。所以大家特别细哩，即下网络吼，外买物件真正乌白乌龙蛇多足济哈，也是甲正经的生意人买较对吼、哦。另外，最近拢落雨，桃园复兴区啦，前半暝啊1:33，讲一台旅行车载着五个人，其中五个人阁有两个囡仔，经过台七线北行公路这台车，结果为着要闪。一粒落石，大粒的啦，险些给伊弄掉，迄、那个鞭炮，结果佫弄掉，造成伊脸啊破去安尼，哦，规个失控，弄掉山片，砰一声有够大声就对啊啦，车顶个大人紧嘞，甲这两个囡仔摸掉嘞安尼，可你家在囡仔无着伤，骂骂吼，三个大人着伤啦，连驾驶嘛着伤嘞，哇，可你家在性命拢无要紧啦，这落雨落地啦，啊山区的落石落落来啊，啊结果。即、这个驾驶讲有咩虾米落石啊？33、30岁说有诶，十波人啊，啊弄着山片啊，脸啊搁破去啊，啊内底搁有一个37岁外籍诶妇人，倒骹胸口拢着伤啊，啊搁一个姓林诶，倒三个大人两个囡仔啦，啊囡仔大人保护掉咧，干骂骂吼尔，无着伤啦，啊三个大人拢着伤。好咧，家在性命拢无要紧啦吼，这有哪时啊吼，开车不了，这山顶落石真正有哪细哩呢？啊，这有哪时啊，哪时落雨吼，就卖山区啦。啊，这北行这个车，这哪算山区啊？哦，好咧，家在性命无要紧吼，啊，囡仔无代志啦吼，有哪细哩哈？这是迄、那个啊，汤这一个新闻消息吼。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下个来奉上。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这是一种迄个带你客户，咱的庄太太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填补用量完，干咱把酒药啊填补清余并无完哦。咱的庄太太敢交代，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就能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花冠是咱家空六。

0: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立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空六。啊，就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云南白药吼，
2: 对啦，真正好用的啦。
1: 迄云南白药都食啦，那老下啦，胃出血迄种好用啦。
2: 对啦，真正好用的，唔才讲要改出现成。
1: 啊，你哦。
2: 哎呀，无我都咪做不了啊。
1: 啊，你吼、哦。吃了好啊！你有搞到时候补些无啦？
2: 我迄一天去挂三加一啊！
1: 啊，你吼，
2: 那都不是我的用的你啊！
1: 啊，你吼，好啦，
2: 嘴破空啦，啊，嘴齿换破啦，哦，啊，胃疼不多疼，只拢好，
1: 拢好吼。
2: 对啦，
1: 啊，这云南白药这药啊吼，这用钙好，中药材都已经的，所以好啦。
2: 对啦，
1: 你讲那完事啊，那吃了袂歹。
3: 他可会听啊？啊，他会讲啊？
1: 头家会听戆哦，嘿，
3: 哎，耶，哎哦，
1: 嘿，
3: 哎去哦，哎，医生，哎去医院个方看，
1: 嘿，
3: 啊看啊，医生个药，这得让一点，啊只食你个困难完了呢。
1: 好啊，你哦，
3: 俺都查足济啊。
1: 好啊，起码俺查足济啊，就对啦。
3: 哎
1: 哎。哇，你困难完了，只要袂歹，带你烦恼就对啦。
2: 哎，
1: 你是带到地官地公为贵用哦。
3: 我
1: 胃溃疡，
3: 要
1: 袂
3: 食你
1: 嘅
3: 药啊！
1: 哦吼，啊，我意思是讲，你即下要食惯，啊，我意思是讲，你原底是卡是安怎？
3: 卡退化型嘅关节炎。
1: 吼、哦，关节啊，食天补好算，原即下食较好啊。
3: 嗯。
1: 啊，你食偌久食较好伊？
3: 爱食半年。
1: 食几半年吼？
3: 嗯。
1: 啊，你吼，
3: 爱饮奶。
1: 爱饮奶吼。
3: 嗯，无饮奶你无多。
1: 是哦。
3: 我嫌咧，逐项拢无食。
1: 啊。
0: 注意阿妈啦吼，退化型嘅关节炎啦。爱有耐心，食咱这顺汉药，填补好正丸，食到即马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就阿姆讲。

天宝的过脑丸，咱这顺汗药的。咱内底有咧这天麻，天麻专门治了头壳疼。俺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活花，有人脚尾、手尾爱拎几支呢？脚尾、手尾的麻，这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所以你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歹困，脚手尾安尼拎几支天宝过脑丸，你甲挂当来食。你若这什么，你又感觉头加足精彩，啊，加足好困。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啊，咱这不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咱这顺汗药、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的好症丸，就咱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天宝的好症丸，咱个挂当来吃。生骨人痛骨针呢，骨头安尼酸、抽、疼、麻。手脚袂悬，啊，脚袂凹弯呐，为安尼腰脊骨压拢袂落去呢，存袂定呢，退化性的关节炎呢，想要做健身的这阿妈呢，啊，为做下吊脚筋，咱填补好之后你家吃，这里只系滋生水，甲咱补精阴，一骨脆，甲咱生气血，消肿痛，强咱的筋骨啦。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呐、啊，骨板加有丰富的加一甲钙质，甲咱固骨头。啊！你骨头才会定，筋络才会流裂啦。除了骨头的专门药吼，天宝的好症丸甲关灯来吃。啊，那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意面膜丸专门咧固眼底啦。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你甲吃啦。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眼底固好，目睭自然得清，自然得金，自然得明。天宝的清意面膜丸，啊，那放尿做袂舒适，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着咱的生活甲困眠吼，膀胱做无力。啊，胃药只成功灵脉，脚的水肿对脚气，咱填补的养龙丸，热水消肿，干固膀胱，固腰子，放尿袂大，白袂清，放尿安尼白落，气泡臭落香，填补的养龙丸，甲广东来吃。排放的骨盆素、骨道部的地下要干枯时的益生菌哦，咱这益生菌有加速，佮有好困啦。排放咱个吃，两公阿豆你摆个做素食啊。益生菌阿冰镜还指定有办无咧卖哦，哦，芬兰白药嘛是阿冰镜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带来咱要电台共享。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环七加06，准备三声做来欣赏。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失业，像系顺阳人了。
2: 哎呦，顺阳哥，某个事情多次敢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少啦，服务雇佣装有民法顺阳指南，还有 Podcast 顺阳戏播行的节目，对唔动又放出，唔像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系咧哦，今日接只扫描一看看啦。
3: 周波本唔同啊，强怂总啊，顺阳开心师。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全民防诈，
6: 院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边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条生咸。
10: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下阿丁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吼。即马台南即个只游玩的落雨，但是即马还袂啊大准啊啦吼。好啦，即落雨吼，啊当咧开车，即马上班，哎，今仔台南只无上班啦吼。啊那多好咧造车，咱只温江司机吼，咱迄个放较慢一点嘛吼，即有哪只车咧开哦？那有积水的所在，有哪些有水漂效应？安尼大洞很多路啊，特别细腻啦。相对速度卖紧啦，速度紧哪些会出意呢？真正危险吼，即吼落雨落地吼，交通事故真多啦。即平时有哪些是安尼，交通事故足多啦。啊，咱讲前底啊新闻呢，其实足多呢。所以吼，咱这长辈时代，咱这温江司机吼，那你开车特别细腻，注意安全，听到外嘛是爱特别注意呢，因为这个车。哎，车那些吼，咱来保养，你还叫伊恁老给你顺顺的，看有霉无霉啊？呢，哎，为车恁来叫无霉啊，危险啦！那无霉那些注意啊，安尼动吼，伊敲倒摆的人，一动两只手稍微动，你茫动过一边，那些吼会起，会注意，注意叫雷惨，大家知影吼？你个车大唔细啊？吼，啊特别细腻哈，注意交通的安全，啊这雨啊的热，可能个会热两公啊，然后。气候部分，大家边安做一个报告来关心这个旅客哈。啊，咱的时间是由着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啊，咱是啊 GMP 的中药厂，啊，并所介绍每一件汉药，拢是咱家己药厂生产的啦吼。啊，所以个别公司的产品，大家放一百个心，安心买个。使用咱这吼维生素甲咱许可的，咱这一家子的公司啊啦，即马市场遮竞争，大家电台有咧听，大家拢知影啦。啊，网络嘛人咧卖物件，啊，咱公司因何对市场遮尼久吼，咱拢袂用淘汰，上重要就是咱的产品有相当的功效啦。有诶七家八家好食，做者别人的产品，每下当然嘛是来食咱公司的产品，咱哦真本真料啦，家己药厂开行做啊，即个程度吼，对药材例外。制作的过程，啊，搁检验，咱拢是安尼一条龙就对啊，咱家己的药厂啊，啊，卫生署敢许可的啊，所以哦，食咱公司的产品，大家安心买个使用，不哩个食汉药吼，啊，并要甲咱这长辈是大讲，咱要一个耐心加信心吼，无耐心，我甲你讲，咱这咪西药，咱这咪计较要输赢，我坦白讲啊，咱也唔是止疼的啦，咱这咪消炎的啦，哦，啊，过来就是讲爱有信心啦。对家己的病情有信心，对咱的产品也有信心，啊，信心决定一切啊，咁是安尼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有需要边啊，甲咱介产品服务，咱听歌啊，是广告的时间电话再甲卡入来。咱这是台南，外观区那边靠电话边，咱控六爱来卡做打星吼。来讲这个日课，今日日啊未歹，已经过去啊，讲明仔载。明仔载拜日七月十三吼，明仔载日啊嘛下水啦，咱那边祭祖颇多。出行采衣，阿要嫁娶出会修遮挡土，起居安床，这明仔载拢会使吼。明仔载那要做灶立厝，阿要立莲破土，立碑甲安葬，这嘛拢可以。拜日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日的喜神西南财神正当，拜日穿着寿衣，四十二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七月十四吼，是拜三，拜三日啊嘛真水。咱若要祭祖祈福、出行、纳彩、嫁娶、会亲友、上娘、做灶立厝、开市、纳财、出会财，这拜三拢可以啦。拜三啊，要牧养、纳贴、立莲。安葬，这嘛拢会使。基本上哦，拜二甲拜三拢是无禁无期的好日子吼、哦。拜三的好时辰，子时十一点到一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三的喜神财神拢正南，拜三穿着上好，四十一岁煞伫个南边。啊，边个看一下这礼拜日啦吼，今仔日真水。拜一到拜四的日子都很水啦，啊，礼拜也不错、哦、这礼拜其实几个天都相当的好日，跟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市我们加06，这个水口都满了，
咱们水库给那中岛的脱水率，人讲的蓄水率啦，都欠水欠啊100%，拢免惊无水啊啦。啊，这波就是气压大，加西南风、西南气流，吼、哦，带来这雨啊，大家拢知影吼，落个真正吼，哎、哦，水库拢霸定啊啦吼。啊，这有哪些啦？大家百几趴，有哪些拢该放水呢？安尼呢？这水利署统计啊，咱们水库即马累积的水是100%就对个啦。哦，佮超过乌沙头水库呢？乌沙头水库嘛是咧放水，啊，南澳水库嘛是咧放水，安尼啊，哦，啊，这的水已经满就对个啦，吼，啊，落雨落个才高啊。即马过来讲到这个沙岛的风台啦，这哦，大家咧讲拢袂准，但是有可能伊会登一个南澳啊，过来北台湾即个遮呢。18号风台讲沙德尔啊，即嘛是中度的风台啦。如果伫个拜四、拜五接近台湾的北部啦，啊，即、这个暴风圈啦，一旦一往南落来，就是迄个风台的海上的警报、甲陆上的警报同时咧发布吼，即、哦、吼、这个哦、啊，有哪有可有机会哦？即毋是无机会哦？啊，即嘛是大家。迄、那个分析个拢无啥讲，但是有可能啦吼，啊，即个持续迄个来家，迄、那个注意看卖，伊即嘛是伫个关岛西边面即个遮，诶海面啦，啊，即嘛就是讲拜三会通过奥克纳瓦、琉球即个遮，啊，即嘛偏西边啦，即嘛拜四拜五登一个西南，哦，可能就落来台湾啦。啊，所以北部这个就有价值啊，吼！啊，这会带来一挂雨水哦，啊，这点哦，这嘛是中度的风台啦，所以北台湾你大家这嘛要特别注意吼、哦。拜四五我较明朗哈，啊，这沙岛的风台吼、哦，最近哦海面上几下条风台呢，啊，这个雨水落到这高，就是这个西南风啊，入到水气啊，唔该安尼吼，啊，这嘛雨啊，这都有可能啦，到拜三啦，拜三你是啊温度的可能人看到日头。哦、所以拜三，啊，不过拜三过煞咧，这个风台搁要来台湾、啊、所以这几礼拜有可能弄雨水、哦、大家特别细腻啦吼。那、哦、中部时段啊，平日在西安做这波工，要是有过热雨啊，就看呢，一挂衫裤拢无洗，加热啦吼、哦。看拜三是有机会无啦，啊，不过爱看这个沙德尔的风台是不是落来北部，伊若落来北部有可能啦。哦，台湾一半拢会伫个暴风圈哦，哦，所以咱特别细腻哈。台湾的股市今仔是落461点，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4762点，买卖今仔有够量有够少啦，6294亿呢，哦，正正拢对规条的落来到8000几亿，即马缩来到6000几亿啦，表示讲即马。买卖人，嘿，大家拢在看呢哦，无啥人买卖哦，股票小可有小可蚀咯。我来看一下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吼、哦，台积电今仔落35块啦，一支股票剩2375块哦，2375块。今卖价格会点到入去，今卖价格今仔一支今仔登来到18000块左右，18070块，点到最近今仔拢有小可呢。啊，小可咧回安尼啦，一对20000块载落来到降时，啊，伫个16000徘徊足久啊，啊，即马起来17000，诶，今仔起来到18000呢，吼、哦，18000左右啦，吼、哦，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无关系，咱加06，来听一首咱听众朋友交代好听的歌曲，张龙龙的歌叫做《梦中仙》呐。听看卖哈，这是咱住伫李伦，来到清华药房，过边咱填报好正完大关嘞，甲咱的填报定少山，咱的郭妈妈，甲咱交代古典的第一首歌曲，讲叫做《梦中仙》，来个走落去。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梦中仙》，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遮中辈时代好朋友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最近足久无看日头啊呢，日头足久无来甲咱上班啦。啊，这生活中爱有日头啦，就是生活中爱有朋友同款啦。哦，这生活中无日头袂使啊。哦，啊最近拢无看日头呢，日头咧。热热啊！新闻证号码那是八号甲九号吼，今仔日当登记一个代志，就是普通时啊，国家旅游、国内旅游的补助啦，这九月要开始啊吼，相关的补助到3700块呢，这是要刺激讲哦，咱国内旅游啦，观光数吼，啊，即嘛投入33亿，啊，这另外伊嘛经过啊吼，九月开始吼，其中上受瞩目的就是普通时啊。大的补助啦，哦，这伫本岛内底国内，那大相关样会当迄个都2000块，会当迄个折抵2000元的对啊。啊，那外岛会当补助加2500块，啊，这经费有限啊，所以讲哦，各有加一个生日款，啊，生日的时阵呐，啊，这逐个月要抽出1000个，那生日的人哦，会当阁享受一个1200块大的金额。所以讲哦，那相关得咱补助到3700啦。你讲你今日来金门吼，啊，你即马来抽到生日的迄个普通时啊补助的优惠券1200块，加上外岛都是补助2500，啊，你相关咱补助到3700啦。啊，这对8月20到8月24就是开始咧登记吼，啊，今仔日就是轮到尾数。八号的甲九的，吼、哦，你啦身份证二号买数是八甲九的，今日你去会去登记哦，啊，这抽啦，啊，这啦抽到你咱补助1200块啊，啊，这是鼓励讲大家吼，啊，普通时啊来遮来国内刺激一寡大啦，啊，无话咱国内饭店民宿拢真好啊，啊，大家拢拜六礼拜日来，普通时啊来嘛未歹，吼、哦，九月初甲11月30安尼，啊，普通时啊的礼拜到拜四拢叫做普通时啊啦，哦。啊，你啊来，迄、那个合法的旅馆啊，第一暗上济会当安尼，拄800块，第二暗1200块，那种迄个外岛第一暗1000块，第二暗1500块，啊，若佫加上这些你的补助1200块，安尼就上关咱补助到3000呢，袂歹啦。刺激一下国内的遮大，啊，其实即马国内大的品质袂歹，啊，但是就是那这里就贵啦。有人讲，自家姊妹在国外佚佗，加开唔加密啊啊！这每样想法无同哦，啊，这就是观光署要刺激国内诶，即个旅游啦吼、哦，啊，所以一寡方案补助未歹，啊，你也想要了解，你得去观光署啊了解哦清楚哈、哦。另外，好，我这个跋筊集团哦，安尼乌白米呢，细蛋的这个37岁啦，啊，一寡那肉粽的呢，伊拢哦在网络在线顶跋筊的网站啦，今年台中7期的哦。商业的办公大楼，哦，商业的办公大楼，啊，即卖搬出来了，好、哦，即卖分散伫倒位，恁知影？拢伫咧徛街啦，安尼哦。去年12月伫台中、桃园、高雄5个县市，拢有因的人就对了啦。了这细蛋的37岁，啊，佮伊生出来这水棒32岁，负责操控的就对了啦。接着搬脚。啊！即嘛透过洗钱，用假的公司行号，甲只跋筊的钱洗做清气的钱，有够巧呢。但是阿能卡巴都有胖啦，这怎么抓到？你安怎因一当啦？干那会了咧跋筊的网站里边，搁洗钱出去的，这不法的钱，搁大概37亿呢。哦，这出去拢进口车呢，啊，头壳有够好就对啊啦。啊，即嘛甲抓到了，细大的这主任员。洗出来这水房负责迄个操纵的啦，第六洗钱的就第二啦，顶顶27个人，伫咧保养箱哥哦，一季一季拢金啊，唔是金啊啦，整啊角的钱1688万呢，迄一捆一捆安尼，那整啊角，迄钱有够济就第二啦，洗钱呢37亿块呢，全部一罐那肉粽，全部拢依上个班，跋筊洗钱。一寡那肉粽的27个人，其中伊这个姓陈的37岁，加这姓蔡的这两个，哦，这两个主嫌犯啦，他够巧啦，他都用线顶的跋筊啊，安尼啊，啊，较早是7期的，即个租一个办公室啊，伊用巧着了，即马分散伫个贵下的徛街，各管区安尼，5个管区啊，啊，伫纯上班的意思啦，啊，即种用电脑咧控制啊，
就拄着电脑啊，用手机啊。啊，即马去阿姐拨几多钱？透过公司行号，公司行号拢假的啊，安尼啊，安尼甲洗做清气的钱啊，啊，一当37亿外呢。你看嘛，不怪侬洗这高级车，全部拢依上法办。啊，车辆的保养箱，保养箱内底1688万，拢个现金哦，一支一支哦，那怎啊夹个哦？哦，这头脑够巧，啊，今晚海头讲，哦，这头脑够巧，啊，但是阿两卡巴都有胖掠着，全部拢以跋筊洗钱来甲依上法办，依上法办吼、哦。另外，高速公路雪山隧道这台车出口啦，半暝啊三台车连环撞呢，五人受伤啦。宜兰关这台车，就伫迄个种迄个雪隧，就是迄个雪山隧道这台车，三暝10:30发生三台轿车弄车祸，造成五人受伤啦。这个查看嘛，到底什么原因啦？讲三暝10:30啊，啊33岁细台的这些轿车啦。结果哦，伊对棚坑出来无偌久，先弄到头前一个76岁姓郑的老阿伯开的轿车，阿伯一个63岁，快两个弄做伙，伊也倒一卡，又也过落去，冻袂赴啊，安尼啊，所以对我讲够衰，出来就快两个小龙，阿伯闪嘛闪无咯，干脆改弄做伙，砰一声，三台车拢冒做伙，结果5人受伤，好在加载，车较严重，人无啥要紧啦，安尼啊，阿妈。影响到交通啊，3:30啊，啊，可能大家疲劳驾驶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啦，所以哦，保持安全的距离上重要。啊，即马大家开车会做个分心呢，啊，得注意手机啊，啊，注意迄个导航、道路迄啦，啊，注意看哦，迄影片，吼、哦，即马车的大家做啊，即设备拢做好个啊，要听歌，要看影片，吼、哦，内底袂输迄一个迄落。真好的一个迄落音响声安尼啊，啊，即摆人开车做袂专心嘛，啊，有时啊路边阁有一个水果人啊经过，哈哈哈，所以讲哦爱专心啦，三台车拢做位哩，五个人三个着伤啊，真落啦吼。另外好一条火龙果30000块，你敢买得起啦？这是用掠着，去用罚钱的。南投县71岁姓的富人人啊，偷走厝边放伫个门口鞋啊顶悬的一粒刺鸡，176块的火龙果，伊甲退去啦，安尼啦，啊伊几下改拢安尼哦，拢顺手牵羊啊，国语用叫做顺手牵羊，就是乌白人偷专者的记录啊啦，手拢哦安尼袂安分呐、啊，啊结果人厝边头讲叫伊甲火龙果行来，伊讲无爱啦，安尼啦，那个报警啊，啊即摆咧坐啦。讲无啦，我看那鞋啊贵，放个火龙果要烂伊啊！我今西芒糖，我甲摕去讨价啦。哎，过去就跌跌安尼啊！啊，这个人买家过啊，花10天的苦药，下当一颗罚金到30000块。一粒火龙果，你讲侵占偷摕，71岁姓杨的富人人小贪，你得两家担啊！安尼付30000块，你看，透早5:30啊，看人个鞋啊贵，放一个。一种火龙果人偷摕伊啊，啊顶一个妈妈甲囡仔偷摕个七条物啊，嘛是用掠着，啊拢做好正哦，啊那伊用甲问哦，伊就讲你报警啊，安尼啊，啊那警察来讲我有原因啊呢，做好正就对了啦，何使这样啦？做好正做好找理由啦，即摆拢冇干事诶，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71岁姓吴诶，这户人人最后法官也判。30000块，这个火龙果30000块，啊，实在有够漏的地方了。来听歌啊，这首歌是对唱的歌，未歹听，叫做《爱你的机会》。这多年到南，来个岭南童谣房，告别咱听到青衣兵无完，咱的黄妈妈讲交代好听的歌曲，做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是咱家空六爱你的机会。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你的机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啊，都遮久拢未行啦吼、哦。我就甲伊讲，这个神经，啊，你无叫我讲吊钢条啊，啥物事啊吼。
2: 哦
1: 哦。哎，啊，我若有加咧吊无唔对啦。
2: 哦。
1: 哎啦，啊，你叫我讲爱配合运动啊咧，我原来照常啊咧，就你咧讲啊咧，行路运动啊咧，也乖啊，啊咧，一发一发，走走行，走走行，行到我即摆会行啦。
2: 会行哟。
1: 会行啦，啊我迄个好势运，我食六罐水啊。
2: 哦。
1: 哎啦。
2: 好。
3: 笑，拢因闽南歌。
2: 啊，你头壳是安怎？
3: 啊，都咱头壳吊会吊安尼啊。
2: 哦。啊，有足久啊无？
3: 哈。
2: 你有带足久？
3: 啊，那钓钓钓嘛哦，啊钓几工啊钓嘛，我甲食就好呀。
2: 食果仔丸吼。
3: 系啊，果仔丸，啊好自然食较碗无哦，我较碗外人工个钓，嗯，啊拢安硬硬，啊拢安无安疼安疼安硬。
2: 吼。
3: 安阿姐，你好好好进好自然，你好好做好用。
2: 啊你好。
0: 好自然真正有好做好用啦，较碗外人工个，啊咧行路嘛安尼定定袂舒适，安填补个好自然甲食。哦，做好用，你甲咱做见证。然后这阿嬷嘛是安尼啊，带着神经啊，无啥会行啊，填补好正完甲食，配合安尼运动了尿一下，久伊就好伊啊，伊就会行会舒适啊，吼、哦，填补的好正完真好。咱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咱中辈时代吼，较早做过头，啊骨头退化大概拢会。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这种都正常。啊，咱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用着数十味的中药材，去连去济呢。咱内底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咱内底佫有牛膝佮锁阳，牛膝甲强筋骨，啊锁阳甲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治疗腰酸背痛，咱填补好正丸，足侪人咧敢买，啊，吃好咧敢做健身的足侪，固筋骨真好个药啊！啊，你若有40腰，腰会出未得，有50斤，手举未悬，填补好正丸你甲吃吼。啊，足侪人嘛甲咱填补好正丸提炖肉，爱食啥甲炖啥，啊，有人甲浸酒吼，啊，要困进前安尼甲吸一杯啊，串起的筋络啦。这比吃什么补品较好，安宁就了就卖开车吼，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固脑丸，等你老头壳疼啦，习惯性的头壳疼呢，戆头壳、疼头壳，填补的固脑丸你甲吃。内底有天麻，天麻这味药材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为歹困、歹落眠呢，那要困啊，就啊咧，啊要烦恼死啦。那个是要好啊休困，爱就困未起啊。啊，有人是惯性食安眠药啊，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顺汗药，咱这无习惯性啦吼。有人爱耳康叽叽叫呢，眠困无好，便便就丢丢单，这样长期都爱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啦。填补的固脑丸你甲食，帮助咱的好困眠，还咱未个头壳疼，未个头壳晕，填补的固脑丸。你看，那放尿未舒适哦，啊，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啦，迄、那个面在咧歹困啊，佫搞尿啊。啊，你啊放个大巴佫好啊。胃哦，建筑组织输啊啦，膀胱做无力，啊，胃腰子性功能歹，脚的水肿对脚气人的汗吼、哦，有时啊，波时啊到这个时间点哦，啊，就整个那面骨诶，脚的肉吃落去，落困呢，迄肉拿落去，足久啊浮会起来。这种水肿的情形。拢是腰子性功能较歹，啊，咱填补的用量丸，热水消肿，甲过膀胱过腰子，那个寒冬来食。这个时候你感觉讲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嘛啉较会调啦。有诶查甫人放尿伫遐吐一波，啊，甲咧分期付款滴着个啦，膀胱做无烂呢，啊，放尿袂大白袂清啊。填补的用量丸咱个食吼，过膀胱过腰子。啊，那目睭个问题，填补清伊面膜丸专门咧过干底啦，目睭吼做歹流落啦。啊，那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啊！咱中辈时代年纪有啊，目睭的视力个退化，其实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啊，咱要过目睭爱先过眼底，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啦、啊。这比较咱就知，这会较好袂较歹。前面小目睭啊，八八款过眼底个咱这边吼，填补的清理 面无完甲挂当来食，啊，要顾身体，天补的利金片，咱这下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就好啊。这利金片哦，是咱公司用了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就你安尼，成规工、天规工哦，上班咧无精打采，天补的利金片咱甲食，下再两粒，下暗两粒就好。咱这浓缩的，互你乌白人生变彩色的，精神百倍啦。天宝的利金配哈，啊，恁的五年阶段完，下段天来读书做好用啦，做个嘴干，啊，迄条做个咧打口舌，地水新冠无用止嘴干，做个补一挂有诶无诶，八来会加大吼，天宝的五年阶段完，恁个食百度八戒，过去哦，咱嘛是电视咧广告呢，天宝的五年阶段完，这是有名药啊，哦，会几大，嘴干嘴苦来个食吼，百度八戒吼，下段天来读书做好用，天宝的五年。该读完，来听一首早期的老歌，讲阿兄，你着做好囝吼。在你咸水来到林顺药房，告别咱天宝永隆丸。咱的黄大哥跟交代好听的歌曲，来再来欣赏哦。阿兄，你着做好囝。
4: 开门啦！你好，你好，囝仔开门啦！
5: 啊，是阿兄是，好好，你先等你哈。你那一身躯不遐尼凶啦？你讲是干阿小怕吼？
4: 嗯，也着阮真个迄个细汉的呀，去我阿廖迄关呢，收你一个迷迷毛毛，我毋则甲阮斗阵呢，去找因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躯嘞。

0: 已经遐尼老啊，因若知影你伫外口，一干干拢甲人冤家相拍，因会安怎伤心？你敢知？
1: 但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啦，一款简单的理由我乃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骗你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或是要报产做工，也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弟兄，我要接受你的苦，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跑。

来好听的歌曲，讲阿兄，你得做好囝，歹路唔通行啦！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啦！非常好听的歌曲，阿兵来做安排。感谢大家收听阿兵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兵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挂唔掉哟。0525500，我关起咱家。控六，来了解几条社会书，汤平顶区这个加工，轿车变火车啦，轿车咧开啊，讲奇怪啊，开上迄个庆恩呢，哦，这个驾驶徐超伫路边，哦，照那杯喝咧加载，瞬间变成一球火球啦，唔是火车，而是火球，平顶区啊，金陵路五段，昨暗时啊九点五啊，火烧车啦，这奇怪，今嘛做好火烧车呢，这车辆的路走路合理。阿毛咧保养咧，吼、哦，这开啊奇怪，这驾驶讲，啊开一个什么白烟啊咧呢？今日停伫路边啦，规台车要倒来看卖呢，含着迄火海，唔是变火车，变火球。好咧，加载车内的人，伊讲走，大家咧走哪飞？好咧，加载，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啦，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为什么？规台轿车变作废体啦，再来修理的真正多啦。阿扎梅，因为这个火烧车虽然高点五啊，啊，大家嘛造成交通的混乱呢。看一丢火，伫个大路头安尼，哈、啊，加落加落啦。其他的车主看到讲，哦，我嘛要来保养车呢，那车个安尼变火球啦，够恐怖啦。另外一个查甫人讲哦，你兼差做车手啦，要饲中风的老爸啦，讲的拢全理由安尼啦，要加兼加赚两钱嘛啦。啊，替这个诈骗集团来甲一个富人人收钱，收138万呐、啊！啊，这个富人人去用伊假投资骗去，啊，这个查甫人姓苏的嘛是用骗去，安尼啊做车手啦，伊本来做调酒的师傅哦，一个月赚30000多啦，啊，讲要兼差啦，哦，要饲中风的老爸啊呢，结果家己这个诈骗集团做这个车手啊，啊来甲这个富人人。去用骗个富人人收138万啦，讲要买这虚拟货币啦，安尼呢，结果用脏掉啦。啊，顶油的金未出来，伊就爱打赛啊，判一当10个月，安尼犯罪所得啊，赚10000多块尔，无够20000块呢，没收，啊，搁爱吃官司，搁爱还人钱，啊，真多，本地一个月赚38000呢，啊，讲要饲中风的老爸啊，啊，我要加赚2000啊。啊，即嘛用掠着了，顶袂，伊着伊无着进出顶油的啊，啊当然着爱负责啊，138万你共收伊啊，结果也无甲人和解啊，啊这条钱你爱赔呢，啊搁爱食官司呢，真落啦吼，啥物工课拢会当做，较辛苦来做，来兼差，卖做这個车手啦，若要共收钱的这吼、個，这個、差不多拢是车手啦。那公司行号即马拢有会计啊，公司行号拢有汇钱的，靠你用的，一共收钱的咧，哦，怪怪啦吼、哦。另外一个伊个，一个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哦，讲哦要请人客啦，公司在你店啦，安尼啦，结果对方家入80000块啦，啊，这有够含的啦。一个市里面查甫人啦，安尼啦，讲要请一个富人人，讲哦伊要点外送的就对了啦。这里这查甫人透过网络实在一个细少的富人人，细少的想要租伊伫汤厝汤市的厝，啊来因兜看厝，爱怎透中道，伊巴肚枵。这里的查甫人讲来来来，我请人客啊，看你要订食啥吼，啊用这我的信用卡来付钱安尼，啊我请你一届，我请你一届安尼。细少的透过外送员，啊人个外送的平台，就点一挂餐点来食呢。啊，那这个社里面是要请你一概念，伊竟然讲个这卡片的资料吼，啊，甲锁定、甲拔掉咧。讲伊厝三个囡仔，全部2个月拢点这社里面查甫人，计付钱就对了啦。2个月安尼点82710块，啊，社里面这就孝庄靠一下呢，靠这代志啦。社这个富人人，你哪要来过啦？你也不叫人同意啊？啊，即嘛，那咩也可以讲，无啊，讲我凊彩拢会用点吗？人是讲一概念呢，爱刷拢，大概拢用伊的信用卡啦，安尼啦。啊，我厝里两个查囝，安尼硬点嘛，讲这叔叔的请人客，
两个月点八万外，假如啊，这钱要吐出来，那要甲你告。说里面查甫人讲你嘛误会呢，讲奇怪，靠，我少多八万几块，我是当时开啥呢？原来拢这细少的富人人啊，安尼啦。人是伊讲你来看厝，中昼我倒腰，请你食饭，叫你叫外送的，啊，就迄概念。你即马煞大概拢入伊的卡，啊，想讲这细里面查甫人嘛真害呢？你看卡要互伊拔掉咧咧，有够含的啦。啊，即马真含，难含呐。这一周即个家公，这个警察足奇怪，高三即位富人人失踪伊啦，失踪百几天哦，已经结案啦，讲这查人伊找到啊，但是伊歹哦，亲人知影伊倒位啦。伫个这一周倒，三七位富人人姓张啊，家属通报讲伊无去啊，啊，这个警员凊彩处理就结案啦，结案啦，讲伊找到啊，啊，这姓张的富人人歹哦，因知影，尤其歹哦，因男朋友知影伊倒位，讲伊过了真好，结果。人找到伊的尸体，已经敲伊啊！失踪一百空四天就敲伊啊！啊，这个警员竟然讲伊个活得好好，啊，这个喊过的新闻呢？安尼呢？啊，听讲这个警员之前办一个案件嘛是捌安尼呢？拢是伊讲对方没有找的人知伊下落，啊，所以才结案了呢。啊，都无找就对啊啦！人报警失踪人口伊拢无咧找，啊，人讲已经甲对方联络好啊，啊，最近别空。这三十四位富人人已经失踪一百空四天，尸体都有找到啊！伊竟然写报告讲，伊即马活啊足好啊！啊，真有够憨的，南韩这台车，啊，真正世间事无奇不有呢！啊，实在够憨，这个警官爱吃官司，无认真办案，这叫做吃案就对啊啦吼！把这案件吃去就对啊啦！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往事难追忆吼，到底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咱的张妈妈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往事难追忆，这是国语歌曲哦，来作为来欣赏。你我哩，我空空，我欢喜人家空六。

0: 来，往事难追忆，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再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加06进广告。
1: 是过哪晚的食安怎？
2: 啊？
1: 你过哪晚的食安怎？
2: 啊，就头壳。
1: 头壳安怎？嘿
2: 啊，头痛噶。
1: 哦。嘿。拢痛头壳就对啦。
2: 嘿，啊，加油用啊！
1: 啊，你食了好，你到底倒位啊？
2: 阮屏东啊。
1: 你到屏东吼？哦，
2: 冰冻啊！
1: 安尼啊，你确定要跟我讲吃了好就对啦。
2: 系啊，哦、啊，感
1: 觉要好。你进前讲你是安怎在台湾过哪玩？
3: 我就骨未其他，骨未起来听安尼啦。
1: 哦，骨未其他开来听安尼。
3: 诶诶，
1: 过哪玩起码吃了安尼有较好些啊。
3: 有啊，较好滚，我食放外边两罐啊，第三罐就较好啊。
1: 安尼哦。
3: 有啥？
1: 好的啊。
3: 有啥？我那等我先开来进前啦，等我先十二点开始点的时候啦。
1: 好安尼好。
3: 我。
0: 大家听困未起，食咱天宝的过那碗有差，食个真好，这位大哥啦吼。啊，屏东这位大姐嘛是安尼，大家听，食咱天宝的过那碗真有效，得甲咱做见证。今天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那碗，这专门得甲咱过头壳的啦。有人大家听呢，习惯性的大家听，还是外来风带调的大家听，偏头痛。即卖人哦，生活压力真大啦，所以就不是大家听。啊，他个听足艰苦呢，啊，为人食迄止痛药水啦，迄种毋是根本的办法。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药材吼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咱他个疼的。啊，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活血，为人血流循环歹呢，脚尾手尾爱拎起起，啊，脚尾手尾麻，这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为人他个戆啦，啊，为人歹困啦，这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他个疼，他个戆。失眠啊，胃耳康记忆叫填补过脑丸，你甲食，帮助咱的好困眠。安这唔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顺汗药的，他个听他个讲失眠耳啊机，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另外，脑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雍容丸，专门在讲过膀胱，调节咱的腰肌神呐。为人哦，一步了呢，对头部能放开了，放会大力啦。啊！咧，抓尿头、闪尿尾，啊，搞尿、闪尿、放无尿，这种情形、这种镜头，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你若这一阵嘛，你会感觉放尿叫做大降，咱这只温心化气，甲咱过药去。迄话一暝变数走咧几啊转呢？

天保的青鱼面膜丸，维生素含稀客，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青鱼两字印在药盒啊顶冠，咱甲食，食比较咱就知影。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天保的青鱼面膜丸哈，保养兼治疗啦，真好的一个产品吼。啊，若要顾脚骨，天保的好正丸，这互相这样在食，这要浸酒，要炖肉。啊，是要吃吃药丸拢会使。那浸酒，你得八十粒的天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药丸有酸无酸，不要紧。经过一礼拜，有时要困，甲啉一杯啊，四杯。隔天起来哦，骨头继续轻松，喘气的筋络。啊，要炖肉四十粒的药丸，爱吃啥甲炖啥，分做两顿吃。这比吃啥物补拢较好啊？天保好正丸，啊，吃吃药丸，叫三顿吃。咱这顺的汗尿，一顿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填补好正丸，这是足好的产品哦，甲广东来吃哈。另外，咱的定少散，话讲啊，即马热人够人咧扫哦，扫有够济，吹冷气、食冰冷的，气更较歹，还得咳咳咳。填补定少散吼，用足好的中药在咧应分的，至少清气，甲咱化痰润喉。天保的定少生，你有那古本寿古道波的啦，蔬菜水果食较少吼，啊大鱼大巴呢结，啊那拍来古本寿地价呢，有人中买是大吼，年纪有啊，古本寿的地卖地少大粒危险吼，纯纯一克天保的益生菌，你若拍榜你个食，咱这有加数，佮有好困，两间啊道理摆个做熟悉啊，益生菌在下边叫，无清楚无明了，就要卡入来252500。花冠七加空六，这是一首歌曲，咱来听吴静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

我可爱的花蕊吼，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阿叔嘛，当咧开车吼，那当咧落雨，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吼。安期待明仔载下晡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你阿是用手机阿要卡电话边，咱空六爱卡做大声2525500。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那看都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认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拢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的看。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网络家族》，我是凯一，凯一啦。
1: 我是亚迪，收听咱的节目，使用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543211，
1: 0800543211。嗯，好啦，安娜。你今日个要想，我就感觉你即马有较到位啊吼。我就想看卖讲，啊，你即马想要搁甲因讲啥？
0: 我哪有到位？我迄到位嘛是遗传的。无平常时较无咧，较无咧讲话。我
1: 拢老咧做这无在讲啊咧。
0: 对，我平常开讲的时阵拢是点点坐伫边咧听。
1: 哦，安尼哦。
0: 偷偷咧听，偷偷咧观察。
1: 哦，你有功夫安尼
0: 哦。嘿哦，嘿哦，
1: 安尼嘛是袂歹哦。
0: 对啊。
1: 好啊。
0: 嘿啊，啊上重要吼。咱感觉吼，处理人吼，真正是咱最重要的一个挖口。
1: 就是厝诶，就是家里，就是我们的避风港。
0: 对，因为厝吼，就是咱上咱割舍诶，就是咱亲情嘛，
1: 亲情。
0: 嘿，就是因为有这个亲情，好，咱才感觉诶，咱拢充满着爱，对不？充满着力量，就是爱有咱诶北部咱诶亲戚，甲咱到收听，咱才有法度有这个。力量好，感觉幸福，才会当继续往前行，有这个打拼的动力。
1: 对
0: 对啊，
1: 阿哥说了吼，伊会感觉就讲讲，咱人咧做啥物的时阵哦，阿对感觉讲，哎，和咱厝内面的人，哎，带来这个，感觉讲，哎，有民主啊呢，骄傲啊呢，就是拢咱做好的时阵啦，
0: 是
1: 都会安尼。
0: 是
1: 好啊，所以。这是做什么代志，拢会想到厝内面的人，这是一种的，这是牵挂。
0: 对啊，有的是为着爸母，好，这较友好的吼，就想讲哦，我要给爸母，爸母在人辛苦着吼，我要给爸母更较好的生活。啊，有的是为着哦，家己的家里事实，好，要给伊较好的教育，较好的环境。所以那种叫打拼的，迄个动力。
1: 对，所以啊。亲情哦，是充满着爱的世界，嘛是这个吼亲情哦，这力量的这个源泉啦。所以哦，咱拢爱好好啊，珍惜着，讲咱即马家庭的这个生活，啊，所以讲爱大家互相啊关心，真正呢。
0: 但是吼，各我那我讲吼，家庭那是有爱吼，迄就是避风港，无唔对。
1: 对。
0: 但是那是无爱吼，哦，可怜哦，
1: 可怜哦，
0: 迄个刚刚赶快，
1: 对了，
0: 哎，无真正，你那是有诶吼，可怜迄种爸母无好诶啦，对家里是说无好诶，阿婆都是吼，阿伫家庭无温暖诶，阿变成讲，哎，你要离开这家庭嘛，唔是，阿婆离开你伫家个无快乐，所以吼，这家庭吼，
1: 真正家庭是这真重要，个培育这囡仔会大汉吼，所以这就是讲家里的父母亲啊，就是囡仔一边行，所以讲咱厝内面的四大人都是这囡仔的一边行，所以咱拢爱做好，做好伊卖恶呢，做歹伊卖恶呢，所以讲这囡仔拢吼目睭吼真金嘛，真金嘛，吼，所以讲你来讲，人因大人哦，你也看哦，拢会要保养身体哦。主人迄囡仔嘛要对的。我那要感觉讲，身体爱顾。你都来关心哦，伊就感觉是谁，我那拢会关心啊。
0: 是。
1: 啊，无你也看，俺较早都拢捌讲的真正的故事啊。我也敢袂是谁，不好是大人对不？爱换弄破的吼，伊就讲安尼，伊就无通好回家。对不？啊，所以孙啊看着讲。
0: 我上一个插头的吼，安尼较袂吓破，爸爸我帮你嘛穿一个，以后你安尼吓破，则袂扣阮某嘛。
1: 所以讲你，
0: 这个又好呢，
1: 对啊，所以讲囡仔怎样，所以拢也要看吼，所以讲吼，咱做人的事实，千万爱记哩，起码老大人吼，伊那呢动作慢呐，大行拢节奏慢呐。迄就表示讲伊退化，
0: 对，
1: 已经退化。所以讲你啦，安尼时阵吼，咱都唔通甲嫌这四大人，
0: 嘿，
1: 唔通嫌嘛。
0: 甲等一下啦，
1: 系啦， 因为这是大人安尼，就是讲表示讲伊已经老啊。
0: 嗯。
1: 啊老啊，恁的做人讲伊是谁吼？唔通嫌伊啊？
0: 嗯。
1: 能诶，我咧讲诶，做是谁为人嫌是大人啊？真济呢。伊会嫌伊无钱啦，嫌伊无教育啊，嫌伊无读册啦。好啊，我即马吼，我是足有钱的人诶吼。佮说我即马吼，哦，读一百多册啊吼。我去日本留学，我去美国留学，对唔对吼？哇、啊，恁遮拢吹美股，
0: 偌高都偌高安尼吼。
1: 对，所以有真济，我那安尼呢，看是大人无目地，我那真济呢。
0: 嗯，
1: 喏，看恁这，所以。你卖讲别人得啦，别人为人会感觉讲啊，那个家庭的经济诶好甲歹，
0: 吼、
1: 啊，搁有学问的这个管甲低，吼、
0: 嗯，
1: 伊话看人无啊，其实咯，这人上个重要，是伊品德，
0: 对，
1: 该伊品行，
0: 是，
1: 吼、所以你看人个为人。迄公司伫咧应征哦，伊其实唔是咧看讲哦，你的考绩有偌高，
0: 嗯。
1: 伊是嘿，头家是我也先看你这个品性咧，
0: 嗯，
1: 你这品性好啊歹，
0: 嘿，
1: 吼、啊这人哦，心肝好啊歹，有善良无？
0: 对，
1: 所以从旁伊也去甲观察到安尼，这个袂歹、所以都唔免去上面的考试啊，迄、那个就是算起啊、这个都考掉啊，
0: 嘿，
1: 都安尼，所以讲因为咱有时阵哦，在。反正尽量去做好啦，做善吼，善吼，发出这个咱的善念，善心，所以你那种想要做派吼，你得讲意想，吼、我就是变那，我就是变那，一个他卡都拢意想呀、想到你家己吼，正经哦，想到拢未大，想到拢未快乐，想到拢咁要破病呀呢？
0: 对对对，虽然就你头头讲诶，有诶公司吼、面试吼，会去甲人看迄个人品。我都有听过讲吼，有迄公司啊，就跳钢铁面试诶时阵吼，那么去面试诶时阵吼，爱的等于是，咱拢爱底下等嘛，面试诶人拢爱底下等对吧？啊，调工吼，叫迄种算是迄大宅员工，大宅员工去迄个换水，好、啊，个水在等于伫边啊安尼啊，啊改换水，但是吼、伊就安排迄种老壳壳的，啊搬个搬未起来，吼、啊，就底下搬几波安尼吼，啊伊就是要气功吼，
1: 你去
0: 面试的人，因为你一个要面试嘛嘛，你要传资料嘛，啊你会足紧张的嘛，啊有的人吼，主书的吼，而且不要插小李的，我等一下足重要的，我等一下要面试，关你你迄跟我也无关系啊，系啊伊对，迄主书的伊对伫个位置遐等通知嘛，等叫名入去嘛，啊。就是要看讲，你也可以去到沙岗嘛。你有去到沙岗哎，这才是通过第一关。
1: 对，所以讲，这都要看你平常时的表现啦。
0: 对、
1: 平常的表现
0: 啦，然后
1: 啊，所以讲哦，爱咱的朋友，大家拢会当安尼福气满满、健康嘛满满。所以身体也健康。
0: 是。
1: 好、啊，这厝里面的人，每一个人，大家嘛拢爱健康。啊，所以要健康哦，爱对都要顾起，对不对？
0: 那个精气神拢爱顾得着，
1: 啊，我说智能机卡，智能机卡足重要，智能机卡足重要，
0: 是，
1: 嘿，所以后来，咱来听一下，
0: 健康常识来了解一下，要安那顾智能机卡，
1: 智能机卡吼，要安那样来个顾安尼吼，不当诶，中医师，
2: 哦，也对你好，
1: 咱那个家吼，你也看卖讲哦，足济人食了拢爱足清肠恶露吼。
2: 算唔知。
1: 有啊，我咧讲哦，足济人清肠恶露，人个话讲，因阿爸啊，因阿母啊，行路一直孤去啊，哎，伊讲想讲啊，食老身型的吼，伊较尾想，哎，家己就食咧家食了就袂歹，啊，就叫因阿爸叫因阿母讲，哎，无你嘛甲食看嘛，伊就直接讲有。后边哦，佫看到因老爸老母哦，那停起来呢？
2: 算唔知，
1: 系啊，
2: 咱这家吼，伫外口请假安尼，而且出名个是足济老大人，食了安尼，安尼咕咕咕，啊，行路安尼足不方便，提起来，
1: 盖子流血，
2: 哈咯，系啊，我讲吼，伫咱这个地带呢，咱有一条快速道路啊，啊，伫迄个遮阳，告美容， 哦，这条快速道路，嗯，哎，这个快速道路一个乐意，
1: 哎，我就是要黄金糖去提，我咧听个
2: 电视。乐意啊，有一个所在哦，叫做德兴社区，啊，古早名叫做金龟寮，哦，金龟寮，
1: 金龟，
2: 唔、哦、是伊个土名啦，有人讲金龟寮的老师傅啦，我咧讲，我咧讲这个吼，你真足听，
1: 好注意听，
2: 好，啊，这唔只啦有依据，一个九十几岁的欧巴桑，伊吼。伊跳骨跳骨跳骨，甲足严重诶！
1: 对，诶，足侪话人话拢爱咕咕安尼咧行
2: 咯。哈咯，
1: 足侪诶！
2: 啊，因为少年者做了过头啦，嗯，唔知影人听啦。
1: 迄是安尼做工过，做了已经惯起来了。
2: 啊，伊迄种啊做吼，一直流失啊，无听无报。啊，伊一寡家一家子一直流失啦。我也经过咯，咱咧中医咧讲吼，佮讲经过筋骨会萎凋去、萎缩去安尼啦。
1: 对对。
2: 啊。伊吼、哦，即、这个欧巴桑吼、哦，伫即个德兴社区吼、哦，嘛、是有一个机会啦，啊接上到咱迄个家呢，迄、个欧巴桑吼、哦，伊咧食人咧甲讲的时阵啦、啊，想搞可怜，
1: 搞无影啊，
2: 啊因为古早人吼、哦，伊九十几岁这种较欠，较欠，但是吼、哦，怎啊养生的概念一个较强啊，好、哦，伊头啊吼，伊想买一斤去食哦。结果伊食食一斤食了吼，伊本来有一工食一袋，啊，搁在因咧心不正有效，吼，正有效囡仔嘛，就有效吼，拢逐工个改胖改跑，啊，食安尼多好食，差不多伫咧二十工，哦，一斤食一袋，二十工伊就讲，我咧走路差足济呢，安尼啦，啊，伊人咧甲讲，迄个个丢丢停起来呢，安尼，即个欧巴桑吼，渐渐停食了，停食三斤了，从啊，是咧，一个从地下骑卡，一个卡大车。
1: 所以咱
2: 渐渐到危机，
1: 咱足侪听有咧讲，伊讲亚弟吼，你也敢讲，叫人啊准讲要食，卖干来买侪一斤咧，干来要食吼，都做一个三斤
2: 就买
1: 落去。伊讲啊，三斤食了无同款。
2: 我咧讲啦吼，迄个，伊遐个卡落遐一个叫做迄个低头角。哦，有一个阿桑，
1: 嘿，
2: 哦，啊，伊是中风，啊，中风我一轮已经坐啊六档啊，啊，请外劳，外劳一个月爱请外者，你知无？
1: 外劳哦，差不多三四万块，
2: 无爱两万几块，
1: 两万几块
2: 外劳啦，吼、哦，啊，这个欧巴桑吼，人家讲哦，低头夹迄个欧巴桑，啊，跳骨停起来，啊，伊打嘛一个中风诶，啊，食了，我那一惊一走，啊！人叫伊食，伊讲哦，伊只是人上车家啦，故意上车啦。哎，安那上车呢？伊讲，伊就是食个中风的啦。
1: 哦，哎，就去食迄落诶，
2: 食
1: 来路不明诶，
2: 人咧狂黑啦，
1: 你
2: 我讲迄种皮夹，迄无白黑啦。
1: 所以有啊，我拢有我咧讲，我拢伫这部吼拢爱讲教育。伊若要食迄个来路不明诶吼，人好好食个会中风。
2: 是啊，
1: 啊伊若咱食咱这像这吼，
2: 咱这骨夹，
1: 这食食诶时阵哦，人啊，无好的时阵，身体无好，豆豆调整起来，哎，无干款啊！
2: 啊，这个饮料呢，伊就是食个皮夹，啊皮会落落嘛，
1: 对，
2: 啊会落呢，伊个唔使调价，调价他愈食，食啊会足落啊，说中风，
1: 嘿，
2: 哦，啊中风了，伊讲啦，讲个家一世人了，都家个吃气呀，哎，搞
1: 啊，
2: 害死人，害死人，安尼啦，
1: 真正
2: 啊，所以讲，人家讲啊，你食看卖人伊这吼，无同款的，这足有名，这更值钱的，足有名的。啊，伊就讲安尼好，人家咧甲讲真久，啊，伊个囡仔，咁伊心部嘛是同款，嘛是真友好，一直甲鼓励讲，啊妈妈，你著该食啦，人，像我上巧古人都食个会停啦，遐一个中风的食都食个会惊会走啊，立马甲食，结果伊安尼伫个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哎，真正食，啊，伊安尼食，我那食，
1: 无啥情况，我那个食，
2: 我那食，我那食，吼，啊，其我那要食那唔食吼，啊，人咱咧甲苦啃，甲苦啃吼，啊，怎个叫我了吼，就会晓甲扶起来，因为骨卡无惊咯，迄个卡无力，啊，就甲扶起来吼，坐了，啊，佮甲扶爬起来，坐了，甲强迫有一个半强迫症啦，好，甲运动这个筋骨啦，好，哎呦，一个月了呢，会站呢，我那会几个月才会站呢，我爱做人是种欢喜啊呢，哦，啊这倒有可能会站， 哎呦，这个东西哦，真的不简单呢。嗯，安尼了啊，开始各地都加，地都加。嗯，到头高班位会打第一话，嗯，打出来啊。嗯，哦，啊会打，进来开始呢，好围出来，够欢喜，够欢喜。嗯，好，伊就我那做主持呢，因为会起会打，会再讲六七档
1: 五下啦。过来的时阵哦，啊，个路啦啦。
2: 啊，算唔知。嗯，啊，即个外头就个那个胡家胡哈。嗯，哎，到两个话位就起来。也迄、那个
1: 四卡
2: 四卡伊啊啦，啊在咧训练啦，啊咧多好三个月，三斤，
1: 三斤，
2: 吼、哦，啊三斤的先吼、哦，我哪会惊啊？啊恢复，啊迄、那个外头到尾也无头路呢，啊你惊会走啊？就做无头路，啊你外头一个月两万几块，食加拉万几块呢？哦，啊我定下咧讲讲，你若要食，你就尝尝啊，哦。三四万块，三斤，这么呢？三四万块救一条命，安尼贵也少，
1: 无贵啦。
2: 算唔知，
1: 所以讲哦，咱咧外朋友伊来讲，哎呦，啊这听着那足贵的哦。我讲安那有效都无贵，
2: 是
1: 你一惊一走吼，你都无。
2: 算唔知，
1: 啊当然这种要爱这种物件，咱免讲免叫，伊家己去尴尬啦。
2: 你
1: 有需要不？好，需要再
2: 来。三四万块，嘿，哦，这下会运动，运动真的得用嘛？
1: 对啊，
2: 你有救到爷命无？
1: 有啊，
2: 哦，是不是？所以讲哦，我日日咧甲人去讲啊，讲要食吼，那要好，要好一半啦，吼，归去买啦。
1: 我咧讲，
2: 归去咧铲铲啊，
1: 食好。你讲迄个安尼哦，我今物嘛爱给你炖一个吼，好，咱只有一个吼，你唔知？安尼哦，伊讲，我安尼吼，食这个物件哦。哎，姐姐呢？伊讲组队拢未惊路呢，拢爱坐轮椅呢，拢爱因翁甲抱呢。我讲我你好命呢，翁哥要甲你抱呢，吼。伊讲啊，都安尼哦，真正人拢无力啦，人哦啊拢未困呢，人有够艰苦的啦。伊讲迄个时阵真惊，伊感觉讲这啥物人生啦，吼。各位，伊讲听咱的节目，都我那感官哦，未加去食，未加去食哦。伊讲也是，但是我要甲你讲。我买真侪斤来食，我讲啊，你是食了有效无？太无效！我今麦一世界拢去讲小解呢，叫人来安怎叫伊都爱食，安尼啊！我讲啊，你讲小解敢无红咩？我是爱因好呢，爱因若要讲美吼，我嘛无法度，我就上解好证明给伊看。你个看我迄句啊，生不如死啊，对不？啊人安尼抱啦，啊坐轮椅啦，吼，今麦拢唔免啦，我今麦呢会惊会走安尼。
2: 查某的呢？
1: 查某的
2: 啊，我你讲吼，我你答。好，安南区不难聊，嘛有一件，但是这个吼，这个敢那结局无改好啦，结局无改好，因为因厝边有一个，我那跟伊同款，我那坐轮椅，啊，这个人嘛坐轮椅，啊，这个以前啊吼。这个名改歹的，这个跟这个有福报的，这个无同款。这个名改歹的，这个是跟因翁，因家庭散。啊，翁阿婆是足怕命，足怕命，足怕命。
1: 是人一款命。
2: 嘿啊，这个足怕命吼，因家囡仔落咧饲大汉啦，啊，饲大了来，因想买一间厝。啊，所以呢，因就去买一间厝。来咧搭搭啦，啊来咧搭吼，哇，这个左人，是要潮流过度，哎，嘛是中风，啊中风吼，因按头嘛是那个 NK
1: 哎你那是用等着这样，无钱啦，啊个身体个未做主吼，实在是足苦恼的呢。
2: 是安尼了，因按吼，已经啊来掉一个 NK 啦吼。因按说我那袂做工课，嘿，迄家庭是足惨的呢。
1: 因为我讲人讲哦，你若确实有一个厝内面有一个人身体不好啊，那另外迄个咧顾的迄个啊吼，比迄个吼，搁较害，因为伤忝嘛。啊，
2: 有一届啦，哈，一届吼，因为这查老拢会听咧哭哭哭，拢听啦，哦，因为因按久吼，已经啊定一个 NKN 了。一心情歹，啊，查甫的嘛歹，啊，两个煞会口角，
1: 哎呦，
2: 口角煞愈来愈歹，愈玩愈歹啦，啊，即愈玩愈歹吼，因翁即个气着煞唔插伊啦，
1: 好啊，
2: 啊唔插伊，哎，咱伊即查甫吼，足凝心啦，啊， 其实吼，迄阵伊嘛有淡薄仔钱啦，厝啊差不多立了啊啦，嘛有欠一点仔钱啊啦，啊人迄个另外一个就甲讲讲人伊咧食家，啊食了吼，本来嘛是坐轮椅。
1: 安尼你故事讲啊，只我知啊，伊到尾人心气着，啊惨惨吼，地瓜切五角啊吼，开落去，
2: 唔对，
1: 啊
2: 唔对，
1: 唔是安尼
2: 哦，唔对唔对，正啊即个吼解坑咧，坑讲有咩人啊，你就爱食啦。哦，你爱食啦，好、哦，阿伯哈，你甲看，你那不是死人唔得啦，好、哦，阿人伊都食个爱爱惊爱走啊，哎，迄、那个咧听袂落，听袂落，啊有一工，
1: 一个看袂开哦，
2: 看袂开，迄个人就是安尼，啊这个想袂开吼，唰跳起。一段先赢嘛，因为因翁
1: 人啊心情不好，
2: 人会招去外口佚佗啦，去。但不要叫他小吃部啦，
1: 对啦，对啦，小吃部无大腿啦，
2: 啊，对对对对，哎，你该知啊，
1: 我那唔知，我都不跟你问过，讲你有去小吃部无？你讲你无啦，
2: 我无，我无绝对无，嘿嘿嘿，我咧讲话遐难，我靠，哦，啊，你好吼，嘿，嘿，这个一人会招气嘛，
1: 嘿嘿，
2: 啊，这个招气吼，这李书记的资源啊，我看到今年的少年八边安尼食老一倒了啦，哦，啊，你都唔差我，唔是唔差别，是心情歹，
1: 心情歹，
2: 搞了车。啊，有准啊，这两个都口角啊，查甫嘛心情歹，安了吼，不要小做袂开，啊小做袂开吼，就惊心啊，同我一段时间同我调。
1: 咱人都的心情不好，惊心吼，哎，我讲你惊心吼，比咧破什么重病吼，搁较严重。
2: 啊，迄阵啊厝嘛入了啊啦，啊阿妈有存
1: 钱，
2: 小块钱啦。
1: 啊，等伊死啊，等过来就换阿娘娶死伊啊，你
2: 啊。
1: 好啊，要掉
2: 啊！真正厉害，叫你要掉。以前啊，吼，
1: 那就上工
2: 啊，就是安尼。厝里个板板的啦，吼，个小小的个小气啊啦，吼。因翁无话顾娶者，我来要几摆啊？一母子四人啦，艰苦个坐轮椅啦，哇！真啊，
1: 啊，
2: 因翁感觉嘞，我他妈差一二十岁，差差不多二十岁。人爱礼拜，人咧。人家有一间厝，一家仔一户的啦，
1: 阿免啦吧，对吧？有厝人个多啊。
2: 伊底下那去知呀，那开始讲有迄个零食仔啊，也个赢未啦。
1: 哎呀，赢死，赢死，已经赢死啊！哦，啊，这个遐好个，一去底下有咧病，碰到对面，碰到对面咧。
2: 啊，有好无？
1: 无
2: 好啊！哦，所以讲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啊，唔通。想袂开啦！
1: 哎呦，我迄个我想讲伊都咩安尼哦，可能诶吼，餐餐地瓜切个夹夹开落去啊，这个佫
2: 无。世间上就是作者即种诶人
1: 啦，
2: 哦，你身体用唔只贪人诶钱贪来丢，哦啊，唔只吼，较袂贪钱咧分医生用。
1: 所以我不时拢有伫讲哦，咱哦无钱无要紧哦。唔过身体一定要顾好，你身体顾好，咱无钱，咱够有法多来谈呢，对哇？啊，咱无法多做什么大事业，咱加减少钱啊来去谈哦，
2: 哎，
1: 赚够毛变侪钱啊，对哇？吼，所以哦，这虽然是咧听故事，这是真正故事，
2: 这真正，
1: 无爱讲听故事啊，这是真正故事啊，对哇？啊，听了家己原来爱有去会知讲，
2: 哎，咱讲有，
1: 哎，咱讲有像一种诶安尼，
2: 我咧讲每只人拢有机会，
1: 哎。
2: 所以，一个人生一届，一届咱得过吼，啊，会欢欢喜喜，会轻轻活活，哦，啊，安尼轻轻松松，安尼较对得起咱家己，对得起拥有咱的父母，
1: 哦，
2: 安尼，
1: 系啊，所以我不是就讲啊，咱较早人生咱对不对？人生咱啊，咱就算跟他讲，哎，咱就跟他讲。啊，好家里是谁要可以过较好？啊，就卖拖累，卖拖累就是咱家己身体够好啊，
2: 够用
1: 啊。赶快呐！意思的赶快讲，啊，咱那是赶快身体过好，啊，慢慢有许多人为咱操劳啊，
2: 是啊，是啊，
1: 这是上个重要。
2: 哦，对对，
1: 这拢不是讲啦，吼。
2: 亚弟啊，
1: 哦，你这安尼吼，真济吼，我够不饿嘞？哦，有哦，
2: 有哦，
1: 够有。
2: 来，我你讲吼，伫这个台中啊，
1: 嘿，
2: 哦，
1: 嘿，
2: 有一个吼，近差不多65岁，细样诶，
1: 那65岁拢差不多已经身体健康哦。 差不多。
2: 真下坡啦。
1: 哎，对对对。
2: 哦，人讲就写都未了，哎呀，六十五岁啊。啊，这是姓杨的。
1: 嘿。
2: 啊，你做老师。
1: 嘿。
2: 数学的老师。过去呢，第一个台中一间著名的迄个学校咧教。
1: 嗯。
2: 宜林中学。
1: 嗯嗯。
2: 宜林啦。
1: 嘿嘿。
2: 然后底下咧教册。
1: 嗯。
2: 啊，这杨、個、老师吼、哦，差不多四十五岁时阵，有一届发生车祸。
1: 嗯。
2: 哟，发生车吼、哦。
1: 嗯。
2: 伊有手术去装掉这个人工的关节啦。
1: 嗯。
2: 哦，就是讲这个卡头乌家啦，
1: 系哦。
2: 啊，平常时吼，伊就感觉拢会惊咯，拢会酸痛酸痛啦。
1: 嗯嗯。
2: 哦，啊，伊吼啊，拢食迄个消炎的止痛的西药。
1: 嗯。
2: 安尼，啉嘛啉嘛。
1: 嘿。
2: 啉奶。
1: 啊，就直接袂痛安尼啦。
2: 哈哈。啉嘛。
1: 啊，即咪痛都过来食。而
2: 且啉奶啉奶吼，因为查某人拢靠迄个耐性。
1: 唔是，咱的朋友一定爱知。你脑安尼时阵哦，迄就是钙质流失。所以你若钙质流失的时候，欠钙的时候，对加酸加痛，加麻加痹啊，都安尼
2: 啦。安尼叫度啊度吼，嘛度买二十担啊啦，吼、
1: 嗯
2: 哦，大概差不多四五担钱哦。
1: 安尼嘛真耐呢。
2: 民国1803年，
1: 嘿，
2: 伊一工暗时啊，脚疼疼疼疼到袂行啦。
1: 哦，你甲看你这证件有记载着呢，1803年甲今嘛呢？
2: 啊！伊吼去病院检查吼，我甲讲到，哇！伊个头骨吼，已经溃烂、烂、化脓。
1: 伊迄就是迄个
2: 软
1: 骨啦，迄个
2: 不然迄种
1: 无顺意，
2: 什么的无顺意啊？
1: 嘿，
2: 伊个关在后边骨头完全拢无去啊！
1: 哇！啊，安尼伊足疼哦，
2: 已经叫细菌食去啊，因为因忍耐性哦，伤强啊啦。恁哪一家叫食去吼？
1: 嗯，
2: 后边的骨头拢叫食去吼，叫细菌食去，啊，所以也是补人，
1: 嗯、
2: 啊，拢伫内底包伫内底吼，
1: 包包中哦，
2: 啊，最严重哦，啊，伊哦，走伫个台中的迄个一挂病像英壮的啦、中山啦、中间拢去，啊，因为伊的情形哦，足严重，足严重，所以吼、哦，伊的病哦。要甲处理拢感觉真麻烦啦、
1: 嗯，
2: 尤其吼艰苦的人，你就知影心情无同款，啊，就会较啰嗦的，会个性，哇，医生话嘛会较无耐心啦，所以大家拢无啥要甲处理啦。哎，阵啊，伫人民中医时阵哦，转到迄个中国医药大学，哦，人家介绍一个著名著名迄、那个迄、那个名医医生，啊，骨科的博士，叫做樊登乐博士，哦，樊登乐博士，这家伙苗啊，真牛啊，哦。啊！伫咧台中嘛，真有知名度。伊吼，捌、做过即个台湾医院的迄个副院长。
1: 哦。
2: 啊，正阿咧做咧做一间叫做什么什么，我正阿个唔知个伫倒一间咧做副院长，我都、我煞伫遮咧。
1: 哦，迄个叫做个副院长吼，
2: 正阿咧做咧倒一间咧做副院长啦吼，啊，去阿个治疗啦。
1: 嗯嗯嗯。
2: 啊，初期吼，即、這个。黄医师、黄博士呢，改用抗生素改治疗、啊，后边呢，伊咧甲进行哦，这个人工的关节，的手术啦，哈、甲装入去受震骨头，什么叫做受震骨头？你知无？
1: 下面有只受震，
2: 什么叫做咱关喉炎骨头啦？用别人的骨头，
1: 哦，受震骨头，哈哈，
2: 你除了人工的关节，还佫无够，还佫补受震骨头，
1: 嘿，哎嘛，我那爱一下了。
2: 哦，这我就该不该了解哈、哦？嗯，因为这博士甲手术嘞，啊，就是要足成功，足成功。但是哦，手术后两当来骨头拢无生出来。
1: 哎，当然啦，未生出来，那有可能生出来？
2: 嗯，那应该叫正常。
1: 伊都没囡仔个。
2: 嗯，嘛会生出来。
1: 我那会哦。
2: 哎，因为医生。
1: 都已经。
2: 医生哦，哎，用药好食，哎，
1: 哎，都已经都是哦，因为那伊个钙质已经流失无去啊，啊，你无去，你甲接落去，那有可能佫生出来啦。
2: 哎，因为医生哦，
1: 哎，
2: 用一寡吼，像葡萄糖胺呐，
1: 吼，
2: 啊是一寡胶原蛋白好食，啊佫咁钙质好食，
1: 哎，袂赴啦。
2: 结果吼，
1: 上班啦。
2: 结果吼，骨头两担来一。底拢无生出来，啊骨头一直在疼，一直在疼，一直在疼，吼，要、哦，啊，虽然手术真成功啦，伊搁在姐姐一直在疼，人艰苦嘛，
1: 安尼都唔对啊哩，
2: 啊，陆续上咧，搁开两届刀，搁开两届，所以我前后已经我知影，已经开四届刀啊，
1: 都拢好好啊，先啊，那边搁开。
2: 嗯，无啦，都无生出来啊！
1: 哦，无生出来，
2: 伊个迄个骨质拢无生出来。
1: 我就想着，佮佮拍开看咧，安尼哦。 啊，你几天啊？
2: 伫迄个105年啦。
1: 啊，那无人紧甲叫伊讲爱食胶啊。
2: 无啦，还未出温啦。
1: 哦，还未出温哦。
2: 啊，伫迄105年哦，骨头吼、哦，因为磨损的造成个疼。
1: 哦，我还想讲伊个开骨头解，真疼呢。
2: 底下吼造成这个疼吼，迄、那个医生啦吼，反正是个通知讲，爱个底下爱个做第四届的手术。爱个第四届手术啦。
1: 听到这个喘个无法
2: 呀。啊，在杨老师听到吼，嫌昏哩，喘招。好，你家想，惊你就惊死
1: 啊
2: 啦！头前就开，头前较早手术就开过啊啦，吼、你就当前啦，后边反正是个开过三届啊啦，真系要开第四届啦，伊唔知道要安怎啦。
1: 真正无开运。
2: 伊讲吼，伊当那听到迄个咁嘅婚礼啊，因为咱唔是患者，一种心情咱体会未出来啦。
1: 啊，问题是安尼啦，有食未、
2: 来啦，你听我讲啦。
1: 好、我当然做
2: 袂到。真多好，真多好吼。伊拄啊伫电视吼，拄好有看到啊，我咧讲讲微友，古乐李先家，连续食三个月，对骨质的那个生长非常的好，天下吼、唯有这个物件呢。
1: 哦，你听到这句哦？
2: 有，
1: 阿弟生我老弟听哦。
2: 电视有听到我在讲，
1: 哎呀，
2: 讲唯有啦吼，天下讲的哇，这个物件呢啦，爱个真哎哦，哦，忙个假无好啦。伊讲唯有古龙李先家，我在讲啦，食三个月。对骨关节的生长吼，上不好啦。一个食个什么仙丹都不好啦，就是这人。杨老师先来想，讲到底真正有好吗？
1: 伊嘛怀疑。
2: 不
1: 要自己啊，可能怀疑。
2: 但无来艰苦太久啦，哈、因为
1: 已经艰苦了习惯啦。
2: 所以吼下点决心吼，就等于食啦。结果吼，有那一缸食一袋，一缸食一袋。两个月多食。吃两斤，
1: 对，
2: 以前要买三斤哦，以前讲好啊，就艰苦吃久啊啦，听迄个，
1: 啊就吃三斤啦，
2: 迄个猫咪人啦吼，吴先生咧讲，讲爱三斤，下定决心，无效，好一半无效啦，以前阿讲好，艰苦太久啊，那是讲吼三斤会好，一。有够俗，有够俗的啦！
1: 哎，对，
2: 伊就是足有价值的
1: 啦。所以我就讲嘛，人啊讲这贵，你若食那若有效，你就无。
2: 所以就下定决心啦，我下定决心哦，等于食，结果食两个月后会回诊。只要一个主管，竟然发现啦吼，伊的迄个膝盖、脚头位后边，真正生出新的骨头。
1: 哇！
2: 哟，哦，迄个黄灯的黄医师吼，黄博士讲。不可思议啊！一直咧问杨老师啊，你有食啥物无？你有食啥物无？杨老师说唔敢甲讲啦。好，伊讲我都食你嘅物件啦。无你看你一定食啥嘅，你但别讲。讲真正我食你嘅物件啦。好，正好，我你是去看看，佮他们摇头。接着，你但别甲讲你食啥。安尼啦。我食都无遐好用，无可怜你。好，伊知影嘛，你免甲骗嘛，伊特别爱了解嘛。结果。杨老师吼，因为以这个黄律师一再咧讲问的中的节目经营之下，就特别甲伊讲啦，讲我食某某间的古老李先家啦，
1: 一般西医吼，伊拢想西医拢较未接受这个中医。
2: 来，我你讲，结果，这个黄律师，伊既然知影咱一间，伊捌听过，
1: 我那捌
2: 患者咧甲讲，
1: 伊就讲，
2: 算啦，我捌听过。伊从阿继个继续食，一个月后，多三个月，骨头吼，真正拢总生出来。杨老师，跟黄医师拢感觉这是奇迹，但是，但是我哩讲这根本都唔是奇迹啦，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嘛。
1: 是啦，伊命中注定爱开世界刀啦，没啦，都安尼哦。
2: 因公迄是奇迹，我认为迄唔是奇迹，本来就是安尼啊啦。
1: 我咧讲常识爱有啦，系啊。
2: 甚至吼少年的时阵啦，吼，迄个杨老师吼，伊做老师爱夹，伊腰酸的迄个腰骨酸痛，即个职业病嘛，好奇呢。一般吼，咱即个一般，咱即个 关节吼，手术了行路应该安尼歪歪歪歪啦吼，因为较袂肌耐久用，伊嘛无啦。所以杨老师打电话来讲，死的时阵啊，一直感谢，一直感谢，一直感谢。哦，哎、欸，真的，啊、
1: 我讲人啊，失去了健康，哦，可以当健康起来，那、欸、是多欢喜的
2: 呀！感谢啊，那讲啊，老板说，我讲一点，安尼有记得无？
1: 记得啦，
2: 咱的物件有穿无？
1: 穿啦，
2: 安、哦、尼啦，
1: 对对对，
2: 安尼有好用无？
1: 好用啊，对吧、啊？赞、嗯。

0: 无当诶，
1: 哎呀哎，
0: 看到你吼，
1: 哎，
0: 一半欢喜，
1: 哎，
0: 一半烦恼，
1: 是安那？
0: 我吼、哦、平常时啊吼，我真爱看到你来，
1: 嘿嘿嘿嘿。
0: 啊，不过吼、哦，我即卖吼看到你来吼、
1: 哦，
0: 有一点啊想，我安尼逐工去做节目吼，都拢预想诶。哦，无当个你唔通来，你唔通来。
1: 为什么有压力哦？
0: 有哦，
1: 什么压力？
0: 因为我有答应你吼，讲你今晚啦吼，那来的时阵哦，我都吼家都要你去。
1: 啊，本来就是啊，你讲好谁在知啊？系啊，本来我讲也是你拜托个，卖遐无良心好无
0: 啦？无良心，
1: 你卖安尼卖安尼，我你讲吼。迄个，这已经从旧年就讲啊，天啊，敢无迄个代志啦？六甲起甲一罐，古板起甲一罐，高丽起甲一罐，系、嗯、啊，啊，人北京所有的电视电台，大家拢互入安调，但啊你唔，
0: 你
1: 袂使啦，袂使一啦，我讲啊，这讲好嘅代志吼，你就是卖个变啊啦，好心咧啦。
0: 好心啦、啊，好心做瓜，开心做瓜。
1: 我老爸吼、喔，较早吼，我老爸拢甲阮交代啦，讲咱物件啦，
0: 我想袂，
1: 袂使做歹。
0: 我想袂到五股等的吼，
1: 这个叫起价，哎，
0: 较实在。老爸
1: 啊，我讲啊，因为是大人讲的话啦吼，我拢会听，哎，我拢会听。我老爸教阮讲吼，有言有善，有德有福，吼，教阮一辈哩。
0: 嘿，
1: 讲人爱。言爱做会，
0: 系
1: 爱结好缘。
0: 有啊，
1: 爱结善缘。
0: 那听有大家拢做缘
1: 啊，爱有善，对个爱有善良的心，
0: 冇善良啊，
1: 绝对唔通讲吼，要害人有迄个恶意，绝对唔通。系啊，啊有德就是讲，咱啊有趁钱，咱就加加嘛吼，贡献给这社会，
0: 加加
1: 我帮助人。
0: 咱食咱公司的产品哦，你拢有去做爱心啊？我知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功德。
1: 啊，讲爱咱得做好报，啊那好报我是真正做好报啦。我到处拢拄着贵人啦。
0: 对啊对啊。
1: 啊，但是都拄着亚弟吼，上欢啦。哎，人的物件吼，阮爸甲讲讲。讲做，咱爱实实在在，哎呀，啊，袂使讲物件起价，咱就讲念，
0: 哎呀，
1: 啊，所以阮拢听伊的话，
0: 哎呀，
1: 啊，咱听伊的话吼，就是咱拢爱实实在在，哦，打咱的卡步，因为这个事业要建立起来，无简单呐、啊，啊，你讲无简单哦，咱当然袂使，和咱的诶。迄个问题和外口啊，互人反应歹，咱大家讲哦，恁的家足好用，足好用，足好用。咱无简单所建立起来，这个名声、当然袂使叫歹去嘛，系啊。啊，所以讲，当然物件国际起价，你就是爱玩调，加减啊调，系啊。
0: 好啦，啊
1: 你啊，你拢唔，旧年讲下先，哦，
0: 啊你是要调偌济啦？
1: 我你讲，一万。三千六，
0: 啊！你那拢
1: 过年就讲好，但系未记条咧。人个黑十白啦，好富白啦，外国人未加万六块，但系立安，人公认第一品牌，第一好用诶。要个咧，一万两千几，真的太屌。人卖小咧讲，伊这物件安尼，反正较歹。啊，无记得得安尼啊？为什么记结果安尼？
0: 对啦，我知啦。
1: 人家想咧，
0: 我跟你讲哦，人咱的朋友哦，伊嘛知影讲咱的物件好啦。人有足济人哦，我老公啊，足感恩的啦，安尼啦。啊，会当然这个价钱哦，啊，好咱咧大家吃着呢，人伊嘛足感恩咧。
1: 买拢你讲的，拢你讲的，我唔相信啦。
0: 无，咱即马来开用口音，
1: 亚弟哦，
0: 开用口音。
1: 唔什么？来，你拢搞来替人家咧争取，人家拢嘛为你。我哦，你当作我都唔捌咯，系啊，我是公公尔，我阿未空
0: 咧。公公，
1: 啊，所以讲吼，也对外讲，爱我去啊啦，
0: 爱我你去，
1: 对啦，爱我调整啊啦，我咧比赛啊啦，
0: 啊一定爱去一万三千六咯，
1: 一万三千六，我咧讲，等下遐腐败，遐十败人都未万六啊，我还可能卖一万两千几，这个问题
0: 差真多呢，
1: 差真多，那么就讲，你安尼讲，遐真正拢遐好，啊，无带物件加遐少啊，
0: 那也无遐好，
1: 哎，啊遐好，遐好，但是咧加遐少啊，人
0: 的胸襟嘛，那是我争取的啊，我争取的，
1: 恁会反会落的，
0: 你人等下人因翻伊就讲，这跟我有啥关系？你个美文翻，
1: 不关，
0: 对不？但你就讲我是原住民啦，家在我唔是翻。
1: 我唔是，哎呀，那个做高资嘅啦，
0: 真正高资。
1: 家在我是原住民，我唔是翻，我那个讲高资嘅对啦。
0: 哎呀，
1: 那个沙地，那个瓦山，哦，那个真正高资啦。
0: 高资高资。哎呀，
1: 咁恁大行都咩美文翻？嗯，什么？什么翻啊会翻头？哎，今年我小妹也未翻倍啊！
0: 恁阿妹按揭高翻啊啥款嘞？
1: 讲南车西高诶，一个无路所在，边我得等下咧，我得等下咧讲翻头。
0: 嘿，佫说来讲聊得切到死，
1: 切到死，咁啊搞翻翻啊切到死。
0: 哦，这里唔要讲，就
1: 讲讲，嗯，好，好啦，到家
0: 去泡地。
1: 不，这今天爱讲我清楚。
0: 一个啊，
1: 讲我清楚。
0: 你安尼哦，咱都安尼讲你边啊去，啊你安尼赶快，
1: 啊未使啦，
0: 啊你赶快个翻头。
1: 啊，我你讲吼，我讲，一国际的问题，国际，哦，因为当这物件有行情咧，哦，啊人伊就有这个国际的迄个价格，唔是我发袂起就袂起，唔是安尼啦，系啊，你阿要爱食好用诶，阿要爱食实在，
0: 嗯，
1: 哦，啊，搁再吼，唔好阮调，诶，阮正爱做屁事呢，阮拢爱开足侪钱咧，
0: 我知啦，
1: 啊，开足侪钱来做咧，啊，你那边享受上好诶，啊，搁无要敢保护，唔啊，这来通，未使，我咧看。唔通个爱我屌，
0: 我你安尼讲，
1: 爱我屌，
0: 你安尼讲哦，阿哥马上唔知要安那讲啊，
1: 爱我屌，
0: 哦，你即个下家佫对你老爸亚去啊，你敢知？
1: 无啦，啊，因为咱讲话爱有精力，我现在后边会有效呢，
0: 安尼好，
1: 爱讲人听会落去，哎
0: 呀，
1: 啊，大家拢知影，哎，大家拢知影，我已经讲遮尔济啊啦，不管，
0: 哦，你熟悉的，
1: 哎，好我。屌，唔是气哦，是屌哦，嘿，爱我屌吼，有，
0: 好，
1: 好，
0: 我跟你讲，
1: 嘿，
0: 过年过，
1: 无啦，又搁他们的过年过，你怎么又搁做过年过？
0: 好，阿无过年前，和你屌，倒安呢？
1: 过年前外久
0: 啊？
1: 过年前外久？
0: 好啦，那
1: 以后伊过年前一定过年前一天，我煞唔知伊在想啥物。
0: 你知我几岁？
1: 我
0: 就
1: 了解你，
0: 你知哦，
1: 过年豪华。

0: 来哦来哦，我会选择游玩是你啦吼，这是咱的比喻选的歌啦。
1: 嗯，
0: 我会选择游玩是你，无你看这久拢冇播这个歌呢。哦

0: 来叫六斤的人真多，
1: 哇、
0: 哦嗯！所以讲哦，咱即马就是同款一斤啊，一万两千八，
1: 一斤一万两千八，
0: 嘿。啊，提两斤，咱就要人生照干，
1: 是
0: 八粒的哦，
1: 嘿。
0: 哦，还创落
1: 价，哎、哦，
0: 啊，个迄个三一六的半杯哦，
1: 一斤，
0: 哦，
1: 嗯。
0: 啊，那提三斤呢，就加一斤啦，
1: 就加上一斤，
0: 哎，对对对，四斤就三斤的钱，
1: 是的、哦。
0: 啊，所以吼、哦，咱的好朋友，你都拿即马那是讲安尼吼，你有提到。亲像足侪人拢摕六斤的吼，所以哦，这样呢吼，咱只安那爱个补充一下。有摕六斤的，最该摕六斤的吼，咱就安那个加一斤，所以伫这个时阵才有诶。
1: 哦，买六斤
0: 送三斤。
1: 哦，原本是老客户才有诶哦。
0: 好好好好，所以讲哦
1: ，VIP 才有诶。
0: 今我咧讲这呢，我等下
1: 听。无啦，因为吼，
0: 今晚心肝丢三个。
1: 嘿，对啊。
0: 嗯。
1: 所以可能个差别来，看电话讲啊，我要来领下。
0: 有讲，有讲哦。所以咱今麦就是安尼，三斤加一斤。
1: 嘿，
0: 啊，你提六斤呢，就是加三斤。
1: 嘿，
0: 哦，所以你家己瞧啦，家己瞧啦，吼、哦。后来啊，这样、哦、筋骨络的问题啦，吼、
1: 哦。是。
0: 所以天津播出生气聚会啊，
1: 是。
0: 规身骨拢给咱光
1: 过，
0: 嗯，透透，
1: 嗯，
0: 哦。所以这两期卡爱个过好势。
1: 是。
0: 吼、哦。这两支卡吼，哎呦，沾油沾么好势，
1: 嘿，
0: 好啦，古老李先家伫咧食吼，大细人拢饮食，你要用甜的啦，用浸酒啦，用泡茶的啉啦，还是加多点个卡子好势，你怎样提
1: 干？
0: 嘿，安尼拢做会使，
1: 用甜的嘛就好食。
0: 你方便熬夜咯，甜的吼，啊，你个掺些枸杞啊，掺些啊红枣啊，
1: 吼、啊
0: 哦，哇，点起来真够好食，
1: 嗯，
0: 哎，真够好食
1: 吼。
0: 啊！你讲到拢做咩流水咯？好来，点下只金卡，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爱着咱正国家，正油家
1: 是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2: 我要归入二千交。
0: 哎，好来来来，各听者各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哎、
0: 欸，
2: 喂，你好。
0: 嘿，
2: 那个龟鹿二
0: 仙
2: 交。
0: 好，来来来来，这样吼、哦，安尼好讲安尼就好啊。
1: 嘿，
0: 龟鹿。
1: 没使假讲，没使假讲。
0: 嘿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阿爸阿爸无去。嗨，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龟鹿二仙交。
0: 你要买龟鹿二仙交？来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Hello。
3: 哎，
0: 嗨！
3: 你哋古乐二仙家六斤啦、
0: 啊，咩六斤哦？哦，这几个
1: 对对对对，有听到，有听到。
0: 哦，真的哦，嘿，听到安尼，伊都几咩六斤啊？
1: 哦，
0: 啊，好好好，爱八合爱八合安尼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哇！
0: 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爱着咱食的骨家，食、嗯、的油家，
1: 哦，
0: 爱食好
1: 传统的古老的身家、
0: 欸，对对对，爱食好对哦吼。嗨、嗯，你好，
3: 哎、你好，哎、古老的身家帮我传三斤，
0: 三斤吼、哦，来来来来，各听者各听者吼、哦，这边爱三斤吼、
1: 哦，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

0: 牌。
1: 外界声言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扬言，谈讲当行有动作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2: 其实都有破关妙有机，聪明用用都，强存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高风险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运用业务。
1: 总好呢，外界声言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啦啦啦，爱爱去爱了台天通私行茶去补习班咯。
4: 莫急莫急，你了台对面下个天通私行茶，做唔得上路哦。
3: 哈，安用班将做得上路啊？
4: 天通私行茶已经真名变作蜜饯天通两零茶，一天爱买强制喝茶之影响，含有完成挂牌，将做得去上路哦。
3: 哈，假使无买，我不能开单么？
4: 只有强制喜茶基因保险发给贵厅，蜜饯天通两零茶无投保给你呢。我有新台币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假使无投保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元以上、32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5: 强制喝茶只因保险法，第49条规定，蜜饯天通两零茶莫买强制险给您，公路监理机关，我有新台币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假使无投保有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元以上、320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滴滴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也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网络工作，我是凯一。好、哦，啊，咱头拄啊，刚才我倒有讲到，咱这孤陋李仙家，咱这孤陋李仙家，嘿，正讲的就是爱民心高技，古板落脚。啊，过来是爱安怎分辨到底这家，迄市面上毛就多啊，啊，中药房毛咧卖啊，甚至路边毛人咧卖啊。安尼，咱五档诶，
1: 好啦，哇，佫继续，我继续来各位吼，我恁人民币专家，
0: 嘿，
1: 我恁买当教恁遐的姊妹，教恁的朋友弟兄，和恁的亲戚五十厝边隔壁，你拢当甲因讲讲，你听了，你就会当变内行的啊、
0: 嗯，
1: 你爱记咧，哦，爱记咧，啊，咱是安怎爱讲家啦，吼，因为。家，我常常咧比如，啊，就讲我来咧演讲的时阵，我拢会比如啦，互人容易听有啦。你包括呢，啊，咱高雄市市立病院，啊，遐医生，啊，遐中医师，因来我嘛是安尼讲啦，吼、哦，啊，因来讲问一寡家的问题嘛，啊，我嘛是安尼甲因讲啦，吼、哦，甲因上课啦，
0: 嘿，
1: 迄个，讲要互因简单知影是，安那一定爱食这个家啦，吼、
0: 哦，是。
1: 加那就阿门陀，改起那就刷，
0: 嗯，
1: 刷无阿门陀一条呗，
0: 那无法度啊，
1: 啊未条嘛，一定爱有阿门陀，咱就刷来条啦，
0: 是，
1: 啊、阿门陀一条呗，因呢，
0: 嗯，
1: 你讲看咱那个增卡，哦，啊，你增阿旁边个崩嘞崩嘞，哎，也刷会烂呢，
0: 嗯，
1: 啊那刷烂嘿，你那卡炸呢？较早咱少年时阵，咱唔知咱问个老伙仔嘛，看哎呀，这刷无有较早个地条啊，地条无拢有个贴砖啊，啊砖啊碰到我咧，甲问问，啊你这在会落啦？伊讲爱都退阿门土啊，
0: 哦，
1: 啊做刷得啦，咁款即个原理，咱人个家境啊退，哦，咱个钙质都袂掉啊，啊就会落了了，所以就骨松嘛，啊骨松呢，上紧知啊，你一时不知不觉，但是。到着你的卡头，那感觉怪怪的时阵哦，怪怪的时阵，迄就规身骨啊啦，因为伊家是活性的也流动，
0: 嘿，
1: 哦啊也就消耗，啊到咱这个卡头才是上尾啊，上尾啊，所以卡头那知影拢已经足严重啊，哦已经足严重啊，怪怪啊，卡卡卡的，哦啊行路啊软卡，已经足严重啊啦，哦哟，啊所以讲家哦，就是那像咱讲阿门陀咁刷，阿门陀要调。
0: 哎，
1: 刷尾条就是爱阿门陀，
0: 哦，
1: 安尼较简单啦，吼，
0: 哟，
1: 啊，咱这家有真的有假，他都我讲过啦，除了我，他都我甲恁讲啊，讲药家，哦，甘迄个，甘买迄个啥，迄个药落，甘迄个菜落，
0: 哦，
1: 菜落是算咱老公公咧起爱白落，
0: 是，
1: 哦，咱这个那迄个，这个啥，这个圣诞节。
0: 哎、
1: 哦，老、啊，哎，什么雪花雪红飘，花路在奔跑，
0: 巡路了，
1: 哦，巡路在奔跑，迄就是菜落，迄人咧抬吧，
0: 嗯，
1: 我迄种个落价格唔好会俗，啊，搁再无力，吼，迄就是肉鸡啊，
0: 嗯，
1: 啊，所以讲呢，这个家，啊，他对我咧讲个用菜落，迄就无力咧，迄就假呀，
0: 嗯，
1: 哦，啊，外口咧讲家专门拢用咧，因看无嘛。啊，那有伊是用两支啊好个，代表赢嘞赢嘞，互恁看，满恁的耳目啦。
0: 嗯，
1: 啊，所以讲伊只加空起来吼，伊后尾咧配加后骨加，哦，阿毛摇头啊加，哦，啊，迄两味诶透明诶，迄毛明胶呢，迄植物加，哦，啊，这个配加就是伊咧空诶时阵咧，啊，伊加进咧也用一寡低配牛配啦吼，啊是这个鸡卡啦，哦，阿酱，哦，这来做伊诶皮，伊诶胶原诶来源啦，
0: 嘿，
1: 有。啊，这种咧食咧，这个皮胶原，这补着皮，这袂当补着骨，因为皮加有骨加咁皮加，
0: 嘿，
1: 哦，咱这肉加咁骨板叫做外骨，
0: 嘿，
1: 哦，是属骨加，骨多分来骨咁外骨啊，
0: 嘿，
1: 外骨就是从肉加，这叫做外骨，
0: 嘿，
1: 哦，啊骨板这叫做外骨，
0: 嘿，
1: 啊，啊那什么叫做内骨呢？
0: 嘿，
1: 啊叫低，
0: 嘿，
1: 哦，低骨这叫做内骨，
0: 哦，
1: 高加高迄叫做内骨，
0: 嘿，
1: 哟。啊，是人讲啊，什么鸵鸟，迄种内骨，
0: 嘿，
1: 哦哦，你听意思，
0: 有
1: 迄种，
0: 嘿，
1: 啊，其实，迄骨内底有骨脆无，
0: 有啊，
1: 有无，
0: 有啊，
1: 所以迄种袂当做药啊，
0: 哦，
1: 迄种咧恐也袂当做药啊，吼，
0: 嘿，
1: 啊，所以讲，伊这个皮加皮胶原，伊袂当剥着骨，
0: 嘿，
1: 有啊，皮胶原摕来足简单咧，足俗咧，
0: 嘿，
1: 哦啊，因为咧骨架，
0: 嗯，
1: 啊，这个骨板落个真贵， 啊，珍贵的时阵呢，啊，这叫做骨架，
0: 嘿，
1: 有，啊，所以皮甲跟骨架，哦，这当然，我看就知影啦，因为骨架呢，足奇怪也流动。哦，咱、这个骨架会流动，
0: 活性
1: 会流动，活性啊，所以会当做大，啊，也泡水的羊啊，
0: 嘿，
1: 啊，那是这个皮甲呢，哦，咱这个皮质伊是湿性的，所以伊袂使做大，伊若做大，哦，啊，你就泡袂羊啊，
0: 嘿，
1: 哦，你要看咱这个皮，咱这个皮是不是大大，哦啊，袂使淡啦，咱这个皮呢，那伊的皮质就是。大性就是一个大性的湿性的，啊，所以讲你那是一旦水哪里冷冷的加，那就是假。哦，但骨架会当做定的，
0: 嘿，
1: 哦，因为骨架活性的也老叮当的哈，啊，所以泡水的用，啊，你那皮架吼，伊那做定的呢，泡水的袂用。
0: 哦，
1: 啊，你那是这个骨架呢，那我才都来讲内骨跟外骨，这个内骨那泡的呢，顶管的铺一点油，跟皮架拢来铺一点油，
0: 嘿。
1: 哎、欸，啊，这里呢，为了浸着酒，一定管的不停白白，还叫做假，还叫做皮加，还是排骨加哈？啊，带一种的油头啊加，一加起来是无味，那有时一个车亏啊，那俩，
0: 嗯，
1: 哦，这一个车亏呢，啊，你又偏着这中药味，还叫做油头啊加，
0: 嗯，
1: 哦，伊用假用竹节乌白兰，啊，再来呢，为阿固啊，伊就会臭油哀，臭油哀呢，伊是不是爱到一挂中药膀胱红红哀的味？
0: 对、哦，
1: 所以咱好朋友你爱听有吼，爱、哦、了解哦。啊，这啊，搁在名家植物家啦吼、哦，阿拉伯教会做出来，哦，迄种家吼，会当做套用的，因若看无，我看就知影。
0: 嘿，
1: 哦，迄种话家足定的，你坐到涂骹袂破。啊，你若是正港的骨家呢，啊，热天伊是会安尼，就讲迄个套用的这
0: 個，
1: 寒天也安尼脆脆，
0: 嘿，
1: 啊，热天也一片，但是会较嫩。
0: 嘿，
1: 哦，透明的是安尼，安来透明的顶滴滴，哎嘛假，
0: 哦，
1: 安尼你知呀吼，有有有，啊，所以正的家都是会变形，哦，咱那是这个 O A 这正的家顶的大的这会变形，啊作用作好用解，啊，有当时啊有一个迄个味啦，
0: 嘿，
1: 哦，一个车盔，啊，因为这个颜色呢有点深，有点浅，不一啦，哈、哦，有，啊来，家绝对唔能去乌白买。
0: 嘿，
1: 因为皮加、哦，甘内骨加，伊内底是有油的，
0: 嘿，
1: 哦，啊是有胆固醇的，有脂质环的，
0: 嗯，
1: 这问诶，这油，哦，油食了咧体内食伤济会安怎？会落未？
0: 嘿，会落啊，
1: 啊会落，嗯啊会安怎？
0: 会落，得脱掉咧呀，
1: 哎脱掉咧，脱掉咧叫做啥？
0: 中风啊，
1: 哦中风，中心后中风，
0: 嘿，
1: 啊那伫心脏咧。
0: 哇，心肌梗塞
1: 哦，心肌梗个一个心肌梗塞，
0: 嘿，
1: 哦，心肌梗塞啦，哈、哦，啊，你即个即个心肌梗塞一个人就出来呀呢，
0: 系啊，
1: 哦，你开钱搁在性命无保、嗯，哦，啊是中风，诶，中风嘛真凄惨啦，嗯、啊，正个假是中风正会好，
0: 嘿，
1: 哦，安尼等来多得病，好个多得病，
0: 是，
1: 所以好病你外口唔能学白买，买种无牌子诶，足危险诶，唔是开钱的问题尔、嗯，哦。开钱佮不要紧，当只生命系无去哦。
0: 是，
1: 所以外口加唔同乌白买啦，
0: 吼。
1: 有啊，佮再有呢，淡的加咁大的加一斤，起来多差四两重。
0: 嗯，
1: 哦，大的加是二十两，塑胶樽十六两。
0: 嗯，
1: 啊，淡的加呢十六两，塑胶打变十二两。
0: 系，
1: 啊，佮再淡的专家。
0: 系，
1: 有。啊，所以我直接要甲咱好朋友讲啦，吼，佮伊讲买加足重要，你若听无啦。
0: 嗯。
1: 你爱人民卫生注意科旅游的，这个是药品，这卡别去买着假，
0: 哟、嗯！
1: 啊，卫生食品绝对不是假货，
0: 嗯，
1: 哦，伊都敢做违法的代志啊，也当用外好的物件好哩，你得安尼个想就好。所以买假呢，不一定爱管的，管的是较出名的啊。
0: 是，
1: 你爱一定爱卫生注意科就假，只要有叫有写卫生注意科如何的，
0: 嗯，
1: 安尼就无唔对啊，
0: 嘿，
1: 安尼你有听了哈？
0: 安尼就安心啊，
1: 有。嗯啊，我跟你讲，加一世人一定爱食，因为咱的消耗嘛。
0: 嗯。
1: 啊，消耗你若无食，欸，阮长期拢有在用。
0: 嘿。
1: 啊，有在用呢，你甲看阮的骨头就足好。
0: 是。
1: 啊，阮的脚头一天阮都会当加一两万步。
0: 嗯。
1: 哎呀，阮一天我迄个手机内底平均要过一万三千几步，当年的哦，当年的哦，一万三千几步八公里外。
0: 啊。
1: 哎呀，啊，我爬山。 哦，平均起来就是安尼、嗯。所以阮即届去迄个越南吼，有去伫个山内咧爬山吼，伫个拢石头咯，真大粒个石头。嘿，人阮是头前咧，结果遐人行一步都袂行，阮行到尾啊，行到一个瀑布，迄、个瀑布咧，哦，遐足侪迄个啥，迄个外国人。遐金毛诶，哦，成山烈士诶，拢伫咧水潭遐咧生水，哦，淡定啊，淡定啊，嘿嘿嘿，哦，阿姨你阿旺起来甲因骗啊，啊，你拢无看到，你看我咱讲行到尾啊，
2: 嘿，
1: 啊，我来甲讲遐情形，
2: 嘿，
1: 啊，迄个啥咧，迄个导游就讲，哇，大家拢行未到，当然恁行会到，
2: 嘿，
1: 哦，这啊，佮在外年会是上济，
2: 嘿，
1: 哦，啊，你甲看。有形象就是有保庇，哦，这卖迄落钱吼，啊，我咧讲。要加价两档啊！这条子就唔通欠，唔通欠啦，性命无代志。啊，搁再讲，你那是迄个骨头咧好起来，一定要去运动，
2: 唔
1: 通拢要靠家。
2: 是，
1: 我爱听我意思无？
2: 嗯，
1: 钱真宝贵，真歹赚。我啊那是需要先千万万去欠吼。啊，我等一下，啊，我继续甲你讲，这个家哦，在咱的思想所写的。啊，足侪人在用咧，
2: 诶，
1: 这个迄种，我拢会当讲荷兰家好朋友咧，啊，大家来做参考吼，啊，咱搁听一下音乐嘅，
3: 听一下歌咧，吼，啊，电话甲记起来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关天文啦、
1: 啊。哦，咱个继续来讲到这个古龙医生家的认识啦。
0: 嗯，
1: 哟、哦，啊，咱这个维生素啦，较早维生素正个叫做维生素福利部。
2: 嘿，
1: 伫这个2012年六月二十二啦，又发本一本册哦，这因写的册哦。因为咧写着古龙医生家的基因鉴定 DNA，
0: 嗯，
1: 啊、哦，就是变来鉴定假咁假啦。哎、欸，人这个做内行的啦，我药厂内底 GMP 的药厂咧，拢有这套的仪器在检验吼。啊，所以这个检验足发达咧，
2: 嘿，
1: 检验足发达咧，所以 DNA 鉴定啦，哦，他我有甲恁讲过，就是药落、甘肥药落、肉落会无同款，哦，还是讲啊。真的咁假，
2: 系
1: 鉴定就知啊，
2: 是
1: 鉴定就知啊，哟，诶、欸、啊来，咱来讲到这本维生素出的册啦，哦，伊咧安那写的古龙李先家啦，吼，我照这本册内底卫生福利部做出的2012年六月二十二做出的诶这本册，
2: 哦、嗯，
1: 我念互咱各位听啦，吼、哦，咱这个古龙李先家古早名叫做延陵玉柱。古乐比仙家，
2: 嗯，
1: 什么叫做延龄玉柱？延龄就是延长岁寿，延长年龄。
0: 各位生囡，
1: 人家维生素起来哦，
0: 嗯，
1: 哦啊，玉柱就是要生囡啦，
2: 是
1: 个玉柱，古乐比仙家。哦，你有听下你明白？我、嗯哦、要延长岁寿，要有囡啦，哦啊啊，因为一小过长啦，不然我改做古乐比仙家，哦啊，维公比仙家啦，哈、哦。啊，咱有一本古早的册叫做《医编》，我、哦、这本《医编》就是讲。要做医书真方便哦，古早这本册真出名，讲即方哦，即方哦，足有效的啦，奇效嘛，专治南湖金丸医顺，什么叫做金丸医术？医顺哦，就是讲啊、咱咧讲这个精气神，哦，精气神叫做金丸啦吼，哦，医顺你那是精气神无够，精无够，气不足、
2: 嗯，
1: 啊，咱人的精神就歹嘛，
2: 嗯，
1: 哦，啊。诶、这个中医咧讲啦，精气神也无够咧，诶、欸，会未生咧？这个未生，唔是查甫的问题咧，查某的嘛有咧，查某的问题，冇查甫的问题咧，唔是单单查某的问题咧，有当时也嘛查甫的问题啦，因为查甫的呢，就是精子无够，活动力无够嘛，
2: 嗯，
1: 活动力不足嘛，
2: 嗯，
1: 而且数量不足，
2: 是，
1: 诶、欸，我那会未生咧，
2: 嗯，
1: 哦，啊，查某的嘛会啦，哦，嗯、哦，因为也卵巢发育不全嘛，
2: 嘿，
1: 啊，所以讲两个当中有效。哟、哦，阿、啊、是呢多男少女啊，哦，写了讲不多女少男呐、啊，我讲唔对吼、嗯，什么叫做多女少男？就讲生囡仔拢专查某诶，
2: 嗯，
1: 啊拢无查甫诶，诶，作者讲阿是啊，那在阮生拢查某，恁生拢查甫诶，
2: 嘿，
1: 哦，这维生素基本起来，这就写啊足清楚，哦，啊，你现代医学，哦，因为女性诶精子较旺盛，较强，
2: 嗯，
1: 啊数量更加侪，啊查甫诶咧，诶咧精。精子的活动力较无，
2: 嘿，
1: 哦，啊，所以讲招输人啦，体力较歹啦、
2: 哦，
1: 所以讲查甫的精子是弱势团体啦，
2: 嘿，
1: 弱势啦、
2: 嗯，哦，
1: 啊，因为你活动力也无够，个数量无够呢，变输人，哦，啊，查某变做头前，你较生嘛，查某的，
2: 嗯，
1: 哦，啊，因为这方会当你精子的活动力强，哦，啊，个数量会多，
2: 嘿，
1: 哦，这维生素基本起来吼，像服用初加百日就是讲。查甫查某诶，两个拢食加，哦，你诶新妇啦，你若想要出查甫孙，两个拢食加食百日，就会当啊有新生男啦，讲足有效诶，哦，这维生素诶一本册写诶，
2: 哦，
1: 足有效诶吼，啊，伊伫这个58页中药材鉴别研习会，哦，第58页，哦，写足清楚，哦，这维生素出来啦，讲非常有效，所以你若想要做。要爱有查甫孙呢，
2: 哦，
1: 还是查甫囝的，红个无拢爱食加吼，我爱食一百只就是三个外位啦吼。啊，搁在啊，对着即个讲安尼，处方啊，
2: 嗯，
1: 哦，对着目睭无好啦，哦，还是精进自己拢非常有效，
2: 嗯，
1: 哦，所以讲我食咧，甲即个好消息咧报予咱的好朋友听，啊，搁在啊，咱讲一寡中医师呢，出名的中医师，伊对着古乐里先解看啦，哦，咱讲台北市啦，台北市呢，啊，即、這个中医师工会呢，一个理事吼，徐理事，
2: 哦，
1: 伊这中医师这真出名的医师啦，吼，伊捌甲迄个三种的合作计划中利用啊双关子 A 咧骨质密度测量仪。 来测量咱这个骨质的密度哦，就是 BMD 啦。
0: 嘿，
1: 啊，针对一寡咧咧，咁即讲即年龄咧啊，来正常者啊，还是无正常诶、来做测验跟追踪啦。结果咧，好有食加一当过，发觉到啊，即食加诶人骨质结构好，结构好。
0: 嘿，
1: 哦，该只骨质不良诶诶症状啦。哦，啊，提高咧 BMD 诶数诶一个数值。哦，也受淡啦，有啊，所以讲呢，一比人为啊，咱人啊，不管查甫查某呢，就是讲欠骨本上该靠的药物啦。哦，骨头之前讲是药啊，哦，家你讲食品呢是假的哦，啊，有啊，咱这个技术啦，哈、哦，伊讲对着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啦，哦，临床上啦，就讲腰酸背痛啦，袂当徛久的啦，无咱来经年期的啦。哦，伊个检查确定讲，哎呦，啊，这个人啊，骨质拢无介好，啊，拢特工吼，拢有食五克的这个啊，骨质增加三个月、九个月、甲两个月后呢，哦，有人食三个月后食九个月，啊，发觉点两个月后呢，伊的这个骨质啦，哦，好啊，就跌好起来，跌好起来，证明伊是好的啦，哈、
0: 哦。是。
1: 啊，搁在阮新埔，
0: 啊，
1: 伊伫这個大学的研究所，伊都全国。第一条骨碌二仙家的迄个研究
0: 论文，
1: 哎、哦，论文啦、啊，啊，较早呢，啊，伊个指导教授，啊，给较早啊，谢伯洲，给较早卫生署，啊，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组长，伊讲吼，啊，因新妇做好大，因到家做上大，啊，因咧用家泡酒，
0: 嘿，
1: 哦，啊咧，吼尿出啊，咁拖啊只，吼、哦、要甲。测伊骨质密度啦，骨质密度，啊，饲三个月后，如果拿不好，因到吼都去了了，
0: 好大胆，
1: 讲不够好大胆，啊，安尼啊，伊在咧讲嘛，讲啊，这也叫饲起不好，啊，这发表出来多害，哎，结果咧，阮是有做个全国第一本咧、第一本咧骨碌二仙家的论文咧，做起来有够好，哦，骨碌二仙家泡酒咧，伊迄个增骨细胞啊，长骨细胞呢，给就好；啊，破骨细胞呢，啊，也叫长骨细胞呢，甲修理啦，修理甲金细细、金疏疏哈。
0: 哦，
1: 啊，经过呢，啊，咱这个啊，李叔呢，啊，齐李叔啦，伊咧讲啦，讲咱啦吼，如果啦，感觉讲这个腰部啦、腰啦吼，啊是脚脚撇啦、高纤腰啦、手腕啦、大腿啦，哦，啊是讲脚脚撇骨啦，啊，拢会咧。无注意啊，跌倒骨折啦！哦，啊是讲腰开始有迄、那个有迄种什么啊？迄、那个脊椎侧弯
0: 是
1: 哦，这拢是足严重的代志。哦，啊是讲人感觉哎呦，看腰啊，看你个缩腰哦，这你拢唔能不会差别啦。后盖你付出的代价继续大啦，
0: 是
1: 哦，继续大啦。所以讲，伊交代讲啊，对着咱这个骨本一定爱好啊保修
0: 是
1: 哦啊。欠好啊，欠好啊，补充哦，啊来好啊，当去运动哦，咱的脚头会当用哦，啊咧，咱们活活骨拢会使啦。所以讲个这延龄玉柱，无一个物件佮比较好用啊，都对无啊啦。哦，咱到祖先所留落来的这个物件，确实是一个宝贝哦。
0: 对，
1: 啊，我拢直接好友咱好朋友哦，卖轻视啦，无后盖你若出代志啦，为安尼，安尼喜欢博得阿不得登去，你付出的代价继续多开钱嘛，继续做。啊，身体歹过，啊，血球无调无治咧减少，哦，因为这个骨所引起的诶，迄个肌少症，哦，等于讲腱肌无力，肌少症呢，三星的这个血球减少，啊，敢那伫咱啊排名内底呢，叫咩排第一名？
0: 哦，
1: 就是讲个人呢，因为受伤啦，不诶问题，三星的血球减少，不得不甲减少的，叫咩占第一名？哦，都头前这几名尔啦，哦，啊，这是骨的啦吼，啊，我个简单的啊，讲咱这个好朋友讲，哦，咱好朋友来听，听到讲，这个骨外刚有咧讲到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吼，
0: 吴
1: 明辉二科长伊退休啊，
0: 嘿，
1: 哦，啊，我咧讲因太太的代志，阿阿婆啊两个拢是迄个药剂师嘛，啊，因为卫生局吼是咧专门咧管阮的啦，啊，咁管只系中医师、西医师嘛，啊，因太太呢，就是一个腰疼啊，十外担啊，
0: 嘿，
1: 啊，疼十外担啊呢， 因太太是食两样物件，除了食咖头，伊多用，爱就是食咖。哎，当时呢，伊咧甲问啦，问讲要食啥个较好，我甲伊讲，我客长讲安那咧，啊，爱食鸡不好啦。伊嘛安尼讲咧，讲要食鸡也不好。伊做客长，
0: 系，
1: 哦，伊要提啥物货都有，
0: 系，
1: 啊，伊讲伊食鸡啊，
0: 系，
1: 啊，伊食鸡伊是单单食咖尔，无食伊多用，
0: 系，
1: 哦，啊，但是伊食咖唔是食温食诶。
0: 嘿，个唔是食恁嘞，
1: 唔是食阮做
0: 吼。
1: 啊，已经爱食了，如果你甲讲，啊，你就爱进两行做伙食。哦，啊，可中爱食鬼不好啦。讲你甲食，你爱食三个月，伊讲伊食足久啊。哎，阵啊，较早可中啦，要出工咧，拢伊咁样去咧，因太太笑袂惊。因太太较早严重啊，什么程度？一个腰讲鬼面拢无在来啦，叫咩登记安尼？安尼过来当，系啊。因太太真水呢，气质真好呢。哦，啊，结果又。因为这有这书哦，啊，家己嘛无法度，啊，但唔是中医书写医书拢得管的呢，啊，但唔是中医书写医书拢领导来管的，啊，你坑啊呢？啊，伊讲人国嘛咧国啊，医嘛咧医啊，食嘛咧食，系安尼啦。啊，唔看我出嚟有拄着较牛的无啦？我讲啊，就食这两行咧，伊讲还食过，还无啊？我你个食我买啊咧。结果，伊安尼食食食食咧，伊是两行。食两行，
0: 做一只，系
1: 哦，卫生局也要科长哦，专门来管管的哦。啊，结果因太太听我的话，啊，食三个月，食三个月就出国啊。
0: 伊讲
1: 三个月，三个月哦。
0: 伊
1: 安尼一二十单的一个腰骨就要断去的病，还没油头卡都无摘掉，还没洗衫裤卡再旧的洗衫机，即还没提过病都无摘掉啊。哦，你甲看看我严重，我暗时啊，讲讲个鬼面拢未关住，出国是免啦坐车，伊讲出国根本咧受罪，
0: 了安尼啦，掉啊，
1: 啊无法度无法度，啊结果伊听咧，哦，伊个一个过程要讲了，还阁真长啦吼，啊我就简单甲咱报告咧，讲伊食三个月后，啊就会出国啊，哦啊就出国去办哩东西啊，结果伊拢食了个月，啊真就是唔捌夹起来，哎哦，可掉讲一句话呢，哦我听着我爽咧，讲啊，那药啊，拢像咧立案安尼，家人啊照起工作，迄都免惊食无好啊。我好，哥叫你讲诶哦，改我伫电视电台拢要讲哦。伊讲，会啊，会使，你会使讲啊，讲我讲诶啊。我从开始拢伫电视电台咧讲，讲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诶科长，退休诶吴明辉吴科长讲啊，讲那即个药啊，拢像立案啊，家人啊照起工作，迄都免惊食无好啊。好，你讲我讲到到底。多么爽快，我是不是多么爽快？
0: 对
1: 啊，
0: 啊，我个你呢？
1: 干
0: 三个名牌啊，
1: 对不对？这个变作我过来分水节冬言啦，食这个加好起来不计其数啦，哈。我来讲一个较简单的，讲咱台中区呢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迄个杨氏的数学老师啦，他在宜林中学咧教册，啊，这个老师吼，因为这个老师教书足认真呢，是一个模范老师。啊，一世人拢咧奉献了咱的国家，奉献了咱的社会，这个嘛真伟大啦。杨老师，杨老师伫四十几岁的时阵咧，发生一架车祸。伊手术了咧，整迄个人工关节啦，就是讲人工的关节。平常时吼，伊就拢会酸痛啦。伊酸痛，伊拢食迄个消炎止痛的。啉咧。嘛啉真久啦吼，经过四五冬啊，有一天暗时啊吼，迄个脚疼啊，未行啦。去病院去检查，哇，系啊，这脚头已经溃烂化脓，关节后边骨头完全无去啊。已经叫细骨折去啊。哎呀，赶紧来车坐咧。去迄个病院去走啦，英庄嘛去，中山嘛去啦，吼，中街嘛去过啦。因为政府啦足严重诶，所以无一间病院要甲处理。阵啊，英庄病院哦，介绍去中国医药大学哦，去做足出名诶迄个骨科诶博士，叫做黄登乐吼。黄登乐伊嘛捌做过台湾诶副院长嘛，捌做过仁爱医院诶副院长。条件啊，佮家己开病院啦吼。去治疗。初期呢，因为这个环博士足厉害足高的吼，伊是骨科的博士，环瑞啊，我那名医，恁去环瑞甲查拢有啦，该用抗生素甲治疗了呢，可以这个声音较提，环博士医师呢，甲进行这个人工关节诶更换，佮甲钻入受震骨头，就是咱上的骨头啦，手术因为真高，所以手术得真成功啦。 但是手术后两单骨头拢无个生出来，
0: 系
1: 哦，叫伊整了呀，无个生起来吼，
0: 系、
1: 哦、啊骨头嘛照常咧疼，连连续续个开两间刀，
0: 嗯
1: 哦，啊第一百空五年哦，因为骨头一直跌磨损，我疼噶，啊医生咧甲伊交代讲，后尾个第三间手术，
0: 嗯
1: 啊，哎、哦、呀老师我听着讲要开刀，闪着，
0: 嗯，
1: 惊了惊死，
0: 嗯，
1: 打想着就惊死啦，伊讲唔知要安怎啦，
0: 系
1: 啊真多好啦。都在惊吓当中，都在电视看到我第一个优待吼，在咧讲讲唯有骨碌里先加食三个月，对着这卡头乌哦，骨，迄个骨头，个骨头成长真有效。
0: 嗯，
1: 伊都有听到。哎、啊，杨老师讲感情真有效。
0: 嗯，
1: 啊特别准备食看麦，因为艰苦上迄个啊啦。伊讲感情真好，无嘛甲试看麦，用迄脚踏高地，迄个卡头脚踏高地。
0: 做话咩伊啊？
1: 脚踏高地就已经足严重啊！吼、
0: 嗯，
1: 系啊，伊总讲阿未来要来食看麦啊咧啦！吼，先即、這个嘛，因为太功夫啊啦，未晓讲啦。
0: 嗯，
1: 啊，食两个月后去回诊，即个就是讲，哎呦，我甲讲。啊、骨头后边真正咧生出新的骨头，
0: 对
1: 哦。哎，黄医生哦，还邓个医生哦，迄、那个博士咧讲，哎，不可思议咧。
0: 嗯。
1: 一直问杨老师讲，啊，你有食啥个无？你有食啥个无？哎，老师讲讲无啦，拢食你的药啊。
0: 嗯。
1: 还博士哥，听咪讲，你到底食啥啦？
0: 系啊。
1: 伊话讲，
0: 家己药啊，家己栽栽的啦。系啊。
1: 啊，佮人家问第三届，你甲讲不要紧啦。
0: 嗯。
1: 哦。阿姨嘛，讲我食你嘅，无啦，你到底食啥，我未安怎啦？
0: 系，系、喔。
1: 伊同我讲好，我坦白甲伊讲啦、
0: 嗯，
1: 因为足侪医生会讲咩嘛，
0: 嗯，
1: 啊，拢叫人未使食中药嘛，
0: 是，
1: 诶、欸，伊甲我讲啊，我落去食某一间诶，迄个骨碌里先加啦，
0: 嗯，
1: 哦，王医师讲，哎、欸，即间伊知，即间伊知，有安怎别个患者咧食，因为毛钱食咧食，
0: 哦，
1: 因为咱咧家族出名嘛，伫外口足侪人知影啦，
0: 是是，
1: 哟、喔，啊了吼。伊讲安尼，你阁继续食，
0: 嗯，
1: 哟，安尼杨老师呢，煎熬食三个月，骨头同我渐渐愈合，
0: 嗯，
1: 杨老师呢，感恩的黄老师，感恩的黄医师，拢觉得这是奇迹啦，
0: 嗯，
1: 但是这本来就不是奇，这本来就是会好啊，这为了不可思议的代志吼，伊就是安尼，因为一天有了，哦，一定爱食三斤以上，
0: 嗯，
1: 哦，哎，当然伊唔是单食三斤，伊后阁继续食啦，
0: 嗯，
1: 含。少年心做老师哦，徛上久的职业病啊嘛真好嘞吼，嘛好足济啦。啊，咱即个啥嘞？咱膝关节手术后嘞，走路会安尼歪一码无啦。啊，所以老一个杨老师打电话来公司，一直感谢。哇、嗯啊，好人只有一定有好报。杨老师是一个好人啦。
0: 嗯，
1: 我应该做些好事，伊不应该受这种折磨，所以一跳了。哦，伊就好运啦，
0: 是
1: 就来啊啦，
0: 是
1: 哦，安尼伊想互咱好朋友，当然你有够济，有够济啦，
0: 嗯，
1: 哦、啊，互咱好朋友会当做参考啦。如果需要先回，就是爱加料，无其他哦，啊，都爱食爱加，等于买着加加，买着加加，你就足唔得咧，
2: 加加就四味啦，
1: 有啦，
2: 吼、哦，后来，
1: 啊，不一定爱管你咧，我拢甲恁讲咧，
2: 系啦，
1: 啊，但是
3: 维生素一个，
1: 有阵时间出名咧啦，
2: 嗯。
1: 别人的嘛袂歹，
2: 嗯，听到这吼，咱的好朋友啊，电话甲记者的吼，0800-5431-0800-5431

0: 我听完了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咱的好朋友吼，咱的家吼，一斤就是一万两千
1: 八，什么？一万三千六，
0: 是这是的。
1: 电视拢一万三千啦，你伫旧年就讲好啦。
0: 迄是恁电视
2: 啊，系啊，
1: 忙啊咧，哦，讲好嘅代志吼，我咧讲一万
0: 千八，一万
1: 千八是五六单前嘅介绍啊，哦，啊，即五六单来，你甲看，旧年就讲啊，啊，今年哇，是一个又个贵啊，啊，另外咧，
0: 又个要过年啊，
1: 尤其寒天到啊，即个五月，啊！你唔忙阿咧？
0: 唔忙阿咧？
1: 爱互人生本未悔，又唔忙阿咧？忙阿咧？
0: 什么生本未悔？
1: 生本未悔？
0: 哦，生本哪呢？
1: 有
0: 啊！我意思，啊，艰苦人真济呢，你知不？系啊，
1: 要搞搞爱，这查某要搞爱是往哪丢啦？
0: 我跟你讲哦。咱今仔日吼，咱的朋友就讲伊安尼有咧退化成个关节炎，但你个看卖底下讲偌久，撸偌久。
1: 哦，今仔日就是咧讲。
0: 哎呀，
1: 啊，伊个住伫迄个啥，阿月子啊，吼，哟，我挂伫中华，过来伫得啊，先得。好，伊讲伊最爱听我讲诶。
0: 好，
1: 系啊。啊，伊讲吼，伊迄个退化就是食了真有效。讲那听我，那有听着我咧讲诶节目啦。我暗时拢继续好困啦，讲比你食死要卡好用。
0: 那你知嘛？我听到咱诶节目，那么继续拢一直咧食咱诶物件。
1: 伊讲，
0: 你看这叫厉害啊咧！
1: 伊讲哦，伊那边困一听我诶节目，我就会讲做讲听着足气我。
0: 对啊，啊，所以我意思，我阿咧讲，啊，就是咱就是安尼同款吼。同款一万两千八。一万两千八一斤，
1: 你是要讲我讲几届啦？
0: 讲几届？啊，无是要哪啦？啊，我咧讲哦，我即马做一届讲我完，我讲哦，一万都是同款啦，一万两千八对哇吼。啊，咱即马吼，那提三斤的对哇吼，啊无啦，三斤的钱都已经提了四斤啦，就安尼啦，安尼。
1: 太油哥，
2: 同款，
1: 干嘛都讲的拢无同？
0: 阿哥，你讲哦，
2: 阿
1: 哥，
0: 阿哥，咱你阿伯的救命神丹哦，吼，迄听友哦，咱的朋友大家热爱的，迄足济，咱的一挂朋友哦，伊拢讲哦，
1: 你讲公布阿咧用
0: 诶，有，你阿咱足济哦，伊拢讲哦，你甘知我即摆拢靠着伊阿在过生活呢，你大性命啦，你甘知？
1: 阿哥啥？哦，你贵讲
0: 咧？阿哥啥安尼哦？阿就是安尼嘛，阿哥迄个碰布啊，迄个戏阿爸爱好玩咧一百粒诶啊，哦，迄个爱好玩哦。啊，佫耍了吼，我咧讲，吼咱咧讲吼，伫咧跑的时阵，是不是爱有一个保温杯？啊，迄保温杯吼，都迄啥物料的哦，迄上赞的哦，
1: 啊，
0: 咧跑没就熟悉的。
1: 啥啦？佮啥啦？佮啥啦？
0: 啊，
1: 佮啥啦？
2: 不，安尼就，
0: 安尼就，
1: 头家你咧做的呢？是做亚弟，是做教好恁啊？哎，我讲教教，开伊嘛教好恁。
2: 阮教阿公阿妈无爱啊，较爱教你啦。那你教我，几十斤嘛买得起啊？
0: 哦，哎，有影。我讲哪咱的听友较爱你。哎，真正的，我无骗你。
1: 有影，有影，听友哦，大家拢讲就爱听我咧讲的。奇怪咧，哎呀，我这阿无一人会晓的，未啉未播未算的。但爱爬山，爱出国，哎呀，爱啉茶，我打你尔，
0: 哎
1: 呀，其他
0: 我唔知这人出门过炸一袋杯啊，
1: 哎呀，
0: 炸一袋杯啊，够好处呢。
1: 你直接听啊，我不爱，
0: 你不爱，
1: 你
0: 你过
1: 来，我你讲啦吼，
0: 你今日来呢，拢无啥感官啦，
1: 一个。碰不还好啦，吼！
0: 碰不还好，
1: 感情关系好啦，吼！啊，三到三卖去加钱啦，吼！会足足上重的啦。
0: 啊，我知啦，
1: 啊，足上重的，
0: 唔差。我你讲哦，咱我你讲哦，外叔，你敢知啊？咱咧为即卖老的吼，伊拢安尼哦，你敢知？伊拢讲哦，哈，亚弟，啊，咱即卖吼，这老的吼，身体爱顾着无虚啊，对啊。伊讲啊，我食这都真有效，吼、哦，啊都。甲我意思讲啊，我看不是拢安尼哦，一直讲要去调解，要调解啊。
1: 人个物件糖咧去，我咧讲暗拢拢嘛咧去，啊什么 含迄个啥，我先阿面一碗啊，阳春面啊，起啊，啊迄个含卤两在你去啊，我这物件这任何个叫有销，个人公认的物件。
0: 好啦好啦，吴医师，我跟你讲啦，最后保证，我跟你讲，后摆绝对有一条啊，后摆绝对有一条。跟你讲，
1: 唔系你拢喺度讲诶，你唔知喺外边
0: 咩啦？
2: 可能过节好年啦。
0: 我你讲，我若跟你嗨哦，那你听做比如来找我啊你，对不？你看人大家拢在爱你，对不？啊，我搁甲因讲呢，我叫伊唔通爱着你呢，安尼呢？真诶啊！真正，
1: 我这查甫人，我
0: 你讲，最后报警呢，这报警都出来，你敢知？
1: 我看你假嗨了，
0: 没，绝对没，
1: 绝对没，
0: 嘿。
1: 真的
0: 嘿，啊，就是安尼，
1: 安尼，我二，我你二十个人开头，
0: 二十个，
1: 好啊，无你要几个啦？
0: 无啊，你外事，等你坐一下你就知，迄电脑啊，放在你的头前。
1: 哦，哎，有人。
0: 啊，你家己，哎，丢咩？你家己。几个
1: ？你
0: 家
1: 讲。
0: 几个哦？
1: 有。
0: 后开一个。
2: 嘿，五十个啊？
1: 无啦，你是我大老板来啊？哎呀，无几个？二个。
0: 五十个够加五个哦，安尼五十个，
1: 拄着这烦恼吼，不要讲。
0: 哈，哦，好，就安尼，好来，咱的好朋友，一斤12,800，即马就是安尼哦。
1: 啊，
0: 三斤，对啊，我就跟你讲，就最后保证啊，啊，最后保证来讲，后摆绝对有你钓，后摆绝对有你钓。
1: 后摆你又搁我钓，我实在哩。
0: 没，一路。
1: 一两单啊。
0: 过年都有你钓啦。
1: 真的
0: 啊！我已经改工，最后保证。
1: 我你五十个人客，
0: 五十个，
1: 一个，无啦。
0: 啊，无头多。
1: 五十，不是讲五十，卖都卖。
0: 啊，五歹听。啊，六十，好来，做安尼个定哦。啊，咱即阵一斤12,800，卖安尼这都工资很久啦，好无？12,800哦，啊，咱即阵是三斤的钱，就用摕到4斤。哦，啊，个迄个100粒的碰不歪咧。
2: 人生照干。
0: 哦，大家爱的啊吼。啊，个迄个三米六迄个杯啊，你免吹规规，到安尼决定落去啊，电话警卡0800-5432-10800-54321，所以哦，调身体顾身体啦，咱这哦正用骨头爱顾用，就敢那亲像阿妈头去控掉刷啦，啊，再控我掉在这铁筋才会用呢，这根柱子起会用呢，才会栽呢哦。后来0800-5432-1，嗨，你好。
3: 你好，也是了。
0: 嘿
3: 哦，啊，像个咧卖家呢，
0: 有有有，
3: 食家上好呢。
0: 有，你甲看，即马食家上好呢，你有听无？哎，
1: 今个大贵啦，
0: 今个听侪，哎，头拄啊我意思都讲个，即马大贵啊，那所以咱这唔能够好听着呀，个咩？
1: 你只要那办，那会较办退掉，你免怨叹。
0: 啥物？
1: 哦，那是较办啦，哎，还是有阵时啊欠。欠我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妈妈叫，
0: 好，
1: 咱大家讲实在话，
0: 安尼哦，好来，咱一斤12,800，好，咱若想讲要甲食一看卖吼，但是摕一斤食看卖啊，一斤甲食看卖吼，啊，咱若我咧讲意思，人啊讲开两斤的有无？摕两斤的吼，咱咧碰布去也蛮好难啦，啊，搁迄个杯啊，摕两斤的。提两斤的都无加一斤啊，对吧？吼，提两斤的迄蛮好啦。
1: 好啦，
0: 啊，就25,600，对吧？吼，
1: 今年吼，你将我个啉者就贵啊啦，
0: 啉者，
1: 要啦。
0: 啊，咱来好比嘛，啊，就三斤的钱，就用提到4斤啊，安尼你知吼？电话进卡，0800-5432-1，0800-54321，啊，你是不过安那啦？唔免佮讲，
1: 不良的朋友吼，啊，即届啊，好家己一个机会，又好家己一个规划，恁讲，啊，今朝用上我，咱四个去佚佗，去爬山，久嘛活落。
0: 我讲，孤老二身家落沉，沉咧一家伙，大家拢用食，大细人拢顾着，吼，啊是讲哦，孤老二身家落去浸酒。吼，你都唔知。
1: 啊，你人工加要食看卖啊，免饲啊啦，即个物件。 对骨质的无一人会赢伊啦，
0: 嗯，
1: 啊头尾无一人会赢伊啦，
0: 嗯，
1: 尤其伊若感觉咧脚头伊都用咧食啦，
0: 嗯嗯，
1: 啊，那要去手术的朋友吼，
0: 嗯，
1: 你只要动咧，即先试看卖，
0: 嘿嘿，哦，有啦，人有足济吼，拢知啦，
1: 手术不一定好，
0: 啊，佮有咱呢有一挂吼，嘿后生查某囝友好的呀，嘿，伊拢讲也伫哦，这家境有也好呢，因迄老爸老母啊，嘿为人啊一孤去啊，叫人落孤孤啊，哎。讲食哦，伊讲哦，但是我讲伊讲食三斤无效，伊讲一定爱食咧七八斤过哦。因老爸老母的骨头，我停起来呢。
1: 我咧讲啦吼，
0: 胃、啊，嗯，
1: 胃人吸收好诶，
0: 嘿，
1: 一斤两斤就足有效啊。
0: 是
1: 啊，胃爱三四斤，啊胃足严重，足严重，啊佮吸收歹，
0: 嗯，
1: 爱较久。
0: 是
1: 啊，你若像阮种较早，阮就食较紧啦。
0: 嗯。
1: 啊！
0: 啊，你做安尼
1: 啦，
0: 啊，你又知你的身体什么型的啊？用个你遐尼久啊，对不吼？啊，上面呢加开一挂呢呀，
1: 哦，一挂、啊喔。我五十个人客，好、嗯、啊，搞出来。
0: 哎、欸，考做美工六十个
1: 人。无啦无啦，你卖灰卖灰。
0: 哦、嗯，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喂。
5: 嘿、
0: hey,
5: 你好，
0: 嘿、hey, 你好，
5: 我要爱迄个加三斤啦、
0: 啊，加咩三斤吼、哦？啊来来，你稍等，啊你有食过无？
5: 有啊有啊，
0: 有吼、哦，食了袂歹啦，会饿落你啦吼、哦。后来你稍等咯，嘿，我叫人听吼、哦。
5: 嗯嗯嗯
0: 嗯，你个看，这有食过吼、哦，来到三斤啦、啊，对不？
1: 三加一啦，
0: 开落去啊，开落去安尼啦，所以你个看卖这样、哦，哎、欸，敬酒吼、哦。你敢知啊？
1: 敬酒好过考阮前辈一本论文、
0: 嗯，
1: 已经有研究报告啊，
0: 是、嗯、哦。
1: 浸酒的好哥哥，
0: 你都三斤来提灯哟，一斤啊，落去个浸酒浸看卖咧，
1: 十罐酒，
0: 嘿，
1: 哦，那个
0: 米酒，
1: 哦，米酒，
0: 哎，
1: 还是刚刚食较重的米酒头啊嘛，麻筋，
0: 当然米酒头较好啦。啊
1: 哦，这我都唔知，因为我不理解。
0: 哎，维够人输结个，更加好啦。
1: 哦，这我都唔知呀。
0: 嘿，啊那暗时啊吼，两老翁公婆啊吼，啊等倒一杯啊有啊吼，啊就湿着湿着。
1: 我再代是拢加羊那个啦。
0: 嘿，
1: 啊、嘿泡牛奶花椒啦。
0: 泡牛奶哦。
2: 泡牛奶。
1: 嘿，
0: 古罗里先加泡牛奶哦。
1: 泡牛奶。
2: 出特别。
0: 哦，安尼哦。哦，泡牛奶哦。
2: 嗯。
0: 哦、
1: 啊！我拢甲西奶啊，我拢讲，我那些你就吸收会掉，我拢会甲西奶，哦，我年纪在跑咧。所以讲，这查甫人就爱用西奶啊，
0: 哦、
1: 用西奶吼、哦，你无事事的我一
0: 直。你也含过蛋来饿啦，吼，安尼啦，吼。
1: 人伫厝内好，你上大个公安公地，你唔好，
0: 嗯，
1: 爱尊重。
0: 哈，
1: 边新瓜边即个感染艰苦，
0: 感染
1: 来作为拍片，
0: 嗯，
1: 查甫人，
0: 嗯，
1: 爱听他。
0: 嘿，
2: 嗯，
0: 爱过啦，对哦，对不？爱生奶啦，
2: 吼、嗯，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6: 喂，你好，
0: 嘿，阿
6: 弟，我要爱诶，胡萝卜先加三斤，
0: 要爱三斤哦，你有买过啊？
6: 我阿妈之前有买过啊，
0: 有食过啊，吼，
6: 有啊，
0: 食了会饿落你吼，
6: 有啊，卡拢，起码卡会
0: 开镜，开镜吼。

0: 画画咧吸收较慢，
1: 嗯，
0: 啊有吸收足快足较紧，啊画是啊迄、那个受伤较严重，
1: 嗯，
0: 哦啊画是。这个不良，
1: 嘿，
0: 较无遐严。
1: 你有看伊？
0: 所以大家无。
1: 伊讲伊头食三斤，有感觉较好啊。
0: 我拢叫人吼，
1: 哎，今麦过三斤。
0: 一个疗程就是三。
1: 嗯嗯。
0: 哦，啊，上面拢会当甜，这种袂甜子。
1: 哎，咱呢，都迄大滴迄个，人爱放迄个天顶遐遐，足寒遐。因后生要买给老母食吼，伊讲头买一斤给老母食啦。啊，姐姐讲，甲问讲，阿母啊，阿你那姐姐有较好安尼，有感觉。因老母讲安个言，你知？啊，无感觉，啊，无安怎？因叫我安那个讲呢？哼，你较早拢倒喺眠床呢，叫你徛，你敢要徛？你即摆落落走，搁什么食了无效，食了无较好？安尼，因老师讲安尼话听，啊，偌好笑的，现在爱老师哦，食下来有效，搁买回家。啊，迄老大人哦，有的人都是安尼，食古锥啊吼。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哎，你好。
3: 你好，亚皮呀。
1: 哟，来，今个听嘴，今个听嘴吼，0800543321，爱着咱的假的古乐李生家，咱假的家是四味哦，假的家四味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喂。
1: 嘿。
4: 你好。
1: 嘿。
4: 我要给阿姨加两斤，
1: 爱两斤吼、哦，来，这两斤都有黑啊啦，两斤都有迄个碰布啊，迄个啊，啊个迄个杯啊，提两斤咧都有啊。
0: 这届吼、哦，这届买有滴嘞，我容易哩，
1: 哎、嗯，
0: 届无迄个介绍。
1: 哎呀，好啦，我有给你保证啊，你卖阁讲啊啦，
0: 我保证
1: 没错。哎，我有给你保证，没我有给你保证啊哦。嗨，你好。
3: 喂，
1: 嗨，嗨，
3: 他家吼，
1: 嗨，
3: 嗯，给我上。再
1: 上
3: 三斤来，
1: 好不好？三斤吼、哦
3: 嗯，
1: 好啊好啊，三斤啦、啊、吼，来来来来，三斤啦、啊，甲处理一下，这拢有电话啊吼。后、嗯、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543321，所以爱着咱的古罗里生家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今日这部各家吼，来要感谢咱朋友收听，搁较感谢咱的吴医师。吼、哦，啊，咱今后无甲咱调介绍，吼、哦，明年才要调。
0: 啊，有再问题，我着电台也使卡电话来问。
1: 嗯，调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谢谢，多谢，电话员继续利用哦。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会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0: 1-800-3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体龟会当抓到半地球。讲到有名海内外河米之道，河米人就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咧讲，
2: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火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55-55-89，总共10号，永久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若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透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嘉豪。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55-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你出来收，嘉豪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豪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紧调，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最近金马又搁开始起价，诈骗集团为着要规片减警对诈，要求被害人告别黄金。新北市一个圣诞女子陷入这种假检察官、假警察的陷阱，被骗走现金加上黄金。总共1700多万。西坦路主告别黄金的时阵，金马店的业者竟然为着要赚钱，和诈骗集团勾结，成为着洗钱的管道，是诈骗的共同犯。联合分局调查，33岁西坦路主是职业的投资人，今年二月接到自称是高雄市。刑警大队的电话，对方一见面就甲讲，讲你牵涉到一件诈骗洗钱案件，已经移送地检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电话再佫转到另外一个假检察官，对方讲，如此案件和国家的机密有关系，加上真早无公开，要求伊。交付手头现金，告别黄金进行着监管。西坦女子一开始就是交付车手现金400多万，后来前往新北市永和一间金马店内底，短短20天内告别大约3公斤，总价达1300多万的金马，总共被诈骗集团骗走1700多万。一直到圣诞女主因翁甲问讲最近财务的状况安怎，伊才讲出实情。翁婿甲讲：惨啊，来你拄着诈骗的啊啦！警察组成专案小组来对查，发现圣诞女主交付黄金了后，车手马上南下将钱交予顶手。经过监视器，掌握到5个嫌犯的身份。陆续伫咧新北、台南、苗栗地区，将姓南、姓宽、姓柯、姓黄
顶顶的车手，以及一个姓段受水手给抓起来。警察队长姓段女主去到金马店买金马的时阵，劫者可能知影这名女主拄着诈骗集团，但为着要趁钱，并无阻挡，嘛无提醒，嘛无通报警察，而且阁漏开发票的状况，甚至陪同姓段女主去到银行领钱，用伊金马店劫者的身份挂保证。讲爹子就是要来我家买黄金，并不是拄着诈骗。警察无排除这个劫者和诈骗集团有交结，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做毁掉生计的管道。专案小组失去证据了后，发动第二波抓人，将金马店姓陈的负责人甲三个员工拘提到案，查扣白白报表、登记簿。小本假金婆丁丁的进步，用洗钱防制法诈欺金行法组织犯罪，以上新北地检署。警察就讲，检警机关绝对被要求民众提点现金，还是个别黄金，还是交付任何财产来配合调查，绝对嘛别有这种监管的状况。银行业者陪同去领钱，佮挂保证，佮唔是诈骗，结果这个业者有可能是偷偷帮助骗钱。

这个时啊，一间金纸店竟然火烧厝，连隔壁也共烧去。这个时啊，真侪人看到种状况，拢讲敢袂是好兄弟要来领钱。台中市大里区大坪道一间金纸店，三楼八的铁厝，遮有神明厅，嘛藏真侪金纸。八月二三号早起十点左右，突然间纸着火。乌烟有够多，火真紧着烧甲规间拢是。厝内藏真侪长期着火物件，火势看起来真惊人。隔壁两户下背楼顶铁厝嘛拢对着着火。台中市消防局早起九点四十九分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大里区大坪道火烧厝，马上调派星期十九架和国光分队出动着各种车辆八台，消防人员十九名，由着大里分队长带队抢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火已经烧毁两边去，马上布水线来喷水，同时抢救支援。消防局另外增派中区和轻工分队，火势十点十五分来拍发。除了一栋金纸店的三楼，多平这边两边的店家的三楼也都火烧。好在在那个时间还未营业，无人员上榜。消防局初步调查，起火点伫咧金纸店的三楼，这是神明厅，嘛是藏金纸的仓库。公中元节要到啊，普陀祭拜金纸需求量大，内面藏比平常时搁较侪金纸。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089 0800-0085-0089。继续来听歌，咱摆一本歌，听你那四遍。

南投县中寮乡是咱台湾真重要、邻近的生产地。中寮乡公所礼拜举办邻近文化节，进行着邻近灶的祭拜甲起灶仪式。透过传统的大灶，用古法慢慢啊火落去背邻近，背火的邻近歌有古早味的邻近菜盘粿。传承着农村产业文化。南投县县政府农业处就讲，南投县是咱台湾真重要邻近的生产地。中寮乡邻近栽培785公顷，占南投县60%以上。一年产量大约170万公斤，结合着特色的农产品、工艺 DIY 和家本表演活动。请民众来食材中寮来选买在地农产。乡长就讲，咱中寮乡农产丰富，边境香蕉、柑仔、往来番薯等等，品质都非常的好。其中边境上较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利用传统边境灶，用边境茶慢慢啊火就去烘，做出来边境歌和机械烘的比起来，有一种真特别的香味。保留着传统农村文化的同时，也展现出咱中寮农民代代对这个智慧甲传统技艺。礼拜活动有分课程的表演，并邀请农民、农会产销班展示各种的农产品，都提供各地所做饮料、桂圆蛋糕。封闭顶风琴、邻近和顶琴歌会变回气质，让大家游客感受到多元的农村文化。

0: 进公告，空气污染造卡擦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参照特别感对吧，尤其是那后向向大国国家艰苦，赶紧去来吃拢会较紧好。清咳散啊，吃了好不？
1: 未歹了，我搁报阮舅妈去看了。
0: 安怎未歹？
1: 都有痰，较无痰啊啦。
0: 本来就有痰的啊，食清咳散了后，较无痰啊啦吼。
1: 哎、欸、啊，我迄日伊讲艰苦嘛，顺啥较无排骨咳落去，提子咳，我讲你食了你过。
0: 伊安怎艰苦？
1: 伊讲食咳安尼啦。
0: 哦，定定安尼咳咧啊，敢那有一个痰要咳未出来安尼。
1: 哎、欸，我拄仔要甲伊讲啊，未记啊怎啊？我提你食啦，我讲你食了哦，你改转发
0: 肝。哎，食了有差不？
1: 我呢，平时靠食好啊。
0: 对啊。
1: 啊，我嘛要过来肝，我就讲也好，伊冇伊先习惯嘞。
0: 啊，我你食个痰拢无去啊啦吼。
1: 哎，有痰食较爱食较厉害。
0: 对啊，食好你啊。
1: 有啦，啊，我肝足济客啊，的迄类大所食，食了未歹。
0: 安怎未歹？有改善啥物？
1: 我药剂那上嘛较好啊。
0: 有机有较好，你进前冇食斑龙丸吼？
1: 起码要你食嘞啊！
0: 起码要你食嘞啦吼！
1: 嗯，
0: 哎，食斑龙丸有机都会较好。
1: 你以后的肠胃咯嘛食阿袂了。
0: 敢有改善啥物？
1: 再去测一空肺头甲红红。
0: 哦，肺红红啦吼，肺足清的啦吼。
1: 肺会红红，再去。
0: 食大同以后肺较清啦。
1: 我昨下要食迄个，食一食空啊啊，老胃老肝老胃各行各业。哦，我食几样啦，食几样菜胃也好啦。
0: 吃大同一号讲顾甲血正清，吃花甲斑龙丸讲药剂顾了正用，然后吃咱的芍药啊，讲安尼想着着，咳咧，好亲像一个痰伫遐，安尼咳掉咧，常常安尼咳安尼扫，吃大同清咳散，讲好起后，旧年扫，吃昏昏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有痰，扫无痰，打扫。丁扫、白扫、黑骨穿扫、大通、清咳散、嗲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好亲像强强安尼砸掉，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然后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扫。少加强白白穿开，细胞白酸一口开，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开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困到一半的少，先调顶风咳咳少，身体虚弱，要少少白出来，暗棍白了的，少无声，少搞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会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情话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了较甜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块。 廿三中分科，过拿后过细胞，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客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陈思安。雄心未放车。

伫咧外国有一个78岁查甫人，有价值咱台币差不多4700多万的财产。后来娶起少年33岁当你个照顾的看护，原本当作有老婆有人陪伴照顾，想袂到结婚后一切完全无共款。唔啦，照顾的部分愈来愈少，连厝内现金嘛拢离奇消失。查甫人后悔，想要离婚，对方拒绝。媒体报道，查甫人2012年太太来过往，无惊无离，因为两只脚不方便，出入拢爱坐轮椅。2014年，一个长期照顾伊生活的看护，伊请看护45岁，甲讲想要嫁予你做伙生活，甲你照顾。最后两个人走去登记结婚。一开始，查甫人的亲人嘛真会讲，伊年岁有啊，行动不方便，即马身躯边闹一个人陪伴协助日常生活，可能会当过着安心的日子。但结婚后，太太对伊的照顾是愈来愈少。过去拢会准备三顿的看护，成为太太了后，拢无伫咧厨房，而且常常出门无伫厝。查甫人的亲人拢住附近，只好斗三工来送饭，厝边卖帮忙协助照顾生活。查甫人的弟仔张先生就讲：“啊，即起一开始。”因为夫妻的感情无马上向厝内人讲出实情，但一段时间了后，才开始感觉怪怪，才渐渐了解到实际状况。使人意外的是，查甫人原本藏伫厝内较悬的所在，紧急备用金差不多40万无去啊。查甫人看到状况唔对，决定要离婚。希望伊的弟仔会当照顾伊的生活，但离婚的代志并不顺利。家属就讲，查甫人愿意提供一个程度的经济补偿，希望对方会当同意离婚，但太太无愿意接受。每一遍只要讲到离婚，对方对直接门害的人走出去，暂时失去联络。家属也考虑讲要来行法庭，但烦恼查甫人已经78岁啊，身体状况阁无好，行动不方便，要行法律时间拖真长，恐惊增加身体和心理负担。另外，查甫人名下有超过价值1000万的财产，这边怎处理呢？最后，伫咧离婚暂时无得解决的状况之下，伊的弟仔。娶阿叔，走去找专业的协助，希望先将财产甲未来照顾的问题安排好些。最后，查甫人写好遗书，做好意定监护含相关文书的公证，将来遗产拢下到给这个弟仔，同时指定弟仔做回着未来失定失地了后的监护人，负责日常生活的照顾。就以陪同甲重大事件的决定等等。即马伫啦，每几天对啦，阿姐姐陪伴照顾生活，查甫人嘛坚持继续住伫家己的旧厝内底。对着这个78岁查甫人来讲，即边重新安排维修甲预定监护处理的，唔那是房地产甲存款，更加是伫咧婚姻关系阿未解除的状况之下。提早和家己的生活，财产的归属，会当照家己的意愿来。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看，郭宝环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报小报，好事大家做。安排林良欢、许志豪、爱挂西。

0: 进广告。
1: 喂，
0: 老大姐你好。
1: 食点打价一罐迄落啊，保鲜蛋啊加迄落啊，即天龙保鲜蛋嘛，啊加一加迄花椒蛋两碗。
0: 保鲜蛋加花椒蛋两碗，拢各一罐啊吼。
1: 有啊加迄落保鲜蛋啊两罐。
0: 两罐啊吼，老大姐啊，你食了好无？
1: 我都是拢了食保养的啦。
0: 即马食保养，啊，进前有改善啥物？食
1: 足久啊，啊都较袂疼，啊都拢食爱食保养，我都拢去食保养。
0: 倒位较袂疼？
1: 对，我拢腰啦、个脚
0: 啦，腰会酸疼啦吼，
1: 啊
0: 脚头退化，食了拢有改善，啊即马拢食保养的啦吼。
1: 有啊，食保养拢食较少了，包啊食两顿尔。
0: 哦，即马食保养的，但会当食较少啦。
1: 有啊，食两顿啦。
0: 腰袂酸疼，脚头较有力啦吼。
1: 有啊，啊
0: 个脚哦，
1: 你行
0: 较
1: 无遐酸啦。
0: 哦，脚路较好啦，脚路较好行。
1: 行较袂遐酸啊，无拢哦，你拢先到要等
0: 伊。哦，真正是酸脚强要等伊啦吼。
1: 有。
0: 即马拢好啊，花桥搬两环。真正叫酸，酸脚讲强要等去，脚头无力，无好行路，食花桥搬两环，骨头够强，腰较袂酸，脚头较有力，行路较好行。赵俊宏花桥班长丸，花桥班长丸特别加强骨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者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歹腰关歹存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桥板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让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吃吃BM，严重较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好多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的。老大人都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回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滑骨轮，腕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脆，欠骨本，补得来就免滑骨轮开刀。真侪滑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两骨要压落，赶紧买来食，食花桥板中丸，两骨的家庭未一直压落。骨头加强向，较唔惊拔腿。骨质体来之后好，骨质那等都会开刀，暗棍遐阁袂开哩。骨质体啊，赶紧买来食。花桥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当作赞嘞。骨头登去闭去，靠掉弄掉断掉拔刀。骨头开刀空照高加铁压，开两骨穿铁衫。正好伤到筋络，伤到骨。花桥板中丸，脑髓者有对咧食，拢会较紧好。食好的你，未带一个病报，拢爱随食。食食感冒，鼻啊过敏，听下听拍卡呛，流鼻水，内鼻啊内目睭，鼻啊过敏，目睭会潮，鼻啊卖潮。花桥板中丸，听完过去，精气神饱足。自然就较袂感冒，较袂鼻啊过敏、流鼻水，同人食、同人学到的。花桥板中丸，固腰子、固膀胱、固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甲你固甲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爱加食桂冠啊。退化脚头力无力的，男者拢袂行，身体拢该量早顾。放松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点，两三顿好离离。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放桥比较歹片， 中老年人无关系，即几项都紧紧啦。查甫人食一粒固药剂，卖互败身去，就记得。房事较底部的紧买来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甲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9。继续安排蔡琴飘动之路。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用大家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合用，你了家己一个机会，赶紧看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今日世事会当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59，0800-0055-085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

0: 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部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兵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痛苦如人心。

嗯，电话订会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总共十号，并纠个记起来，上好也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透通当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过三篇，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人讲就好，啊无我才会上声。我来报新闻，南投县竹山老字号做冬笋饼、芋仔饼、番薯饼食品公司。八月二十号早起，厂房突然间发生着爆炸，十公里外的所在拢看得到，现场含一条火海。消防警官赶紧疏散厂房内底四十三个工作人员，其中二十几个四个十步员工，输着乌烟送病院，好佳哉无性命危险。消防局讲，导火地点有6815平方公尺，厂房内底放真侪食用油、面粉、纸箱啊、塑胶包装等等，大量将其导火物件，火势一烧，快速来扩大。大火早起10:24得到控制，下晡2:55完全拍发，但工厂内底边要大量的高温，上局继续做降温和残灰处理。这间新皮厂，民国63年成立，伫咧竹山，经营超过半世纪，卖冬笋饼、芋仔饼、番薯饼。除了咱台湾游客来个竹山拢真喜欢食，这几年来嘛成为着日本观光客来到竹山知名必备破手嘞。产品通道全台湾都买到。这边工厂的大火在日本引起着讨论，日本的民众看到这间工厂火烧，大家都想说，哈，这样以后不就都吃不到冬笋饼？竟然也有日本人问说，敢不能为日本来拨款协助工厂重建？到底是有多想要吃这个冬笋饼呢？但人家讲，免烦恼啦。正常的工厂拢有保这个火灾险，工厂有保险，唔免拨款哦。

即马破病健保卡客咧去看医生，不管是看中医、看西医，都真方便。但过去农业社会，真侪人来破病，拢去到大庙内底求药签。三百多年历史，嘉义县本港口港口宫，到即马也够流传百年药签。庙内所藏药签签筒含签诗药规，顶面拢岁月的痕迹，真有历史价值。药签系统真完整，包括大人科120首、小儿科60首、含眼科84首。见证着古早人结合着医学治疗含心灵安慰的智慧，长期协助信众求药签庙宇真馆。萧木林就讲，求药签的过程，信众先上香禀报姓名、住什么所在，然后爱拨杯，求到一个寿杯，加进妈祖神寿赐药，所得去再个求出药签。询问服用的时间、食几贴、等等真侪细节，最后还阁经过三个寿杯来确认。求药签的过程。有时长达一两点钟。小布林就讲，古早药园部分的药材，现代已经较少的使用，有的是买袂到。但信众只要诚心祈求，关口嘛拢会有指引。埔州市公所秘书郭进明就讲，伊细汉的时阵破病来到关口宫求药签，家己自细汉常常来遮。祈求平安，今年身体不爽快，求到药签了后，同款遵照专业医师的指示进行着治疗甲休困。目前已经回诊检查，各种的指数回归正常。我真感谢医师的专业治疗，以及咱港口妈的慈悲保佑。庙方主会就讲，药签伫咧早期。医药资源欠缺的年代，是支持乡亲健康的关键力量，更加是先进的智慧。港口宫百年药签是宗教文化的活历史，更加是珍贵的文化资产。但提醒信众，大家求得药签了后，一定要去看医生，接受正规的医学治疗，将信众当作是心灵上的花客，达到。真正的身心健康。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8-9。继续来听歌，单拜姚书龙，心生泪痕。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目甲飞来飞去，抓袂着。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俗够好。听电台很混很混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中华指定药房，恩正街金河东药局，独港。大冰岛市场边英杰药局，田中关集岛妈祖庙前金春药局，下头国小和兴药局，鼻头高焕西岛小波心江丁卡鼻头药局，溪州市场内后街阿先公安东药局，溪湖中水岛关林客运边啊智诚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请病，周俊宏医生公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第二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89。中原普渡拜拜。大家都会穿什么物件？民俗专家就讲，中原普渡建议准备青椒、盐、豆腐甲硬菜，这几项有民俗意义的贡品。其中硬菜可以叫做空心菜，代表讲咸甜不色。吃完了后，你就爱赶紧离开，卖互相交嚼。这摆时阵，爱伫咧会看到天顶的所在。展现出对着好兄弟的敬意甲慈悲。民俗专家就讲，普渡的贡品除了铜牌、糖仔饼、四丝仔以外，传统民俗当中拢会穿姜代表山顶，第二项是盐代表海味，安尼山顶海味向好兄弟啊献上上界铜牌敬意。第三项就是豆腐。豆腐嫩嫩，凉气混切，有普遍时食的意思，让大家都会当本地食物拢食会到。硬菜、空心菜、空心菜内底一包一包保鲜，含保食西。这摆时阵就用烧滚水烫好食，无调味无掺盐，也就是讲冰水上红，无心榴莲。吃完了后，就要赶紧离开，唔通互相交嚼。这排时间，中原在东港下晡一点到暗时啊七点之间，地点会当选择咧看到天顶见天的所在。这排时阵会当心心心气讲出着昆车中原公，还是土地公主持公道，分发纸钱甲奖品，和好兄弟。有来有分，无来无分，而且好兄弟吃饱了后赶紧离开，唔通留伫咧阳间焦焦着生活。只要抱着一个敬畏甲慈悲的心，就当达到阴阳两地祈福平安的目的。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89。继续来听歌。继续安排乔秀如人的一生。

心中有志，那是做回来出状况，恐怕会将身体拖一个海了了。唔知啥物原因会喘、正喘，甚至可会水肿、摇两摆。拄着种状况，千万当想讲：哎呀，天会有啊，这是老啊，老化退化。心中有志含血糖，看起来好亲像是独立的，但那是出状况，长期控制了不好势，拢有可能造成心有志代谢症候群，来增加心脏衰竭、心肌梗塞、中风甲慢性有志病风险。医师就讲，63岁男性，体重来到92公斤，有慢性有志病、高血球甲糖尿病前期。一当前，十波人因为胸坎闷闷、人正喘，来到病院，都开始并无虾米明显的状况。但最近一礼拜开始喘气困难，而且人倒病病的时阵更加喘，小便的量来减少，两只脚挂水水症。经过检查是心脏衰竭，经过治疗以后才渐渐稳定。医师提醒，要注意各项健康的数字，包括血压、血糖，还是糖化血色素、血球、腰围甲体重，以及腰肌功能含尿蛋白。一旦出现走路愈来愈喘，倒立时阵更加喘，两只脚会水肿，体重伫咧短期内快速增加，也是小便的量明显减少，拢爱量查看医生。55岁王先生，上班工作介无闲，平常时并无啥物明显的不爽快，只有这几年来，伊的腰愈来愈粗，体重增加。检查空白血糖108，糖化血色素5.9，医生甲讲是糖尿病前期，同时合并高血压、血油无正常，加腹肚大颗，符合代谢症候群。王先生就想讲，家己阿伯到糖尿病就无去甲管，无做啥物改善。伊伫到医生甲讲，你若是下底唔管，未来糖尿病、心肌梗塞、中风、慢性腰椎病风险，拢会大大增加。医师指出，糖尿病唔是即马突然间出现呢，糖尿病前期是身体提出了一个警告信号，嘛是上较有机会会当来改善的黄金时机。透过改善食食、规律的运动、减少5%至10%的体重，必要时阵配合适当的药物治疗，会当降低未来发展做糖尿病风险。68岁林小姐，糖尿病卡一个空脆感染，倒退倒脚的小腿空脆，3个月都不好，经过治疗都无改善。后来转去发现讲是倒边小腿内底一条血管去塌掉了，而且腰肌功能较无好。在这段期间，人开始会喘，照电工气泡积水，心脏衰竭，进一步做心导管的检查，3条心血管拢有塌的。但阵个医师就讲，糖尿病、腰椎病、心血管疾病同时都有的时阵，治疗方面都袂当只有看一项病，拢会互相影响，而且愈来愈严重。专家病医就讲，心脏、腰椎、血糖的问题，可能初期是无明显的症状，煞互相牵连，累积风险。心脏、腰椎做伙出状况，恐怕会将身体拖一个海了了。若是感觉会喘、水肿、尿两杯，千万唔通想讲这是年岁有啊自然的现象，拢爱赶紧看医生做检查。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
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0800-0-0-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谭诗林赢过人生

0: 进广告。
1: 叫等下我，啊，告诉我拢有吃，这三项我拢都吃啦吼。
0: 有改善啥物无？
1: 大同一号吼，吃了改好啦。
0: 大同一号有改善啥物？
1: 改善我颔管啥物个啦吼。
0: 颔管颔，阿妈管紧颔的酸食歹话。
1: 系啊。
0: 有较好啊啦吼。
1: 啊，我较敢食排骨啦，啊，无伊都唔敢食，因为我食足久个啦，含我加蛋蛋啊做伙食啦吼。啊，加素也袂歹啦。
0: 加素改善啥物？
1: 改素，加素。改造我大便啊，足好啦！
0: 大便本来是便秘啊，闹塞。
1: 有等两话，我食已经五档啊啦，五六档啊啦。
0: 啊，你讲大通加速食了大便有较顺，那原本是便秘啊，闹塞。
1: 我停停。
0: 本来是大便较顺啦吼，即马大便有较顺啊吗？
1: 较顺。
0: 较顺较好办啊啦吼。
1: 大通伊个也袂歹。
0: 食大通加速，讲这个大便顶口口便秘。现在真好棒，连这个底层也好去哦。有吃大通一号清火球通火道冷暖火更说这个阿妈冠军安一生真歹法说好去啊。现在阿妈冠军家头都真轻松，各位你若是火道火油当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大通一号赶紧买来吃清火球通火道冷暖火更，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来听讲，国货啊，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滚紧安，一生阿妈滚真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贵话，食开站，食好，好好滴。阿妈滚紧安，真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好。就准通大通一号。世界卫生组织加上美国的研究，建议咱大家拢爱补充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一天大约300至500毫克。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人讲的 EPA、DHA， 这是咱人体必需要的脂肪酸。身体保护家己制造合成，若是欠缺会引起真侪问题。想要补充欧米伽三，营养师医生都会甲咱讲，加食一寡深海鱼啊。逐天食鱼啊，不一定每一个人拢做会到，但每一天透早起床，食两粒仔就准红的大通一号，就准红大通一号代表主要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一克60粒1500块，一粒到680毫克的欧米伽三，帮助咱补充好的胆固醇，让咱轻轻松松做好营养补给。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酸痛较麻烦，原来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原来拢转会白，赶紧家治好。血流血油重，甲高血压也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代价，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嘅，原来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接被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疤，血路行不过，吃大通一号接被疤，中风过原来紧吃。要求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动脑筋的都是这动脑筋就惨了，膀胱压较要紧的爱早加起行爱问，无论几岁都不能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脑血管堵塞的一定爱随着家己活来骨力复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较半年以上拍不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压高，三酸甘油脂关注者 就是火球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过。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唔通即个钱开，另讲开大条的才伫反弹。不加紧，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不加紧，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的，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加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只大通一号都袂乌青筋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济，但这毋是。直接降血压，唔是食落即马水降哦。至少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滴头顺顺顺，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为你。大通以后，全身躯血筋血络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苦果爱食吧，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紧眼，会酸。阿妈棍正歹发，血流血油重，下把你食紧紧啊！大龙贝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爱情边故周俊宏的名。
2: 大好哦，
0: 是你好。
2: 你好，我讲我要大通销售员两盒。
0: 大通教授买买两块啦吼，
2: 嘿嘿，
0: 啊
2: 我
0: 捌寄
2: 过哦，
0: 嘿你捌寄过啊，你
2: 从乌来
0: 区中山路遐，大姐你教授食了好不？
2: 但是好，排便就好，
0: 排便就好啦吼，
2: 嘿，啊个有诶乌诶，也是迄个啥宋小姨，咱咧斑小花，迄拢会加减力。
0: 面的斑还是手的斑？
2: 手的斑啦，
0: 手的斑啦吼。
2: 啊都喷着油啊，即都乌乌啊，咱咧。有时啊，咱迄个新陈代谢较无遐好，就会小可有一个好啊，啊，即下就便宜啊。
0: 一个好那班安尼怎便宜？
2: 有好啊，到尾迄个消开就好呀。
0: 哦，消开就好，去怎落去安尼？
2: 嘿
0: 啊
2: 嘿
0: 啊。哦，恭喜！
2: 嘿
0: 嘿嘿嘿。好啊，大家做顺嘞。
2: 谢谢啊，啊，大姐姐。
0: 拜三，后日拜三。
2: 礼拜三啊，恁恁所寄邮局的哦。
0: 对啊，寄邮局啊。
2: 大杯呢？
0: 好。讲只大通加速，大便顺，吃好棒。连这个手皮肤顶边一大乌乌，那拢好气得气哦。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气被堆积，就较被乌白色当生塞，一粒会补气，有诶乌乌，诶，你个瘤还是斑，拢会豆豆，一直消气补气哦。长期便秘，长时间坐条咧，较高生痔疮，内痔外痔，大通加速，赶紧甲食落。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足神奇哦。哎呦，救起啊！大便未阁放开啊！食侪人痔疮食好去，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拢安尼拄条咧，歹消化，腹肚碰风，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大通酵素会当调整咱的胃肠，不管是便秘、闭结，还是倒晒一天放个骨头便，都会当甲你调整甲正好势，大便对食正常，规条的正好棒。大通酵素个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个故障，真侪身躯不爽快，拢会对你改善。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9 继续来听歌，南白龙千羽报进辉无

十公分至十五公分，唔是只有贴关枕头哦，是有规个顶半身，拢有一个安尼粗粗，食物件薄较油嘞，得吞较慢嘞，卖食遐紧，减少精致淀粉加甜嘅食物。意思就讲，唔是每一个方法对每一个人都有效果，但以上所讲嘅五个办法，拢会当连续做两礼拜看卖，不得卡，对当改善真济哦。供大家做参考，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兵波、地方元、分担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照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的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

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0-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连续这两天礼拜甲拜一落雨落甲，真正旱性做工的大，所以礼拜甲拜一。两天啊，整个雨水这样很恐怖，尤其是礼拜一天啊，吼，落得真的很寒的，拜六也落，礼拜也落，拜一又落，拜是落比较没那么沾染，但是也是落很大，现在来就是大家人在说，拜二到底停班停课了没？来，我跟好朋友报告，吼。这个明仔载啊，嘉义县、台南市拢正常上班上课，花莲县、台东县嘛正常上班上课。无上班上课的所在，甲咱好朋友报告。这个无上班上课的所在，包含着高雄市的纳马夏、桃园、牡林。嘉兴加六股啊，这个所在是停班停课。屏东县的舞台、山地门、马家、内基、太武、立春、西子、牡丹、东港啊，这个东港的东新里、加内关地里、枋寮的新龙川、加东川、运洪川。甲盐温川、南州乡的万花川，拢是停班停课。花莲正常上班上课，台东正常上班上课。好，我头下念到，这是没上班上课，其他所在拢是正常上班上课。好，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感谢，谢谢，来听歌，安排头一首的歌曲，首歌叫做《心肝宝贝》啊，这个金花姐啊，金花姐啊来到着咱的德歌厝林和路尾香经店面龙台药局。各位天宝好生员大官的甲天宝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心肝宝贝》。伫听歌的时间，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来252-5500，带咱们电话外关区控六声卡。来安排的歌曲《心肝宝贝》。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你若有点歌的吼，点十点半，我想要跟好朋友报告。反正讲啊，报歌的时间无一定会当伫个十点半的时间播出，有可能会提早，啊有可能会延后，有可能会歌播了多啊十点半，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想要点拄拄啊好准时十点半，可能就是爱八点、十点半以后去调啦，哦。我伫遮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吼，有当时啊，时间的控制，我拢后一条歌播出的时间呐，迄新闻拢会单干那一点啊，啊就随播歌，一点啊就随播歌，安尼吼较无遐理想，所以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讲哦，无法度人准时甲你十多啊十点半啦，无法度来再较好势吼，多多十点半，当时还较早一刷，在这个高速公路顶面呐，啊这。李哥有一台计程车司机，阿姨吼，伫个路边甲人开车发生纠纷，伊认为对方啊调工要来甲人白交个，计程车含一台小型车 Mini Cooper， 这两台车伫个高速公路顶面呐。啊，即卖咧开的过程中，可能即个 Mini Cooper 的技术较无好，啊，开车吼，咧迄个变换车道的时阵呢，变了较无遐舒适，造成着即个电车司机感觉讲，即台 Mini Cooper 就是即台小型车跳过伊，要来甲塞龙，要来甲人白交个，所以啊，即个电车司机起码是正歹。单路的客人车去弄这台啊小型的轿车，两台车发生车祸了后，这台小型车靠一人，这台客人车啊，这台小型车去靠一人，客人车嘛弄掉了。这阵案件，小型车打电话报警，警来到地发现是这个客人车司机共逼车，才发生这个车祸了。那么，将着这个客人车司机。甲伊依上法办，伊叫公共危险罪来甲伊依上法办逼车的部分，阁叫开6000至36000的罚单，叫吊扣车牌半年，啊个吊销驾照，看得偌可怜了，为着一时吞稳气无够，啊来甲人发生车祸。啊！这发生车祸了后啊，啊去用吊扣车牌，啊去用吊销驾照，这警察司机损失偌济呢？啊！你性地无好，你无要忍耐啊！警察司机，干那迄个吊扣车牌半年半冬未当走警车，我来甲你讲哦，警察司机那是了较含慢走的，一个月还够有3-4万的收入啦。较好走的一个月6-7万、5-6万拢有啦，啊，咱甲伊一个月赚3万平均啦，啊，4万，一个月平均4万块，你甲想看卖啊？半年车牌红吊扣，这半当的当中，伊拢袂当走车，都已经24万底下。伊若阁用吊销驾照，按两当以后，才会使阁停科驾照。那么伊台计程车弄歹，爱阁。卖个介绍个卖，你看咧，饮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啦。你若感觉有甲你整车，你就敲电话报警就好啊。哦，你若发现这台轿车是恶意要甲你糟蹋的，你就会使甲伊报警啊。哦，啊，警方就会甲你处理啊，就行你公道啊。你安尼来砍这台小型车，伫个高速公路顶犯下舞龙，结果啊，舞一个罚钱。吊扣替牌和吊销驾照，可怜。走一个客车已经足可怜啊！你来想看卖啊，客车即卖足歹走啊，
足歹趁食。因为咧，甲讲到即个立法委员陈雪生去互人家检举，讲伊透过厂商来饲个助理，佮替厂商来捐血。伊若是厂商愿意替伊饲助理，安尼吼，无安那样的话，安尼是合法的啦。就是讲，我厂商愿意替你出一个助理的钱。但是你拿替厂商来关税，那安尼都袂使啊！这叫做对价啊，对价。这个助理呢是一个月只安尼啊三万，一工都我三十六万呐。如果你那是今仔日，你哋未来替这个厂商关税啊，这个利益超过着这个价值，那安尼等于就是官商勾结啊！啊，官商勾结的部分都爱有代志。这阵的代志有人检举了后，当然检调单位就去到陈雪生立委的研究室，甲伊的个人的啊服务处，去个所在搜索。结果搜索了后啊，并无发现讲什么款的问题，所以去互伊叫来的这些人啊，即卖无情是放倒转去。陈雪生长期以来拢伫马祖的政坛经营，做过两届连江官的馆长。啊，佮做过四届连江官的立委啊。那么，即个目前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地方上的政坛实力，许即个实力实力足好的。那么，即届叫人家搜索伊的办公室啊，互人感觉相当的着惊。不过，到底是还确定也毋知影，我有讲过吼，无一定有罪啊。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唔呐，干那单率性啊，啊，伊有迄个状况呢，啊，伫个立委的任内有状况的啊，是有够济啦，哦。即届已经有六位立法委员涉嫌贪污，去予人起诉兼判刑啊。那么，即届的即个无当进的立委高金素梅涉嫌找朋友做人头啊。啊，诈领助理费787万，在疫情的期间，佮收入着中国制造的快筛70000几剂。那么在迄个疫情的期间，将着这70000几剂快筛来共世界发放。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啊，啊，检察官求刑12年6个月。立法委员林大华涉嫌利用着人头助理甲铺报加班费用诈领1500万的助理费，并且涉嫌透过基金会甲庙宇啊侵占利益。经过着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了后啊，林大华经过交保警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甲提起公诉，专案移交法院来审理。国民党的立委颜宽雄涉嫌着国有土地买卖伪造文书，甲诈领助理费。台中法院一审判有期徒刑7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伪造文书的罪啊，将伊判刑6个月，当伊科罚金啊。侵占国土的部分，该判无罪。上诉了维持一审的见解。那么颜宽雄现在目前搁在上诉，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疑点重重，需要搁再调查，撤销着有罪判决，发回台中高分院更审。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民进党的林义锦，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1412万几，经过着检方起诉了后，台南地方法院一审啊，依照贪污定价罪名，将伊判刑7年，褫夺公权4年，案件搁咧上诉。那么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涉嫌回啊，这个收红包，五十711万，当期受到九名业者强用，和业者挂名办公室特助，并且协助事业行政机关。那么台北地检署依照贪污定价罪名起诉，求刑10年以上。那么立委陈超明。来登入着所告的案件，去予检方指控，甲伊办公室的主任梁文一，为着要促使着经济部官员出席东吴大学相关的公听会，收政治献金100万呢。
那么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判刑七年八个月，褫夺公权三年，二审改判无罪。那么这个国民党立委鲍坤奇被告发啊，被告发透过着正天下公司向着真侪名立委提供着优惠竞选的物件，那么涉嫌着审查法、商业会计法、甲伪造文书的罪名。那么鲍坤奇办公室强调合法购买，甲境外资金无关系。我、哦、这就足多哦，这边念到了，可能那个念念一困啊。另外，那个讲到国民党的立委柯晶啊，罗冠一涉嫌着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罢免案件不实的人数啊，啊，减掉去年十月起诉。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涉嫌伪造，涉嫌啊啊，政追干国造涉密的争议啊。列为他立案被告，这个马文君主张家己绝对清白、持续监督、严格把关呢。国民党立委徐卡森因为泄露着这个部分台湾甲捷克援助乌克兰的专案的文件，台北地检署列以他立案侦办呢。那么，这个徐卡森讲，这官方网站早就已经有相关的资料啊。这跟涉案涉密无关系。另外，咱个讲到国民党立委郑正亮呢，涉嫌收到中共资金涉密，和国台办啊，去年去互高检、北检列为他立案被告。那么郑正亮呢，讲绝对无收到中资甲涉密，其他也佫有足侪立委，太侪我就无爱去念啊啦吼。大概就是要跟好苗讲。在这届的立委到目前为止有22名立委牵涉到一挂这案件，有的还在小个，有的有上诉，安尼吼。好，这讲完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第九月台的。这个月红姐啊，来到着咱的文贤路高站的厝对面红色看板会讲，又叫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官的交代点，要听第九月台。

0: 广告。
1: 我无捌二点，我拢无得甲你叫啊。
0: 啊，你拢去啉红米难怪啊。
1: 是啊，啊你进前头一届拢你甲食，台湾米咩难怪。
0: 啊，你过那晚好正晚，你讲好用那是安怎？
1: 啊，到迄个啊好正晚点就即个康华红姐做那啊带推。
0: 诶、
1: 欸。啊，头壳个话听听点哦。
0: 诶。
1: 过那晚之后做好用。
0: 啊，你好。
1: 是啊，迄个我头壳听拢做好用。
0: 而且好搞到小伯伯啦。
1: 有啊，哦，啊我那米难怪呢。
0: 啊，
1: 你
0: 好。
1: 打马马龙五百，侬大家归到这个南宫裂亏哟。对呀、啊，
0: 好打钱，好小布啦。
1: 哎、啊，就年糕大王我嘛收买啊。
0: 啊，你好。
1: 我拢会变咱官，伊个官号点数点哎。啊，你啊，
0: 二十五
1: 点点嘛吼。
0: 不要紧。
1: 像阮一支电风啊，我拢会晓关。
0: 哦，你算讲哦。
1: 那我千块就一点嘛。
0: 哦，好，来这头。你八十岁啊，官地拢吃爱困尿啊。
2: 嗯。
0: 啊，怎么嘞？
2: 啊，怎么吼？
0: 嘿。
2: 拢来念起来。
0: 啊，你你爱困尿都无吃啊？
2: 嗯，有时我只食较轻。
0: 食较轻啦，我食不要食过那碗就掉了。
2: 对。
0: 哇，你食好啊，到时补补。
2: 有啊。
0: 啊，你哦。
2: 我那运动好了嘛，有就这么个大只。
0: 哎呀。哇，你算你算拢去公园买啦吼。
2: 哦，我拢公园买。
0: 啊，好正玩，你食那好正玩。
2: 好正玩，食只糠吼。
0: 嘿。
2: 啊，有头啊呢，一个糠啊呢，安尼增加只食去安尼增加呢吼。
0: 哦。
2: 叫人嘛，怎么怎么吼，这开飞机都飞机了呢？
0: 啊对啊。
2: 啊我啊那怎样呢？行行啊呢啊。
0: 嘿嘿嘿。
2: 啊，佫继续行呢。
0: 佫继续会行吼。
2: 嗯，继续会行啦。
0: 啊，这边呢
2: 有。哦，差多少？
0: 差多少吼？
2: 啊，佫麦子啊，食麦子个啦，啊，食一罐，一直继续玩
0: 啦。啊对哦，啊这边食拢食好啦。
2: 嗯。
0: 好
2: 啊。明白啦。
0: 啊，食好拿到。
2: 一样，我们都是的呢。
0: 没有，
2: 那我那边啊。那开始你做啊吼，啊人足自然都在可以呢。
0: 有啦，都正常人都敢买都点
2: 嘛，
0: 系啦。有，谢谢啊。
3: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治疗着酸痛症、筋络病，效果足好诶。酸痛症、筋络病，食天宝好正丸都无唔对。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生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迄个食效果足好，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筋、阴一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酸痛症，食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啊，若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骹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下，长期失眠呐，歹困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全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交流的现象啊，放无料的现象，拢甲买天宝养龙丸当来吃。啊，那天宝清热平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壳流流、目睭瞳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 啊，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啊那天保力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搁咧爱困，天保力金配。夜生活后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力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保力金配。哎、啊，这一罐吼、哦、六十粒两千块，啊，早暗食两粒康白。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三千五，天保力金配。2525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安排挂客。安排的酒喝的挂客，酒挂客做河边春梦。这个北港的陈阿伯，伫咧北港恒生药局，过要天保过那万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客。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河边春梦》。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的清幽，清去到连水底鱼啊拢看得到。有一天作客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的清幽。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样苏花公路苏花街发生着这个连环的车的落天嘛，啊土卡骨的，啊落天土卡骨，大家人都有咧赶时间呢，所以开车拢啊青光，啊即摆青光哦，车。都冻袂掉啊！四台车隆隆到顶呢。这个苏花街苏澳隧道发生着交通的事件，警到现场了后，发现着四台车隆隆作伙。27岁姓陈的开着小货车上北，经过这个路段，啊去弄着头前的车辆，端后边啵啵啵啵连续弄三台。事故的车辆又着吊车拖离去现场啊！这哦，常常不三时都伫迄种落雨天啊，啊人足侪，时间都足容易发生车祸。啊，开车吼、哦、爱专心注意开车，啊唔通干那乌白看哦。因为我一定要注意头前，开车注意头前较重要。这个中南部甲东北部有大雨，也是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即摆台铁吼，伫迄个今仔日是停驶，明仔到底对外到底什么时阵要开始开车？伫下阴暗10点啊，啊已经公布啊，吼、哦。那么明仔载开车的状况呢，会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毕竟吼、哦，这啊真济迄款路段拢总有迄款受损的现象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坐火车的，明仔载要坐火车，都爱去线路、网路顶面甲查看卖啊。哦，另外一个富林人啊。伫富大病院急诊室底下大细声，这个护林人啊骂这个护理师，护理师甲伊讲吼，你问我的代志，我拢已经甲病患交代了啊。啊，这个护林人啊，伊甲护理师问讲吼，什么是清流质的饮食的？啊，因为这个护林人哦，伊问个问题，护士解讲，这个人意识清楚也无安那样，是安那样要食什么清流之类的饮食的，就是讲这个人意识清楚，我就代志拢已经交代了啊，你来个问啊，安尼啊，啊，这个护林人就俩讲啊，俩讲个大声，讲叫恁主管出来啦，哈，你若是聪明，你就去读台大研究所啊啦，特别人这个所在做护理师啊。第二样稀罕叫，那么这阵案件，福林人已经叫警方啊抓呀，抓了后哦，伊这个严格暴力的部分啊，便以严厉谴责，无打紧呐，伊就这个只需着这个护理师提出告诉，啊警方啊，做完笔录了后，嘛是赶快哦，将伊来个医生发办，这个福林人是来这个所在个人的啦。就是讲，因家有人破病，啊大病院，啊这个护理人来接个人，爱问护理师，护理师甲回答的时阵，伊无满意啊，我就开始嘻嘻叫，像鬼拍掉安尼咁款，吼、哦，听到没有？你爱理解，护理师有专业的作业流程啊，啊你吼、哦，因为你来接照顾病患，你冇你的压力，啊因冇因的压力，啊恁互相之间。病患患者啊，甲家属、甲护理师之间拢爱互相体谅啊。护理师爱体谅患者，患者嘛爱体谅护理师。我这啊，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 0525 大家要订阅我关系控流行卡公格
1: 阿尼啊
2: 哦
1: 阿尼这个把酒油阿尼吃了呢
2: 把酒啊
1: 哎
2: 我把酒啊我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
1: 酒啊酒啊
2: 啊
1: 把酒啊呢
2: 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把酒啊我这个嘛，质量哦，
1: 哎，
2: 我都比较舒服的。
1: 好好好，卡比亚点嘛，然后。
2: 哎呀，就是主要是看你用没用完。
1: 用没
2: 用？如果我用完了，我质量都不错。现在我看用电电。哎，啊，这么这么贵，啊，这么对，我儿子，我儿子用那个，然后不用那个，那个还有什么高花那个，有的啊。
1: 哦，本来你的囡仔我若无介意你安尼学白白药啊，啊，即看你食较好个，最好就无甲你阻止啊。
2: 对，伊个
1: 未甲你嫌，未甲你阻止啊啦，未甲你动啊。
2: 对啊，对啊。
1: 哦，伊
2: 做就未甲讲啊。
1: 未甲你讲啊，吼、啊，啊，你卡行政呀，食甜多用两碗即卖消炎吗？
2: 哦，
1: 拢消了，拢消了。
2: 啊？安那？
1: 放尿放尿袂顺的，迄卡行政的，迄即卖拢消了吗？
2: 对啊。
1: 好、哦，拢。
2: 现在就是那个卡喉咙是尖尖，还个面喉咙尖尖。
1: 啊，姐妹，拢消了。
2: 啊，对嘛，对嘛，拢都有，对嘛，只要放好就对了。
1: 好好好。
2: 哎，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哈。好。
2: 哎。
1: 好，谢谢。
2: 啊，对，不管那个，我做嘛刚好。
1: 好正完。
2: 啊，对嘛，我本来我是食吃果，我不食。
1: 我做完你不能吃啦。
2: 这哎呀，好大啊！就是酒精，对对，
1: 哎，酒精的加，
2: 对对，对了，
1: 哎，
2: 对嘛，拢没酒精啊，
1: 拢没酒精啊，哈，好，喝啊，
0: 吃三米啊。吃我的产品，吃三味，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吃天宝永龙丸，啊个天宝好正丸，吃三项。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的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足好用。目睭的眼底受损，需要补充着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呢，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伊拢有啦。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眼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治疗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长骨长细，坐无起来，囡仔细细，生长的生长痛。有人比如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是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耳壳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回过回落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啊，要来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吃天宝固脑丸。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料起泡出来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 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句的天宝益生菌，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间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卡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星卡。啊那填报养心丸呐，记忆歹，叫你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着老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暗时咧困足后够眠梦，填报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安排歌曲，首歌曲叫做《必存的空嘴》。啊，咱这个阿春姐啊，阿春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顺源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必存的空嘴》。

0: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一个空地发生蹲一挂事业的过去不低啊，结果呢，煞来发生大火。啊，即卖爆炸大火发生了，掠到姓杨的中介，甲姓蒋的。重点是这个郑顺理长，这三个人去抓到了，认为这三个人嫌疑重大有串通靠近安倍政府的顾虑了，也有逃走的顾虑，所以吼、台南地方已经将这三个人给收押禁见了。所以这件代志事后到底状况如何？啊，到底是什么款？啊，因为迄个主要的主嫌犯吼，伊刚蹲物件伫遐，迄个姓王的已经走路啊，即卖目前也未抓到，吼、要找人出来处理这个代志，代志要大条的。如果那老王的抓不到，这个姓郑李忠、姓杨的布洛加、甲姓蒋的这三个人吼，爱负责的话，这三个人目屎就流啊，迄来赔绝对上千万以上啊！来，感谢，和咱电台感谢。
1: 对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薰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恒上出名的产物。薰恒乡的奶汁园。
4: 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报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几天大家最重视的就是气象，哦。那么这个气象的部分呢，来跟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日本的气象厅讲，这届风台的路径非常的惊人呢。就是无按照正常的路线来行。今年的第18号的风台沙德尔啊，来造成咱台湾啊，哦，即卖吼，大家人拢安尼烦恼干呢？拄啊，即个拜打好热了呢啊！即卖拜三又搁要宣布风台来啊！哦，大家拢莫咧烧。那么这礼拜拜四拜五两天啊，是对着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阵。除了沙德尔，日本的气象厅表示啊，目前太平洋还有三个风台同时存在啊，并且定时伫个观望更新着这几个风台的路径啊。不过气象专家咧讲哦，这个气象厅发布的路径啊，真憨啊。怀疑怪官方的路径是迄个 AI 自动化的处理，完全无经过人工的审核，所以吼、哦，日本所报的这个气象，卖个相信啦，哦，卖个相信。咱来讲到明仔载啊，诶，这个气象的部分呢，这个明仔载依然还有大雨的哈，明仔载啊，那么。这个明仔载的雨水也过会落，也过会落，受到低气压甲西南气流的影响，拜二的水气又完济，中南部甲东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容易有一挂短暂的强降雨发生，其中嘉义以南甲花莲、台东地区。需要严防着大雨到河雾等级的雨势。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日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啊，水气又完济，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啊，是雷雨啊，冒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这个基隆北海岸冒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甲金门马祖也有局部阵雨的机会吼、哦，所以这届雨啊真严重啊。温度方面，中南部甲东半部地区差不多27至30度啊，北部地区差不多30到33度啊。离岛方面，偏雨、乌阴短暂阵雨、雷雨，26至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至30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7至30度啊。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气象的部分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堂长收听。喂，你好。
1: 喂、欸，文公啊。
0: 哎。
1: 啊，我想我叫唔叫呢？
0: 没啦。
1: 这个、欸，我不投啦。
0: 哎、欸，我都这样，嘿、欸、是。
1: 哎、欸、嘿、欸，啊，我这边跟你讲吼。
0: 嗯。
1: 哎呦，你那目睭啦，
0: 目
1: 睭药啊，嘿啦。
0: 嘿嘿。
1: 哎、欸，一罐偌济？
0: 目睭药一罐2000啊。
1: 哦，安尼哦。
0: 哟。
1: 都唔加啥安尼啦，
0: 有，把酒要存2000啊。
1: 啊好，安尼，你加加一罐来。
0: 好好啊。
1: 妈，主要自己去摘啦吼。
0: 你啊，你有我偷吃，你都有夹过，我就甲你管用来查过，自己都有啊哈。
1: 有。有，那个你要都有都了的人哦。
0: 有，好，把酒要一罐啦哈。
1: 好，
0: 安尼好啊。
1: 对啊。
0: 多谢，谢。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曲做《今夜搁再想你》。这个《今夜搁再想你》首歌曲，咱的玉露姐啊，个别咱公司的产品 这个玉女姐啊，告别咱天宝公司的天宝好正完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今夜搁再想你》。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个在长啊啊，拍摄今仔日的今仔日流传在网络的一段行车的记录影片。在高雄市前镇区一个交通的事故，姓江的妇人人载七岁后生骑倒来，啊，载着七岁后生，雄雄哦，在外线道切入来内线道，佮回转到对向的车道，捡一个姓李的妇人人开车佮夹着弄一个，这个老母佮后生都规个喷出去，啊，吊伤上病。网络下卡规排拢咧讲，讲这就是高雄市的倒运。意思讲，伫头前十字路口两段式的倒运都唔啦，无要照起工来啦，啊，就按外口面的所在外线倒，安尼硬要切过，硬要切过。这个姓江的妇人人载着因后生。啊！伫路林那里大回转，去用弄掉了。即卖送去到病院治疗，不过即阵的案件大回转的这个妇人人是唔对的。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这个妇人人爱罚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金。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发生到警方毒物。这个七十岁阿伯吼，介一个人中道要出去买饭，啊，脚步徛无在，无细里跌倒，吊伤，警消人员接到报案了后来到现场，看这个阿伯啊吊伤，啊，甲问看卖啊，讲到底是哪？伊讲我着要出来买物件，跌倒爬袂起来啊，警方将着这个阿伯啊来介送到病院好加载，医生讲这无什么大碍啦。骨头无止，干那吊伤了呢。哦，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风雨足大，尤其咱这中辈时代，你若家一个人咧大吼，买饭食，买瓜泡面，等来厝里扛。有朋友讲食泡面咁好，无要叫你逐工食，嘛无要叫你逐顿食。你著甲寄人出去啊！阿买便当买了，著甲加两三包啊泡面转来。啊，拄啊风雨足大，出门都无方便。买转来泡面，著甲偷落食。我厝里拢嘛蹲差不多四五包的泡面伫遐等。我像啊风雨足大，我著无出门，我著直接搬泡面落去食。三不五时啊，食一包也无要紧啦。三不五时啊，食一包不要紧啦，无一定讲会影响偌大，无遐严重啦。哦，日常生活当中，咱所食落去，你像正常个毒油，咱毋知食偌济落啊，较济毒油都食落啊，吼、哦，较济迄个食个物件，迄个啥蔬菜、果子，迄农药超标，咱就食落啊，你甲想看卖啊，哦，啊，所以吼、哦，无差个一包两包的泡面啊。卖达工价就好了。三五时啊，风台来啊，啊是像这大雨落袂停啊，落甲无草无芳，所以吼、哦，咱就爱啊咧简单用一个食一个得。尤其你家己人住伫个外口啊，你家己无方便啊，啊就买一个当来食。另外那个讲到高雄今日来受到核污的影响啊。高山分局为着要确保着民众的安全，加强灾情啊、查报加巡视勤务啊。那么伫个青山街茶山登山路口的时阵，发现着一个阿嬷坐伫遐，啊，轮规身躯轮伫个顶啊卡的所在。这个警方端起来问讲：阿嬷，你雨落遮大，你家伫遮？这个阿嬷吼失地症，出门胖的，唔知路边啊等伊。即卖警察甲问到倒来倒，伊嘛讲袂清楚。他说没有，
咱这中辈时代，你若是领导的时代人啊，那是有迄个年纪较有啊，有失智的现象，你也甲挂名摆伫身躯，还是甲伊的衫吼来绣领导的名，绣领导的电话，甲绣伫个身躯，较安全啊。那万不过你胖伊，胖伊的时间，安尼，迄、那个名牌嘛，较有法度甲你送登个领导啊。那么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嬷，这个阿嬷伫迄个所在啊落雨淋滴的，叫警方向前甲查，一个甲了解起来，引导人已经有报案啦，所以随时吼、哦，同我通报，将着这个阿嬷啊，甲伊送登引导啊。这是迄个77岁失踪的阿嬷。另外来甲讲到落雨天啊。啊！开车我弯上向，规台车都啊变过。27岁姓严的，开车经过北部滨海公路安中桥的路段，因为落天落骨啊，开车的速度上紧。啊！伫咧回转的过程中吼，叫注意，规台车都啊变过。尾啊吼，伊家己按车来爬出来啊。警消人员来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姓严的一定为车来爬出来啊。有轻微的擦伤，啊，甲迄个身躯有弄着。经过检验了后，无食酒，无食毒，啊，车辆牌的部分由着吊车甲伊吊走，啊，赔偿的部分由着这个生检的事后甲相关单位来协商啊。因为有共弄着护栏啊，弄着迄个壁的护栏有共弄歹，迄、那个壁的护栏有共弄一个劈开啊。哦，所以吼、哦，伊也共负责啦，哦，伊弄牌部分也共负责。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听歌，安排歌曲这后一站，后一站就歌曲，这是咱的潘神，潘神在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兴药局的，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义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新营第一市两层西洋灯卡单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填报清义兵员王老师，做来听一首《后一站》。

0: 公哥。
1: 是咧是安怎？是阮家人咧读过吼，
2: 嗯，
1: 拢写一粒一粒的啦，
2: 头壳拢写一粒一粒无。
1: 哎呦啦，还佫袂困的啦，
2: 还佫袂困起。
1: 对啊，才转去买几工的尔嘛。
2: 对，全部过来完。
1: 对啊，全部过来两千咩？
2: 哎，对对对。
1: 我啊，昨安尼食了第一工就拢好啊。
2: 啊，对啊。
1: 还佫真好困的。
2: 我佫真好困哦。
0: 啊，你管得死。
3: 阮厝边人还在讲，我咧甲讲讲，安尼打叫一罐。
0: 讲哪话？啊，你原地是安怎啊？
3: 原地都他看到了，一直那像阿杰看那地动一直飞，拢倒变就对啦。
0: 安尼哦。
3: 啊，食一针吼，迄一针都自食咧药啊，甲芝麻都。
0: 都未
3: 啊。无过牙啦。
0: 啊，还开
3: 困咧。啊，唔知过牙未？我唔知。
0: 啊，敢会较会困诶？
3: 那加少会困诶？
0: 加少会困诶吼。
3: 对，加太好困。
0: 啊，你拄要食高钠丸，够食啥物药啊？
3: 我食做高卡骨诶。
0: 好正丸。
3: 我都有开刀过。
0: 好安尼哦。
3: 嗯，诶，我拔刀诶，牛内底拔刀啊，黄金做诶，啊，听无，那像讲足恶好诶，啊，我兼食你迄。
0: 哦。
3: 我食较久啊啦。
0: 啊，食有较好无？
3: 有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啊，算讲这。目睭药啊，我冇食，
0: 冇食吓。
3: 嗯，啊，阮咧先生冇得食。
0: 安尼好，不，安尼阿三，我来
3: 讲。食太济啦。
0: 我来讲哈，好，好，好，再见，再见，不要好，好，再见，再见。
4: 所以阮咧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阮这个天宝过脑丸对着这个头壳疼、头壳痈、头壳晕眩。啊，歹困的现象有相当好的功效了。所以呢，好比讲你那是有一款头壳疼、头壳痈、头壳晕眩，啊，唔是啊困未起的现象，买咱的天宝果脑丸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诶。天宝果脑丸，你等下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未悬，吃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血油血带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无好，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你若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啊，吃天宝固脑丸，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咱即款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我那是咱个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闭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瘪瘪，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啊不三时在咧夹酸痛。有人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不时在咧牙酸痛。今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痛，长辈时大年纪话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酸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腰子的功能歹啊，我腰子心膀胱较无好，啊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擦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碗，啊！伊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到闪出来，接了咧卖掉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天中伫我人中两眼哦，咱呢，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目睭非常的重要。啊，你若要来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情，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 啊，这天宝清理明完哦，伊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理明完。啊，那天宝养心丸呢？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暗时做够够眠梦，天宝养心丸。哎，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众朋友，你临讲啊，若点歌要点咩？十一点的，你袂使点十一点半吼，你爱点十一点第三条，因为吼，我无法度能准时十一点半给你播出。哦，无多人准时十一点半咧播出，所以爱讲我要点十一点的第三首，十一点的第三首哈、哦。来，感谢安排好听的歌叫杨太太，杨太太伫咱的迄、那个吉格树林和罗尾香景店面阳台药局，我要填报好算完，填报清易面完，甲咱交代点要听村头梦，你先。在咱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搁要填报好证员；啊，在咱公路到中南明明信泰药局，搁要填报养龙员。咱这个王太太，拢坐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喂，你好。
5: 那个文杰
4: 啊，是你好，我文杰。
5: 我该做些见证。因为你的情义保管员吼，
4: 情义保管员。
5: 我是今年才听到你的节目啊。啊！我安尼去咧赶，去咧赶，我拢去药房咧赶，啊！有看钱包啊，搁你咧讲吼，我甲赶来食吼，
4: 是
5: 食第，你拢自己食三，迄个头一罐，一盖食三，要自己食三遍吼。
4: 哎对，啊一盖食八粒。
5: 啊！我第二嘿食八粒，啊！我第二罐尔吼，我就食保养诶安尼。
4: 啊！你目睭是啥物性头咧食？
5: 食有够济啊！
4: 你目睭是啥物性头咧食？
5: 啊！
4: 你的目睭是啥物镜头咧？食
5: 我目睭哦，我目睭拢，我目睭帅哥，啊个目睭雾，啊拢流目油吼。
4: 嗯。
5: 啊，迄目睭帅哥哦，拢安尼，拢黏掉诶。
4: 嗯。
5: 嘿，啊，我即摆食保养诶，自己食，食两顿，啊，我拢你那保养诶，拢食啊，捏安尼会使。
4: 就是你第一罐食了，你诶规个镜头都拢好呀，就对了。
5: 啊哈。
4: 第一罐食了，规个镜头拢好呀嘛。
5: 我拢食六粒，啊！
4: 即摆食保养，食六粒，食早暗都会使啊。
5: 嘿嘿，
4: 哟！
5: 我一定食三四罐啊啦。
4: 安尼吼。
5: 嘿嘿，啊！好是呢，我过去是呢小够多啊啦，啊！我经常讲多出文。
4: 是。
5: 我听到，因暗时吼，听到尾啊，你的电，我都听，我为六点也听到十一点，听到十点多你的节目啊，啊！我听到。啊，哥，我拢去咧药房看吼，我都有看到恁天宝的啦，今年咧，
4: 今年哦，
5: 嗯，
4: 感谢你啦，
5: 小够济啊啦，
4: 谢谢啦，
5: 我食，啊，我食中咧，我食够济，啊，我食恁第二罐就食保养的，
4: 啊，你好，
5: 刚才做些见证，
4: 感谢你，谢谢你。
5: 我今嘛老只，哎呀，拢两百点呢，拢八罐的呢，咧，
4: 无啦，就一罐就四百八十粒。四百八十粒啦，四百八十粒两千块啦，有有有。
5: 对，
4: 四百八十粒两千啦。
5: 还
4: 没大罐呢，没大罐呢。
5: 哦，安尼啊。
4: 还上包装的啊，哈。
5: 谢谢。
4: 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城头梦》。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新竹县竹北市春水堂这间餐厅呢，内底面的店员到底伊是员工，还是总铺师，还是吧台，唔知影。按内底店内主管啊，因为管理的问题。甲这个员工两个人产生口角，员工胃内底撞出来，刀啊杀嘞，特别扑主管呢，当然是压出来呢。伊是要扑啊，得压出来，甲这个主管吓惊。即卖向内底压刀啊冲出来，吼吼，迄内底面的人客啊，有诶菜刀啊未出招哩，都被起卡弄啊。在底面的查囡仔的同事甲讲，茫搁只受气啊，茫搁掠狂啊，结果，这个员工控制袂掉，伫遐大细声嘻嘻叫。这人客食饭的食到一半，惊到咪咪喘，啊，赶紧呢，大闪闪到哩哩哩。那么警员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啊，啊，即卖伊哦，刀啊嘛已经放落啊。啊！饭了，到现场警员甲讲的时阵，伊嘛已经情绪较无咧讲啊。警官问讲到底是啥代的？伊讲主管啊太恶气了。起码哦，警员将伊啊甲伊抓转做笔录了。啊，专案哦做完笔录了后，甲伊送新竹地检署来侦办。抓到啊，冲出来。嘿啊，无论你到底对啊唔对，你拢已经唔对呀。另外那个讲到屏东市的棒球路啊，发现到一个窟啊，足大坑，吼，一暗乌人人。这是屏东市棒球路台顶大楼啊，发生到这个窟啊，吼，哇，规个都凹落啊，啊，深差不多一公尺。这个屏东市公所接到报案，将着附近街围起来了后啊，再大地更搬来，为着这个窟窿个暗呢。屏东市公所啊，啊哦，围起来了后讲禁止人通过，伊这就是长期以来的大雨啊，长期以来大雨啊，即卖雨落足久吼，啊，伊水沟啊胖啊，咧做水沟啊时阵哦，起来胖啊。坎也拖卡哦，按也空的结背时阵啊，水沟啊咧做，水沟有人碰啊，空了无够窄，啊，即卖落雨了啊，即个地基，即个土啊，单按水沟啊捞出来，捞到尾啊，即单变垃圾一坑落。即卖平壤市公所已经派专人啊，去个所在。来处理到这个垃圾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司机下回去有一粒几百公斤的铁片，伊个铁片捆了一捆一捆。这个中华一间咧做钢铁的公司，姓杨的司机啊，前年十一月载到这个钢铁，伊个几捆的啊，啊，伊片吼铁片安尼一片一片，结果。这个铁片规捆的百外公斤啊，啊伊个缩大，用着加刀给剪开了啊，规个，这个铁片单剪开，砰一声单倒落来，将着这个开车使用的司机给带了，这个使用的司机啊，脑血单喷出来，当场很死。这阵案件。请司机载钢铁的这个红啊，白啊囝，姓陈的白啊囝，啊，因为伊的司机吼，司当时的防护措施做了无实，其实照道理讲吼，正常来讲啦，应该是迄、那个铁片那是上到机械的所在去哩啊，掉去哩啊，迄、那个速度。开世界拔开了，哦，啊！即卖伊未前未着，家迄个速度拔开，我嘛唔知啥物款的用意啊。正常是迄、那个伊个规群的嘛吼，啊！伊个铁片一定着是爱上架啊了后， 放起个机械顶面的时阵，才会使将着迄个速度甲拔开啊。爱经过好细了，才会咱拔开啊。阿妈唔知道到底是安怎样，那会即个司机同我甲即个铁片甲伊加开啊，同我叫地死。即阵的案件，姓陈的爸仔囝已经牵即个司机引导的家属达成和解，后来依照着过失致死的罪名。啊！加企业安全卫生法，将着这两个爸仔囝，该判刑三个月，老爸判三个月，啊，查囝判四个月，公司是罚金50,000元。伊嘛唔知讲到底是怎样，开去去放落来，头家也无去啊，员工该一个人去尔，哦。25255000，在咱们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那么来个听一则啦，公告。
1: 他关盘了哈，就是怎样？哎，啊，起码我这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你哈。
2: 嗯。
1: 那个有不正，嗯，一阵后来就那个起泡啦。
2: 哎。
1: 啊，今。只要正有现在有较差，
2: 嗯，
1: 有较差啊，但是吼，现在就是安尼，拄着啊吼，
2: 嗯，
1: 也过一半摆啊下啦，
2: 哎，
1: 啊，我现在是讲要问讲看你，安尼感觉个对，就在我是讲吼，
2: 你也好啊，袂焦虑的呢，
1: 啊，
2: 好啊，袂焦虑的
1: 啊，啊，唔过我想要食迄个过脑丸呢，
2: 嗯，啊，你过脑丸，你食过脑丸治疗，你用的丸嘛是爱保养啊，只要搁咧起泡的啊。
1: 哎，
2: 想
1: 食
2: 个
1: 六罐
2: 啊？咩？有啦，六罐我知啊啦，就是爱保养啊。
1: 嗯，
2: 有啦，爱食保养啊，一天上个起码即至少爱食一盖。
1: 哎，啊，你
2: 你个
1: 我有
2: 迄个
1: 高血压，
2: 伊种
1: 爱食，
2: 食天
1: 不过
2: 哪
1: 晚
2: 啊？食过哪晚
1: 吼？
2: 对。
1: 啊，伊种
2: 迄
1: 高血
2: 脂，遐
1: 咁
2: 无
1: 效。
2: 嘿，对对对，拢食迄就好啊。
1: 拢食
2: 迄
1: 就好。
2: 对对。
3: 食两罐也足好诶。啊，我
2: 两罐怎么用到咧食？
3: 我都放你起来呀！
2: 啊，放你死啦！放无了，
3: 不是啊，是
2: 搞了，
3: 搞了啦！
2: 哎呀
3: ，啊，我即个就是好正源，我有咧
2: 冰。
3: 啊，
2: 你即个搞了是好起来未？
3: 也了未歹。
2: 好。
3: 即个特别是要放你一届。
2: 好，你真好食。
0: 暗时咧困，接起来放了，一暝放咧5、6、7、8届。后来听我的介绍，天宝永龙丸好用，我甲买天宝永龙丸回来吃。啊，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到即卖吼，暗时啊，拢起来放尿放一盖，一加两盖，吃到效果真好吼。熬到了现象，吃天宝永龙丸。啊，咱的好朋友吃天宝永龙丸，吃好起，你爱吃一个保养，无你那灵感啊，镜头搁再压起来，你得个按头啊顶吃起啊，哦，所以哦，那时咧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搞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吃天宝。用两丸，原来是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啊，歹困啊，阿耳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的兵无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做够惊光，做够流目油，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天宝五年解毒丸，最大啊那罐得的未去最大，天宝五年解 读完，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做《冷冷鸳鸯被》，和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这查囡仔去互因男朋友用叉椅啊、胃头啊、卡落敲伊，这发生伫南投县埔里。埔里一个23岁姓刘的，因为做啥物头路拢未成熟啦，啊拢未顺，起码是无好，佮怀疑因女朋友外口面偷食。起码是真歹，居民甲因女朋友问看，讲伊敢有偷食，女朋友讲无。这个姓刘的拄仔甲争啊，无嘛要争呢？你看嘛要看五折，一个甲争啊，啊无但近过甲加，佮爷爷甲讲，甲因女朋友讲啊，规身拢全伤啊。最后因这女朋友昏迷了后，甲伊送去病院急救啊，结果最后这个查囡仔嘛是不敌死亡啊。经常的这个姓老的抓到的时候，这个姓老的硬症说没啦，我没跟他怎样，这个小孩子的受伤都是他自己用头壳的弄病引起的。结果他们家的家属，小孩子他们家的家属不甘愿，当这个车检察官来上验，检察官看到他头子尾都伤痕累累，身躯脚手头壳都伤痕累累，认为啊这个姓刘的一定有来伤害着因女朋友啦，结果将着这个姓刘依照家庭暴力杀人罪啊，将着这个姓刘给起诉。另外，那个讲着调查员搜索着马祖这个立委啊，这个做陈雪生来到立委的服务处搜索，结果吼讲涉嫌啊，和枪伤来起助理。这个枪伤起助理替枪伤关税的这个立委陈雪生啊，伊的服务处同款照相英文啊，他来到伊的服务处，甲查查了后，拢无人帮带走了。我嘛陈雪生国会办公室去用搜索马祖电的人士嘛，感觉真惊吓，拢议论纷纷。啊，这未来啊，的选举是不是会影响到陈雪生啊？诶，选举这下未来才会知影，因为伊个选举要过来差不多一两冬个啦，吼、哦。这是迄个陈雪生啊，还向服务处向搜索，最后嘛拢无人帮带走了。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酒醉的失联的义工，这个失联的义工。叫警方要甲你啊，烫架卡单撞出来，这代志是安尼吼。汤池一间汽车的啊，汤池一间旅社，这旅社吼有一年的义工在遐歇歇叫。那么这旅社本来是登记两个人住，后来因这些人吼较紧的，就叫一大堆人来啊啉酒呢，酒啉落去歇歇叫，鬼怕着。阿边的港岛的这女侠的人啊，啊，就打电话报警讲，港女侠来这边呢，隔壁安尼嘻嘻叫，像个鬼拍着安尼感觉，影响着因的休困啊。将来到地，我来个弄门啊，哦，门一个打开尔，这个外籍的义工姓罗的啊，什么这个罗娃的，大背起卡拢撞出来啊，警方团最后边个约出来，阿姨咧走走走走走，因为伊有食酒嘛。爱卡个烫架卡走啊，走无几步卡疼了，装未起啊！啊，警察伫后边切切啊堆，警察心内想讲，看你外口走，你烫架卡，看你通走外远，啊，你个食酒啊，免走外远就拖啊！结果警方啊，从等遐后边拢啊切切啊走，切切啊堆，可以吼去撞啊！结果走甲老迈，规个窟窿流去啊！这个姓老的，这老迈吼，爱窟窿流去啊！啊，走个两脚单跋倒，僵到个子个啊，家己倒伫涂骹哩呢。结果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啊，伊是逃走的义工呢。警方哦，先甲这逃走义工抓起来，然后入去一间旅社内底甲调查，看引擎内底面的人有人逃走无？结果甲查身份了后，内底面啊，其他的人拢合法的，都干咱这个违法的啦，违法的这个被起卡拢。走个脑壳，叫警察给抓起来。另外，那个讲到台北这温啊，一个乌巴桑，
这个我爸上伫一间超商内底吼，咧做店员。这个台北这阵一个我爸上啊，牵一个左囡啊，伫柜台的所在小客啦。哇，这人性格嘛真歹呢，食到这个货啊，性格阁歹这款呢。伊这个我爸上吼，伊牵这个啊，这个左囡啊，两个人啊，啊小客啦，啊这个左囡啊，是的，是的，是的，这歹势，歹势。即卖只讲死咧歹势尔，哦，即个阿桑拄啊过来，按伊个面我塞落啦。即、这个左囡仔惊一跳，讲我干啦干回死咧，佮要塞，鬼心啦，单报警啦。即卖保全人员来到地啊，啊甲问看甚物代志啊？结果因为即个阿桑人塞嘛，所以报警啊来处理。网络对面的人就甲查，查看即个到底是甚物卡小啊？哥一个查起来，原来伫超商啊，在做服务生啊，在做店员。在超商咧做店员，你就好好啊做就好啊，哦。啊，人家甲你笑容，你慢慢拍价。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落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芦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芦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落落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芦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芦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到街行行看看咧，大家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全开恁到来就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阿妹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啦吼，因为咱。迄、那个推出的这个中间纪念病院所推出的这个，迄个都啥？龟苓胶哈啊，已经无货啊哈！我家在咱迄阵当时有动安怎？动讲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哈、哦，未使买超过两组啊，所以啊，已经会当讲完数啊，拢无啊啦哈。哦啊，这个真感谢啦！其实这支产品啊，对阮来讲，我嘛真，你安那讲，咱嘛真陌生的物件啦。对阮来讲，捌听的，哦，捌听的，但是阮头第一遍提出来卖，啊，佫卖这个啥，这个大间公司的物件哦，其实足少的啦。伊嘛，他袂甲咱讲，因的产品要提出来，这卖是无可能啦。哦，啊，迄、那个，你若讲食啦吼，口感来讲，当然啦。哦，你像今仔日有一个这样咧，讲伊较早出国，马来买伊，会讲因较早出国捌食啦。哦，真正捌食。
1: 这种的物件，对一般来讲，感觉真清，要真清楚嘛。
0: 应该是，那要讲是安尼啦，无我所在咱台湾有做的，拢做茯苓糕，
1: 茯苓，
0: 茯苓糕，就是用茯苓类做呀，拢用迄、那個，嘿，拢用迄、那
1: 個啊，但是菇，但是有这个菇可无嘛？
0: 真正是要食的是应该是叫做龟苓膏，无唔对
1: 啦，
0: 用菇类做，菇甲土茯苓类做的啦，
1: 嗯，
0: 哦、啊一般。我迄天因迄中医师甲因迄药师来喎，我药师落来讲，啊，你中医师讲，伊本来中医师要讲啊，啊，中医师你头甲尾拢用国语吼，我甲讲啊，那安尼可能开款呢。
1: 因为我甲你讲吼，即卖迄落吼，刚刚要专程要讲台语的吼，爱惊人，
0: 做爱做爱惊人，
1: 对啊，
0: 真正
1: 你这，你看刚刚迄个中药师。
0: 中间纪念病院内底，因做出来是因内底员工买有单买啊啦，因无囥咧乌白白啦。哦，啊，迄天来，我咧甲问来，伊讲是因为咱算讲咱咧做诶物件，伊捌听过咱诶单吼。啊，咱来你看咧，是你讲恁咧讲还好啦，算袂乌白迄款诶啦。哦，啊，因为讲我将要互咱卖啊。内容就是安尼，我阿恁太一边拢做安尼，伊讲因上济啦，哦上济啦，一届啊，拢只要800至1000阿哩做安尼，啊做完就准拄啊好，哦啊就搁等偌久，因才有搁做啊。因为最主要伊所扛的这是牛板，唔是几只牛啦，哦伊讲若几只牛较简单，过来土豪牛嘛贵啦。
1: 哦，有人可能我滴有啦，可能有人一听到讲中间这两字，可能有人大家
0: 啊，是讲唔到咩啊，无咩
1: 啊，有先怀疑啊，实在个是真正，
0: 真正，
1: 因为你看咱的包装壳啊，外壳，
0: 壳啊嘛是写中间纪念病院
1: 啊，好像
0: 袂少白来，
1: 因为你文字你写袂少白写，文字写是一个证据呢，袂少白写
0: 啊，所以
1: 啊，其实。 实在嘛是真正
0: 因的产品啊，
1: 因的产品啊，因的因内底因
0: 的人来讲啊，以咱来讲，迄个是，迄间来讲，迄个是，迄个做中医部有因内底中药，迄个所有药啊拢经过。要有中药师啦，伊所有要创啥拢是伊咧处理啦。哦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个听听的时在，要卖的产品也无简单啦。哦，人个嘛坦白来讲，你要卖我的物件，唔是你想的安尼讲就俾你卖啦。哦，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也做啥，因的通路啊。我来讲，因像你讲啊，因中间基因变异啊。哦，因是无咧看这地啦。你阿讲，你若看报纸咧看吼，台湾所有医疗系统上赚钱的都是因这间啊，大家莫知道对不？啊，所以
1: 因其实这出来是其实嘛是关。
0: 我听你讲讲是因当爱食啦，系啦，因当会定出国哩，香港一世界咧出国我啊接到，感觉这股这个较好的物件，是啊，咱台湾无人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啦。哦，地含外国，你即个口味差者，所以伊只和
1: 叫因来
0: 中医师来调配啦，
1: 哦，
0: 来调配，迄是足好诶物件。
1: 哎，原来本一个是调配，个是因当因为爱食，啊，
0: 个
1: 因来得安尼，
0: 啊，不要做做，你调，
1: 啊，这是咱知影咧。
0: 咱来，你外国
1: 头家经济更熟
0: 悉，经济讲
1: 诶嘛。
0: 啊，调配吼，调配出来吼，你总未使讲。咱家己做，因家己嘛买的物件，然后生产啊，你嘛是学工厂做啊。咱物件买啊，南买啊，南是中医师写配方，啊，去专门咧做这個工厂做啊。啊，工厂要做，你讲你家己要食三五，卖讲偌济啦，一二十，你就食咧真久啊啦。哦，啊，所以啊，咱工厂就讲你要有一个量啊，对。啊，买啊在做，头啊在做，我咧甲问，因咧你讲讲，阮这咧就是原本。就是无要卖啦，吼、哦，就是无要卖，就是阮内底家己的，因便宜内底家己要食的呀啦，吼、哦、啊，就是咱甲讲了后，伊嘛工作久的啦，因为因咱讲实在啦，人伊买这个物件退出來，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啦，人伊嘛坦白讲一句话啦，因为因是便宜啦，而且是国内我是出名的便宜啦。形象爱顾啦，哦，所以要买，伊嘛足劲的啦。来，啊，歹势，因为我昨昏都甲恁讲，一人干那会当一组嘛，吼、
1: 哦嗯，
0: 啊，所以要有对的建议你啦。食看卖啊嘞，我咧食，我阿芳甲你讲，我咧食是苦苦甘甘啦，
1: 苦苦甘甘啦，
0: 啊，真正一天，恁阿甲食一杯啊，吼，因为我有提我一个朋友食，哦，伊是高血压的。哦，伊是高血压，哦，一天讲早，我甲问伊讲，伊早唔爱食，即卖下早时若食高血压的药类吼，到之后买暗了血压又升高起来啊，我阿太安尼，伊讲伊嘛唔知，哦啊，总爱提我食，我提一盒送伊食吼，伊一天食一粒，开始食第一天讲也无啥感觉，第二天开始，伊就感觉讲伊的血压真正加足平顺啦吼，啊、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我咧讲哦。回去我又跟你说，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不能吃的时候问看要怎么吃，其实那一杯啦，我跟你说一下，我们也没东西，一杯里面就是120克啦、哦、啊你现在退回去，因为他们这里做完过很久摸的，那红摸啊红到你抓不起来啦，我自己都没找抓的，所以里面有加一支塑胶刀，你就对那杯吼，塑胶杯啊，顶头的红膜啊，对边啊，甲挂开，啊挂开，伊这个做的中间除了果冻以外，内底个水，个液体，剩空气无可能全部拢是一罐的，还有水，迄、那个水你莫倒头加过去，迄内底乌吼，像咱的仙草水啊呢，你莫倒头加。好、哦、啊，迄拢全部拢会使食，啊你随时想着要食，你就甲摕来食就好啊。哦，啊唔免变，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伊无坑糖，无坑防腐剂，我卖你这是拢当阿做出来，哦，当阿做出来，哦，啊做出来了就摕来咱食，啊，所以迄当坑半年，哦，啊我第，所以我有甲恁讲甲做上济，一个人上济一组，第一点就是因为第，迄、那个啥，未使坑伤久。哦，这是第一点。
1: 半年时间
0: 咧、嗯。因为无坑防腐剂啦，吼、
1: 哦。
0: 过来就是。 伊这安怎？你为了唔捌食惯食嘅吼，我咧食是安尼啦。
1: 苦甘，伊无甜嘛？
0: 无甜，啊！你也要食甜嘅人，我有甲问伊咧，迄中医师吼，伊讲你若要食甜，你就是甲掺番蜜，吼掺一下番蜜，安尼知无？足简单啦，啊！想到你就甲食。啥物时阵都会使提来食。
1: 啊，你若无旁边的人，你掺熟乌糖嘛好。
0: 啊，乌糖嘛好啦，吼、啊！话我知影，话真济长辈时代较无爱食甜啦，吼、哦，较无爱食甜啦。
1: 大家拢
0: 讲有关。你若无糖分的人，你爱食甜，你也嘛会使提炼乳啊。
1: 我看迄落诶记载，好像即项啊，慢慢食，慢慢食，伊对甜分、对甜分来补助条件讲就好诶。
0: 我阿你讲吼，这你注意听。这较早好嘅人叫做养生啦，养生
1: 好嘅人怎么
0: 滴？哦，要食长血寿，要食百病，拢总无会当较少嘅，身体要够用，真正这个牛年糕真正赞嘅。哦，我听中医师你讲，伊讲这自真使用嘅时阵，就已经那个找叫做本落中生嘅那个配方。哦，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自古早就有啊啦！好、哦、来，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完，咱来请专家给咱这爸母啊上一下这個，我看卖好啦。这首歌我家里来做健康的常识，因为这物件阿公大家爱吃的啦，哦，大家爱吃，我家来做第二点钟，这样专家来讲，啊，我来讲我吃的经验，我是安那一定爱吃。来，咱来听这首哈、啊。故乡的小姐文夏老师所唱的来。

0: 问下老师，请问啊，做故乡的小姐，哦，小姐，故乡的小姐，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即马在听节目啊？有听到阿峰甲阿华的声的时阵啦、你来讲啊，我有啥物代志想要来请？要来问吼，还是回收啊？未丢吼，要找阿峰、
1: 阿华吼、哦。
0: 你甲卡咱的播音室的内底电话，迄、那个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就是咱外管区吼，头前爱加一个控诉啦吼。来，咱即卖阿峰来甲咱讲吼，因为即我家己本身。大家爱食，我无食，我来讲哦，无食吼，真正毛病随出来。好来，咱来讲啥物呢？讲欠费。啊，真济人拢一个观念啦，那欠费拢嘛，查人真系欠费，其实你错误啊。
1: 啊，为人各是为人各一个观念。那、你迄大口大
0: 背
1: 啊，
0: 各会欠费。啊，这其实拢错误观念。
1: 其实袂使看表面
0: 啊。哦，拢错误观念来。咱人啊，咱人的血是啥物？叫做红血球。红血球的寿命差不多120天啊，120天差不多4个月。
1: 哦，
0: 只要4个月时间啊，这个120天内底期间不断的一直换啦。哦，老的红血球会去用分解，啊，新的就对骨髓开始制造。啊，那是这个啥？你若讲啊，我都。红血球一来去用分解炎会脑化炎，但是你制造阁制造未赴，你就安怎就发生讲啊？我都无物件，我的物件一来流出去，但是补未赴，就可能出现啥贫血。哦，啊贫血啊，上界接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壳疼、面色白稀疏。人作够疲劳，体力变歹，啊，作够喘，作够浮心啦，作够浮心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啥物叫做贫血？啊，贫血啊，你敢知道到底是要安怎去甲分啦、啊？吼、哦，贫血一般吼、哦，就是安怎，就是啊，做上界接看，就是有六种的形态啦，吼、哦，六种的形态。来，啊，恁即摆你注意听好、哦、嘿，阿峰讲，我来甲恁解说。气血、气虚、甲血虚，爱安怎注意？气血不足，就是中医啊，学内底即个气虚甲血虚，气血不足，结果会导致着咱的五脏六腑功能减退。引起着咱人较紧的出毛病啦吼，这我来讲吼，阮一个家己的朋友吼，做好话就对了。伊安尼爱干那买啉啊，买啉唔食饭，到尾啊你甲看，比我较少话哦，病出出入入，行路都要塞四脚拄啊，啊无就无走行，啊含一个。五六十岁人的啊，含一个这个，只要咱的
1: 一个，
0: 咱啊古早人就知吼，咱一般咱住的厝拢有年纪卡，吼古山咱的年纪卡，啊过来就是这个啥，过来就定，啊咱年纪卡甲定中间有一个官道。
1: 门子家，门子家，伊
0: 迄条是咧干嘛？对，伊下面咧都下未起嚟啦。
1: 哦，
0: 迄条是气血两虚啊啦。哦，所以啊，咱人总会当听到人大人咧耳朵讲，哦，这个囡仔面色足好，那面暗怕怕，迄条是代表啥？伊的气加伊的虚，伊的啥？加伊的血，当中作罢的时阵呐、啊，哦，作罢的时阵，啊，杂人。咱大家拢知道，为人拢想啊，会欠费，拢嘛是啥，拢嘛是女性朋友较济。但是我阿咧讲吼，恁注意听好嘿，凡是女人病啊，查某人病，该拢是气甲血拢虚啦，人足快老，啊无就血，你个血未行， 吼、哦，花未行，枝甲花拢是咱生命的载体。咱人要生长发育，脏腑要运转，体内物质要运转，包括咱食落物件要排泄的基本推动的能源，要咱要调节咱人的身体，拢爱知影讲要安那养花，要安那养花。用会甲气开始啦，这个足重要吼。来，你注意听好嘿。那我咧拄好咧有甲恁讲，咱人啦吼，这个贫血啦，分做六种。哦，啊，你对一种，你家己注意听。来，欠铁性第一人叫做缺铁性啦吼，就是欠铁性的贫血哦，欠铁性的贫血。啥物叫做欠铁性的贫血？欠铁性的贫血啦，你会有感觉到安怎呢？欠铁性的贫血是咱台湾上接看的，哦，上接看的贫血的类型，症状就是安那，你的面啊，这个牺牲，作牺牲，啊人作呕喘，你话惊的啊，就安尼补心，心脏每个都要皮薄掉，啊皮薄掉，啊头壳作呕晕，啊人作呕疲劳，这个啊，你都要靠一碗料除掉这个啥铁质啦。好、哦、来改善，好、哦、来，这是第一人，第二项叫做海洋性的贫血。好、哦，海洋性的贫血啦，因为伊是一种遗传性的贫血。台湾差不多6%至8%的人患到这个海洋性的贫血啦，吼、哦，哦，这恁拢咱大家拢爱了解吼、哦。啊，海洋性的贫血，你要食啥？就是，但是吼。哦海洋性的病人爱个注意哦，嘿，未使乌白接一来，吼、哦，海洋性的病人未使乌白接来。过来，这就是海洋性的病人。过来一项就是啥物呢？就是恶性的病人，吼、哦，恶性的病人，恶性的病人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哦，吼，恶性的病人，伊差不多拢是发生啊，拢只要你40岁以上的族群啦。哦，我就我来讲吼，恶性的病人，你注意听阿红就是属于这类的。咱的字尾啊，字头之类啊，会安尼，你若欠的欠花时，会感觉讲，迄、那个字尾咧红红啊，哎，会安尼金丝丝。许位人唔知，我较早唔知讲哦，我字内金丝丝，你听无？但是哎，安怎会感觉会另外疼，哎，烧烧，吼、哦，烧烧，这都是恶性的病人，这就是安那。因为你胃内底分泌一种想出来，但是随着时间增加，咱愈来愈侪岁，啊，迄、那个应该分泌出来液体啊，衰减去，导致着肠啊都吸收维他命 B12 的功能变歹，使着红血球下降，哦，红血球下降，有这个人啊，有这个恶性的贫血的人，大部分弄安那，年龄较大。啊，胃溃疡啊，无就是伊捌去迄个胃捌去用，捌去胃去有啥毛病去开过刀，摕一挂刀割伊啊，哦，摕一挂刀割伊啊，啊，即个安尼，过来一种就是全素食的，你拢食素食的，你完全无咧食肉的，哦，你都24点钟内底，你都一世人，你拢食素食的，啊，迄话人佫食甲安怎，肠啊无食，卵啊无食，哦，
1: 食甲足清啊。结果拢
0: 就
1: 一
0: 挂遐
1: 电轮类
0: 无营养。长期饮烧酒可能引发出来恶性的，诶，这个也做啥？这个恶性的病例，哦啊，我咧讲，我可能就是较早因为捌咧饮，少年时捌饮酒无吼，就治着啊，我胃嘛歹，哦，咱讲在我胃嘛歹，就治着我阿峰本身就是恶性的病例，我那两工啊无食。补一个做会补会者吼，我的子啊，就会感觉一个紧紧紧红红红，哎，流啊烧烧痛痛，我就知啊，赶紧的，都未记你食着迄个面，未记你食，吼、哦，未记食内底含有B12，还是A酸的物件，哦，安尼，我就赶紧食。哦，安尼就免惊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所以，你讲你一天一定拢爱食一罐，
0: 拢逐天爱食，逐天爱食。来，过来，过来，这种叫做溶血性溶血性的病人。啥物叫做溶血性的病人呢？这甲恁讲，咱就听有啦吼。 蚕豆症啊。哦，因为成个病例，嘛有人叫做蚕豆症，就是讲喂囡仔哦，咱捌听到囡仔讲，你未使食到蚕豆，
1: 嗯，
0: 对吧？哦，未使食到蚕豆，哦，这个叫做蚕豆症，这个嘛是属于啥遗传？有可能你得到这阵是恁阿公阿妈，你的爸母有这个毛病，所以遗传过来。啊，什么是安怎造成这呢？因为咱体内红血球。过早去用去破坏，我跟你讲哦，这就是咱咧讲讲欠血上界重要的一项，就是讲你红血球本来人是百二天到伊只来去用分解啊排泄掉嘛，但是你只要有可能你的体质较特殊，所以你变成你的红血球只要来八十天、九十天或者三个月，你红血球就破坏掉伊啊，破坏掉伊啊，而且你。破坏掉无要紧哦，破坏掉你就爱排泄掉嘛。但是你的骨髓造血速度无够，做袂赴通啊供应，导致着你掉掉这个叫做羊血型的病例，哦，羊血型的病例。安尼，咱即个长辈时代，你知吼，就是溶血性，咱你讲的蚕豆症。哦，过来就是再生不良的病例，哦，再生不良的病例。什么叫做再生不良的病变呢？再生不良病变嘛是一种骨髓啦，骨髓问题啦吼，骨髓衰竭的疾病，原因就是咱的骨髓内底造血细胞异常，使着咱的骨髓无法度制造足量的血液的细胞，吼，致使着你的面色的白细胞啦。但是你要注意听哦。再生不良的人哦，伊面色的面色的安尼，要安那讲无血色，吼、哦、无血色，但是伊有一个含这啥，含这个欠铁性的诶，这个做病例有一个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安那，因为你呐再生不良的人，你袂安怎呢？你袂普心，袂安那心肝每个安那皮薄掉，你听下无？哦，袂安那皮薄掉，还是讲足够创的现象。无这个现象哦，所以这个爱作注意的，吼、哦、爱作注意的。这款的，你若钓到这个再生不良性的病例啦，然后伊这俩做，这俩做啥？你爱就是你当时啊，这款的人对当时你白血球甲血小板数目拢无够。拢无够，你造血功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哦，非常的严重啊！安尼，咱这长辈时代，安尼阿芳甲你讲，你唔来听有无？哦，拢总，我即卖讲的这第五项、第六项，就是啥呢？失血性的病例，哦，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哦，失血性的病例，对阿芳甲你讲，这食啥物都无效。哦，失血啥物叫做失血性的病例呢？比如咱家己骑机车跌倒去啦。去弄掉啦，还是做工课无注意叫刀啊刮掉啦，啊大血刮到足大坑，血啊咧杀咧一粒饼老土角的，哦老一粒老土角的，哦还是讲去开刀啦，你捌听人讲开刀哇开一个无好势，血一粒饼出来，有啊饼血，迄、那个血一粒老掉去的，迄款咧叫做失血性的，这干就一个方法，啥物方法你敢去赶紧走去病院哦，去走去病院。紧去甲血毒治起来，啊，紧助血下，安尼叫助咱助血下，安尼呀，哦，这拢总有六种，哦，都、就是会造成你贫血的原因，哦，都、就是第一人就是欠铁性的贫血，第二人叫做海洋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老人讲伊，伊这算啥呢？算一种嘛？算一种啥物？伊俩做遗传吼，海洋性的病例对啦，伊嘛是算一种主体温性的，即个咱台湾讲叫六八至八八啦吼。过来恶性的病例，过来再生不良的病例，过来羊血性的病例，这五种拢会使靠咱保养品，甲一般咱平常时摄取一寡叶酸啊、米苏啦、铁类啦、啥物咧，即个。哦，做萃取的物件来补充，好、哦、来补充。但是失血性的第六项失血性的病例，就是一定爱补，爱用补啥？爱用助血虾， 内部的就对了哈。来，所以我阿红跟你讲，这是我家己有感觉，就是我家己本身就是这个恶性的病例。我头我嘛无啥感觉安怎呢？刚感觉讲啊，那迄阵较少年的时阵，感觉挤。那你咱来下早时你洗嘴甲看，迄、那个字木字头这个吼，哦，金丝丝啊红红足水，看到敢那足水个呢？那阵我嘛无感觉安怎呢？结果啊，我即马才知，那你也感觉安怎呢？你也感觉字吼，字也安尼小小定定杂杂安尼。那我无感觉，但是我来讲，有这个恶性的，有这个恶性的病迄个人啊，我有感觉胃真正结作歹。胃结作歹，
1: 哦，
0: 真正有差，伊这就是胃内底有欠一种物件造成的一种病血啦。啊，我跟你讲，我只有逐工都逐工啊，过来了再了，我逐工嘛收到，一工不管是中昼哎半晡啊，我若收到，紧来提一罐来啉的，安尼啊，足简单嘞。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阿红来找一首啊歌吼，啊，咱来听一首歌了后，会记了的，因为我先甲恁只爸母啊讲，这拢存无介济量，哦，存无介济量。啊，有人捌咧甲我问啦吼，阿红你敢足少伫工厂现做的物件现卖，我无咧现卖。我甲恁只爸母啊讲吼，我的产品我当的。譬如讲，我这个物件，我要来促销啊，对不？
1: 嗯。
0: 我拢只要你三个月月前，我就改了会叫着我的仓库啊。
1: 哎。
0: 哦，叫着我仓库，三个月后我才有卖。有人问讲，你怎现卖？您注意听啊，我党的意思讲，因为这个物件不管做偌久啊，放在咱仓库内底，哦，三个月要促销进前只要十五天，阮会派人去阮的仓库提这物件出来，现在抽啦，抽只要两盒至三盒，啊，头壳开，你看这有变无？
1: 嗯，
0: 有安怎无？
1: 有
0: 稳定无？阮只好促销你啦。啊，你若讲啊，无阮卖向啊，阮何必要加了三个月钱？哎，物件来钱多少人啊？阮囥伫仓库三个月呢？啊，阮啊，我卖向讲哎。我明仔载要促销啊！你工厂做偌济来我遮，你听无？我唔免去跟日本呢，因为阮大来讲，因为咱台湾潮湿，你知无？
1: 嗯。
0: 咱台湾较潮湿，佮闷热，咱的天气含人无同，咱是海洋性的，所以阮大来拢只要物件要促销，进前三个月、四个月，就叫工厂把迄个物件做出来，来送来阮公司的仓库坑咧，啊坑咧三个月啊，阮才有促销。哦，啊要促销进前，阮会去。哦，比如讲，伊内底有几十箱对无？
1: 嗯，
0: 阮会去抽三箱出三盒的产品出来，倒出来甲食，甲试食看嘛，甲看有变质哩无？有安怎无？会迄款的，所以安全性阮拢顾甲做好势啦吼、哦。来，啊啦，咱啊有需要阿红，
1: 崔阿怀，
0: 来会记了嘿，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哦，来，咱来听这首，这首叫做白冰冰唱的《永远唱不煞》，来听歌。

0: 这首是白冰冰所唱的，永远唱袂煞啦。好，来，当然啦，你甲要做歌星，你用你甲唱煞，你都无歌然后唱啊，对不对？来，咱这爸母啊，阿红先甲你讲啊，因为这嘛只要一讲尔啦，因为这免哪讲，因为
1: 一支来做够哦，
0: 一支。阿芳，你只甲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有法度买到遮优惠的，你半暝啊都爱去甲买，吼、哦！因为这支是咱国内所有的这个保花、植花、生花功能内底，为一支做这个啥，做这个医疗级的包装的，这是全部拢咧做外销日本的花，哦，拢咧做外销日本的花，哦。阿芳，甲你讲实在。恁即卖为人有人咧像咱安尼做啊？是安那？因为即拢咧做外销的，啊是安那？阿芳有法度遮优惠卖你，恁拢会使去比较啊？卖掉了，你会使去比较来比较啥？比较内底成分，比较内底咱的所有包装，真正拢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哦。来，即有那含咱那支银杏果纳豆同款的啦吼，即拢是我开始做十几年来。这部就对着咱，这是这间公司的总的算合咱袂歹。哦，迄阵拢咧听我做诶，啊，结果即卖想要甲恁起价起袂起来。迄位阿姐讲，我今要一盒做偌济啊？来，你会记哩吼？今仔日只有一天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保精，好、哦、保精。每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十五 CC， 内底主要的成分乌做。就是你补血的嘛吼，西洋参惊气的嘛，西伯利亚人参嘛是你惊气的，当归、石地、川芎、白术，迄、那个枸杞、血红素的铁，吼、哦、来，阿比如你咖啡啉，咱内底佫甲你蓝莓啊汁，吼、哦、蓝莓啊汁来，佫来有瓜拿啦，要摕要互咱人口精神的，来葡萄糖酸的葡萄糖酸亚铁。有的人说、啊、这支是你创啥？您注意听下，这支葡萄糖酸亚铁专门要什么人吃的你知道吗？吃素食的人吃的、哦、烟碱烯酸加完两杯，再来 B2、B6、B1、B12 加 A 酸，所以这支产品、啊、是全方位的。你啊，等于一天那我啦吼，是当一工啉一罐，因阿翁拄好甲你讲，我就是治胃的翻金翻红，过会杂疼。我这叫做啥？恶性的病人，一工啉一罐，迄、那个现象就袂啊。啊，人嘛较有精神。啊，过来第二点，胃较袂感觉怪怪啦，吼、哦，胃较袂感觉怪怪。来，所以无论你对一种的病人，除了迄个失血性的病人，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失血性的病人就是咱人。挂掉爱送啥？去开刀，哦，去病开刀，去用掉用迄个血冻的止袂掉的，伊血伊来流掉，你啊才会补爱去补迄个做啥？助血下以外，剩的拢用一支刀啊！这支真正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做外销你才有胆买啦！你要食到这支哦，困难啦、啊！我会当诶，我原本啊，我当会讲哪呢？咱也看来卖一支就对啦。拍到规片的啦，拍到规片的，这规支拢外销日本顶级，用这个啥医疗级的包装，所以你退转我先搁甲恁交代一下，咱每只要内底有十罐对无？你退掉了，你要退出来时拖出来，内底十罐摆甲做好势，头前有放一个啥，放一个树缸，迄、那个树缸绝对袂使放给你哦，迄、那个树缸若放给你。你这罐你就啉袂到啊！有人讲我发现我来买白种树公，你若买迄个圆的啊，
1: 歹树，你
0: 唔是歹树呀，是准哦！你插下落，你嘛树袂到啦，树袂起来啦，一定是爱伊这个六角树公，才有才有树啦，然后才有才有树，哦，这为着安全，而且你若退掉，你就知迄、那个干啊嘴啊，用一个白。做一个塑胶鼻挂，甲你盖咧，掀开了后，你注意看，迄囡仔嘴骨用啊，甲塑条咧，亲像咱去咧住迄大洞，迄、那个大地地迄大洞诶，无，迄也做医疗诶啦。伊用啥？伊用外口诶菌啊，走入去，去破坏着内底成分。后来，咱这支真正是无当讲啊啦，啊，而且我讲，因为我家有咧食， 所以我甲咱这爸母讲，当然真正爱吃。咱若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暗时脚尾手尾安尼冰，咱那冰的哦，我咧家你一边甲啉两罐，一干就是甲啉一边倒。暗时要困前一点钟，一边甲啉两罐。你用你就感觉你脚尾手尾，尤其是脚底烧烧啊，烧烧啊。后来早起那人那咧当大人的囡啊，你一干好啉一罐。比你吃什么更好，让你看到你感觉我孙啊，刚刚我这早孙啊，看到看面色了，早讲这这身体做好，绝对无欠话，因为面面红面色红过赤子，那膨过膨过膨过一样的嘞。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只有一天好、哦、诶，咱的保证，一盒内底十罐，优惠价就是一盒1380元。一边三百偌济，三百二是三三九，嘛是爱
1: 五千空四十，
0: 三百五千空四十，阿红同款无甲你起价，无甲你起价，因为我知欠费是非常歹补的物件，我知欠费人唔是像你咧想的讲咧订鱼、订肉、订粉饺、订饭家，都走来补顿来，绝对无可能。你就是爱各方面拢爱，你欠米十二，你敢带点结点啊？你无米十二，你嘛无好啊！一定要有叶酸，叶酸后生是专门做花一定爱用的物件。来，你注意听诶，三原价爱五千空四十，阿红有你三千，
1: 1380元
0: 嘿，
1: 乘以我这
0: 三啦，
1: 三。4140元
0: ，三4140元，优惠偌济？优惠你3000元，优惠你3000哦。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电话那靠通，我嘉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三盒来送你，多六盒，
1: 多六盒，
0: 六盒优惠你3000元。买电话寄起金额卡，吼、哦！电话寄起金额卡，我来讲，阿峰会当甲你讲，我这个产品你提到手，你会使提起，看你较早有咧食啦，还是去药房买啦，中医师中药房买啦，还是中医诊所买着啦，你拢会使甲比较看卖啊咧。因为我这个产品即卖目前有诶啊，就是伫大型病院内底，中医师会开予你食，以外你绝对无人买。过来。一个就是去日本药妆店买，足贵的贵，吼、哦，足贵的贵。你看阮的成分，你就知啊。后来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六盒嘛，六盒优惠你3000元，每一盒内底有十罐，每一罐是15cc， 这超浓缩的啊！啊，今仔电话靠通，佮送你一件啥？石墨烯。做能量的内裤一领，哦，细组的送一领来。你若讲啊，阮都阿公阿婆也要吃，阮的囡仔嘛会吃，人足够疲劳，足够忝。我来讲，你注意听，六盒是毋是3000？12盒6000，阮当会直接搁加送两盒无哩。细大组的就是14盒嘛，14盒优惠你6000元。石墨烯做能量的内裤，送你两领，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一天甲饮一罐啊，含你暗时歹困都会改善。一天甲饮一罐啊，尤其咱年岁侪人绝对爱饮哦，较袂掉衫，你敢知影？有人知无？较袂掉老人痴呆，哦，较袂掉人老人痴呆。血是所咱人上需要的物件，但是偏偏足济人唔相信，唔是讲查某人会欠血，含查甫人都会欠血。哦，我就是家己一个例啊。哦，所以你若欠血人，你一讲甲啉一罐啊，倒啊有人想啊，我当时要啉，你会记哩吼、哦？你就想着半，你像我当时啊半晡啊想着，我就提一罐啊来甲啉啉诶，
1: 好、哦、你一羹，诶，甲啉一罐得，
0: 一羹甲啉一罐，因为我这是超浓缩诶，哦，一羹只要一罐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好，所以咱这是全方位的物件。好，你摕到，你等于你甲啉看卖啊咧，因为内底吼，内底你啉啊，你会感觉讲，真正你啉精神的口，啥精神啊？因你会重嘛，气未虚嘛，你若会虚，气就对咧虚啦。好、哦，就对咧去啦。好、哦、来，买电话金额卡，四组的买三盒送三盒，收到多六盒的保证优惠哩，3000块。你茫听了保证，甲做保咧，这是一个名呀，伊这是保啊，
1: 伊这是专门
0: 啉落了要甲你做花生花，过你的骨精髓。诶，上界重要的一项产品，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四组的都是买三盒送三盒，收到六盒有你3000，佮送一领苏莫斯做能量的内裤。大组的都是12盒6000，阮公司阮当然佮开两盒来送你，收到14盒有你6000，送两领苏莫斯做能量的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咧早起呐，拄啊咧大人，你一工我啉一罐，迄炖骨作水诶，哦，炖骨作水诶，伊即个物件含量真正无话讲诶啦。后、哦、来买电话，金甲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吼、哦、啊，我先甲你讲诶哦，因为这量无济，哦，这量无济啦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啊，等于。除了咱家己本身爱啉以外，咱年会济，我无骗你啦吼。尤其是妈妈，过去你来月来啦做无好势，你一工甲啉一罐啊，甲你失去的，豆豆甲你补转来。
1: 其实啦，这个啦，伊、哦、啊做妈妈人位吼，叫伊来较操劳，较操
0: 劳的。较操劳的。
1: 你一定拢爱啉，一工啊啉一罐啊补，甲你补者。啊，伊迄嘛唔是讲情人讲诶，情歌播电播啥，迄唔是迄种播，伊这是甲你
0: 补充，无迄个味啦。
1: 唔是，这唔是。
0: 嘿啦，这唔是啦，这拢改，
1: 啊
0: 这超浓缩的啦，
1: 哦，
0: 这超浓缩的。后来咱也买电话更加卡，因为我即卖电话满线吼，啊，其他个咱广告只有广告一工尔。哦，广告一讲，啊，我来讲，你只要有听到的，你拢爱买等于甲藏咧。咱的囡仔，包括你家己，你已经60外、70外，你更加爱啉嘛。我甲你讲吼，
1: 因为你唔好净讲啊，你无得欠费，其实每者人
0: 拢欠，拢欠费，每者人拢欠费。我来讲欠济欠少呀。
1: 对啊。
0: 啊，你问讲哦，阿峰啊，我大可悲，唔是大可特别欠费，拢同款。哦，你唔通定来讲你，我大可悲无要紧。哦，一感觉啉一罐啊，你就免惊会去做一年啊。咱啉济就会做伙，会帮你做伙。
1: 哦，你的精疲力竭，
0: 你我来讲，迄真正啉落，你人个精神差足济。哦，查作者，尤其咱妈妈，你也定来提物件，未记当未记你使，迄含欠费作关系啊！哦，欠费作关系，
1: 你人家较容易疲劳的，你刚无精无神，神叨叨的，
0: 你就加啉一罐。
1: 啊，早人为人啊，面色较歹，
0: 对。
1: 加啊，他们个刚刚咧，刚刚咧，
0: 那顶草的啦，你
1: 真正食死啦，对。无精无神迄种
0: 诶，你就是一工啊，啉一罐啊，豆豆好了，加补充起来，
1: 对。
0: 来，空白。空空，来我倒接一桶啊，无，好了，啊、你坐了，来，无即马来，今日就，好来，啊，替大家上拄啊，一下即讲我拢提大错的，我讲啊，你即感觉安怎？伊讲人啊，即、這个啥，人有感觉较袂安尼虚年啦，过来精神真正靠，过来去菜市啊买菜吼，迄、那个钱啊，靠你省较紧啦，真正差足济啦，所以咱即爸母也袂爱紧咯，嘿，袂爱紧。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哈啊，会记了嘿。咱的囡仔嘛，同款一工我啉一罐了啊。各种以上你等过的杂囡仔，拢总会少。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余莺莺所唱的哈《台北对上曲》，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讲实在哈，咱这爸母啊，爱敬老嘿，因为我这存无几组哈。啊，等于吼，你就一讲，其实啦，卖啉济，卖啉济罐啦。人去啉济罐是讲，我本身欠血足严重，爱分早暗，这样类早暗啉。过来第二种就是讲，我脚尾手尾零几几，我血液循环慢，哦，我血氧球无够，我血散未到迄个脚底去，你正多爱啉两罐，因为我内底有藏两样物件。这个西洋参加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咱咧讲的刺五加，这两项是拢咧惊气的。这两项你若补足，你的气就会旺啊，气来旺，你的血咧行，大家所在就行会到。所以我定你拄啊一个阿姐来讲，哦阿公你讲这真了呀，所以我拢啉暗时，伊讲伊拢啉暗时一边啉两罐，我讲你若啉两罐，脚底那边感觉少少。这就是代表我的物件吧，伊讲真正啉落脚底，真正有感觉啦。哦，所以我咧甲你讲，转去你唔免，你若平常你啉唔免啉过两罐，你蛮快细细罐啊呢。哦，你蛮快讲十五 CC 呢。我甲你讲，
1: 迄浓缩的。
0: 恁一般吼，为人买着啊，等于开拍，讲食补血，挂拍开，啊，怎啊规个啉落安尼啊？迄款的，对我来讲。我因为我卖这组卖足久啊，迄款对我来讲都无合格啊。因为人这工厂的作家呢，我若要买用安尼，我嘛会使啊。但是问题对你有帮助无？对哇？你甲看伊这个，你若真正买着人，你甲看伊这个杆啊，这支玻璃杆啊，迄个杆啊锤的做法，你就知啊。哦，伊这全部拢咧做外销日本的啦。好了，我来讲，尤其年会侪人绝对爱食。气血量气是咱人身体上大的排泄。好、哦，这作者中医师拢在讲，气加血绝对袂使欠。血哪会行，你的气就会旺啦。你若血袂行，你敢讲你身体无好拢有限啦。哦，因为血是咱人的总经源嘛，无血绝对袂无法度生存的嘛，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要食，你爱记哩，一定爱食安怎？会当做花生花，兼你的这个骨髓拢顾会到的，你唔知道我都去医馆的去做这咱要爱的物件。好，那买电话加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到那阿峰，你讲的这五项竞争的，你一定拢爱吃啦。一定拢爱食啦，哦，尤其是妈妈，恁注意听，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啉，十天甲啉一罐啊，是安那，因为较早人真正月来拢做了做歹啊，拢十个九个欠血啦，哦，啊，一般较早人拢想话用低眠啦。
1: 顶只有诶无诶啦，
0: 其实拢未有。
1: 啊，迄即马
0: 拢未有，
1: 对未着时代啊，
0: 迄未有啦。
1: 较早是甜诶，即马无人。你即马甜，你看少年人囡仔人要甲你
0: 吃。对，阿红甲你传便便啊，甲你传便便
1: 啊，就方便。
0: 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拿医院诶配方啦，甲阮即个做诶方法啦。是足优惠啊！
1: 即卖拢时间拢用脆脆的啦，啊！你较早甜的吼，甜的你爱敬爱敬人家，唔是讲大家说
0: 甜的开始。阿伟，囡仔慢慢食嘿。
1: 对啊，嘿啊！啊，这脆脆的吼，也袂热，也袂涩，袂涩，袂冷啥，就
0: 所以
1: 就温和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这个物件，拢几个月啊，就赶紧提出来促促销。是啊，那咱有这物件才方便。另外讲，这日本啊。平均啊，三个月爱出一卡贵啊，三个月爱出一卡贵啊，几啊十万块。我啊，你是安奈呢？遐济，因为日本是超高龄的国家，比咱台湾还佫较老，老岁啊比咱台湾还佫较济。啊，是安日本人会遮照顾，遮老的是安奈家己会照顾较好些。因为日本人啊，囡仔 囡仔若饲大，人虽然一家，无咧插你老的啦。唔是像咱台湾讲，我饲囝你。囡仔会提钱哦，你做所谓，你食较歹咧。
1: 啊，无啊，即摆来食少啊，即提钱可以做所谓，有诶嘛是真有啊，啦无诶嘛是，你爱几块钱咧，个
0: 所以你爱吉利吼，身体过好，身体要过好，上根本诶就是花，真正花，爱行，啊佫爱穿，啊佫家己爱做，即、這个上介重要，所以那一定爱做，你不管你几岁啦。你的会就是八二天就是淘汰了，八二天到一定会给你换新新的安徽球过来，旧的安徽球就淘汰了，你听好不啊？这罐你给喝一罐，给喝一罐就是可以帮助你，无形中帮助你哈，给你吃的旧的到白条新的紧做出来。好、哦、来买电话紧个卡，我来讲啦，咱这尤其是这个男性，比如咱这爸，咱这长辈时代，你爱吃哈？你唔能讲啊，我无啦，我十波人未欠买，我都甲你讲过啊。我较早胃做歹，我无骗你。啊，头啊嘛唔知啥物原因啦、啊。迄阵啊未歹着，这嘛唔知啥物原因啦、啊。啊，医生起价讲你这回你胃歹，照咧胃镜，照咧啦，就开胃药，你这样，无规世人较早都去食胃药啊，又食胃散。哦，尾啊，我就是看到这個，哎呦，虾呢？啊，咱家己咧洗嘴，咱每一工有咧洗嘴嘛，正甲看，啊，咱我真正甲你讲，我的姊妹啊，真正安尼擦擦烧烧过来，金，我知哦，这叫做恶性的病咧。我开始啉这個，唔捌欠，逐工都啉，了后这个现象就无啊，食物件嘛，较会吸收，无你问阿华，我较早拢几公斤尔，你知无？
1: 几公斤
0: 呢？拢五十公斤呢。
1: 三比八，
0: 开始啉做这来了解讲啊，咱家己本身出啥问题，一工甲啉一罐，了食物件才开始会吸收，胃才开始豆豆感觉含以前无同款。好、哦，因为恶性的病咧，对是胃引起的。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啊，一天喝一罐够轻松，对不对？无嘛精神较好。咱年岁侪，食一粒过啥，过卖去，迄、那个恢复惊会到咱的脑，吼惊会到咱的脑，较袂着痴呆，安尼你就记得啦。因为这都唔免少钱啦，人啊年岁那侪啦，你讲你食，你讲你。人生无爱款嘞，拢总是无够啦，哦，拢无够。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纯莲姐所唱的
1: 哈。你会录这哈，录会欠会，因为你哈，虽然讲你三顿拢有去吃啥，但是你个是吸收未够，因为你器官糖拢在退化，你个是拢爱靠外来跟你讲。
0: 一天甲啉一罐啦哈，嗨嗨，人生来。
1: 我也不

0: 这中辈时段吼，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吼，咱这个特别来宾就是咱中医诊所的顾问，流行冠心病学营养专家，咱的家尊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啥呢？讲一下物件啦，欠费啦，真济人因为唔知伊家己欠费，其实啦，我来讲哦，一百个内底啊，可能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可能只要用要几。只要要百分之一百拢有欠费的问题，
1: 只不过是讲严重，
0: 无感觉，
1: 严重甲无严重，
0: 对哦，
1: 啊会哦，伊无严重后家无感觉，
0: 对
1: 啊，如果吹到再好咧，
0: 对对对，
1: 吹到再好咧，
0: 啊那
1: 可能欠费。
0: 好
1: 啦，
0: 咱来邀请到咱特别来宾家尊，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差不多你讲欠费哦，其实讲是九个九啊，十个有九个九拢欠费，
0: 拢欠费啊。啊，一般哦，大家拢一个观念，拢认为欠费是查某人的专利啦，
2: 伊
0: 是错误的。
1: 查甫欠费，一旦无欠费，我欠拢责任掉。
0: 我来讲，
1: 伊一个月查甫开低血压嘛。
0: 个人哦，个一个问题哦，有的人欠费啊，会造成足侪种毛病，伊拢未去感觉。我即摆讲一项，李老师哦。我一个老师哦，迄皮肤安尼摇啊，做伊啊做啥加打线啦，拢去做啥物便利的药啊，一剂来讲偌济钱，做足济年哦，结果隔这两年啊，只感觉咱
1: 人
0: 正发觉到啥物毛病，你敢知
1: 影？
0: 唔是欠费，是药剂出问题造成的。结果去药剂啊处理好势，人即卖好去啊，你甲看卖啊咧。所以拢爱注意，所以欠费引起足侪种。
2: 伊这就是什么原因咯？伊欠费时阵伊无感觉。
0: 对。
2: 好啊，但是呢，你知哦？
1: 药剂不
2: 会啥？会咧再想，会除了再应用以外，其实以中医师来讲，会是再气的。
0: 哦，对啦。
2: 再气，你知
0: 道？对对。欠费人，你的病史绝对是气未通，
2: 气不足。
1: 无关，好，你看起来会死动嘛？对对对。
2: 啊，气不足哦，伊发生咧多，比如讲像头拄仔你讲这位大哥，你若讲气不足是。咱的心气不足，
0: 郁气，
2: 咱有气气嘛，心气嘛，肝气嘛，
0: 哦，
2: 啊，脾胃的气有气嘛，啊，佮有咱的心中有气嘛，啊，你啊心气不足，你就会去造成遐毛病出来，
0: 啊，
2: 所以真侪查甫人拢讲讲，我无欠花啊，但是咱想看嘛呀，像咱有一句话叫做上色都未了，
0: 哦，对啦，
2: 啊，这就是吼，你的血无够，是你无发现啊。造成你的气虚啦，
0: 对
2: 哦，啊，心气虚，这不是刚刚讲查甫人的功能不好呢？迄其实会去影响到啥？影响到吼，咱的内分泌，
0: 然后内分泌啦，
2: 啊，咱的迄种免疫功能，所以伊安尼规规上哦，免疫功能不好，所以你也讲哦，血不足、气不足的人哦，不时就咧感冒，不时就咧过敏，啊，讲话无气力，
0: 人讲哦，
2: 其实哦，今嘛哦。报纸顶管啊，佮有一个医学的迄种专门科的医生拢在讲啊，现代人啊，十个人有九个人哦，身体内底其实营养素是无够的。但是你也讲哦，一般少年啊，你无咧注意这個，真侪时段吼，确实有影，十个有十个吼，咱辛苦的营养性是无够的。啊，有真侪时势都唔听了都无欢喜啊，讲那对，我足有效的呢，我爸爸妈妈时段我拢互伊食好营养呢，那有可能营养无够啦。
0: 其实拢欠血足济啦，
2: 就是因为欠血
0: 啦。
2: 因为咱血内底爱在营养，
0: 啊，
2: 等于讲吼，咱啊今日血无够，咱营养无法度转化，啊，无法度转化就无法度去行气，气煞袂行，新陈代谢就出问题。
0: 对，
2: 新陈代谢出问题，筋骨就出问题，包括你头拄啊讲的，讲的油啊、伤济啊、
0: 脆
2: 啊、袂叮当啊、塌掉的啊，其实吼基本拢是啥呐？新陈代谢内底啊，血不足，
0: 对，
2: 叫做血虚啦。
0: 哎啦啊！咱即马请教咱专业的啦吼，家阵啊，真济人我拢讲，那我都无感觉安怎，吼、哦，啊都去检查，都为人搁一项做歹习惯，一寡老的吼，拢会去创啥，你知无？拢想啊，那欠费都足简单，即马嘛无爱报，拢去做啥？像
1: 阮母啊吼，
0: 拢去助会社。
1: 哎，会消费啊？
2: 哎，唔对，
0: 无啦，伊一种应用这这会这会，
2: 我其实讲实在吼，
0: 啊嘛是无效呢。
2: 加上你只爱讲一句，比较较无礼貌的啦，对咱西医较无礼貌。咱今日吼，血虚欠血啊，西医无在调医，
0: 对，
2: 爱中医才有法度。要讲
0: 奇怪，
2: 加上你安尼，我白讲，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你今日欠血，伊敢若加补铁。 补习农事给你
0: 补贴了，
2: 问题是我给大家报告哦，咱会去欠会啊，不是冰天鸟哦，
0: 对，
2: 咱若是讲咱有可能是怎样，不是内底血红素不足，也不是铁不足，是你总血量不足，
0: 好，总血量不够，
2: 总血量不够，所以你才有无够那种血量去再营养，无够那个血量去塞去，
0: 对，
2: 你想看卖啊，你的脚背手背冰死死未？
0: 他
2: 被手背冰死死，我相信大家妈妈拢有这个感觉。
0: 大部分啦，
2: 大部分啦，
0: 大部分啦，
2: 大部分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无够，你的心气不足，所以你无阿多噶，咱的血，咱的温温的血，有温度的血，塞到咱的脚背来、哦。所以你想看嘛呀？你想那脚背手背顶，因为吼、哦、血塞到你的脚背已经变冰的呀啦。
0: 对啦。
2: 心气不足，所以气不足，血不足，咱对脚背手背顶。啊，想看嘛，咱的皮肤是不是咱的聊聊打打嗯嗯，
0: 那嘛是欠血。
2: 啊，够咱的。咱去看咱的目睭林、白林的所在，是不是要雾雾乌乌，还有血丝、肝气不足、血不足？这其实拢是安那，拢是咱的吼缺血性的问题去造成的。
0: 其实欠血哦，唔是假的呀、
2: 啊，
0: 有人做个邋遢门有无？
2: 哦，迄其实，
1: 邋遢门，迄个是，人
2: 讲吼，法为法为血之余啦。
0: 对对。
2: 你啊欠血，你头毛一定邋挽未掉嘛，你无迄个能力个挽掉嘛。
0: 所以讲，你那里洗头毛定，看讲洗洗咧吼，看落水，看你水你冲的时候，看头毛几撮皮啊，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啊。
1: 气血不够，
2: 困困未起，
0: 对，歹困嘛是欠袂应
2: 该。歹困啊，失眠啦、啊，啊困的睡，小可一个醒就给你差精神，
0: 哦、
2: 这嘛是这个问题，这会怕别个头壳起。
0: 啊，就是安尼。
1: 所以讲要看，
0: 哎呀、啊，就顶要讲完了。血都散未到，你的脑部去。
2: 所以啊，散未到啊。
1: 看几行，看几行，我个。
2: 啊，够哦！你的头壳会安尼戆车车无？
0: 对，嘿。
2: 啊，心会安尼杂巴杂巴，开喘未过来。
0: 皮皮喘的。
2: 皮皮喘。
0: 拢是哦。
2: 你就算哦，带上那种那种呼吸氧气，
0: 氧气，
2: 嘿，把你挂在遐，你嘛刚刚你戆要喘未过来。其实拢是安那欠血去造成，其实基本是啥？基本就是咱的血不足啦，总血量不足，无就是你的血红素不足。啊，你干那高高去哦，你做什么血下，做什么体？爸爸妈妈，迄无太人的钱啦。
0: 嘿，我来讲，嘿安怎呢？我像我讲我家己的经验，较早阮母啊一个月拢爱去阮大姊阿爷吼，啊住一间，
1: 一间500块
0: 。哦，啊，即摆住
1: 的，住
0: 你住的时阵住了几工啊，未歹。
1: 嗯，
0: 但是即卖啦，遐物件卖，都爱讲。
1: 哎呦，暂时刚刚开始解决先。
0: 这就是，这就是拄啊，家阵你讲的，西医就是西医每一项啦，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
2: 啊，你去敢问，
0: 你拢讲啦，我是给甲你预防，
2: 嘿，
0: 来甲你。
2: 无得甲你压掉的啦，
0: 天、
2: 啊、
0: 哪！你就是规世人爱食这药啊！
2: 你袂使断嘛？
0: 袂使断。
2: 啥那袂使断？袂使断，就是因为你的根本无解决。
0: 对对对对。
2: 治标无治本嘛。你若本去要解决，你根本就唔免住在下。
0: 对对对。
2: 因为阮一个药厂的头家啊，伊就讲啊，因隔壁一个阿妈、啊，
0: 嗯，
2: 特别哦，拢是安那，一早起的费用那个塞落来门卡口，哎，阿妈拢坐轮椅顶管咯。
0: 对对。
2: 阿妈无，伊唔是残障哦，伊唔是卡，少年唔是卡袂行哦，
0: 伊
2: 是卡无开力。
0: 哈哈，就是气血两虚，
2: 气血两虚
0: 啦。
2: 阿伊坐呀，阿拢目睭杠杠去眼看，
0: 对
2: 啊，无阿多讲话。
0: 哎，两粒目睭无神，
2: 无神，阿
0: 你讲。阿那边讲话人足忝的。
2: 你先阿个我阿个叫阿妈，你是安怎？啊，我就无声呀，无阿多。迄、那个讲话无啦，
0: 无迄个气
1: 力
0: 啦。
1: 刚刚讲伊个心脏无来讲话，别
2: 对。啊，你想看哦，伊毛飞往个个，啊，因囝吼，逐个月就带去住迄个会下，
0: 来啦，做两支，拢几乎拢是安尼。
2: 啊，食嘛食个足营养，啥物补拢好食，但是食食诶，阿妈吼都是一四四肢拢散，就是就散
0: 咧。吸收嘛，
2: 啊，伊巴肚一规就大规个。
0: 啊对啊，
2: 就是安那营养食入去，伊无在条吸收，所以脚尾手尾拢无生肉，但是呢，拢接个伊巴肚规。啊，哥，我去那种病院去啊，通去啊，清掉我都把巴肚内底物件排出，
0: 排掉，
2: 那个排掉。
0: 其实足侪毛病啊，
2: 嘿，
0: 拢是因为欠血引起的。
2: 对，
0: 啊，你补血就是你去助血时是天助很有效的啊。
2: 对，
0: 你伊无在了讲啊，你欠的时候，伊加减啊做好你。
2: 无，你很助登去，迄天的暗时你嘛游完嘛是开喘未过来、哦，因为你就算吼血个补脚，咱无惊气，气无个塞
0: 个惊，
2: 迄血未够。
0: 哦，
2: 哎，跟他接个遐尔无效，结果阮这个有钱的头家啊，就跟阿妈讲，阿妈，你甲因囝讲，你先卖出来去住会下，然后伊有迄种比较较薄的、较薄的迄种保证， 哦、来个好吃。伊讲你想卖煮，你听我的，咱这是中医根本的，叫我都去治一本。
0: 豆豆来嘛。
2: 伊就吼叫伊吼一天甲啉两罐啦。
0: 哦。
2: 一天啉两罐，伊讲看有效。伊讲你相信我，无你钱安尼开吼，你无吼你妈妈连话都讲要讲袂出来，卡卡袂起来。伊讲你甲啉，结果吼伊啉一礼拜过啊。哎，因妈妈既然开始讲话有声呢。
0: 靠气、欸，靠气，
2: 靠气啊！啊，有一天，
1: 开
2: 始有亏大了，啊，过来就是啊，亏
1: 大。
2: 有一天啊，迄个头家较早出门，就看迄阿妈哦，伊唔是坐轮椅摔出来，迄、那个在用用甲扶的，
0: 伊
2: 我都踩，家己卡起来起来，你知道？哦，迄天伊就讲有效无？你家己讲，
1: 因
2: 家讲吼，啊，我真正早都爱听你的，我免开遮侪钱，阮妈妈坐轮椅坐七八年呢。哎、欸，你都无判想都爱坐轮椅整七八年，你看还无可能呢。
0: 上个
1: 就是，其实食也唔对物件啦。
0: 其实咱即卖讲实在，你去公园看人外路你杀有无？
2: 嘿，
0: 无一定是伊的卡完咯。
2: 嘿，
0: 拢无一定伊的卡完咯，是因为伊拢认为讲啊，我老啊啦，成本会安尼啦，你听无退化嘛？其实唔是啊，迄、是拢像家阵你讲啊，你是气血两虚哦。
2: 对。
0: 哦，啊，你要根本治疗，较早的拢。较早诶，拢妈妈拢用啥？下交我新妇吼，内店诶
2: 师傅啦，
0: 啊，即卖囡仔唔甲你食虾啦，
2: 对啦，
0: 上面甲你食，哎，
1: 无时间
2: 啊。啊，有当时啊吼，你伫补虾的，会去补着一个胆固醇啦，因为伊唔知安那煮嘛。其实讲是啊，咱补气上好是安那，补气其实大家拢知啊，西洋参、花旗参、花旗参啦，
0: 这
2: 是上好补气，
1: 对气方面较有帮助。
2: 补气这方面啊，包括了气功加。
0: 哦，
2: 气功膏嘛是足好诶、
0: 嗯，
2: 啊，这物件即卖哦，你去买，你家己去订，迄偌贵呢？买也贵，啊，搁开工，吼、哦，啊，当点当早，啊，就是爱，
0: 啊，搁上加重要，你那个唔该你食。
2: 哎、欸，你有药啊？味伊都无爱。
0: 对
2: 呐，所以咱讲吼，今日咱若要食要补气，西洋参啊，啊，气功膏，咱来去甲想办法来甲补一个，甲食一个。啊，过来就是啊，其实吼，有一种物件补血足好诶。爸爸妈妈迄种是哦，咱手臂都会使提，但是咱食量爱有够。我做就好。
0: 哦，我做，
1: 哎，哎，
2: 爸爸妈妈有讲，哎、欸，奇怪啊，我嘛，我咧诊所嘛，拄着一挂时段问讲，家珍啊，啊，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倒？
0: 哎，对，即摆话拢话唔知影讲，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倒？
2: 其实讲起来吼，咱食保养啦，红做会使，红做会使补气啦，
0: 哦，淡
2: 薄啊，啊补气，但是咱啊补血爱食我做。
0: 我
2: 会爱食乌做，所以这方面爸爸妈妈可能比较
0: 看不了解。讲到这哦，我前阵甲这个白乌啊讲
1: 哦，杭州甲乌做做一届个是气血拢有
2: 对啦。啦
0: 我即摆讲一项哦，咱一个人客啊，伊拢去菜市啊，人咧卖乌做，
1: 嗯，
0: 几包几包哦，一包一两百块，足大包的，阿公拢足大粒的，
1: 足大粒。
0: 好，伊讲我食够济啦，啊，我再卖补的，我甲讲你嘿哦，人是安那来做蜜饯。你内底乌糟精，迄种乌糟精去用抽伊啊，才来做蜜饯啦。你食得到好？
1: 剩叶精华拢抽起来。
2: 你想看卖哦？精华抽起来了后啊，伊内底要互你有味爱加啥？加糖。
0: 加糖啊！
2: 对对对。所以你食起来
1: 就
2: 甜。对。
1: 哎，所以
2: 咱要食的是吼，要食内底的迄种乌糟精。
0: 乌糟精。
2: 啊，你若讲今日吼，咱要补一工吼，咱的身体爱利用，利用的量爱有够嘛？
0: 对对对。
2: 差不多爱补超五斤。你五斤的乌糟，你我都一工个食完。
0: 无法度。
2: 咱咩啊内底乌糟精个食，你啊食五斤呢？
0: 啊，你啊。
2: 所以咱若讲今日吼，身体有欠血，气血两虚，找迄个乌糟精有够的。啊，过来爱补咱的迄种西洋参，吼，啊，过咱的气五加。啊，包括比如种川芎啊、川穹，
0: 吼，
2: 石斛，石斛这能补血就好个呀。
0: 石斛嘛有作用。
2: 冬瓜这健气的，吼，这气嘛爱哦，杀个健，啊，过枸杞。枸杞的作用其实跟咱的红枣吼有淡薄啊差不多，吼、哦、这嘛是一个药引，所以这物件拢爱找有够，你一天爱食偌济，你想看麦？
0: 哦，这哦，这我拢一天爱食只，食只规当鼎的啦，我无骗你。
2: 所以吼、哦，以前吼、哦，真正咱阿公补会嚼的啥啦，以前皇帝补会嚼，
0: 对啦，
2: 因为咱有御医啦，咱有宫女啦，吼、哦，安尼哦，十几个人一天给你控一鼎，安尼吼，和你啉一碗，咱即嘛一般人要去偷找这工来做了，
0: 我到啦。
2: 对啊，所以你就真正爱有迄专，算讲吼较专门的药厂，像阮这个药厂头家，其实伊就是专门吼，甲这种西洋参啦，哦、啊，这个气五加啦，加好的食材，吼、哦，加材料，啊，个吼乌枣五斤乌枣，安尼萃出一点点的乌枣精出来，
0: 哦，你看我
2: 听到顶，所以有迄阿嬷啉，你看看，一天安尼啉两罐啊。 哎，阿妈一礼拜唔免坐轮椅，我都行出来呢。
0: 啊，就是拢咱平常时唔办嘛。
2: 对。
0: 啊，唔办就是讲啊，我一般真正足济，即系老岁啊吼，即系爸母啊，拢是这个想法，即系阿公阿妈拢是这个想法。啊，我未行，上本来我都老啊嘛。
2: 人拢感觉老就是安尼，
0: 应该爱退化。
1: 其实拢是一种照靠，啊，自我安慰。
0: 嘛，不是讲照靠，因的想法就是安
1: 尼。
0: 因的想法是讲，啊，我老啊，成本退化，啊，较未惊。
1: 啊，这正常。
2: 不过其实吼，
0: 正常的
2: 人做这中医，尤其是老中医啊，人都讲一句话，爸爸妈妈你真正爱听哦。伊讲哦，血虚的人啊，身体烂；气虚的人哦，命会短。
0: 哦，对。
2: 所以咱要注意哦。人吼，人都是抢一口气。这口气吼是精血做出来的这口气，不是讲一般咱吼，啥物咱呼吸这口气，不是哦，咱这口气是啊精血爱做出来这口气。
0: 对。
2: 人讲吼欠血吼，身体真正就虚的，但是欠气。气吼气底哦，人命嘛底，
0: 那
2: 真正爱注意。
0: 啊，这咧咱咧讲就讲。哦，西医甲中医无同款，就是讲西医啊，做的是现做现有感觉
1: 咧，
0: 好安尼啊。但是我来讲哦，像家阵你讲这个，刚才讲，你都豆啊，这个物件，逐工甲啉一个，你就会豆甲你补，豆甲你补骨髓质啊。因为大家拢知嘛，咱你做伙就是靠咱的骨精髓嘛。
2: 对。
0: 哦，伊这个兼甲你补迄方面。
2: 是啊，因为其实讲实在，今嘛吼都是有真侪时段去检查，检查无问题嘛。
0: 对。
2: 啊，其实也就刚刚讲，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咧假患病啦？你是台湾给他糟蹋啦？
1: 有啊，
2: 问题是人真正艰苦啊。
1: 咱这听这朋友讲啊，讲因的后生也算一个后生，
0: 创
1: 新妇嘛，啊大做伙嘛，啊因老婆年岁有啊，啊就像你讲的。检查拢无毛病啊！
2: 啊，
1: 常常你家因后生你爱讲遐唔好
0: 遐唔好啦，
2: 好听啦，靠无力啦，
1: 检查无毛病啊！啊，即个动作是你家小姐后生啊，
0: 对啊，啊，心不会妄谈，
2: 啊，心不妄谈啦，啊，囝嘛生气啦，啊，医生嘛刚刚伊就玩弄，啊，你检查都无问题，所以唔只甲大家讲，西医真正无法度治理迄种气血两虚的迄种体质，因为气血两虚吼，其实因即嘛有哦，西医其实嘛感觉讲，其实真正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吼是叫亚健康。
0: 好、哦，亚健康嘿。
2: 其实亚健康就是气血两虚啦。
0: 对。
2: 啊，问题是你规身躯全毛病，但是无大病，你真正迄都算吼你性命，你等到寿命有较长，但是嘛是拢在糟蹋，规工在糟蹋，你想话袂行袂叮当，讲话无气力，困袂去，头毛一直落，食袂落，食落吼拢丢在巴肚规，四肢拢无力。啊，一种咱阿讲天气一变吼，啊，脚尾手尾冷，人偌艰苦呢，徛起来头阿晕，倒起来，啊，种心脏啊袂气力，心脏皮薄菜，安尼的过生活真正真艰苦，其实都是气血两虚，咱家己想办法，把这个好的物件给补一下，安尼就有啊。
0: 哎，因为我讲吼，你若去看西医住嘞，较紧啦。
2: 嘿呐。
0: 啊，你若去看中医，会开一大堆的那个店的，我咧甲看啦。咱讲实在啦吼，以中医的角度，因为咱阮只调中医师来吼，以中医的角度，其拢会开哦，你用滴咩啦？
2: 对，
0: 哦用滴咩？啊老伙仔对你无开啦啦，透过有啊多去顾下，对，多去顾下，多去补下。一般你那中医拢是叫你用
1: 会开。
0: 开灯，我咧计
1: 点啊！开我最点过，
0: 剩下最开我最。
2: 一点，而且我一点哦，一点是
0: 三个月半年。
2: 像阮这有枪头家啊，因这制度这后生哦，你要被考试嘛？啊，就是足过来的看哦，啊，愈看哦，啊，成绩愈歹，啊，记也记袂起来，因为哦，伊个压力伤大，头壳哦，经常拢塌掉的啊，
1: 记忆力袂集中，
2: 啊，其实拢坐遐营养嘛吸收不好，
0: 所以
2: 嘛是气血两虚啦。阿姨就是讲哦，在那边烦恼啦，你诶吼，诶补诶，甲啉两罐啦，伊诶算讲甲做诶恶做啊，
0: 吼，
2: 迄营养诶甲补两罐啦，一礼拜过，同款一礼拜过，伊就讲妈妈，我即马暗时拢未一直倒过看书哦，靠开啦，嘿，整一暗看，过工再去考试吼，诶，拢记得掉，
0: 诶，成绩都无
2: 改，对，诶，成绩真正无改，迄就是哪。迄气血吼有够，塞个咱头壳，咱脑细胞有得到营养，迄记忆蛮好。你看哦，时代有诶吼，食老啊，就感觉讲啊，记忆歹是正常。爸爸妈妈记忆歹是无正常诶。吼，咱诶细胞其实应该爱是健康诶。 吼、哦，有的人是多，甲九十几岁记忆嘛较好诶，佫会使会晓特算盘算小，佫比少年啊较厉害，迄、哦、就是智慧无量去啦。
1: 九十几岁人拢也会记你杀人诶、
2: 啊，对啊。對啊所以你今日讲哦，我六七十岁，我记忆歹是正常，无正常，迄就是你欠血。
0: 对，三米高你的脑部
2: 营养分
0: 散未够，
2: 对哦。所以咱来吃调补。
0: 对，所以咱今仔来听这专家你讲，你就知道原来啊，血是血本来大了，真系是咱人生命之源嘛。
2: 对，
0: 每一类物件，只要是动，咱来讲人嘛算动物，只要是动物欠迄个物件，我来讲就是准备啊，去啊，像人你讲去补补的啊。
2: 哎，讲实在，唔是噶，讲哦补铁啦，
0: 吼、欸，补，唔、欸、
2: 是哦，是红素，唔是你哋去食迄煮迄，佫有可能是总血量无够，佫有可能是咱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心哦，心气不足煞袂行，所以爸爸妈妈，奶奶吼，治本，哦，卖佫去公公啊去煮迄虾，你公公去煮迄虾，讲实在钱也咧开，人囥喺内底艰苦，
0: 哎啦，
2: 煮一世人，
0: 对，爱保养啦，
2: 吓呐，
0: 哦啊，今仔咱听听就哦啊，原来。我就是因为欠血，啊，造成记忆力减退啦，未行啦，
2: 头毛烂啦，
0: 哦，头毛烂啦，
2: 气也慢
0: 啦，讲话无气力啦，
2: 啊，
0: 哦，啊，若要食着物件，佫无迄个啥，无咧胃口啦，
2: 对啦，
0: 你人都人都虚嘛，
1: 对啦，
0: 对哇，啊，皮皮喘的啦，只有我所在是拢欠血较济啦，好、哦、来，啊，今仔咱真感谢家尊，甲咱做这个健康常识，好、哦、啦。

0: 来呀，江边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啊！拄啊，安尼听好详细吼。啊、哦，我阿咧讲过啊吼、哦。你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爱食吼。人这专业的，因到底开中医诊所咧吼。啊，甲你讲个遮详细啊，你绝对爱食。滋养咱人体，补血调血、补元气上好的物件，就是咱的。咱花园堂这支专门的外销日本的补精，后来底所有的物件，你应该爱食到的，拢甲你补入来底啊。有个人拄啊，一下子讲，哦，恁这支产品啊，比较精神足好。迄内底含一项叫做瓜拿拿，你知影偌贵无？因咱台湾嘛无呢，迄一定爱啥爱秘鲁那边才有的物件来。你有这个抗体型的贫血、海洋型的贫血、恶性贫血、再生不良的贫血、氧化型的贫血，一天只要一罐啊！你唔通讲啊，我一天啉三罐啊，赶紧甲补补转来，唔是安尼啊！哦，这豆豆啊补哦，物件豆豆啊补，唔是讲你一边啉足济度啊！啊，而且我拄好念咱的成分，互你听，咱这完全内底拢总无意外成分，哦，拢无意外成分，所以你做你安心啊，甲使用。你若你洗油脂的人吼，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洗油脂的人就是拢欠费啦，因为你油脂都未做火，无做火啊嘛，无咧功能啊嘛，所以你一罐，哦，你一罐做早暗啉，一罐哦。15cc 做两改啉，下早是啉一半，暗时搁啉一半，安尼略豆豆啊调整，互你反应。我讲十个西游记的十个安尼啦，这无多。啊，你也讲啊，我都不是个头晕吧？暗啦，面色白皙，迄、那个一个面啊，安尼白皙说，有的人是讲好，我迄个人混唔得，我无高，我无高嘞，迄下面无关系啦，迄是因为你欠费啦，话嘴甜啦，恁注意听好。嘴唇做安尼啰啰，有啊，啰啰嘿啊！你爱赶紧啉嘛，爱赶紧啉，迄拢是因为你欠胃所引起的，哦，欠胃所引起的，哦，你都贪门啦，贪门安尼哦，安尼打打啦，那丢草嘞，捌看无？有人贪门那丢草嘞，迄就是欠胃，那就是欠胃哈！啊，做个那贪门，目睭会安尼啰啰，敢那，要安那讲？敢那不是安尼落落安尼袂啊？迄个情况袂啊？迄嘛拢欠袂阴气的。过来困眠做歹困的，迄是因为你长期气的不足。啊，安尼你听无？啊，面色歹，迄免讲啊啦，脚尾手尾连叽叽啦，讲话无声啦，嘻嘻啊安尼啦，啊，精神歹啦，你就是拢欠袂啊，你就是拢欠袂。啊，要补你无够沉啦，我问你啦。沉沉的话，人无人要食啦，即卖卖阁沉下啊啦，阿红甲你传便便啊，而且阁毋是乌白甲你传的啊，传这真正外销日本顶级的医疗级的这个包装啊，正医疗级的包装，哦啊，今仔日这个介绍有够优惠啊，恁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哦，这真正是咱好朋友，哦，咱用这个介绍咱买，无你无当食到这个物件，正好个啦，好来。你若买，等下电话紧甲敲吼，电话紧敲，咱今仔广告只有一工啊，因为这量来就是安尼啊，来，补精，哦，咱的补精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15cc， 15毫就对，优惠价1380，啊，一边三盒拄啊4140，阿峰优惠你3000块，哇，你足贵呢，只要1000块呢。来，我来讲，你注意听，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整出三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六盒。
1: 多少盒？
0: 六盒，六盒优惠你3000，只要剩偌济？存500块，你要做食这个鲜粉，佮专门咧做外销的日本的鲜粉，规支干啊拢医疗级的包装的，你要做食啦，无可能啦。好来，电话起来，紧甲卡，把握机会，买三盒送三盒，优惠你偌济3000块，哦，优惠你3000块，啊，今仔日啦，今仔日送啥？送咱的石墨烯。 正能量适合伊个内裤。哦，你要三个四个，你甲小姐讲；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讲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你若要爱大做诶，好、哦，六盒三千，十二盒六千。阮等下阁加送两盒玻璃多十四盒，
1: 十四盒
0: 咧，十四盒，因为你六千块，
1: 嘿，
0: 啊，阁送你两领石墨烯正能量适合伊的内裤，安尼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无啦，像阿姐你讲的讲无讲话。讲话迄个淡定嘛，靠啦，含含咩嘛，咩咩
1: 输啦，对，
0: 精神呢，我差这里，我爱讲，迄个甲啉一，
1: 对，
0: 我爱讲，你若甲啉一阵嘛吼，你甲迄个气的，迄个面色就拢无同啊啦，
1: 对，
0: 你的面色就拢总无同啊啦，
1: 你好，你好，伫边边找个人啊，做伙，让别人讲啊，看较有精神，看面色较好，啊，你是安尼，安尼，安尼，安
0: 尼，那阴古街啊咧，
1: 我爱讲，
0: 对。来，啊，袂紧哦，嘿，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会听专业的你讲无？包括囡仔你读无册，你要啉一罐啊类，个哪个高嘞？连讲啊，伊的记忆力会增强。哦，你莫你莫钓钓老人痴呆啊！点来，你讲赶紧来甲补血补血，
1: 安那补嘛袂有啊？
0: 对，平常时都爱顾好，因为血是咱人的根本啦，后者唔免收钱啦。你卖讲咱人，包括动物啦都同款啦。你血那无，你的人是要用啥去赚人的钱啦？偷钱吧暗啦，他们白死算啦，
1: 无精打采啦。
0: 尤其你主要看啦，看到迄。小姐吼，迄、那个贪门安尼，那啥那丢草安尼，黄甘安尼，啊个粗，啊个安那偌未顺，迄款拢免少钱啦，迄拢欠费啦。喏、哦，你那偌贪门，咱洗完裤了，你偌贪门，偌贪门闹规大堆诶，迄嘛是拢欠费。
1: 迄个气迄无够。
0: 哦，拢欠费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袂爱见到诶，今仔日吼，咱诶面，咱这支产品啊。四组的，你收到含送的就六盒吧，哦，六盒啵。好、哦、啊，你等于我会当甲你讲，你拢会使比较的啦。我的产品，你拢会使含人比较比拼的啦。哦，真正是医疗级的物件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咱讲实在啦，尤其是这妈妈绝对爱啉啦。哦，咱年岁侪啊，哦，你绝对爱啉，因为阿拉讲呢，十个其实十波十波拢同款啦，十个九个欠费啦。啊，你家己唔知影啦，等到有一天严重起来啊，哦，你将来发觉到已经拢上万啦。哦，但平常时你都足简单嘛，你都想到。这也免经时间借啦，你像我就甲你讲，我因为我就是恶性的病人，啊，红恶性的病人，我就想着有当时啊下早时病的，你袂记啉对无？有当时啊要出来散会啊，十一点外，我紧来提一罐甲啉咧。
1: 啊，是讲，
0: 这精神差偌济呢？
1: 讲散会转来，讲
0: 讲
1: 啊，也袂。
0: 想着今仔袂啉的，紧提一罐来甲啉咧。来，买三盒，送三盒，吼、哦，收到六盒，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十五毛。哦，这唔是你拼大罐的啦，做者人讲，那你买我大罐，我买当做个五十毛给你呢。
1: 最头个少，退啊头个济啊。
0: 我买当做个五十毛给你呢，因为阮这做外销，未使后白来钱啦。好来，所以你今仔买到，
1: 这拢浓缩
0: 的。对，你收到就是六盒，这是四组的六盒，好、哦、啊，一盒内底十罐，好、哦、啊，你会记了嘿，我阁甲你交代。内底去数讲千千万万，唔好叫放给你哦。
1: 你要考几卡细字？
0: 那卡细字的吼，因为我讲我这内底一个阿爸带来了，你十罐摆一摆，啊，一个抽出来了，你主要看，有看到数讲，好、哦，有看到数讲，那个数讲唔好放给你啊。来，六盒，因为你三千，佮送一领石墨烯正能量适合液来裤，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加送两盒，收到拢总十四盒，十四盒。因为你六千块，搁送两领石墨烯正能量的内裤，空八空空三 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来，啊那袂爱紧吼，因为咱全部归组，吼、哦、全部归组，啊，阮这袂使袂加中文，人家讲我家己爱食，我阿华嘛拢有咧啉，因为我感觉讲你气现啊，甲补够，你精神会较好啦，吼、哦、精神会较好啦，啊过来记忆力嘛较好啦。吼、哦，较来过来较袂有，较袂有诶无毛病拄啊！迄专家人因因兜专门咧开中医诊所诶，伊嘛咧甲你讲，真正爱食。吼、哦，真感觉啉一罐就倒，看下你咧食食遐有诶无诶啦。后、哦、来啊，佫好啉，因为伊即做外销顶级诶物件。来买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阿峰跟你讲，你收到，你甲看阮的包装，你甲看阮的规矩干啊，迄种真正含人无同款的。玻璃干啊，镀玻璃干啊，装的，迄、那个干啊嘴，拢甲你用医疗级的防护，甲你保护掉嘞。你免惊讲啊，空气污染重啦、啊。即摆啥物病菌作侪啦，你免惊，无造之病，无造之病。好，阿叔讲绝对唔好碰见你，你着退转，你甲看一盒吼，内底外口包装内底一个塑胶膜啊吼，拄啊十罐甲咧摆坐坐，哦，啊你抽出来时候你注意甲看，迄、那个叔公唔好叫落咧涂骹找无哦，哦，迄十支叔公。每一支拢六角形的，一定要这个数公斤，你先数会到。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大家嘛拢来提大组的。来，啊、哦，我倒接一个，啊无楼卡接袂起啊。好来，这个汤大哥，
1: 来，阿你第几？
0: 喂喂 ，Hello， 有听下无？
2: 哎，你好，
0: 你好，来，你要来大做细做，
1: 真能三时的事嘛吼。
0: 喂，
1: 数哦，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啊，你等下吼，来，我甲接一下电话咧。

来，我跟你讲哈，那不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因为我今日无够哈，今日无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个汤大哥哈，因为你的电话叉叉叫，我真正听无啦。哦，我来到阮家，你也可能信号无好。好来，好来，这个阿恁的，恁电话叫杨一次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我来到接电话，好、哦、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要收听，一条万里看成啊万银啊！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拢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的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赚大钱。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口音专线、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所以嘛是咱的加赖的专线哦。你若是要用赖跟凯奇联络的，也是讲你想要看凯奇的相片，马上就要看到的。看我生做圆，也是扁哦，大颗也是散，乌也是白。赖你家己切落哦，你要倒一型的，我拢家你变。起码哦，咱若讲你要生做偌水，

不要紧，我迄眉应该开落，要偌水就偌水哦，要偌水要偌白就偌白，要偌散就偌散，拢会使。要偌少年，伊家己家己揪皮揪甲足少年嘞，拢会使哦。看你爱看倒一型嘞，开始拢甲你变。阿哥，你第一张看到的相片，就是我一般时阵的相片啊。哦，阿摩哥讲，迄敢真正开始，像我即马拢唔敢去上会啊，你知无？开始，我捌伫咧节目内底讲过吼，我上两遍的会，两遍人拢当作我是诈骗的。好，你家在呢？我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这名这个唔是讲用电脑意思啊呢，我家己手写个。佮佮你刻起哩，我家己个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嘞，要无有可能吼、喔？迄大哥啊，都甲我报警嘞，因遐整个头的人甲我报警嘞。我送一个大哥入面整个内底，规定要甲我围起來，你知无？哦，我根本惊死，我真正惊着。大哥嘛人就好诶，常常拢讲啊，去因这个因个妈祖经遐啦，要请我食肉羹。吼、哦，人就好诶，阿爸鸡，我甲即马拢唔敢去食，我甲惊人甲我围起来，当作我是诈骗诶，所以我感觉南部人，南部诶吼，迄款团结，抑佫有南部诶，迄款诶互相斗三工诶，迄款氛围吼，迄、哦、款感觉非常诶好，南部人真正吼较团结，有小可代志诶，因着互相斗三工，亲戚朋友嘛是同款，你有感觉无？我真正有感觉呢，因为把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把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即摆我行到南部唔敢落啦，真正唔敢落啊！吼，啊，伫咧北部无同款，大家人，我拄啊开始做公布的时阵哦，我是上会，我无甲你骗，我伫咧台北上会，迄时阵拄啊来，唔是来台湾，拄啊登来台湾，足久唔捌开车。五年八年，拢足久唔捌开车啦吼。回来了后，就去迄台北的路拢足细条的，安尼送货。我袂晓骑多摆，我老实讲，我真正袂晓骑多摆。我干那会晓开车，甲骑梯马尔。我车头顶放一台梯马，迄路伤细条，塞袂入去，我就甲迄货排咧身躯的哦。甲即马咧送迄外送同款，排咧身躯，排咧哦，骑梯马，车挡咧边啊。哇！阿伯，你敢知影？其实咱台北的人客足济人足辛苦的。有时啊，嘛不是有时啊啦，因住的厝，台北吼足老的厝拢无电梯，而且迄足惊的呢。你敢知影？甲三楼吼，唔是安尼楼梯坐来坐去，直接惊足惊足惊，安尼为楼卡爬起哩。我敢若为楼顶要行落来，我会惊。我真正会惊，直接跌的怎去遐三楼？我会惊呢。阿去你家遐，迄大姐吼。嗯，行动阁无方便。伊讲伊自从脚跋倒了后，伊从来拢唔捌行落个楼卡去。伊从来拢唔敢出伊个房间门。其实台北足济安尼，因为伊个楼梯真正足低个，也阁无电梯，要出门伊好啦，何你讲有法度连落啦？啊，敢有法度阁连起哩？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所以足辛苦个。我去送货了，我有才有法度去体会，才会。就这人家己住咧厝诶，迄款咧辛苦，迄款咧无方便，所以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想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做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伫诶节目头顶来讲话。所以阮头家就先安排我去送货，你敢知我送偌久？我送一年外哦，所以去看真侪无同款诶人，我去送货诶时阵，嘛捌互骗。你敢知影？迄、那个人因家其实足好个，伫咧台北的诶，即个深山拿来。即卖咱住咧市区，毋是好个人呐、啊。啊，住咧深山拿来，要住别种诶，迄款才是真正好个人呐、啊。嘿，迄深山拿来，迄地原来足贵个呢，佮起一个别种，内底佮有大门，吼、哦。啊，就买偌济，买2000块、哦。开车为台北市区开到那山顶，我开点外钟。买2000块，无要紧嘛，甲咱买拢是人客嘛，去到遐，啊，我就甲伊敲门，放狗出来甲我咬呢，敲门伊就放狗，爱伫个头顶伫遐咧笑，我无甲你骗，我永远会记你，我永远会记你，
我甲叩门，哦，啊对暂时议论，讲我要送货，伊就甲我问讲，你是凯奇哦，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的，哦，我送货，我讲我的名嘛吼，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的，门一开开，到放出来，哇，大只，迄挪威啦，你知无？甲我因安尼一直甲我冲，我一直走，一直机，一直走，一直机，一直喺二楼安尼看我，一直笑，看我一直笑哦，我。把菜青菜捞落来，你知无？现在伊要安尼对待我，伊敢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夹一只人迄款，唔是一只人，一身人。反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叫一个人要甲夹，安尼欢喜。我走去车顶动咧，我个卡电号伊，你干嘛要收回？你若无要收回，你唔免安尼做。哦，伊甲我讲哦，我就是要看你来我的狗夹，我无要甲你收回。我不要收敢未使，我要退回敢未使。哎呀，这是你的权利啊。其实真济人，伊就徛咧，伊感觉有权利的时阵，去刁难别人，去为难别人，甚至去欺负着别人，甚至就刻薄的去对待着别人。你家己的傻囝，你家己的囝。来去做这款代志，你的感受是虾米款？那有人有法多做安尼？我今仔我嘛唔惊你去听到我的节目，这件代志是我甲今嘛只有法多平静的讲出来。拄着这款人诶，我袂甲你骗。上回嘛，啊，搁有一个哦，搁有一个，开门门开开，一个查甫诶，直接无穿裤。我咱上回是不是先去人问问讲啊？你有伫咧无？哦，两米外久要去啊？啊，要甲你收偌济钱？咱一定爱讲讲清楚嘛。这是倒位，我要甲你上回外久要去啊？啊，收偌济钱？讲讲清楚了后，伊怎伫遐等我？等我门开开，你干嘛啦？无穿裤呢？直接无穿裤，直接都无穿裤啊！你就知影讲过来就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赶快拿机拿球一直冲啊！无，伊遐感官是无电梯的，我楼梯一直冲落去，一直冲，我楼梯冲四楼，爬去你四楼，我用撞的落去，用撞的落去，目屎嘛是咁的啊，无咩呐，有时啊感觉在食人的头路，就是安尼。你讲做广播敢真正啊？袂用刁难，就敢那讲话尔，电话嘛是有啊，你敢知影电话吼？长嘛是有一个，伊就卡来，伊讲，我录节目啊，伊就卡来，伊甲我讲吼，你是安怎即马就录节目？你凭啥物录节目？我搁要听咧，我时间就到啊，就爱录节目啊。我刚叫你录，搞我没呢，我嘛唔知我到底是我生啥物问题，我搞我没讲，我凭啥物录节目？搁甲我讲啥点知？你后摆我若无叫你录节目，你袂当搞我录节目。我讲啊，无你卡电甲电台讲嘛，我时间到电台就是换别个人的节目啊，人后边嘛伫遐咧等啊，那我哪有可能甲电台节目占掉掉？伊讲你若个无，伊甲我讲哦，我若个无听伊的话，伊要我好看呢。伊甲我讲要我好看，这款电话我听侪啊啦，讲要我好看，我直接来讲啊。你唔免话我好看，我家己的生了真好看，等我挂断。真正听听会红咩，会红抢，甚至我拄到，我真正拄到，我感觉上艰苦的就是，伊伫二楼看伊的狗狗肉甲我夹，伊真欢喜。伊佫甲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都唔是要甲你买货，我就是要叫你来，互我的狗夹。你要报警？敢讲我报警？我报警，我唔是无采时间，我就卖插这个人就好啊，家己等下靠靠的耍就好啊，我卖个任何的时间艰苦，去藏在伊的心头、伊的身躯头顶，无价值，无价值。我去甲伊报警，我要报一声。伊甲我讲，伊若讲一句讲，我是家己去因兜的啊。啊，伊狗要撞出来，我哪有法度？我若卖去因兜，伊的狗都袂撞出来，无唔对呢？伊要讲哪有理由？啊！我刚底下个哦，又无菜遐时间吼，我不如等下去厝诶，靠靠诶，困困诶，无代志就好啊。所以，我原来是，
哦，拄到真侪呢，哦，还是今仔讲这是因为张卡到迄通电话，安尼了后讲，我实在是，嗯，大哥、大姐，你若是开市，你会安那做？你若是开市，你会惊未？你会惊未？你若是开市，你会需要人安慰无？拜托诶！甲我安慰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讲俾我好看的时阵吼，我心肝丢三个。好你家在，我已经好度过这款的度真济啊吼。我只好来讲，唔免你给我好看，我家己就生了真好看。紧改挂电话，要无佮讲我绝对输伊的小妹，咱就卖赢，小妹咱就唔卖赢。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罗斯峰所唱的《心肝丢三个》。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开始要讲什么趣味的代志，欢迎你打电话来哦。

叫天涯，我妈只要你陪阮行啊。现场服务站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我都加啊，看看不是看到啦。我听到一通电话讲哦，开始感情真有遐尼恶毒的人，我相信，我是感觉安尼对我来讲，已经是我人生内底上艰苦的一段哦。别人对待我上艰苦的一段，迄时阵我心内底想的是，你这么好个啊，是安怎欺负我一个这么善食的人？你想要为难一个，我就是一个在甘做工课的人，领薪水的人，你是安怎要安尼搞我为难？我相信搁较侪大哥大姐，也有拄到像这么恶毒欺负别人的。你有度过无？你若有度过，欢迎你打电话来，直接甲大家分享，甲遐怨气甲讲出来，爱让大家知影，这社会好人真多，也毋过嘛是有一寡，伊过了真好，不过伊用伊的优势咧欺负着别人诶，爱甲讲出来啦，真正毋免惊伊啦，毋免惊伊哦。咱南部人非常的热情。南部人相对吼，南部人较热情，南部人嘛较趣味，你反应吼嘛加足紧嘞，你反应嘛加足紧嘞。咁讲是因为南部人拢食青的牛肉，哇！那讲到南部，大家人一透早就爱落去食啥物牛肉汤。我的朋友啦，台北的同学啦，我那要落去南部吼，拢。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较早落咧，我下早要去食迄牛肉汤、牛肉青，甲水冲落迄个，因讲最好食。啊，毋过开始，无食牛，无食牛。我毋是头家，有诶头家讲吼带溪工，你爱食一寡牛肉，还有气，即个正气，正气，对，就是好有法度吼去管别人啦，好有魄力，好有法度去管别人。带溪工的，有的人是安尼讲，因为讲法无同款吼。有的讲带溪工，你莫食牛肉；啊，有的讲你若带溪工做头家的人，你就要食一寡牛肉，还有血性，你还有法度去甲别人扯拼，去甲别人面对，还有法度去管别个人。哦，所以爱食一寡牛肉，大家讲的拢无同款。就像我牛肉、羊肉、鸭肉，这我都唔敢食，并唔是因为宗教的关系的。天生都唔敢食，南部人佫有诶爱食即个青蛙、水鸡。阮阿公哦，我会记哩，阮阿公住咧南部码头，我若转去码头遐，我永远拢会记哩。阮阿公上爱食水鸡煮大米。敢讲，敢会当甲我讲一下，南部人敢伊讲南部人拢是安尼食，中昼顿还是暗顿？水鸡煮大米，这是上好食的。我看到迄水鸡开只碟呀，我唔敢食，我真正唔敢。好，阮阿公规只呢提起来食，足厉害的呢。看伊食，敢那足好食同款。伊讲水鸡肉吼，就敢那鸡肉嘞，真好食啦，足油的啦，你食过买下来啦。我是唔敢。啊，有人同款，甲阮阿公同款爱食水鸡无？啊，阮爸爸这边的阿公咧，伊爱食啥物？这个哦，土虱唔是？即马足少人食诶，迄鱼啊有无？一条长长啊，膜嘛唔是膜咧，就敢那迄土龙细条，迄叫啥物？大家甲我讲一下，即马足少人咧食诶啦，细条啊，敢那膜同款足细条诶，迄神鱼哦，嘛唔是神鱼啊，规条就是足细条诶。哦，这跟他土壤同款细条无？啊，规条安尼，即马足少人食的，嘛唔知道要去倒买，足少看到迄款物件。阮阿公足爱食的呢，伊拢甲迄煮三杯。阮阿公食的哦，一条摕起来，为嘴甲啃落，啃落嘴内底，咬起来，伊就肉已经夹落啊，抽起来就规只骨拢鱼仔骨安尼抽起来安尼，足厉害的呢。我看阿公咧食迄鱼啊吼，敢若咧吞咸咁款，迄个咸吞落，咬起来，好肉拢食了了，剩骨头尔。阮阿公足敖诶，我未记得款鱼啊，即嘛足少人咧卖啊。
南部也佫有，也佫足少足少的，足少足少的。迄、那个鱼啊吼，老嫩，佮如何食？佮有人知影？会记你讲迄叫甚物鱼啊？佮开始讲一个，佮我加一个。小块先土沙，佮唔是土沙啦，大只。小块先磨，细细家只的。哎呦，地动哟！雄雄，阮家煞踹一个呢，敢那地动同款呢？我惊着。我个那个等下现场哦，拜托个卡等下那个开始加一个，迄款物件是叫啥？拢煮三杯啊！啊，外口一张香白白，你要煮进前爱甲一张香洗掉，啊，无煮起来一张白白伫个外口，迄是啥物鱼啊？甲开始加一个好无？电话你卡一个，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所以南部有真济真有特色个物件，像我就感觉这个绿豆蒜。非常的好吃，也還有一款叫做西瓜米汤。西瓜米汤是我才20岁啊，我才看过的物件。我才20多岁，敢那看过嘛吃。20多岁有一天我挡袂掉，我落高雄，只要伫路边看到西瓜米汤，我就甲冲入面，冲入去吃。20多岁我第一遍吃过西瓜米汤。我一直感觉西瓜米就是用西瓜切切的，或者去煮面，叫做西瓜米。无人甲我教，无人甲我教。咁有人厝内底咧卖西瓜米汤诶，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北部诶听众朋友，像阮中部诶，应该有五成诶人拢毋捌听过虾米叫西瓜米。即南部才会知，非常诶好食哦。啊，想讲咱南就是安尼啦，食诶落。困得起，对不？啊，有法度，是个讲话，是个报道，安尼是上欢喜的代志。讲一下别人的代志咧，哦，迄种欢喜的哦，讲一下别人的代志，迄种欢喜的。你敢知影？啊，我昨啊，听到阮兜有人咧讲阮兜啦，吼、哦，咧讲别人哦，食因兜啊啊，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啊，迄、那个人已经再见啦，我讲你唔通乌白讲讲呢。你那讲讲也再见，我下仔啊，佮看到伊在运动呢。伊讲真的啦，我打起来呀啦！讲甲阮家的人讲甲敢那真的同款，你知无？讲无可能嘞！我下班的时阵九点外，也佮看伊伫遐咧运动，也佮好好搞我点头嘞，哪有可能雄雄的安尼？计讲今仔日哦，今仔日哦，我佮看到伊伫遐咧运动，我煞惊着。我去看到伊底下运动，迄时阵天个暗暗，我看到伊底下运动，我惊着呢。我想到阮兜的人讲，啊，伊毋是已经再见去啊，因兜嘛打起来啊，伊那个底下，我到底看到的是人也是鬼，我惊着你知无？不过我为着要家己莫惊，我甲车开去因兜小看一下，是阮兜的人偷个派去啦，人是隔壁，隔壁。打伫个隔壁，阮家的人唔知影哪看，去看到讲，讲乌白讲真正，唔好乌白讲去讲到别人，唔那安尼，佮去惊到厝个家己的人，所以目睭吼爱看清楚，困爱困落吧，弟弟，我感觉伊个嘛爱食脑灵素，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迄脑灵素就是爱食。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脑灵素就是爱食。我回去佮佮讲吼，伊嘛感觉讲就是安尼无唔对，无法度。看的、想的、讲的拢已经佮正常人无同款的时阵，你再佮判断老人痴呆症上无卡变形，上无已经卡变形哦。若讲要老人痴呆症会当较晚来的，甚至卖来，咱就是安那，睏眠爱顾好。脑神经爱顾好，对不？你脑会当修复，脑会当记忆，爱靠着困。小朋友考试，若要考好，你唔好叫伊下暗一直读册。读册是咧记，要唔过伊有法度记咧头壳内底，隔工去甲遐拄着考试单有法度写出来无？头壳想诶，啊，嘴讲诶，手写诶，拢同款，爱靠啥？靠困，无唔对。所以你莫叫小朋友下暗一直读册，你还叫伊较早困嘞。伊读个全部较记会起来，考试较考会好，所以较早困嘞最重要的。当然，个肝啦，肝嘛是爱较早困嘞，安尼才会有法度
赶去排毒，赶去修复，要无你的面呐、啊、乌斑呐、啊、老人斑呐、啊，你都无法度家己诶消，卖讲消掉啦吼。你哪拢无法早困诶，你乌斑老人斑，干那会愈来愈大片，愈来愈大片，愈来愈乌呢。你讲我来红撇撇的、淡淡的、小小的就好啊。迄款乌斑、老人斑，那是因为肝洗出来的，你愈撇是愈乌呢。因为这是内底的物件，不是外口皮肤的物件，愈撇落去愈乌。除非你着永远拢卖伫卖照着日头，卖照着灯火，规工拢甲面砍掉咧。哦，啊，搁砍两礼拜，这才有法度小看阿伯，也无体内内底出来的。愈撇愈乌，这是甲你挂保证诶，这挂保证诶。咱就是安尼吼，会困是上好，上好像即马啦吼，困得起啊，会知啊，自然清醒。伫个外口小运动咧，唱嗨嗨咧，听鸟啊咧叫，哦，听人咧讲话，吸着许新鲜的空气，加偌好咧。啊，有个人就足赶诶，足急诶，无法度安尼倒倒啊来。所以下暗就睏未起，会知影咧，精神都足歹诶，足欣羡别人讲会知影有法度运动啦，唱嗨嗨诶啦，互腰扭扭咧啦，顿来阁买只早顿，买只豆奶油条咧，吼、哦，也是咸菜咧，顿来厝诶配糜食，哦，偌好咧。要不过有诶人伊就是无法度，下暗睏未起，会知影爬未起来，吼、哦，啊下啊今日下晡诶时阵。中昼过，食饭饱就开始咧独孤，啊独孤佮叫家己唔好困，因为我困起了啊，我下暗就困袂起啊。足侪人是毋是安尼？困起了后下暗，你都困袂起啊，佮唔敢困呢？啊，你规间无困敢会使？嘛是袂使啊！哦，咱住咧草屯咧，一个姐姐，伊讲伊下暗食饭饱，看只电视，明明就足忝的。一直独孤入去房间内底，倒咧眠床诶，目睭开起来，奇怪，伊个脑干那咧开火车同款，咔咔咔咔一直想，一直想，东想西想，变来变去，时间为十点，甲下暗两点啊，也搁伫遐咧想，也搁伫遐咧偷火车，外口已经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哦，你才开始想甲咧忝啊，小可要困啊。人已经爬起来要上班啊，你还搁伫遐咧困，因为伤忝啊，下暗都困未起。啊，搁互想讲吼，啊你早早就去要倒啊，啊你搁困未起，啊无到底你是咧创？好不容易困去，小可叮当诶，吼边啊冰心一个，你就爬起来，小可有想要放尿咧，一下暗起咧三四遍，便数了啊，搁愈歹困。佫困袂起，隔工起来，规个人头重脚轻，心肝头窒窒，血压敢若一直拢压起来安尼。伊讲哦，迄时阵困袂起，啊，下早精神足歹个，哦，规个人拢压，就是血压拢一直压起来，控制袂落。以前皇上是一定爱困落饱个，以前皇上逐工拢爱食安神个甜粉。逐工拢爱食，逐工诶，阿囡仔，咱都唔免啊，咱下当来用草本的配方，好用草本的配方哦吼，你都唔免讲吼，一定是困前食一个安眠药啊。你想到下早啊食上好，伊下早啊，互你精神足好诶。啊下暗诶，你关电火困，你诶头壳嘛开始关完电火，慢慢你诶神经会开始放轻松。倒落了，你袂规个头安尼走火车，你就倒嘞，就困去啊！这困去了吼，嘛袂讲足浅眠的哦，袂足浅眠的，啊！你就安尼会当困，稳稳啊困。原本侬困三点钟、四点钟，你就爬起来；你今麦会当困六点钟、七点钟，才爬起来。像这住嘞温客户，真正客户六十八岁的林妈妈。伊以前啊，敢若失眠五年，下暗逐工拢爱食药啊，愈食愈严重，甚至食到过来药啊，还佫配一粒胃药啊，会知影行路吼，拢安尼头重脚轻，摇来摇去，就爱抱孙的呐。药啊，食五年了，含要抱孙都无力，
无气力就对啊。有一天伊就听电台，伊讲吼，凯奇的这个彭王晶，伊是愈食愈好困，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会当豆豆盖起来，互你愈食愈好困。啊，上重要是你下早要就有精神呢。伊就买跟咱食苦麦啊嘞，当然啦、啊，伊买一组，伊知影伊家己爱困药啊，已经食五年啊，伊无法度随盖，伊就买一组。有台的时阵，伊就买一组大组的回去吃，豆豆啊吃。豆豆啊吃，原本伊讲一天拢困三点钟尔，第一个月过，伊一天已经困到五点钟啊，困到五点钟啊吼，啊个今嘛，伊有法度下早啊去菜市啊赶菜买菜，啊下暗咧，佮有法度好好啊来困，袂下暗安尼起来，安尼便所定定拢安尼起来，足清明的，小可有声伊就困袂起，伊讲伊今嘛袂啊，佮来伊自从困眠好了后，伊高血压嘛好足济啊。当然啦、啊，睡眠好会影响到高血压嘛吼。上重要就是在开拖车的，伫台北，吼、哦，伫台北，这个金美那边，伫台北金美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伊叫阿良，哦，伊拢叫阿良，伊拢叫哦，开始你叫阿良哥就好啊。因为开拖车有时啊会下暗走。有时啊会知啊走，就无正常诶啦。所以咧困吼，就忝啊，则困啊困嘛是困袂当，困无几点钟，困无几点钟，人诶体力就足歹诶，脾气就足歹诶。我等下厝诶，有时啊下暗阁困袂起，隔间要走车，因某嘛会惊，伊家己嘛会惊讲吼，啊那困起要安那，啊那只爱困药啊，也阁袂使。啊毋过即卖咧。伊就用这个膀胱经慢慢甲伊调整，伊即马倒咧，家己只要倒咧，目睭开起来，渐渐伊就会困去。草本配方，伊唔免惊讲吼，伊食是毋是调咧，那爱困药啊咧，会调咧，无食困袂去，拢袂，愈食愈好困，甚至食几组了后，伊家己倒咧，就直接困去呀，唔免阁去食啥物爱困药啊。调整到伊即马拢已经恢复到正常啊，甚至吼，你歌嘛还袂讲，讲讲咳，停起五秒、十秒，再个呼呼呼呼呼呼，迄款嘞睡眠中止症，迄款就危险哦，还困困嘞，全袂个喘哦。哦，伊讲伊豆豆安尼食完调整完了，唔拿真好困，伊睡眠中止症嘛好足济啊，要不然咧，无声。遐高起来无声，音无，就个个也听听讲的当时，搁要喘一声，逐工拢会紧张嘞。遐睡眠中止症是逐工拢会紧张的呢。即马困眠好啊，逐项拢差足济哦。咱嘞这个脑龄唔是脑龄，咱嘞膀胱经一盒是2000块，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加1000块，加两盒，互你炸转去。当然你嘛讲开始，我要买一盒，买一盒吼。体验，敢有体验价？有啊，你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哦，买三盒的小组的三盒是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吼，一盒是2000块。你若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摕六盒都转去。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吼，体验价你会当买一盒的，一盒1500块。啊，你若讲开始，我要买一组的，犹太组的，买两盒，我直接送四盒，要让你紧食出效果，而且要让你有信心，你长期来补充，有可能你一组食完，你黏咧，你就困去啊，袂遐尼啊清明，吼、哦，下早的精神嘛加足好诶，下暗困下去，你看你的血压袂啊正常袂？绝对会，你去组食完，你感觉你家己看好偌济。一盒2000，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哦，4000块六盒，唔免阁开这个，卖阁去食这个安眠药啊，大家拢知影，迄是一种毒药，非常袂无好。咱就会当倒咧，目睭起咧，主人就会困去，啊，
安尼是上好的。你睏的时阵，你乌斑渐渐消去，安尼是上好的。你睏的时阵，你的记忆会较清楚，袂安尼火车底下一直走，一直乌白想囡仔的代志、厝的代志、吼银行的代志啊、后头厝的代志，全部安尼一直想，想袂完，想袂了。A M， 佫足清明的，小看有声，小看有叮当，你得起来。那个一起来，你得佫困袂去，就压杂的，就压杂的，这款的压杂，交予彷徨症，交予彷徨症，只要一做，你就知影讲，哇，原来我家己嘛会当倒咧，目睭开咧，我得困去啊，我唔免佮食安眠药啊，我下早啊食精神真好，我下暗倒咧，我得困去啊。唔免靠安眠药啊，互你困，唔免安尼啊。哦，你食这個，唔呐讲你体内肝脏会甲你做一个修复以外，肝脏若修复，你的黑斑、雀斑渐渐都会无去。肝脏若修复，你的这个皮肤哦，你嘛还巴水，还巴甜，也个有上重要的，你的咱女性这凝线，你敢知影？会通透哦。阮内底的成分会帮助着女性。你的零线，你的通透，现在很多这个胸坎的恶毒症都是因为未通透脱掉的，脱的脱的脱的，它就越来越大粒、那个肿瘤就越来越大粒，大到尾了，不是只有肿瘤歪掉而已，你是要整个都切掉、你如果通透会白、通透会白，不要一粒走出来，不要接一粒出来，当然，你就无迄款的危险性啊！阮内底的成分是会当帮助到，互你这个会通透的，会通透。像这款，这个胸坎会通透的，查甫，拢会当用。会通透，唔是干那查某的问题呢，查甫嘛有问题，胸坎杂杂的吼，你嘛当试看卖啊！有的人困未起了后，因为只胸坎这个零线未通透。查甫拢同款，你会感觉足杂的。你唔好望甲真正有物件，才来伫遐惊哦。你即马甲伊通透，你都唔免惊讲会去望到物件。阮这个产品，唔呐讲互你愈食愈好困，上重要的就是这个会通透的问题。甲你听看，互你会通透，互你唔免烦恼，也无愈积愈大粒。过来唔得，唔是遮尔简单呐、啊。哦，过来都唔是遮尼啊简单啊！今仔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4000块。咱的彭王晶，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哦吼，把握机会哦，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互你愈食愈好困，下早啊精神真好，下暗倒嘞。把酒喝起来，你就渐渐困去啊，唔免靠药啊，全部拢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哦，完形的，再草本配方，互你安心吃，互你会当安稳困。控诉925一两三四五六盒4000块，彭王晶。

欢迎登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杜家啊，有我开始接两通电话吼，第一个伊是讲开始，你的膀胱经有一个好处，我以前食爱困药啊，是我昏气，昏就是昏气，食落你都要紧倒嘞，因为伊会马上昏气。有影嘞吼，因为我无食，我唔知影迄款的形容，你形容你家己形容了有影有厉害。我食爱困药啊，我食落了，我紧去倒嘞，要无我会马上昏气哦。要唔过我自从改食你的这个膀胱经了后，我即马是会当自然困气，家己行到眠床的倒嘞，目睭开嘞，倒倒我得困气，对。袂好你困去，是要你困去，真正休困，真正休困，食爱困药啊，隔工起来，我那真忝嘞，因为是强制，好你规个人全拢断电，断电了，你搁要开机，那有法好开机，就敢那冷车同款，冷车你袂安那发袂叮当啦，尤其胃肠歹的吼，你敢那食一个炸顿，你就感觉迄工的炸顿就歹消化的，冷车那发会叮当。哦，冷车那发来叮当，啊！第二个讲哦，开始我是歹困哦，一个困一个就清明嘞，困一个就醒啊，规暗拢伫遐咧半梦半清醒，半梦半清醒，其实拢无困去。哇，迄款完了足忝的呢，伊讲伊即马。同款伊以前都食咱的膀胱经，即马佫听到犹太，伊佫要买一组。人阿买四，买人阿送四阿的，佮要买一组。伊讲伊即马同款，眠床倒咧，枕头摕咧，身躯就开始家己放松啊，渐渐伊就困去啊。啊，袂因为吼小寡声啦，啊物件落去啦，隔壁砰一下，伊就佮起来啊，啊起来就困袂去，啊伫遐咧乌白想。伊讲差足济啦，只要困来会好吼。伊讲伊个血压嘛差真济，原本血压爱食血压药啊，伊困会好了后，血压的药啊已经无咧食，有时啊控制了较无好的时阵，伊才提来食一两片尔，食一两羹尔，也无伊拢无咧食。哦，感谢呢，有影困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哦，那需要着，那这款的问题需要着咱的膀胱经的电话，请你紧卡。答案，这犹太的机会是买两盒送四盒哦，不是买一盒就是多少钱哦？你要买一盒，要特别的犹太价，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嘞，4000块，凯奇直接，阮皇家制药直接阁送你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阁免1000呢，一盒嘛免900呢，一盒嘛免800呢。六盒4000块，你要去外口，干阿买外口哦。我跟你讲，你干阿买芝麻素一罐，都要1500块啊。你干阿买香蜂草一罐，嘛要1500块。你干阿买这个谷胱甘肽，这上贵。谷胱甘肽一罐要2000块，而且这原料哦是外国进口有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因为有专利证书，伊才有法度。给你保证有效效果在体内会当产生，这要日本的专利证书才有法度证实伊的效果在体内会当产生着帮助的，不是凊彩谷胱甘肽就可以，一定要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唔呐，讲伊会当帮助着你会当好困以外，一米大一寸以外，哦，伊也阁会当予咱通透。通透到咱的胸腔，尤其是女性常常在胸腔会胀会无爽快的，一直咧胀会无爽快的吼，经年期前后常常会烧，男性女性经年期常常会烧，规个人会发红，会足热，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来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因为内底有甲你抽这个葵烯酸出来，或者会当帮助你代谢你经年期，你身躯无法度去代谢，乌白甲你发烧，
吼，乌白甲你反红，乌白吼你一时啊寒，一时啊冷，调整你的身体，转来尽量正常的这个状况。经营期脾气哪会歹，乌白骂，一时啊寒，一时啊烧的，哦，规身躯烧烫烫的，你来食一下。经营期七十岁要第二遍的经营期哦，人甲七十岁不管查某查某，拢各有一遍的经营期。经营期的问题，照着膀胱经会当有真大的改善。这是阮人客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伊讲因翁食这个经营期困袂去。规个人一直一时啊烧，一时啊热，热到真正根本根本规个人走去冰箱内底冰起来，迄款感觉哦，脾气就歹诶，人安尼乌白骂、乌白吵。膀胱经了后，伊规个脾气差足侪，人嘛袂安尼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哦，调整一下就好啊。开盒毋免九百，毋免一千，毋免九百，即马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四千块，把握机会。经营期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常常在连房整整想要会有通透的，未惊的哦，未惊的会通透的，把握这边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来膀胱经，咱来膀胱经，经营期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拢会当来替你解决。因为这部回来哦，开始还想要讲的是南部的美食。南部的美食，就侪人，阮中部啦、北部啦，会使啊起来第一项代志，拢是手机啊提起来看股票、看 line 哦，也是讲看脸书，手机啊提起来拢是第一件代志来做侪。要唔过南部真侪人，会使啊起来一起来第一样讲，行，咱要食一食牛肉汤，行、哦、啊，咱要来食鸭肉饭，哦，行啊，咱要来食鱼啊汤、鱼啊皮汤。会使起来，就是会当来食一个小小的物件，好胃也好咧。就开始要来上班啊，要来做工课啊，要来掠鱼啊。南部人较侪是咧掠鱼啊，譬如上有名的是掠啥，掠土螺啦。我、哦、一只鱼啊，你知影无？我倒摆后摆啊，拖一只鱼啊，迄只鱼啊，我倒买一桶厝呢。听讲迄只鱼啊，我倒摆哦，再一只鱼啊拖咧，大只迄只，有时啊是。两三百万一只呢，用乌托邦拖一栋厝安尼咧行，南部才看有尔，南部才看有尔，我从来拢唔捌去看过乌托邦拖鱼仔咧行，若有机会我就想要去看，哦，屏东上有名诶，这个乌托罗，哦，食只乌托罗咧，我唔捌食过，因讲迄食起来吼，加咧对氧气，我甲即马一个无法度去体会到，有可能。我的经济条件还无啊好，唔爱去食过较好的物件。伊讲加落了，伫嘴内底个氧气呢，有即款的鱼啊吧，遮尔嫩，遮尔好食。要唔过伊讲一袋都要几千块，若有机会，我嘛愿意一千块，我阁会使，我嘛愿意摕一千块来加一嘴看卖啊。讲伊要嘴内底个氧气，敢那冰淇淋同款，冰淇淋同款的奥托罗。讲到嘴软，咁要流落来，您敢要食过？大哥大姐，您有食过无？我是条件无好，我真正唔捌食过。要唔过吼，我会记你伫屏东有一个鱼啊，屏东这个鱼池遐吼有一个鱼啊，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啊无名啦，就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那个鱼，哇，迄、那個、鱼啊足俗诶，落去煎足好食诶呢，足嫩诶。肉嘛就油诶，我伫屏东迄个池啊吼，迄、那个鱼池，我才捌看过迄款鱼，吼、哦，我才捌看过迄款鱼。然后迄鱼啊，鱼池也毋是会当买啊，当场叫人煮来食，吼、哦，迄鱼啊煮咧，很美很鲜，非常的好食。那个鱼南部才有尔，阮中部啊、北部啊，开始嘛毋捌看过，真正阮中部、北部吼。我阁毋捌看过，所以那个鱼呐，人讲有机会，会当去南部的时阵吼，买蛋来食看卖啊咧。啊，介绍阮中部，也阁有北部的朋友去鱼池遐买只那个鱼食看卖啊，嘿，我嘛买会起，你绝对是买会起啦。
咱以前哦，厝边隔壁会当借导游，会当借盐。即马咱甲厝边隔壁拢足少咧讲话啊，真正足少诶。哦，南部人可能也阁有啦，像阮即马大家人拢是住咧公寓内底，要讲话非常诶无方便。有时啊，你要甲隔壁讲话吼，家己敢会当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啊，唔知隔壁是食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啦！咱伫个咱诶高雄港吼，有真侪码头诶，即个工人啦、啊、渔民啦、啊、工厂诶师傅啦，伊拢会当去食足济，啊个俗，也个好食诶物件。啊，即卖少年也无同，因无爱俗啦，因甘愿去买一杯百五诶咖啡，哦，甘愿买一杯百五诶咖啡，因嘛无爱去食讲吼。便当俗十块的，这个啊，好食的便当，拢无要欠啊！啊，咱家己欠家呢，拜托的，对家己较好的好无？咱啉一杯咖啡，拢比咱的便当也较济啊呢！哦，啊，个这个台南个这个沙白鱼汤嘛，非常的好食呢。恁来才搞处理啊呢？恁的沙白鱼吼，拢无迄个臭臊味，足厉害的呢！嘛，甲开始教一个，教讲这沙白鱼要安怎处理。这猪汤才会无味，才会好食。欢迎你打电话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时间到等下电台，等下再去倒转来。彭红晶六盒4000块特别优待，每两盒送4盒，六盒4000块。

0: 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有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啊，拄只要潘王晶的这个姐姐，歹势哦，等我再个卡一遍。喂，啊那登去。喂，啊那电话拢接袂起来，歹势呢，我阁回拨登去，嘛无接呢。欢迎登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我即马打登去你电话中哦，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咱拄叫一个美女哦，第一开始咧报瓜，咱个即个时间登后电台时阵，一卡起来，甲开始讲我头拄啊拢讲袂出来，迄只物件，阮阿公对无，倒落嘴底抽起来变作一条骨嘞，河流，对啦，就是河流啦，啊。今嘛恁的菜市啊，敢一个有河流这项物件，也是讲河流要去倒买。拄起来姐姐，来哦，等我紧卡控诉925-7235，甲阮介绍一下南埔，有啥物好食的无？喂，姐姐哦，
2: 欢迎开始，
1: 哎呦，你来啊，
2: 河流较少用就对啦，做排水呢？
1: 做排水，安那排水？
2: 怎么失传伊啊？
1: 河流对不吼？
2: 有啦，啊唔过较少，菜市较少看，
1: 较少看吼，啊迄边倒买，起码超级市场嘛无啊，
2: 唔知要对未啊，嘿，过来问爱卖问鱼啊，卖鱼啊，帮我带退了，
1: 安尼吼，
2: 啊你啊无诶，真正好食，
1: 好食，
2: 啊你啊讲鲜鲑鱼，鲜鲑鱼，阮南埔拢煮鱼头，啊无煮海鱼啊嘛不好食，青诶鱼啊，
1: 啊鲜鲑鱼，
2: 哦酸酸甜甜，那个味道很好，
1: 啊鲜鲑鱼用啥做？你嘛甲我介绍一下，
2: 鲜鲑鱼用鲜鲑。西瓜就是伊还袂成熟，诶，算讲一区园种西瓜，啊，伊上生了伤侪，啊，也家己迄落伤侪，一丛啊，伤侪了，会家己采，这了的时阵就家己采收起来，啊，可以做下配，啊，可以新叶的定，
1: 嘿，
2: 下配了，
1: 嘿，家己小拌起来，啊，就直接家己下配落新安尼哦，
2: 嘿，下配切的，啊，落新，切的落新，
1: 嘿，
2: 啊，新家。酸酸甜甜，不三鲜料三刚好都会加起来。好，我猪皮啊，我好食。酸酸甜甜。
1: 啊，你
2: 养
1: 鲜未？你嘛讲加这个西瓜米。
2: 我未养鲜啊，阮婆婆的，我拢食人身边的呀。
1: 哇，啊，迄最西瓜米，迄个细粒的西瓜鲜料，买当直接食。
2: 伊爱炒较好食，较卫生啊。
1: 哦，
2: 你若讲新鲜的是，会当食，啊，不过卫生较不好啦。
1: 哦，
2: 炒你炒哪炒蒜头炒鸡蛋嘛都好食。
1: 西瓜米可以当炒鸡卵哦，
2: 系啊系啊，炒蒜头炒鸡卵啊，用一撮豆油汤啊，色色的，安尼就做好食。
1: 哦，
2: 啊煮鱼啊汤嘛做好食。
1: 哦，
2: 我昨天拢没食，又炒鸡卵诶。
1: 真的哦，我们家
2: 以前我婆婆，我婆婆以前为了做事，阿姨拢家己了热热心。
1: 嘿，
2: 阿姐妈食了，九十几岁啊，就顾无时间啦。
1: 哇，九十几岁啊，就好命呢。
2: 对啊，啊我今晚拢食，阮人阮厝边计表示了我。
1: 哪样好安尼？你做

0: 成功，才有法度人想你啦。
1: 啊，卖安尼讲啊！
0: 就感谢你有卡电话，甲大家讲，你讲对无？好公信力。
1: 是啊，你讲对，我拢会想要食迄个西瓜面吼，脆脆喏，想要酸出来，酸酸甜甜呢。
0: 哎，西瓜面落煮汤，感觉先欠芳，加落个掺水，个掺米啊。
1: 免欠芳，你只要甲蒜头、甲姜落去，你水滚开，甲放鱼，放鱼啊。
0: 嘿，
1: 啊鱼啊，伊啊西瓜面切到薄薄啊，吼，滚一下就会使啊。
0: 哦，是安尼落去煮哦。
1: 对。
0: 啊，甲阮煮这，阮有一个叫做迄个酱笋啊鱼，是毋是嘛同款？酱笋啊鱼敢嘛南部的？
1: 笋啊，笋啊应该第三边的吧？
0: 哦，第三边酱笋啊呢？
1: 酱笋啊，酱笋啊，伊迄个玉珍迄个面嘛有人来生啊。
0: 哦，是酱笋啊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就有人去咧，有法都去买迄个酱笋啊呢。我嘛看无啊。
1: 酱笋啊，玉珍迄个面拢较有啦，因为笋啊几难搞，我食无起的。吃下去会较新鲜，淡板酱。
0: 恁大人无够诶，
1: 足甘呢？
0: 嗯，足甘吼。
1: 系啊，
0: 系啊，想到个味味
1: 啊，
0: 嘴暖真正已经开始咧生出来啊。
1: 嗯，袂歹袂歹，
0: 嘴暖。感谢你咧，就感谢你今仔开讲诶，真正。
1: 好，谢谢。好，
0: 阿弟阿哥，再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祝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嗯，拜拜，感谢，
1: 拜拜，
0: 谢谢呢。对啊，哦，这个我唔捌食过，唔捌听过。当然，阮住中部、北部，唔捌听过西瓜面，也可以当炒卵呢。佮有哦，阮中部对无吼，佮北部这边啊，阮咧食碗粿，阮食碗粿就是食碗粿。也毋过南部，阮同学讲吼，食碗粿都爱配素心汤，咁真正安尼。南部的这大哥大姐，敢有影恁食碗粿都爱配一碗素心汤，就像阮爱食肉丸哦，爱配一个贡丸崩皮汤同款。啊，那配啊那食牛肉汤，爱配白饭哦。啊，像阮一般牛肉拢是掺面来煮，嗯，敢小看无同哦。也佫有，阮食肉色饭拢是配米苏西露汤。那个米苏汤啦，哦，米苏汤，啊，恁食肉色饭是爱配鱼皮汤，感谢呢，南部感谢呢，嘛甲凯奇讲一下，啊，咱大哥大姐，拜托恁卡一下电话甲凯奇讲一下，是不是安尼？我是较介意迄个口味，就是食碗粿，佮爱配一碗素心汤，哇，真正足调味的呢，伊讲这是南部的食法。我唔知影这是不是真的啦吼，我是感觉碗粿配素心汤真正足调味的。咱爱食唔是只鱼翅，啊个燕窝，咱爱食是以前迄款锅渣味。对我来讲，阮兜细汉的锅渣味就是酱笋啊，落去煮迄个沙白鱼头。阮兜唔是真好过，以前啊沙白鱼头，头哦，干那头，你要跟你讲一粒哦，一粒头。啊，放两块酱笋啊，啊，放辣椒，啊，放一挂豆薄，我唔知你捌听过豆薄无？阮中华家叫豆薄，哦哦，一粒一粒的，放落一定爱放辣椒、豆薄，也佫有这个姜啊，吼、哦，落去一直滚迄粒鱼头，吼、哦，迄、那个酱笋啊滚完迄粒鱼头，敢那迄个汤饺饭就会当食两碗。阮拢是安尼汤饺饭佮配迄个酱笋啊呢。鱼头、鱼啊，目睭拢一定囡仔样去食的，只鱼头尔对无？上好食就是鱼啊，目睭嘛，囡仔样去食。哦，想到迄个味吼，嘴暖了，真正是吞落去啦。啊，咱厝咧，也是讲咱家己上怀念的迄款的滋味，也是讲上怀念的迄项料理是倒一项？我相信一定唔是上贵的，一定是咱以前。常常吃的那个滋味，以前每天吃感觉会腥，感觉会讨厌，是怎样我们只要吃这个而已，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吃。我以前也会想说我要来去吃麦当劳，我要跟别人一样也要吃汉堡，是怎样要一直常常吃这个酱笋，吃这个菜。我们这么多就是菜嘛，自己种的菜。我们这有一款叫做活力菜，乌鸡啊菜，两项不一样，乌鸡啊菜跟活力菜常常我阿嬷啦，我妈妈拢会摕这来煮汤，吼、哦，还是摕这来炒，是真好食啦。我家己嘛就爱食， 要过常常吃，吃久嘛会生。即马大汉啦，要吃无完呢，真正要吃无完呢吼。所以就想要阁吃过以前吃过的常常吃的迄款的味。你以前常常吃的是啥？我阁看到我家己写的河流，我就想到以前吼，我妈妈去买河流，迄、那个河流的头家，伊拢是腰别两个这个抓，抓别两个两个这个竹篮子抓人啊，竹篮啊啦，唔竹篮啊，竹篮啊，别个也腰的，啊也腰内底迄两个竹竹篮啊内底，就是放这个河流，那买偌济河流，一定安尼围啊河起来。为啊，好起来！我会记得河流是安尼，啊无就是头前哦有一个洗衫的迄铁洗衫有无？铁的迄个真大的，迄叫啥？面桶，铁的面桶内底啊，足侪河流伫遐旋来旋去，旋来旋去。以前菜市啊，就是面桶河流旋来旋去，也无就是伊堆咧伊的电篮内底河流安尼咧卖，滴一个鸡肋啊电篮，啊无就面桶河流伫遐旋来旋去，是嘛？熊熊想起来的时阵，无得买啊呢，嘛找无咧卖遐个人啊呢，对不？所以，咱呐有想要做啥代志吼，咱就紧去做；有想要食啥，咱就紧去食。唔好熊熊想起来，像我熊熊想起来要食河流，唔知影要去倒食，唔知影要去倒买。有人有法度解决我的问题无？甲我加一个，开始加一个。咱河流今仔要来倒买，我原来就想。我妈妈以前煮的三杯河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哇，以前的迄个滋味真正足好诶，即马找袂倒来啊！嘛毋是迄个鱼翅、鲍鱼，足贵诶物件，我都换倒来迄个味。那以前板豆，讲食迄个菜尾，我以前板豆食。喂，你好，凯奇。哈喽，
2: 你有益生菌来啊？喂，
0: 益生菌哦，来啊！啊，你要买益生菌吼、
2: 哦？哎、欸，对。
0: 好，要买偌济？
2: 不是四千，三十号。
0: 你有买过吼、哦？有买过才当买四千哦。
2: 哦，我买济啊，三四十元差袂济。
0: 啊，你稍等下吼，我请阮同事敲电话你吼，你就稍等下哦吼，谢谢。有来啊吼，稍等下哦。好，感谢。董叔，那个，谢，小林拜托诶，谢谢。请感谢吼，稍等咧，我请董叔跟你联络。我拄则讲较多哈，我煞袂记哩呢，雄雄伊讲安尼，我煞惊着。雄雄讲安尼，我则惊着吼，我家己讲较多已经袂记哩啊。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即我那以前上红诶，也较即卖吼。你若坐咧，想要唱出来的歌，咱听过的歌可能几啊百条，几啊千条。咱逐天咧听哪里哦？伊卖报真侪歌曲出来，要唔过你坐咧啊？人叫你唱一条歌，你要唱多是条？第一开嘴都要唱的歌，我是感觉拢是唱这条啦。你是怎？我唔好搁唱啊，搁唱咧咪搞出大名啦。听这首歌叫《江山情》。

0: 开始想到我要讲啥，我爱紧讲无，我连面我那也袂记哩哦。我想到讲以前咱食板豆，咱的板豆有法多吼，譬如讲卡壳包起来，一个迄个鸡汤包起来，又个咧鱼翅鸡嘛甲包起来，啊个炖起吼，弄啊豆豆啊做伙煮迄个菜梅汤，你会记哩袂？咱拢以前有法多一包迄包吼。啊，回去那吃不完，佮规个佮阿倒做伙煮菜梅汤。今嘛那无法多煮迄个菜梅汤出来。第一可能因为无包，啊，佮来今嘛食的物件，佮咱拢无法多把迄个菜梅汤的味煮出来啊。是啊，那也安尼。屏东的毋是屏东内门乡足够板豆的，咱有迄板豆的大哥大姐，佮开始讲一下无？我就想要佮以前迄款。板豆个我都煮个菜梅汤，去家煮出来，就算讲即卖板豆包上去嘛煮袂出来，是我的问题，还是倒位？我嘛唔知呀。个以前板豆吼，有一个菜叫做迄鸭，落去煎，只有规个做酥的，啊外口敢那有抹迄个旁边哦，还是抹糖，哇，就好食，就好食的。即卖嘛，我那无迄个菜啊。迄鸭落去煎吼，煎哦足酥的，我旁边，好、哦，迄、那个皮足好食的，板豆才有尔，还佫有板豆上尾啊，佫有出一个麻糍，迄麻糍内底包肉，吼、哦，也是讲包这个土豆腐，也是包这个麻糊芝麻的对啊啦，麻糍内底包肉，即妈妈真少呢，恁即妈妈就少板豆的对不？喂，你好，凯奇。喂，
1: 嘿，
0: 是你好。是。拍摄，拄只电话卡来，你问这咱的万荣哥的万荣松的，啊，今嘛是无油台哦，我听讲凯奇啊，看人家今嘛无油台哦，一罐就是989哦，989，我嘛无法多去。决定这个计销，因为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一定要把计销收起来，就是这个计销啊。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咱即马咧听开始广播的，敢有咧做板豆的？板豆的这个大厨，这以前的板豆，即马拢无法度食到这个迄款，甲以前同款的味。是安奈安尼，敢会当你甲大家讲一下？是因为口味变了吗？啊，不过啊，是因为讲啊，即马煮的菜色无同款啊，所以才无法度食到以前的味。尤其迄以前，你敢知影？迄、那个鱼翅鸡啊，第三道菜，第一道一定是脸盘嘛，脸盘有这个高亢吼、哦，啊有这个肉档，即马肉档嘛真少啊，足少我都去买这个肉档、高亢啦、肉档啦。也佫有这个鲍鱼啦，这是一定的嘛吼，高亢肉档刀鲍鱼。啊，第二个菜是出啥？出起鸡汤哟，敢那是鸡汤哦，鸡汤另一个鸡汤出来。第三个菜就是咧鸡汤，鸡啊，鱼翅鸡，内底有这个鸡鱼翅哦，鸡无可能真诶，鸡鱼翅，也佫有佮有掺一挂蒜头，吼、哦，啊，也佮有掺一挂猪肠啊，咁是迄叫猪肚啊，是啥？反正就是迄个鸡啦，迄、那个鸡，迄是我感觉上好食，上好食。我即马开钱嘛，无法度去买着迄款物件来食。全年冇咧卖啊，讲甚物是以前板豆的迄个鸡，我买回来，家己甲煮好烧，迄味都无同款。完全无同，啊！佮掺个螃蟹，一块一块螃蟹，足细块，迄螃蟹肉，迄、那个鸡佮掺个螃蟹肉、蟹肉，哦，足细块，足侪螃蟹肉，啊！佮爱加红醋，就是迄个红醋才调味。又过即马就是煮袂出来，去倒尾拢食无迄个味啊啦！佮会当佮开始加一个，要安怎煮？也是要去倒尾，也是要去倒食，才有法度佮有这个味。哦，佮有笋瓜卤卡裤，吼，迄真正是功夫菜、手炉菜。即马的迄个 不管去倒一个餐厅食吼，嘛食袂出以前伫家己巷仔口伫遐办桌的迄款嘿，遮尔油的笋干卤卡裤，摕回去阁煮三顿嘛，阁足好食的。就是爱伫巷仔口伫路边遐办桌遐煮的，才会好食。伫餐厅的拢无伊的好食，你有感觉无？有人有甲凯奇同款的感觉无？我就是爱食，伊就伫路的边啊，伫遐办桌，伫遐煮，就爱有迄个味才对啦。那无乌多麦的油烟味，敢那拢唔对同款，是不是安尼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这首歌安平的张大哥要点播的。江志峰所唱的《七天》，嘛感谢伊拄只订咱的潘洪晶两组，伊嘛是咱的老人客。伊讲潘洪晶对困眠帮助真大哦。要么伊上重要就是讲伊即马敢那小夸第二遍的经灵期啊。伊有听到讲经灵期，补充食济嘛袂歹。也佫有伊讲伊的面吼，还安尼平平啦。还欠水面啊，有的人就是伤大会病病，有时会艰苦。甲寒天的时阵吼，伊嘴唇边啊拢一点白白安尼，足艰苦的。啊，啉水嘛无法度改善。伊讲伊食膀胱经了后，唔呐困眠变好啊，身躯嘛袂安尼烧啊。上重要就是嘴边啊迄点白白啊，面白白啊。伊讲啊，伊上困了迄个问题，伊嘛会当解决。啊，所以这边膀胱经的犹太买两盒，送四盒。伊就直接买两组啊！感谢你，这首歌曲《七天》你上爱听的，点播给你。啊，大家啊，厝内底也是讲你即马上想要食的一项口味，也是一项料理，是虾米物件？欢迎你打电话来个台式分享个无？控诉925-7235，给大家老嘴暖一下啦。

谢咱嘞啊，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等下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咱的彭王晶犹太买两盒送四盒，只要4000块，唔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解决经营期。只是啊，一直烧的问题，脾气不好的问题，解决你因为困不起，血压降不下来的问题，解决你足沉眠的，逐天拢咧半梦半清醒，哦，佮唔敢食安眠药的问题，解决你想要哪食哪好困的问题，完全上天然的配方，要让你会当越睡越舒服，对嘞。目睭开起来，自然你就睏起啊，未沉眠，互你得到真正的休困。也阁有咱的胸坎，那定定涨涨的，冷线未通透的，吼、哦，家己你爱阁掠凉的，也无敢那足惊去摸到物件的。建议唔那掠凉尔，你爱照着食食，较紧为体内家做一个通透，较安全哦。较安全，也无即伊安尼一直积，伊要出一粒物件出來，你阁无甲伊透，伊会愈积愈大粒，安尼你就知影吼。即、這个冷线，伊拢是生咧冷线遮，冷线爱甲伊通透，你还袂有迄款的问题。你若即卖已经摸到咧，小看敢若有物件，惊惊的时阵，哦，你嘛一定爱趁即卖紧食，也阁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经营期的问题，想要愈食愈好困的，解决你困眠的问题，上重要第一解决的上紧的，就是你困眠的问题。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哦，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然后第二礼拜嘞，啊，第二礼拜第一天解决你经营期的问题，啊啊，再来。半个月咧，你冷线通透的问题，麦当来解决。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盒2000块，买两盒，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哦，买两盒，佮送你四盒哦，买两盒佮送你四盒，要让你真正食出效果，要让你慢慢会当甲身体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以前老歌，佮你随坐咧开嘴，你就唱会出来，也够有这条。除了尖山情以外，就是这个双人枕头。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的彭王晶困得起啊，袂沉眠，袂定定爬起来，会知影精神足好诶，下暗倒咧，就困了就安稳咧。哦，你会感觉你的人生足美满的，控诉求情哦，啊，够哦，乌斑雀斑的上重要啊，乌斑雀斑哦，嘴里定定一脸白白这款的哦，乌斑雀斑皮肤像打蛇的，甚至拢会闭开的，脚啦、脚后肚拢一直闭开的啦，也是手拢一直闭开的，这只效果嘛非常的好，要唔过第一改善呢，上紧哦，你有感觉就是你马上就困了就好啊。倒咧，睇咧，枕头歪咧，吼，甲红鞋啊同款咧，乌乌困，乌乌困，一眠大一寸，唔是互你昏去哦，互你自然困去。控诉九二五，一人三四五，每人压上四压，六压只要4000块，一压都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六压只要4000块。

0: 心。
1: 喂，你好，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我要买彭红晶。
1: 要买彭红晶哦，你的声淡薄细声嘞。
2: 喂，要买彭红晶。
1: 要买彭红晶，啊，请问要买偌济？要买一盒还是要买犹太州？
2: 犹太州。
1: 要买犹太州是买二送四的啦，啊，4000块呀。
2: 对，是。
1: 好，6000-4000。好，啊，以前干嘛买过阮的物件？
2: 有啊。
1: 好啦，啊，四千啊，安尼哦，啊，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
2: 哦，要搁买一座圆形家。
1: 要搁买圆形家。喂。
2: 嘿，圆形家要搁一座，嘿。
1: 一座，你是一盒3800。
2: 买犹太3盒
1: 呗。买犹太3800，啊，你有买过？即马可能只有法度犹太3800哦，啊，无就是拢爱一盒3800哦。阮对老人客有特别优待哦。你敢有买过阮的物件？
2: 买足侪遍的啊！
1: 买足侪遍吼，好啊，圆形家嘛有买过吼，啊有买过，阮同事查资料，才会当3800-8800哦。
2: 有啦。
1: 好，好，安尼稍等下，就是要一组这个彭红晶，搁一组圆形家吼，3800-8800。
2: 是是。
1: 好，好，谢谢啊，稍等下，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吼，稍等下，谢谢。
2: 谢谢。

0: 想到吼，即个菜吼，我得老脆烂啦。都叫我一个大姐，赶快到咧安平区的哦，一卡来啊！咱即摆是南部咧做现场直播嘛吼。那安平区的大姐卡来，伊讲开始，我上怀念的一个料理叫做菜脯卵。吼，丢，无唔丢，菜脯卵。阮爸爸以前上高煮的，伊上爱食的嘛是菜脯卵。菜脯卵是咱以前大家人迄个怀念的滋味呢。而且每一口灶恁家用的菜脯拢无同款，每一口灶的菜脯的味拢无同款哦。食迄个菜脯卵，你行到咱去别人引导红请去做人客，去遐做人客的时阵，因那煮。以前咧请有老人来厝的吼，一定整那个菜脯卵。每一个人厝的菜脯卵口味拢无同，也唔过拢同款好食。有的人菜脯卵敢那咱的便当菜同款，伊是炒一块一块，炒起来是散散一块一块。啊，有的人咧，伊菜脯卵蒸起来就是一片，伊蒸伊内底敢那有掺豆油同款，伊甲蒸完咧用油落去劈，吼落去蒸半蒸钱安尼。哦，就香的呢，迄煎起来吼，迄卵敢那煎过同款，蒸起来煎起来，非常的香，非常的好食，非常的香，非常的好食。喂，你好，凯奇。喂
1: 。
0: 是你好。
1: 凯奇啊。
0: 是。
1: 我要买了讲啥古老万年家哦。
0: 要买古老万年家，以前讲，你要买偌济？
1: 我要一组。
0: 要买一组，你是一盒还是同款一组？
1: 一
0: 组是三啊八千八呀，
1: 对，
0: 啊，同款哦，你以前刚有买过凯奇的物件，啊，有买过，今麦才会当买三啊八千八，啊，无就是一盒三千八安尼哦。
1: 有，我有买过，
0: 有买过啊吼。
1: 那个食了好，我唔知个倒来买，我遐有资料啦，
0: 好，安尼谢谢，我请问同事，甲你抄吼，啊，明仔早你收到咁方便？
1: 方便，
0: 好，谢谢，好。感谢啊！我无咧，即马无咧公布万年家，即马大家拢咧买万年家，食了效果真正真紧，回头客非常的多，因为阮的万年家无掺任何无必要的物件，甚至无掺任何的化学元素，我们连那个保鲜。啊，连保鲜都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呢。吼、哦，阮可以吼会当保鲜，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呢。成本真正差足济，阮阁无像别人，阮来加一盒哦，十罐一盒，都会当去套人一斤的加三千八提起。咱物件吼，中药粉、青菜、辣辣的、老乌乌，搞阮来加辣辣的，砍数起来。卖一斤万外块，一斤万五万六，足侪人咧卖啦。万五万六，足侪人咧卖啦，无甲你骗啦。啊，食了效果，敢是伊遐中药粉？绝对嘛是中药粉，绝对嘛是这个加有效果。啊，是安那伊要用金来卖，用金唔叫利润，利润就是套男的遐粉嘛。所以要食过圆形的加，伊就卖过去，伊就卖过。去买迄、那個、哦，几啊斤哦，一斤偌济钱的咖啦？遐咖买转去，食遐中药粉，效果都无伫遐，就伫咖头顶嘛。啊，搁爱泡，啊搁爱煮，啊味啊搁无好偏，吼、哦、啊掺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保存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一般啦，迄款的保存拢一定，伊先来乌乌，因为生菇哩较无快。伊敢有法度像阮有过去专业啊过去哦，有法度真正甲伊砍数甲非常的打无水分，纯加质，无可能嘛。尤其伊个套南的中药的物件内底，中药粉嘛小可有水分呢。你敢知影？食生菇的物件，你目睭无看生菇，啊，毋过伊可能有生菇。累积十年，身体是一定出问题。你若身体较无好诶，你食三年，人讲食咖去大病院，问题这嘛是有可能诶，因为迄款生菇乌乌伫遐，你敢看有？看无嘛？ 真正是看无诶，中药粉内底嘛是有水分呢。伊加搁去掺物件，伊变安去保持着伊诶新鲜甲伊诶安全。伊敢若想着讲，我套人愈重，我就会当卖愈侪钱。别人若卖万五，我即马卖万四，俗人一千块，我就会当搁赚着钱啊。咁像阮同款，阮就是原原本本用上青诶加内底，就是敢若加一尔。来这个就跟他加一年哦，拍死我讲唔对。哎、欸，来我甲你讲一下吼，唔那讲了跟他骨肉加年呢，一个掺软骨素，一个掺骨鸵鸟萃取，拢是跟你挑加出来呢。鸵鸟萃取，一个落量的生长因子，一个买是赶快来挑加一出来哦。哦，一个寻龙鱼萃取，哦，一个有。上贵的玻尿酸，也够有二型胶原蛋白。上重要，甲你掺咧内底，未用讲甲你掺其他杂，甲你掺粉啊、掺啥啦、高高的，要用重量来卖互你。阮是用实在的物件的成分来卖互你，唔是咧，干那要卖你重量，要赚你钱尔。食一罐、食两罐，你就会感觉到效果。无啥啦，人要买，阮来加家己去套揽。蓝蓝的，成本4000块好啊啦，一盒3800，伊买4000块的成本，中药粉加加的唔免200块，卖你13000，比别人搁啊俗2000，伊搁赚偌济？你家己讲嘛，一斤就赚9000啊，啊是安那别人的拢要买阮的去，有效果嘛？伊卖13000无效果，食要搁加买？效果伫倒，就是阮的原型价，阮卖像别人同款，搁家己套人卖斤的互你，我直接。用加，互你直接吃，直接有效果的。所以咱的人客才会不断回来。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开，啥物万外块啦，吼、哦，佮你讲，你一定爱买3斤，买4-5万才有效果的。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安尼开冤枉钱啊，嘛免开遐济钱啊，伊直接就是食冤枉加，透开直接啉，小夸豆油香的味。这拢是真正，阮的原食材的真正的味，因为已经砍锁，已经砍锁，把遐杂质拢已经给蒸发掉啊，拢给抽掉啊。上纯的成分就是这个味，上单纯、上清气的成分就是小夸有豆油的味，互你袂惊，互你袂臭臊，开开就直接啉，直接啉就好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唔是甲你要甲你崩当，为着要卖你钱，买一个家，要去套套的，真正买一个家要去套套的，有人敢那赚差额8000-9000块啊！效果为倒出来，就为阮的原型加出来，无可能是中药粉食食嘞。你的骨头就会好啊，你就会有力啊，无可能是爱食家。以前几了百年前，几了千年前，红熊就是用家来补身体。唔是用中药粉吧，拢是用加吧，爱完形的才有效果。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一盒3800，三盒8800。你头家那个，敢会当问一下，新人客敢会当嘛是买8800，今仔就好啊。好，谢谢。新人客，今仔日讲五组新人客尔好，五组新人客同款会当用8800买三盒加上去。五组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3800，两盒7600哦，826，两盒7600哦，啊三盒得看偌济钱啊，就是一盒一盒买啊。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一盒买，咱讲犹太五个新人客，要咱体验咱的原型家，一盒3800，三盒。8800，控诉925-1234-5，开比别人这个加安尼个1/3的钱，开1/3的钱哦，你就会当得到别人4倍的效果，袂甲你骗，绝对是4倍，因为无套人直接吸收，发挥伫你体内底发挥非常非常的紧，4倍的效果，控诉925-1234-5，你家己去吃，你就知影哦。 无掺任何止疼剂，无掺任何止疼的物件，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你看完疗表，你就知影。看完疗表，你就知影。完疗表，佮个大大字佮写起哩。完疗表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你慢慢惊讲掺止疼掺啥？你隔天你就袂疼。是安那？因为要让所有的人拢会当100%伫一啉一罐了后，产生着效果。90岁、100岁，同款会当产生效果。敢那圆形的物件，才有法度做到安尼。敢那圆形，而且甲内底无好的杂质拢抽掉，你才有法度100%吸收，100%发挥。控诉925-1234-5，唔免开1000多块，只要3800。三斤哦，阮的三斤哦，别人可能已经5-6万啊，8800当人5-6万，试看卖下咧，8800当人5-6万，互你开1/5的钱，效果伊会4倍。控诉925-1234-5，这是真正我敢挂保证的。阮真济，我的包含我的朋友，嘛是拢甲我叫我来阮甘场。提这项物件，尤其那开刀的、拔刀的，囡仔受伤的，拢是食这個。囡仔都有法多食，吼囡仔哈尼啊，紧脆的，有小块味，安尼都唔食咧嗨。囡仔都有法多食，大人的接受率，也个大人的吸收率，绝对更加更加好。唔管你个100岁、90岁，同款都有效果。控诉925-1234-5，完成加。

开始开始个插播一个吼，都加咱一个听众朋友一卡来讲，开始你以前要完成加，你有上土龙精，有影加土龙精的效果也个较好。尤其筋络放松吼，伊即马手较夹会起来，筋络放松手较夹会起来，啊，佮加食加了后，即加足好诶，有力，手佮夹会起来，脚有力，手有力，佮夹会起来，换会开。伊讲爱参土龙精效果较好啦，敢会当今仔嘛送一盒土龙精，我买8800送一盒土龙精，大哥，土龙精一盒原来2000块呢。你去外口国术馆，有个人阁卖到2500，甲阮拨去卖，阁卖2500，只2000块呢。你卖8800，啊，阁2000块，拜托。啊，伊就讲哦，伊讲哦，啊，毋过安尼食真正加较有效啦。我拄则有去问阮头家，伊讲会使，啊，毋过吼，买同款限5组尔，拄则已经2个名额啊，人先卡来，我当然嘛甲伊问讲。啊，买8800，会当去送土龙精一盒，你敢要？你敢要送？哈，我嘛讲买，所以因两个已经提着啊。所以后手只剩加剩3组吼，买8800完成价，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买8800完成价，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完成价去加土龙精来吃，效果真正是一加一。大于二，我们的配组不是我们自己黑白配的，这是我们里面的医疗团队、医术团队、中药师，他们来去研究，他们知道这样配组来吃效果会更紧，而且我们的土龙精如果说平常时要保养也是会当，还有上无土龙精你放在家里面，你如果阿妈筋筋闹到转到，也是说我们的手筋脚筋熊熊去慢掉咧，马上吃马上有效果。所以这个土龙精放在家里面，然后需要也可以紧急去服用它产生效果，不然这个如果去阿妈筋筋闹到的时阵，做虾米代志拢非常的不方便，你讲对无？哦，也个有脚筋啊、手筋啊，常常是扭到的时阵，哇，起码是真疼呢。红桥一边买一2000块，唔免红桥。其实买过土龙精的就知影，一贵不过是有原因的。你唔免红桥，唔免去开遮尔啊侪钱。难道土龙精2粒3粒做一边吃落？家己去修复，筋络放好轻松。你下晡安尼摇摇咧，转转来讲，敢那拢放开啊呢？敢那拢灵气啊呢？无唔对，那会当体内家己甲筋络放好轻松哦，唔免去打肌肉松弛剂，唔免。咱这个是最天然的，好你肌肉可以放松，肌肉松弛剂。你的这个筋那慢掉咧。脚你得换袂开，筋那慢掉咧，有个人讲粘黏。你手那咧害，也是讲手要夹关，你夹都夹袂关。夹关的时阵无法度夹，准拄煞，也个会带着酸，也个会带着疼。哦，有时也个会带着麻，像这款的哦，已经粘黏啦，筋已经慢掉咧啊。你去用捏嘛无效果哦，你个安尼个那重，你嘛揪袂开。你会当考虑用土龙精为体内底家己先甲你放轻松，顺天然的土龙精，正自然的土龙精，才有这个效果。你吃唔对，伊是用嘴讲的土龙精，也是讲真材实料，原料内底就用上好的、上贵重的土龙精，迄效果出来是完全。拢无同款的，毕竟土壤伊本来就真少啊。哦，你若要正顺的、正好的，无简单去甲伊摕到。你苏林更加无简单去摕到。即马买到的土壤真少，有足侪人拢讲迄用塑胶浸的啊，因为正土壤真少，伊的土壤是袂歹去的。哦，迄只土壤是真完整的，袂臭臊、袂烂、袂歹。啊，一般的鱼是做袂到，干那土壤做会到尔，所以土壤咧过咱的筋络，才有迄个效果。一般鱼无多是啥，有个人
要甲骗钱，就是专门摕塑胶给弹落去。塑胶浸酒，你一饮一二十年，你拢无发觉哦。迄暗土龙酒买二三十万，甲买啊内底全拢是塑胶的玩具。一二十年，你才感觉互骗去。阮无共呢，阮是药厂呢，阮做这个健康食品，阮是爱一直拢接受着国家，也阁有卫生局永远的检查。丢丢渣，拢袂当出任何的问题。那出问题，直接甲阮公告阮的公司，大家人拢知影，都拢无人敢甲阮买啊。所以，阮对阮家己的要求是一定爱比卫生局、比咱的台湾国家要搁较严，才有法度面对着伊无定时的检查。检查才会使。阮讲有掺土龙精，内底一定要有迄个原料，而且原料爱有够产生这个效用效果。才会动，所以今仔甲送你的这盒土龙精，真正外口卖2500的非常多，尤其是国术馆，伊家推推的无效不要紧，叫伊回去食土龙精就好啊，绝对效果会出来。国术馆买土龙精落去卖了后，唔呐土龙精卖了好，伊的生意嘛愈来愈好哦。这开始是破掉含茶的做伙破，袂甲你骗的。很多人只吃這個阿嬤棍吃到會去鬧到會去轉到的這個他只要買土龍精回去吃省多少按摩的錢呢，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要三盒8800的完形家特別要送你這盒喔，外口最貴賣到2500，私人買賣到2500的，今天這盒原本2000的土龍精直接送給你，控訴925-1235，买三盒8800的完形家，今仔日要特别特别送你一盒，价值2000元，而且会使阿食下晡都有效果的土龙精，要让你的效果比别人也更加好，比别人也更加紧。放咧厝内底，真正临时紧急慢着闹着，马上食，马上有效果。控诉925-1235。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综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咱天气。今日阿大影响，最近一晚在嘉义以南地区，平湖、金门、马祖以及东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透早嘉南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苏、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影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建波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区当日进行了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在民生路、彰化路、中山路二段重要市区道路进行了施工，相关机停彰化施工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了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由农林会当多加利用了施工路段水量用路安全，造成了不便之处，并且建立在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二表，在长顺街64巷12弄1号、长顺街152号进行用户接管施工。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三表，在民生路、彰化路、中山路二段进行了推进作业。彰化县政府率队彰化县在地这些商家参加了星光三月台中中间两所举办的 T368 下乡物产展活动，这里去到8月31号在10楼天空剧场正式展出，这个由彰化县政府精心招募和辅导19间彰化在地优质的品牌，带来丰富的伴手礼，这是美食和文化文创商品，并且在展期推出了彰化店间独家限定的满额双零抽优惠活动，邀请了广东中部民众把握住这里去到8月31号展出期间，亲身走一转星光三月台中中间店 T368 店区，天在地选好物抽大奖，感受上个纯粹的中华魅力。为了维护的民众使用优质安全，彰化县卫生局推行着持续的口袋油产品总共22件，检验结果有4件苯偏皮超标，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违规产品都已经移请着制造商以及油品来源所下卫生局调查办理，并且面临着业者马上落价回收。不合格产品名单包括第一，富香醇100%苦茶油，也油品来源是伫婚姻馆的协议油行，第二是100%冷压苦茶油，也油品来源是南道馆龙辉食品干干丢，第三松顶高山苦茶油，或者秋香是在婚姻馆的松顶是个高粉油行公司，第四详细100%电极低压油，或者是在台北市从营是个高粉油行公司。台中限定艺术节已经开始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推出了2026一起 Art Go Go， 自8月到9月串联了四栋艺术节庆，甲大开剧团、台湾扬琴乐团、台北爵士大乐队、台北打击乐团等等18组国内优质团队，推出了亲子戏剧、戏曲、爵士乐、国歌、打击乐、踢踏舞甲马戏的精彩演出。还有多玩体验活动以及文创刺激，欢迎大小朋友到底来玩翻大台中。首档扬声汇聚嘉年华将在8月29-30日一德洋楼豪华宫就登场，遇到台中金艺奖得主台湾扬琴乐团策划演出了暖暖乌心亭、台中旧艺等等台中地景的原创作品，同时邀请到京剧界国宝级的高王朱露豪展现了偷桃盗牡丹点点经典的折子戏，还有随心所欲乐团、逐梦五人踢踏乐团，到底精彩顶天。电竞热潮席卷台中，周末就到市府开玩。2026台中电竞嘉年华将在8月29-30日连续上两天在台中市政府一楼大厅登场。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来表示，今年活动全面升级，集结了闪电狼 AHQ 经典战队、入驻这个战队精英玩家以及电竞名人，带来了英雄联盟、传说对决、快打旋风六、特战英豪等。 顶顶多项精彩赛事，对经典战队重磅交锋，选手冠军争夺，甲亲子趣味竞赛 ，Switch 游戏体验，复古街机以及模拟了赛车顶顶多元内容一概展开，更加准备了 Switch 好礼，50元优惠券顶顶多中好康，邀请了市民朋友今日市府对观众并玩家伫电竞赛事游戏体验甲活动活动当中，感受到一场有看头有升头，还有机会甲大众炸登去厝的全民电竞嘉年华。2026秦美潮物夏季 Bon Art 艺术博设刊，就这日起到8月30号为止，串联着秦美术馆、秦美成品、经典绿园道甲 Park 2潮物广场四大展开，透过着艺术展区、街区活动以及多元体验，将艺术融入社区散步甲用餐点点社区日常。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邀请着民众把握着暑假的尾声，走来台中，感受着潮物道。周边丰富的艺文甲城市魅力，观光局来表示，这次出活动景点包括讲秦美术馆打造了美术馆便利商店，以及着 Every the Art 艺术计划立山创作者，将艺术融入便利商店的场景。秦美成品都结合着设计、fashion 甲感官体验，你只要 Park 2潮物广场，都一条下日登山道，展现着艺术甲餐食的美学。经典绿园道嘛，响应推。推出的 Take a Shot 摄影展，对无同款角度展现着城市日常的水。2026中台湾农业经销展售会，即日起伫南投草屯九九峰海气球乐园闹热天场，登记到8月30号，即个着中台湾八县市优质农业产品以及特色货物。今年展售会由着南投县政府主办，甲台中市、彰化县、苗栗县、云林县、新竹县、新竹市甲嘉义市共同参与，各县市拢甲上具代表性、上佳优质的农业产品带来着南投，展售内容相当的丰富。不管说是日常用品、特色加工品，或者是新鲜农特产品，拢真有特色。啊，个有产销履历、有机验证等等的标准，互民众会当买得安心。透过着跨县市合作，更加会当互南投的乡亲熟悉着其他县市的优质产品，买当互外县市游客进一步熟悉着南投的农业。真侪人掠准讲，湿地症、中风甲忧郁症是康克奈疾病，但是上新的研究发现，三项其实拢共享真侪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想要同时降低着湿地症、中风甲忧郁症的风险，会当对三项代志开始。第一，控制血压，想要稳定着血压，会当对生活习惯来入手，减少着盐分的摄取，规律运动，加摄取着富含钾的天然食物，以及维持着理想的体重，并且照期间服用着降血压的药物。第二，规律运动加维持社交活动，重点甲高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降低中风甲失智症的风险。而良好社交关系，嘛甲较好脑部健康有关系。建议如果会当甲运动甲社交结合，效果更加更加好。第三，愈早建立着健康习惯愈好，愈有助于延后着失智症、忧郁症甲中风的发生。如果出现着记忆明显的退化，高频的记体无力、讲话困难、气血精神低落等等的症状，应该两早就医，由着医生进一步评估甲治疗，你毋是干那靠生活做调整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学生囡仔来要去上课，册、铅笔、裤袜就缺一不可。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讲册、铅笔、裤袜的英语要安怎讲。阿明就不爱读册，老师就甲讲，听讲你不爱读册，安尼不可以呢。所以不爱读册是不可以哦。册的英语就是不可，不可。阿明嘛不爱写字，一提起铅笔。就讲巴肚疼，想要去便所，所以伊一提起铅笔，就想要去便所。铅笔的英语就是 pencil， pencil。老师无法度，只好请阿明去福利社帮大家买裤啊。阿明去了足久，也无买回来，老师就知影讲，啊，请伊去买裤啊，结果伊咧锁啦。所以一去买裤袜，结果伊咧锁。裤袜的英语就是 eraser。咱过来重复一摆，不爱读册是不可以哦。册英语不可。一提起铅笔就想要去便所，铅笔的英语 pencil。一去买裤袜。结果伊咧锁，户外英语

零地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男性朋友用着验孕棒验出的两条线，有可能是睾丸癌哦。睾丸癌好发在20岁到40岁的男性，常常看到症状包括讲睾丸的症有钉钉一块，啊个爬脓、叮当感，甚至因为 HCG 的雌激素活性引发着淋巴的肿痛。曾经有患者因为疏忽着肿瘤，俩阵讲是发炎的肩骨就医，诊断上医生会透过着触诊、睾丸超音波加肿瘤的标记来确认，治疗以着手术彻底为主。必要的时阵搭配着化疗加放疗，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超过着95%。最后医生来呼吁啊，男性千万唔通轻忽着爬龙异常变化。如果发现家己爬龙摸着钉钉的所在有痛痛的感觉，甚至用着验孕棒切出着两条线，都要赶紧就医，唔通当作咧滚生球，可能是睾丸癌早期定掉，愈早治疗愈会当保住性命，加保住性欲功能哦。

0: 万胆，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胆，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中国历史上，有出一名大军事家，伊的名叫做孙武。孙武又写一本兵法，叫做《孙子兵法》。这本书只13篇尔，虽然只13篇尔，但是那研究有精通的武将甲元帅，会使讲带100万兵，军纪未乱，必战必胜。唔是伫古代会用的名，就是用伫现代，同款是真好用。你甲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西德的装甲兵统帅梁秘密，伊所向无敌，情报人员无人会当估计出伊的实力，到底伊的战车是有几只，偏偏都两台战车尔，可是伊会当扰乱对方，互人感觉伊的战车有真济，有几百台以上。有一次，梁秘密伊要出兵攻打美国的联军。在欧洲的军事要地，伊就是使用《孙子兵法》的要诀，声东击西，显显就要攻西边的军事基地。可是伊外表看起来，好参像要攻打东边的军事基地。伫要出军的前一礼拜，梁秘密的战车，逐日都拢载时开出去，往东边去，消音器改拆掉，战车的行是非常的大声。但是到半暝啊，才阁一台一台装上灭音器开倒转来，和美国当兵的军事基地是真紧张，阁对西兵调军力。伫要出兵的前一天，梁秘密伊伫当兵的树篮内中派出3台战车，战车后面拖球啊开真紧，阁无消音器特别大声，拖沙粉是安尼砰砰响，予人的感觉是德国的战车有几百只以上。对东边要进攻啊！德国军伊的目标是要攻打西边，伊利用暗时啊，佮加装灭音器，大军伊进攻西边啊！美国的联军想袂到，德国会出这种的奇招，声东击西，结果美国是败甲真凄惨，会使讲是全军覆灭，提提走的走，倒的倒。德国的装甲兵的统帅梁秘密，伫迄个时阵得到一个外号。叫做沙漠中的狐狸，咱中国的《孙子兵法》这本书也轰动世界，变成世界上所有的军校拢爱读的课程。孙武伊是春秋战国治国的人，因为伫春秋战国的时阵，拢是大国打小国的，强的欺负弱的，打来打去，无一天太平的日子。上界可怜的都是百姓，查甫是掠去做兵，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 孙武一看到安尼，天下

阿弥太平，伊想要扶济王起来统一天下，要统一的进程一定要兵强马壮，以战止战，统一了后就袂阁战争啊。孙武伊苦心写这本书，伊写这本练兵统兵的《孙子兵法》。这本书伊写好的时阵，孙武伊来见齐国的国王啊，可是齐国的国王伊唔捌会，伊讲孙武伊是伫抓上当兵，齐王伊无爱采用，孙武伊无法度，伊只好离开家己的国家。伊本来想要去找楚国的国王，迄个时阵楚国上界强，土地上界宽，兵强马壮。可是孙武伊看到楚国的国王唔是一个人君，伊想过霸道，事事行行无为百姓的着想。孙武伊只好走去吴国见吴国的国王。迄个时阵的吴国是真可怜，国家真小，兵力阁无强，思想和楚国解欺负。虽然吴国伊想要报恩仇，可是伊拍袂赢人，伊只好忍气吞声。人讲小人报恩是一时，啊，君子报仇三年未晚。上介好是将冤仇该化无去，化敌为友，这是上上之策。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孙武，伊来见吴国的国王啊。吴国国王见到孙武的孙子兵法了后，讲你所写的战法战策，虽然拢是上界新的，不过敢有效？敢真正会当逼战逼胜？孙武伊讲，只要皇上信任朱帅，将兵权交予朱帅训练，啊，我伫边啊做军师，免偌久，吴国的五万精兵挺好杀退百万大军。吴国国王讲，啊，若训练女兵，敢有法度？孙武伊讲有法度，只要一礼拜，就有法度训练两万名以上的女兵。吴国国王伊唔相信讲，啊，我即阵宫中的爱妃甲宫娥女婢有两三百个人，你有法度通好训练无？孙武伊讲有，不过请皇上，阁将迄本《孙子兵法》看一遍。国王讲，我已经看甲真详细啊。孙武讲，一个主帅在练兵是未使受到干涉的，包括皇上你在内，皇上你敢做得到？吴国国王讲，这我知影。吴王随时调两百名将领，在这两百名将领当中，有十名是吴国国王的爱妃。起头这将领是安尼嘻嘻哈哈，当作是真好耍，好参像伫将来在甲国王耍同款。像知影孙武一个点名了后，伊大声宣布军法。孙武伊大声召十名侍卫做小指挥官，孙武伊做主帅。孙武伊点名了后，孙武伊讲：恁即阵毋是将领啊，嘛毋是国王的爱妃，恁即阵是女兵，是我的部下。军队是讲究军纪，若是不服军纪，严重的爱斩首，轻的爱关。孙武伊将军法一条一条念予大家听，伊大声用十名侍卫做示范，然后问两百名将领讲：“安尼恁知影无？”所有的将领感觉真趣味，拢当作在算同款，拢讲看有啊，知影。孙武伊讲介好，孙武将两百名将领十个一组分作二十队，将皇帝爱妃甲编做小队长，然后画号令。操练起头是好耍，过来是真忝。第一天过去啊，第二天集合的时阵，有十名将领无来点名。每一个将领听到集合的声，拢慢慢啊行出来。原来无来点名将领是皇上的爱妃，因为第一天真艰苦，迄一暝都拢向皇帝塞奶啊。皇帝温准因唔免参加操兵，孙武伊即时甲皇帝讲：因即阵是我的部下。皇上你未使干涉我操兵，一礼拜了后，我若将女兵搁再交行你，你才有权利命令因。皇上伊想讲这有影咧，迄本兵书有写一条的兵法。皇上伊只好将十名爱妃搁再交出来。孙武伊搁开始练兵啊，伊一步一步示范，以浅入深。因为将领是娇生惯养，唔听命令，有的是故意乌白做。孙武伊只好讲，这个动作若是做会好，中道才会使休困食饭。伫这个时阵，有一名皇帝上界宠爱的爱妃，伊当场将帽啊脱掉，将盔甲甲脱掉，将枪甲担伫涂骹。伊心中在想：我是一个爱妃，你孙武算什么东西？是安怎我都爱听你的？伫这个时阵，孙武伊阁问另外十名侍卫讲。那伫操练的中间不服将命令，爱安怎样处罚？迄十名侍卫讲爱斩首。孙武伊即时下命令，将反抗的爱妃拖出去斩首。迄、那个爱妃听到要斩首，真正是大惊失色啊！一直喊皇上救命，皇上救命！皇上伊即时要来阻挡，可是孙武伊讲主帅练兵不受人的干涉，请皇上退一边。皇上伊无法度，因为事先伊就授权予孙武啊。迄名爱妃真正当场被斩首，其他的将领看到安尼，唔敢阁生来骄傲。伫这一礼拜内，也是乖乖啊听命令有较好，大家拢真乖，教一步就学一步。伫第六天的时阵，所有的基本动作拢练甲真好，真整齐，动作阁真紧，唔敢拖沙。伫第七天，孙武伊请皇帝阅兵。吴王伊上界宠爱爱妃被斩首，伊心中是真无欢喜。
不过一看到孙武在一礼拜内所操练出来的女兵精神和动作无输这阵国内男兵，吴国国王一考虑的结果，我那重用孙武，拜孙武为大元帅，训练吴国的50,000兵马。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0: 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伯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则讲吴国国王，伊重用孙武，拜孙武为大元帅，训练吴国五万的兵马。这一年尔，孙武已将吴国的兵马练甲真好，每一个人身体真勇，动作真敏捷，各拢非常的勇敢。吴国出兵要报完仇啊，要去攻打楚国啊。迄个时阵，楚国有30万的大军。孙武伊所用的政策，就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攻心为上，虚张声势，暗藏实力。楚国虽然有30万的大军，结果却变成乌合之众，和吴国5万的大军拍甲落花流水。吴国攻入楚国的国都了后，吴国国王为着要报恩仇，连楚国已经死去的国王都甲人毁谤，搁再鞭打尸体，无一丝仔慈悲心，结果却未当得到民心。楚国的人民不服，参像安尼，太有法度统一天下，天下要太太平。孙武伊看到安尼，我那非常的失望，伊所服的吴王也是遐尼霸道。孙武伊只好奔遁山林去修道。就安尼，世事无爱插。伊所写迄本书《孙子兵法》，一直流传到现代。就是即阵世界大军事家，也搁在学习。孙武伊是咱中国的大军事家，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大高人。有人将孙武讲是孙膑，事实上孙武甲孙膑是无共人。孙膑伊伫春秋战国有若真出名，但是伊并无写兵书。事实上孙膑是孙武的孙仔辈，

世间上有两种人，无法度成大功而大业。一种人就是小可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扬气弥漫，感觉伊真牛，就是天下非我莫属，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的成就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在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可能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打拼，安尼才会成大功、立大业。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有若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搁再拼。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来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论人的手力，咱人较输虎把西枪；那论脚力，咱嘛较输马啊，较输鹿啊；那论目睭的视力，咱人较输鹰啊；那论耳孔的听力，咱人嘛较输狗啊；那论感应度，那声音低过500 CPS， 咱就听无啊；那是高过2000 CPS， 咱人嘛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较输动物，是安怎样？咱会变成万物之灵，就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想，会检讨。咱人会发明望眼镜，发明显微镜、电视，煞变成千里眼，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发明电话，煞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发明机器人，发明怪兽，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阁发明机车、汽车、飞机、太空船，煞变成会飞、会天云驾雾，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会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都是其他的动物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会出来出世做人，咱都要珍惜，爱发挥咱的理性。做代志千万唔通参像精神，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唔是四脚落地，咱人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行路是直行，面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摸黑，参像红尘幻形，行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会晓分别黑白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唔通背天行事、欢行霸道，互人骂精神还是禽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中国人是以勤俭持家的民族，敢拼敢做，嘛敢吃苦，嘛是真俭。所以咱中国人去外国了后，有的拢变成大好野人。较早咱的社会是农业社会，每一个家庭拢是真俭，就是吃一粒柑仔，柑仔皮嘛唔甘甲伊扳掉，将柑仔皮用烟线甲伊卷起来，拢吊伫壁边，这叫做废物利用。柑仔皮若打起了后，药啊名叫做陈皮，会当治散，会当平肝理气，会当促进食欲，会当祛痰，用途是真多。你甲看，咱中药二仙散，就是用柑仔皮甲甘草这两味药啊名，理气、祛痰、治嗽，效果无输高贵药。尤其汤头刮刮这本书，有两句刮刮讲：二陈陈伴茯苓草。清气化痰为至宝，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二丁汤这个方头是清气化痰上盖好的养方。二丁汤这个养方，干那四味药啊名，都是丁皮，也就是柑仔皮、半夏、茯苓、甘草这四味药啊名。二丁汤有真侪变化的方法，将二丁汤加人参、白术，就变成六君子汤。不但会祛痰、固胃，阁会固元气。其他参像乙公散、清气化痰汤，伊个内中拢有柑仔皮这味药啊。若是会晓善用，废物就变成宝贝。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拢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鲜的强力速八清、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乌青鲜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南非所带来的歌曲《落雨声》。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哦，啊，这几日来吼，会使讲都有够大吼。啊，像咧用咧扁汤啊、卡汤咧炖安尼啦吼。
0: 上板凳间哦，那都盖大吼吼。
1: 哦，安尼哦。
0: 你时啊，佮还很干，暗时啊，都开门哦。
1: 对啊，都开门，佮都开日啦吼。所以咱咧乡亲那边啦，要出门咧吼，一定爱注意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啦吼。啊，尽量唔忙出门吼，啊唔忙去海边啊，啊唔忙去山顶啦吼。尤其咱一寡做事的朋友吼，啊有当时拢在山顶吼，顺家己种的竹笋啊啦，还是水果等等这吼，这会使讲安全的问题太重要啦吼。所以望咱天道好天了吼，啊较起哩安尼较好吼。
0: 这两天爱喉咙无浪胖呢，拢一直一直落呢吼，无停。
1: 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台东啦、花莲啦吼。哦，啊，大家拢饮水吼，大家拢饮水了对吼，啊，所以这吼雨落伤过大吼，雨落伤过大，我上大的这个关系啦吼，啊，就是讲平常时啊，就这个水沟啊盖重啦吼，水沟啊爱清吼，水沟爱清吼，啊，那无来，今嘛状态落大雨来吼，啊，就会淹大水啦吼，就淹大水吼，所以直接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吼。啊，咱为拜六吼，拜六下昼开始吼，有诶较慢叫药诶，啊，咁礼拜拜一咧吼，今仔日咧药诶，甲你寄出吼，啊，你明仔载注意来收啦吼，明仔载注意来收吼。
0: 送出去哦，
1: 对啊对啊，因为拢都有关系哦。啊，昨个屏东家停班停课哦，
0: 所以台天
1: 诶，拢未当落天啦，什么红台天，
0: 啊个拢无。我意思是无上班呐、
1: 啊。哦，安尼哦，啊，所以伫遮吼，甲咱咧空中那边讲起来啦吼。啊，有少林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有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啊，你即个电话拢欢迎的，当家卡起来吼。伫报告的时间，啊，你得当找着林美术堪交流啦吼。啊，也是要点歌啦，要点讲药片的吼。啊，你拢会当卡叫，咱有两个助理拢会甲你听电话就对吼，咱拢唔免客气。所以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在伫中埔以北的，在伫外岛的行动无方便的，落雨无方便处理别吼，做你电话拢甲卡来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受到这个低压带影响啦吼，水气吼有啊真多吼，嘉义以南吼。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啊，容易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其他的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28度，
0: 高屏地区是25度到27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28度，
0: 华东 地区是26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0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25号吼，旧历是7月13号吼。啊，今仔日涉及合定啦，要嫁要娶当土的安床入厝吼，啊，这个安楼啦吼，入屋啦、进金啦、安葬拢会当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博物吼。重创着南台湾呐吼，花莲呐吼，台东呐吼，造成一个四吼四个失踪的对啦吼，啊，刷来这个强大的风台吼，这个沙德尔吼对咧来吼，沙德尔对咧来吼，拜四拜五吼，爱以防这个强风吼核武啦吼，以防这个强风核武的对吼，所以吼。会使讲连日即个核武重创南台湾，跟花莲台东造成全台湾一个四个失踪吼，超过600万吼，600处啦吼，600处的即个严重的即个积水吼、淹水啦吼，啊会使讲台南吼将近300年历史的即个固定的即个古镇吼，即个大东门吼。啊，这个侧边吼、哦、来帮你的掉吼，花莲吼、哦、异常变道比这个大水来冲登伊吼，啊，会使讲这个万里溪吼、哦、沿塞湖吼溢出来啦吼、哦，拜四拜五吼、哦，将这个风台吼、哦、沙德尔吼、哦，啊，可能会来带来吼、哦，诶，一波的这个强风跟核武啦吼。哦，所以民众吼，民众一定爱严防着这个灾情来发生就对了吼。
0: 个拜四是15呢，15是人庙宇拢盖在咧普陀，
1: 对哇啊有诶，
0: 啊民间嘛盖在拢咧普陀，
1: 对
0: 哇
1: 啊有诶，有诶嘛是咧日子定落啊都未当盖啊吼，因为迄拢改。
0: 有恁固定拢15嘛，我看迄庙拢固定15，啊寡团体迄无吼，像菜市啊，恁嘛拢15咧咧普陀。
1: 在普渡吼，啊，高雄、台南、屏东三港内底吼，会使讲做吼，做到这个将近1000毫米吼，而这个核武的侵蚀啦吼，前五名分别是屏东县的新马加七站吼，982毫米，高雄市的七站吼，935.5毫米吼，台南市的银德吼。七站吼，872毫米吼，花莲关吼，水源七站吼，542毫米，以及台东的达人吼，啊七站吼，536毫米啦吼，所以这水好落了有够多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南岛最丽的小路书所点播的听歌曲，费玉清所带来的歌曲《心生泪痕》。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秘书你好。
2: 啊，
1: 我林秘书问看少爷有收到未？
2: 哦，
1: 感谢啊，
2: 谢谢。这回较亲家吼，
1: 哦，
2: 无少要闺蜜，做办做办配食，别项拢无好。
1: 好安尼哦。
2: 这回甲你买一罐吼，想买迄罐食，我就一个月。
1: 哦，对。
2: 一日食要四五盖，
1: 哦，安尼哦，
2: 啊，食了小公好，佮继续佮接食个粽，
1: 哦，
2: 佮叫啊，今仔到啊，有接到，
1: 谢谢。就你迄个是囥了较严重啊，
2: 啊，我佮办配啦，
1: 哦哦哦，
2: 啊，即位少啊，真正赚袂着，啊，规气佮来食，啊，无我是拢有食，袂晓接食。
1: 哎，叫三顿食，啊，那严重要困起食一盖。
2: 哦，我食四五盖呢。
1: 对哦，安尼较紧好啊。
2: 嗯，我食四五盖好。
1: 对哦，对哦，对哦，好，感谢你啊！
2: 好
1: 好好 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台高雄市的李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扫几年拢扫袂好，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定扫散，食了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古早的人讲医生惊地扫啦吼，所以咱若犯着免扫就扫。黑骨穿扫、食薰引起的薰扫、感冒引起的感冒扫吼，啊，这会当来甲咱清气化痰，甲咱遮的歹痰清清出来。所以有的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未去，扫到闲时当中用到要吐长头，扫到用到要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扫散，啊那无。这个照顾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因为今仔病毒非常的厉害啦吼，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哦吼，所以咱也患着少症，赶紧来吃乌象仙的定少散。比如讲，咱流鼻水、擦鼻吼，啊，这扫甲扫声、扫甲哪会疼，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那有需要一罐千五块尔，高雄市左营吼。左营大路阿金阿贵的方言药局，啊那新庄阿路新庄阿国小对面人言药局，三民区信捷东京八号，另一区是东信中美，三河广州二路开封路三河，盐埕区是南京，前镇区是仙宫药局，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丰纸厂的对面方言药局，内围新永安、海马仙快安、南阿区。是建油药局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啊，佮有桥头一兰同药局、小港区新源兴药局、小港方平路，佮有良心同药局、佮有仙宫药局、天河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加入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张秀清所带来的歌曲《思念》，是咱住伫中华永靖的乱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说八千。
1: 都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田中迎春永靖金河堂彰化市民族路市民阿开的红星药局，二林是德明西里省斗南武店啊吼，斗南银安堂新港北港行省二轮啊清华轮背中来闽阳太和梅山可有破柱雕营啊吼，家里市场内清的车开安心药局鲜花好台玉界破坏堂西港啊中营红山是中华和平五街新堂李港李港药局盐埔新村啊黄桂红台药局高丘叶药局万丹中区啊进德万丹小肥古香天庭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屏东县的万丹乡吼，即、这个兴化坡的林禄大牌啦吼。五年来吼，帮四届啦吼，五年帮四届吼，今年六月卡已经吼，帮伊卡来抢修完成吼，过两个月又搁再帮伊吼，搁扩地啦吼，和附近的村民吼，啊强头要崩溃吼，昨透早吼，啊地点沿着顶盖吼，帮伊的所在搁再扩大吼，虽然县政府的水利处已经吼来吼。拢底下来放这个沙包啦吼，但是我冻未掉吼。
0: 沙包我那冻未离。
1: 这个溪水啦吼，啊现场已经吼紧急吼调集这个怪手跟沙蕉啊吼来抢修的这个当中就对啦吼。所以你要看这个。
0: 那我做好啊，两个位有去帮你。
1: 对啊，两个来去帮你吼。万丹的林禄大排长吼溪水再次来冲破管政府。来破敌的大烧包吼，这个防线吼，第一届破两个坑吼，会使讲滚滚的溪水再次吼，冲破掉这个堤防吼，啊，引入去农田内底吼，好加在这届水势吼，无顶届遐个大吼，无顶届遐大吼，还受到控制吼。顶届滴我槟榔树嘛，阴暗的吼，啊，你看这呾万丹这个林路这吼，对着咱家兴阿婆吼，兴阿婆遐新城啊遐吼，遐地区的人吼，拢会威胁介大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工程爱做好吼，五年四届来帮你吼，啊，这到底吼是虾米款的原因吼？我感觉讲，这真正爱做何用啊？吼，做何用吼？啊，那无这大水来吼，啊，大理家附近的一挂这个吼，徛街啦、农民啦吼，
0: 拢
1: 做危险的吼，安全的问题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挂客哦，是咱大理这个台南区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挂客，也可以点所传来挂客，恩等前辈。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们是吗？
1: 喂，你好。
2: 我身上那个林女士啦。
1: 好的。
2: 我是讲我不该讲我幽门感情哦，我是看一关那个胃药啊。我吃了了两就好啊嘞。
1: 好安尼哦。
2: 对，啊，今麦我有叫我感冒吼，感冒啊那安尼，安尼打打，安尼你就啥，你哪讲？
1: 好。
2: 听安尼啦。
1: 好。
2: 啊，都叫我少啊，吃迄迄间。
1: 丁少善。
2: 爱食金刀
1: 山，对，
2: 啊，金刀山迄个，
1: 一罐青五，
2: 青五啊含这种，
1: 不卫生，做伙食拢扛
2: 不，哎，哦，安尼哦，安尼去喝台有嘛吼，
1: 有啦，
2: 安尼我叫伊叫伊，先我敲电话，伊十点伊
1: 来上，好啊好啊，好喝喝喝，好喝喝喝喝，谢谢，
2: 喝
1: 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山上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有医生检查，患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肠的毛病，啊，伊冇食医生的药啊，啊有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胃散，食了讲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啊，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若患着任何即个胃肠病吼，咱的胃肠，咱平常时啊，有的人较爱食槟榔，较爱啉烧酒的吼，啊，拢总会患着胃肠的无拄好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咱的乌青仙保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透早时啊食饱啊，就要来走便所的吼，腰啊疼，肉啊胀的吼，这拢总来食乌青仙的保胃散，拢总效果非常的好。啊，是讲患着咱的消化不良的胃拢会肚肚的无胃口的，是了不进的啦吼。咱的囡仔无爱食麦饭的，起个三比八吼，去食我上先的保胃散。自然，咱的囡仔就会爱食麦饭，就会生肉块啦吼。咱的乌青仙的保胃散，这是孙中友来甲咱做的吼，这效果非常的好。啊，住伫台南的山上，就来鲜花好台药局来甲买。啊，那嘉义市场内是千和集啊，几个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是安生堂药局，永康市东的边是石湾，新华顺治、桂林是药德。关庙就来信辉啦吼，啊那北河是市场大楼的对面，新兴药局、新营大安，六家是东台啦吼，南西是志家，客家是信中，码头是信兴，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啦吼，西港啊是中营，玉井是博爱堂，各玉井药局、天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啊，那万丹小会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这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

0: 台湾柯一莲吼，这首歌曲呢是咱大地中华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是分你们大西啦，唔是中华的大西啦吼。
0: 真感谢，
1: 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地区的，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都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啊，要来加油啊！特殊了，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啊，用啊未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00600，无关系诶，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啊嘛，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有这个网恋吼诱骗啦吼，啊，就是伫网络吼，啊，有当时啊一挂查甫人吼，安尼空空戆戆用骗你吼。啊，利用这个吼，这个大麻的花吼，大麻的花啦吼，这毒品吼，啊来放伫这个床垫吼，来闯关啦吼，乌市的价值5000万的大麻花吼，这阿兵哥吼，连起讲，这是着诈骗集团来代收，啊，佮讲运毒啦吼。哦，啊，这你也着这做就当然嘞吼，所以你也看看这吼，这个德联邦的吼，德联邦的这个吼，人啦吼，分会会长姓黄啦吼，七位吼，这个跨国的运动吼，利用这个吼网美的相片吼，网络的这水草鱼的相片吼。啊，来揭摸着这个查某的含26岁圣诞的，这个志愿役的士兵啦吼，46岁圣诞的连起工吼，谈这个网恋吼，来诱骗着两个人代收吼，内底有夹着20公斤，这个大麻花吼，乌市的价值5200万的床垫啦吼。检警发动着这个搜捕吼，瓦解着这个集团。台北地检署将这个姓黄的查甫定五个人，依照运毒同罪来起诉吼。啊，两个戆戆的这个查甫人，因为唔知影吼，唔知讲这个代志吼，啊来得到无起诉啦吼，得到无起诉吼。所以有当时咱伫这个网络咧搞啦吼啊，网
0: 安咧。你代收虾米货？你有拢唔好做
1: 工课。对啊，啊网安戆戆戆骗你吼，戆骗你安尼啦吼，你也看讲。替人吼，替人要闯关啦吼，啊，结果内底床垫内底吼，啊，拢总藏这个大麻，这个毒品的吼，啊，这个贩毒的罪，这是盖当的吼，所以咱慢慢的。
0: 你讲代收什么物件啊？啊，这代价真好价，哦、一定问题啊。
1: 好安尼吼，所以咱唔通安尼戆戆人骗啦吼。有当时啊，这种的吼，这种的这检察官那是吼，啊，部分这个黑白吼，啊，甲你起诉，你用判刑爱两个月关的吼。所以望讲咱一寡这个查甫人啦吼，啊，唔忙安尼戆戆啊吼，戆戆啊，请
0: 你
1: 用骗吼。
0: 这
1: 阵
0: 时候讲话呢，讲唔生个无代志。
1: 对啊，有当时啊，
0: 一般拢未通的吧？
1: 未甲你采信的吼。
0: 是啊，未通啊。
1: 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白歌曲个杨哲所带来歌曲《目屎一斤重》，是咱大地家己部队蔡律师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妙淑你好，
2: 林妙淑你好。我高雄那个永安区李太太。我想问一个代志咧，请教你。
1: 好好啊。
2: 检查身体吼，低密度的胆固醇，那是啥物？
1: 肥胖的胆固醇呐、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偌济？
2: 啊，阮后生啦，234呢。
1: 哦，伊伤济啦。
2: 系啊，你迄要安怎？
1: 食素八千啊。
2: 哦，说话真有啊！
1: 一顿起来，叫三顿，叫先就吃三个月。
2: 好好好好，
1: 啊，卡油菜的慢吃。
2: 哦，因为我有去吃你的说话真含全部完啦。
1: 对啊。
2: 啊，我吃了足好啊。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影要吃啥物货，所以我问
1: 伊。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卡乌啦。
1: 卡头乌伊。
2: 嘿嘿，我伊讲的退化啦。啊，我好吼。拢吃好呢，啊，唔知影最近呢，这个退化一款，啊会酸痛，啊，不然我吃一个。
1: 袂听呢，你话袂听，你个啥唔去个对起来？
2: 我拢要三顿去食嘞哦，嘿嘿，
1: 对啦，
2: 对着嘞，
1: 对
2: 嘿。啊，食出八斤地当啊啦。
1: 对，因为迄个甲歹清出啊好个头诶。
2: 哦，迄种就是歹诶。
1: 歹胆固醇啦。
2: 好。食较清淡啦。
1: 对，歹会有啊，清清诶人就会健康啊。
2: 好。
1: 啊，你拢伫对袂？
2: 我拢伫行呢。
1: 好呢，好。
2: 你个行，因为我在永安区哦。
1: 好呀，无。
2: 也无啊，我在去公山较有啦，我都足少出去，所以我出去行啦。
1: 好啊，好啊，
2: 好，嘿，我星期日较去行呀，啊，两点比较叫
1: 啊
2: 啦。
1: 好啊，
2: 好，谢谢你啊，好，
1: 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永安区的李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吃我们的素八千和八仙健步丸，吃了效果都非常的好，阿姨说他们孩子有犯到这个血油啊，坏的胆固醇，低密度的胆固醇234，这一般不能超过150就对了，这要吃我们的乌青仙的素八千，一顿一粒，照三顿来吃，小连续吃三个月，自然伊会甲好诶老诶，甲歹清清出来吼，即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诶好啦吼。若有需要，咱若住伫高雄市吼，凤山区，就来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甲一心同药局、景武路好好药局、搁有海洋路闽安药局、仁武仁德啦吼、江山天德、罗德聪明、阿联合德。大树鸡啊，中原鸡啊头是一兰堂，那家庭就是信安药局，大寮新龙安，大寮中正洋洋吼，主花鹅寮新明兴啦吼，基山是众安，林门鸡啊是闽安，美东的邮局边啊吼，中正路43号是药药局的分店，平湖马京新联发药局，台东区新兴路。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4: あの子を泣かせたのはオイラなんだ。だってさ、とっても可愛くってさ、キスしないじゃ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きっと、嬉しかったんだよ。
0: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到养眼，常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假赛。
2: 其实讲有破关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图有动到媒体是透过广告职业，做在讲外的让人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奖 AP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对养眼目。
1: 都好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老井、鼻头乡、甲波岛镇参会。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地，透早起来就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大一郎所带来歌曲《怀念的乡土情》，是咱住伫中华园林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书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今天是新历的八月二五，旧历的七月十三，礼拜二。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美术跟交流，给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咱国的人平均的寿命吼，即马回升到81.27岁啦吼。会使讲优于全世界吼，优于全球啦吼。女性平均是84.75岁吼，男性平均是77.93岁啦吼。啊，恢复到这个疫情的水准哦吼，啊，尤其咱台湾即马是咱台北市吼，诶，人上长命，啊，台东县的上界短命啦吼，所以你也看
0: 讲，跟医疗的资源介关系啦，
1: 医疗资源介关系吼，台北市平均是83.98岁吼，台东吼平均是71.49岁尔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恁两个搞啥？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哦。啊，这听这健康俱乐部真好。
0: 好、
2: 哦。诶、欸，我问你啊，吼、嗯，你没有说啊？
0: 好、哦。
2: 我去检查，吼，去回检查，讲我的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2: 有关呐。
0: 我做。
2: 6.1 啊，
0: 我白讲6.1的钙好啊，七一来都嘛做标准嘞。
1: 你卖超过七就好啊。
0: 哎，医生有当时啊，
1: 你卖超过七的，
0: 有啦。
2: 超过七就差不多糖尿病啊，吼。
0: 对，都有啊啦，
1: 有。
2: 你都爱我吃卤味饭啊？
0: 无啦，特别每天有够赞的啊。
1: 我嘛爱恁健康。
2: 伊啊，下是下是。4.0
0: 到
2: 6.0啦、
0: 哦、
2: 我6.1
0: 就
2: 变红
1: 的。没啦，那不要紧
2: 啦。还好啦。糖分上高对吧？
1: 你是吃物件要注意啊。
0: 对啦。淀粉类不能吃伤多啦，对。
2: 我就是你自己想啦吼，可能两三个月前我去山野爱文，你知道？
0: 嘿。
2: 我爱本加丁啊！
0: 哦，
2: 我
0: 食
2: 了
0: 伤
1: 济
2: 饭
1: 啦。哦，安尼、哦。爱本会甜哦。
2: 哎、欸，做甜啊，果糖啊，可能果糖伤济啊。
1: 咱民间食多好，个好慢食伤济。
2: 慢食才舒服哦，食路边食才舒服。
1: 哈哈，有食就好。
0: 有食就好啦。你都吃到一个吃半粒嘛，都
1: 好。你要一粒吧，个像你们说讲那个吃半粒个好，你买一粒拢吃完。
0: 啊，半粒头你问我在那个吃。
1: 没啦，你要找人工给吃啦。
2: 哦、我
0: 今天
2: 弄
0: 食两
2: 三粒，
0: 你安
1: 尼哦，安尼
0: 较
1: 济
0: 啦，
1: 安尼两条贵啊。
2: 啊，我老爸定定咧讲咩咩，讲我咧好心贪甜。
0: 好安尼哦，
2: 好心贪甜。
0: 哦，
2: 安尼接做医生讲起来，好心特点嘛，同阮相关吼。
0: 哈哈，好心不加检查唔知呀。
2: 你可能我那有糖尿病，我看。
0: 安尼哦。
2: 啊，所以讲人你讲，那你要食好心就家己好。
0: 哦，家己好。
2: 我看冇好。
0: 哦，安尼哦，
2: 好心。
0: 哦，
2: 特别吓你啦！
0: 哎，是咧形容啦，形容讲咱啦，
2: 形容哦，
0: 有啦，咱啦，迄个
1: 靠家己啦，
0: 靠家己，唔通靠别人啦，
1: 靠家己靠稳当啦。
0: 哎，
2: 我看那啥时时拢有咧泡茶啊。
0: 好，
2: 啊，最近就听人咧讲，迄牛奶加只瓜钙质较好吼。
0: 哎，
2: 我拢去买牛奶来配金龟啊吼。
0: 好。
2: 啊，茶米就减啉去啊！
0: 哦，安尼，
1: 哦，安尼嘛够养生。
0: 安尼好啊，茶米加减啊啉，啊，食八加啉。
2: 哎、欸，啊，我问你啦，哈。嘿，牛奶是全脂的较好啊，低脂的较好啊。
0: 哦，咱今嘛应该是食全脂的啦。
2: 全脂的较好、
0: 啊。有迄人咧低脂的是咧减肥的人咧食啊。
2: 啊，我嘛见大苦啊。
0: 不要紧，那大苦就健康得好啊。
2: 哦，那教练的功课有力
0: 哦。本来就是啊。
2: 好啊，你好，我听了解，所以讲我红军人在听伊吼，听这健康俱乐部
0: 吼，
2: 啊，然后会学到真济知识哦。啊，然后尤其林妙书甲教授推荐这四支药啊，咱讲话纯天然，我讲话吼，凭良心来讲哦，哦，你阿青啊吼，你甲你的老人家关系啊。那实在真好。
0: 哦，安尼哦。
2: 哦，我叫是我皮肤哦，一生一个哦，嘿哦，哎呀，这个我看歹呀。
0: 嗯。
2: 这皮肤好看，皮肤科医生讲讲，你这肝可能硬化，硬化嘞。
0: 哦。
2: 啊，我去做去检查出来，我 GPT， GPT 那种正常嘞。
0: 哦 ，GOP 跟 GPT 啦。
1: GPT
2: 正常，那个是肝指数，唔是？
0: 对哇，肝指数对哇。
2: 啊，我这拢正常，啊，是人都讲我肝硬化。
0: 无啦，
1: 唔是安尼。
2: 我靠，皮肤科嘛，手扎扎来，我看医生，我看嘛，好好得好啊。
0: 对。
2: 我感觉是林秘书，佮下两个咧讲话较实在。
0: 对啦，有当时医生伊就是拢来开药互你，啊，所以你糖化血色素6.1讲话叫你食药，还都唔免啦。
1: 你先慢车食啦。
0: 有，迄个咱都迄个用家己的饮食要控制好啊。
2: 你茶米加食寡，泡茶泡茶米茶。
0: 茶米也莫泡伤高啦。
2: 对啊，啊，啉茶米茶的话，安尼就会使啊，吼。
0: 有，会使啦，有。
2: 安尼听恁的，听恁的节目是啊，然后我长期拢咧用你啊听安尼。
0: 好好啊。
1: 你盖好啊。
0: 你盖好啊。
1: 最高
2: 啊，
1: 随时听。
0: 我家己嘛拢咧吃，我唔吃，两个拢咧吃。
1: 拢咧吃呢。
2: 你啊食无效，你叫我讲，开这个钱我嘛无爱呢。
0: 对啦。
2: 确实无效。
0: 是的。
2: 阿青阿呀，
0: 嗯，
2: 哦哟啊，老人家乖呀，
0: 哎，
2: 真正好，
0: 有好啦，
1: 我拢有在吃，
2: 两套唔要再人讲，
0: 对啦，要，
2: 爹来吃，你个成功这个钱吼，你无提来听身体吼，
1: 这个老钱我们不太赚
0: 了，对啦对啦，
1: 健康上重要
0: 了，对啦，
2: 哎呀嘞，好啦，感谢你，
1: 好，谢谢你，好，
0: 谢谢啦，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哈。有当下医生哦，伊拢检查较严格哦，因为咱像讲用针的血糖哦。啊，八十几百二，啊，即卖因有当因咧病咧检查，即卖降到一百吼。
1: 一百，
0: 啊，你啊一百通啊，一百一百二咧，要叫你食药啊，迄唔免啦吼。迄有当时咱家己食物件吼，来调整就好啊吼。因为咧，这糖尿病上惊就是引起这个并发症吼，并发症。
1: 啊，通常那么心理并发症。
0: 心理并发症，为着爱记卡，啊，为着目睭青眉啊。
1: 你为什么记卡还是循环不好啊？
0: 对啊，为着写游记啊。哦，西游记吼，我感觉讲，因为这西药，咱咪讲西药歹吼，咱急性的就用西药吼，啊那慢性咱用中药安尼都。
1: 所以你有糖尿病的人，血流循环一定要顾
0: 好，
1: 到时你有健康。
0: 啊，因为你吃无要紧，你一定要运动，你吃无要紧爱运动啊，运动你迄个热量较会消耗掉以后，啊血糖较袂悬啦吼。啊，讲到咱这个内政部吼。伫昨公布去年的检疫的生命表，咱国的人平均的寿命是81.27岁吼，其中女性是84.75岁，男性是77.93岁吼。啊，咁即个联合国公布去年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来比较吼，啊，咱国的即个查甫的平均的寿命。分别拢关于全世界平均的水准吼，8.6岁啊，含7岁啦吼。啊，另外因为这个新冠吼，新冠肺炎吼，啊，疫情的趋缓啦吼，去年的标准吼，标准的死亡率比前年减少15个人啦吼，恢复甲疫情的这个水准就对啦吼。所以咱今麦讲开，咱来。认真啦吼，认真咱也无钓到歹米啊吼，凊彩来挖龙头了80岁会超过吼，所以咱
1: 来用这个是钓迄个癌症，
0: 你那是钓到这个癌症恶性的肿瘤啊吼，啊这就较歹讲啦吼，啊那无起码平均食个80岁都没有问题啦吼，拢无问题了对吼，啊不要紧，咱用亲戚朋友要上山吼，
1: 电话给我亮起来
0: 吼，这款公司出钱的免付费的啦吼，为健康可乐玻璃好。
2: 啊，林律师甲赵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靠谢你好，
1: 靠谢你好啊！
2: 如何如何加中华加春温两个在听了呢？好，
0: 哎，
2: 咱林律师啊，咱就事论事啦。
0: 哦，
2: 即届这雨是怎样落个？要安怎讲？
0: 哦，
2: 伊落个呢灾害遮多，但是嘛有好处啦。
0: 哦，
2: 就是咱们水库水量唔捌。桥崩的，这个桥崩啦。
0: 水库听讲拢满啦。
2: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哦，要什么无论任何代志，都是有好有坏啦。但是这个变安尼起来的时阵哦，我感觉拢南部损失实在超过多啦。
0: 哦，对啊。
2: 你敢知影讲今年这个8月22日是无好日呢？拜六就开始小可派天，礼拜就开始就大雨呢。
0: 对啊。
2: 1986年的时阵，民国75年，40年前，8月22日是维稳洪台登陆，中华甲云林交界，重创上严重的日子啊！
0: 是。
2: 所以我感觉讲，迄天的日子真正无好。你看武侪甲金马未刷你看。
0: 对啊。
2: 从我迄个维稳复一个几啊天，安尼，厝顶白了了，就我较落的厝顶白了了。啊，我迄个迄阴影拢啊，搁伫头壳内咧。
0: 对啊。
2: 哦，迄真害，最好呢30-40年啊，无法度人无钱咧。即马建套房楼，我头壳都会幻想迄个维稳洪台的灾情出来，互我呢
0: 惊哦，
1: 要严重诶。
0: 对啦
2: 、哦。我感觉讲这是在真严重，我这天做大诶代志啊，我。别人诶头壳可能袂喜欢咧啦，我怪可能开着啦，但是。进前哦，几啊年前，中华有一个同我同款的呢。
0: 有安尼哦。
2: 变咩风台大水，大风台时都爱紧去大医呢。
0: 会
2: 紧去大秀团的，讲无伊哦，人就要用都唔知又要爆炸去。因为秀团病来底，伊迄啲风火上拢外口点了吧，拢无声无息啦，病医入厝，起地内底坐啊，拢无声无息。啊，迄个来见。
3: 比方说风台镜无啊是做大水，日落大雨，伊都爱进去大医院。我同款啦，伊也比我较矮啦，我唔免去大医院，伊就去大医院，伊都爱申请进去大医
0: 院。安尼啊，
3: 好去。天气若好天，才去转。所以这唔是限定，干阿我啦，阿我是。感觉讲这个西南的头壳是真系，安尼遮侪年还是卖无去，啊，即处即个风雨落家呢，风是无，但是哦，伊过两三工啊，天公要为北方起来，冬雾啦，这咱台湾人遮相信着，你看即几工啊，大家拢七月是要普渡，一工家己也是台南大楼要普渡，一社区要创个普渡时阵。袂净系迄个是风透一阵啊，尔一挂河螃蟹都拢啊，
0: 都倒了呀，
3: 嘿呀，都淹倒了，所以在好兄弟哦，你也要就是等下较切草哦，希望一样，不必即几工啊，这样好天和恁平平安安，去的时候恁多些食些切草才等于啊，祝大家拢平安。
0: 好啊，好啊，谢谢啊，喂，健康跟老婆你好，
4: 啊，林秘书交流你好，
0: 你好，请进来。
4: 我咧想哦，当初现在讲咧哦，做后之后我想讲，迄狗吼，你无讲迄啦，新鲜嘅来到内人来甲化解，啊伊就两只拖咧行，我喺我做后之啊，
0: 哦，
4: 我无搞掉诶，做后之啊，
0: 哦，
4: 我先讲先讲，
0: 哦，无啦，伊拄啊讲无讲到这啦，吼，谢谢啊。
4: 可能是做高低啊！你讲画那亲戚了，哦，人家甲画阿姨照两张，我来给阿你。
0: 哦，好，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好，
1: 好，拜拜。
0: 再见了哈，好，来，今晚先来听歌哈。
1: 那南北光刻我是咱当地大东大部的苏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叫道。

0: 阿玲姐妈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师傅你好，
2: 啊，李师傅你好，
1: 老张哈，
2: 对，啊，我请教你一下哈，啊，我是红湾的哈，嗯，陈太太，啊，我就是进前我要甲你请教过哈，嗯，我那头家哈，姐妈，我是我家己本身我十几年的啊，发生电报员加迄个塑化纤，我已经十几年的，
1: 哦，
2: 啊，有改善啦哈，
1: 哦，改善，
2: 啊，我先生哦，伊。伊食药较无耐心吼，伊即马来75岁，啊，得脚还旧筋，啊，这什么原因？
1: 哦，旧筋咧，电解质流失去啊。
2: 哦，
1: 食迄电波，南苏八千甲食迄个吼，你的茶南瓜盐落去落就好啊。
2: 安尼吼。
1: 嗯。
2: 哦，要配药啊，的茶南是
1: 盐啊。第二类错落安尼。
2: 啊，好好。
1: 食安尼，你的电波南苏八千，你都吃你就知影。
2: 诶，我即阵嘛在食呢。
1: 安尼，啊，你较早是拢安怎样？
2: 我去年吼，我就是吼，因为做水灾吼。
1: 嘿。
2: 我这。我就是吼，水淹咪出来了。我想讲要甲好坏，迄个爱好地又结骨吼，吼叫避开啊。
1: 好安尼哦，
2: 包起。
1: 哦。
2: 我去看骨科吼，甲照 X 光讲吼，你吼已经有避开啊，爱灌骨浆啊。
1: 嘿。
2: 我想想讲，哦，唔通吼，我灌骨浆了，我都拢免做工过啊。我了了我。我总是讲，我都逐天嘛咧听你的节目吼，真都入心哦。我讲。我要给他请教，啊，我就从，哦，那时候我有给他请教，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吃到这阵，我去年的，哦，七月到这阵啊，
1: 哦哦，这样哦，
2: 我继续在吃到这阵呢，
1: 哦哦，
2: 我吃到改善足足的啊，这
1: 样真好啊，
2: 还要过来吃，我还要过来吃，我主要就是在叫我头家碗都来吃，
1: 哦，这样哦，
2: 做工作做新人哦，
1: 嗯，
2: 有时要较赶紧哦，好嘞都行，好嘞行都不急。我到咧在家找钱，我有时要我陪富人找钱，已经挺远
1: 的啊。对啦，爱照三顿吃吼，搁较明显啦。
2: 哦，我头起先我拢照三顿吃吼，八粒加一点
1: 四八
2: 千安尼，照三顿吃，吃到尾啊来，我算已经吼差不多啊吼，啊我从哦该早暗
1: 时。哦，对，
2: 嘿，我从该早。
1: 天不晚，八粒做八千几粒啦。
2: 我照三暗安尼。
1: 啊，你拢去找经理。
2: 我李林这边。
1: 这边哦，
2: 嘿嘿，
1: 哦吼，安尼真好啊！
2: 我军吼，啊，我那去里面买物件，拢从贵啊去买。
1: 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我拢无当的啦，只靠在家的。
1: 好啊，安尼继续吃好哩。
2: 继续好诶，哦
1: 吼。啊，你安那穿好？
2: 诶，我陈太太，我
1: 哦，陈太太哦，
2: 我到底李林这
1: 边。好啊，好啊。
2: 谢谢啊，
1: 好，感谢好，
2: 谢谢，
1: 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大里宏远的陈太太，吃咱的八仙健步丸含素八千，吃了真好。而且在咱的节目甲咱做见证，伊讲伊也有迄个脾气啦吼，啊，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和咱的乌象仙的苏八仙，食了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啦吼。所以咱啊，住伫彰化市民族路丰盛药局，二林是德明B头药局，啊那六港永吉药局，拢会通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和乌象仙的苏八仙。

0: 张凯婷所带来的歌曲《手托今日怀不稳》哈，是咱大地之个婚礼赛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苏加交流，伫遮甲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重新甲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甲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重新的药品，带你南投市是公园药局讨论。连锁药局德山鸿明堂玻璃集成草屯万寿堂赤洞二号土库天寿堂嘉义市公园新农场大清梅山市可佑平乡是太和啦吼破竹雕营德佳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闽南各保健的分店是上站药局台东市是三大药局李兴药局花村药局万丹小培古香店场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拄啊咱各有两位听众朋友要上线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2888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要上线的空中的朋友咱都唔免客气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阿妈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会当上线吼
0: 啊来
1: 表达咱宝贵的意见啊看恁了有啥物灾情无啦吼大家都会当卡起来讲吼大家啊我听台东我太太讲因的喉咙果拢害呀啦吼啊花吼两嘴拢害呀讲即个湿气嘛害呀吼啊尤其咱那边这边在种莲雾的吼啊讲这嘛拢贵的拢害了了安尼吼所以你要看即届雨吼会使讲落了非常的大啦吼啊有的拢透袂出吼啊咱到底溪州的鸟博拉班的杨班长讲伊也还好伊讲伊鸟博拉吼那水也没有浸到吼恁听讲鸟博拉吼介绍袂歹呢吼咱像咱下头的消息伊毛种鸟博拉吼啊，这介绍好吼，安尼较好啦吼。喂，健康快乐保你好。
0: 喂，你好。欢迎
2: 大家如高炸。
1: 好高炸。
0: 当然，
1: 我们都是你好。
2: 哎，大家好嘿。
0: 嗯，啊，谢谢哥。
2: 哎，做天嘛未平，做人嘛未平嘞。
1: 好安尼哦。
0: 一样吼，五
2: 样。哎呀，哎，唔落雨啦，安尼科华加要死去。
0: 对啊，你大当讲本来拢无雨水，
1: 对啊，
2: 对啊，落加淡落落，啊落加落很侪工啊，啊落加花石条花拢开了了
1: 啊。有啊，对，我就听我太太咧甲我讲，恁的花嘛拢开了了啊。
2: 嘿啊，啊当当爱牵花的时阵哦，啊雨落遐尼大啦，啊个袂。嘿，穿的落去，啊，无穿的要穿，又搁无天通穿，
1: 好
2: 啦，
1: 对
2: 啊，啊，我大班花拢开了去呀，啊，
1: 去了了啊，
2: 是啊，讲苦啊，
1: 要，对啦，
2: 啊，哎呀，啊，就是讲做人未平，做天嘛未平啦，
1: 对啦，
2: 可能的，哎呀，这两年有影都歹趁食，
1: 对啊，你看当报灾害未啦，吼，天然的灾害啦，哈。
2: 但
0: 那
2: 落大雨，我
0: 看
2: 是较困难
0: 吼。
2: 对啊，啊，就是爱靠家己啊啦，后尾安
1: 怎？好啊。
2: 靠啥安呢？靠咱要
1: 较
2: 大条
1: 嘞。保重啦，保重啦。
0: 是啊，这天做对哈，
1: 谢谢哦，谢谢，
0: 好，拜拜。
1: 今仔个人要上线，赶紧吼。咱啊，伫线顶啊，咱电话继续个听吼，电话继续个听吼，即免付费电话，阮公司出钱个电话啦吼，0800072888个电话啦吼，啊，讲即个病人单头病床，单头十二天吼，单头拢无病床，啊，煞死翘翘啦吼，呆呆吼， 代代有咧讲，这是确实的吼，确实有这个代志吼。啊，一个网友咧抱怨讲，因母啊伫急诊室等床等十二天吼，等未到这个病床，不停来过往伊啦吼。啊，病医最近吼来讲啊吼，讲这吼。大大讲这真正吼，伊个讲最近病院急诊吼，塞车可能会个再起啦吼，可能会个再起吼。喂，健康可乐，你好。
0: 喂，你好。
3: 哎，
0: 请
3: 教林秘书哦。
1: 你好，
0: 你请讲。
3: 过敏老老病最怕啊，像安尼食上好。
1: 过敏老病最怕啊，像迄种诶，得食吼。
0: 过敏性。
1: 你那西医看拢会好袂长筋呐？哦，拢会好袂长筋，你食食会好，阿就去来啊。
3: 你讲食啥？我这只爱，能听下袂清楚。
1: 听袂清楚，我甲你讲啦，那西药食拢会好袂长筋啦。你等下，我叫助理甲你收电话，我等下甲靠你。
0: 跟你讲较清楚，
1: 因为你刚刚那个重的款吼。
0: 我已经讲过，
1: 我见吼，咱有当啊，耳根
0: 较重吼，
1: 啊，我讲介大声，你听无？啊，拄啊，个人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889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因为咱啊，一般鼻腔啊，过敏的人吼，啊，咱食西药啊，拢会较先较爱困
0: 吼。哎，重要咧，
1: 重要咧，慢慢啊听吼。
0: 啊，
1: 所以有当时你若出门，你若食这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当时较危险嘛
0: 吼。
1: 对哇，啊，还有当时咧食吼，会好袂长筋的对啦吼。所以伫遮简单甲你解说哦吼。啊，当然食汉药的效果是较慢啦吼。啊，带登记来加一查嘛的电吼，所以你要看吼，对着这个 ICU 啦吼，就是讲这个病床啦吼，急诊的病床吼，啊，即马佫开始咧塞车吼，佫开始咧塞车吼，因为疫情佫开始吼有较严重吼，佫有这个流感 A 流、B 流啦，啊，佫有冠状病毒啦吼，所以有当时吼咱。因为病院吼，真正有当时讲一句实在话啦吼，病床有当时拢爱靠关系呢。你讲真真在在入面就排掉你呢？
0: 你人咧艰苦，我来有背景。
1: 有安尼吼，来，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哎，请讲来。
2: 请
1: 问
2: 一下
1: 吼。
2: 我讲三分钟较感冒，啊，你来输的加工吼。
1: 我见
0: 无清楚，让他个卡入来吼，卡入来问吼。
1: 对，啊，拄啊个人要上线，赶紧吼，拄啊个人要
0: 上线。电话定啊挂入来哟。
1: 今麦个是做啊时间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99的电话，赶紧个卡入来吼。所以这天做台啦吼，你啊看这雪茄的灰啦吼，啊有当时这落大雨来，这拢起了了吼。啊，这些人就是较有耐啦吼，这些人来讲。因时常咧讲啊，讲啊，这个政府来当赔的尽量吼，啊，你申请看卖，啊，未当赔吼，啊，即当吼，即当派你当去换别当吼，换别当吼，啊，无嘛无法度啊
0: 吼。对对对，
1: 嘛是爱忍耐，
0: 了。拄着盖子盖啊。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3: 啊，林秘书。
1: 哦。
0: 哦，林大哥。
3: 啊，我几个月。
1: 哦，请讲。
3: 你白一讲我过去鼻头有脚的，
1: 好安尼哦。
3: 啊，每一关你也是说发声，
1: 肾功能
3: 对啊。
1: 哦。
3: 那多少钱先生？
1: 哎，
3: 我掏钱嘛，每一关你说发声啊。
1: 好安尼哦。
0: 是啊。
3: 哎呦，你们材料，
1: 哎，
3: 我吃进现在贵呢。
1: 哎。
3: 怪怪的，我讲你干咩奇怪的地方？
1: 好安尼哦。
3: 哎，你讲你们说的讲你我是旅游哥。
1: 嗯。
3: 开不了钱，讲敢未收夸张？
1: 哦，
3: 我就这就这机会，加薪才有收入的。
1: 成功的，
3: 我在，但是要买，你个人爱心中考虑一下。
1: 哎，
3: 你这个如果是 屏东，就像是屏东啦。咱有四个故乡，就像是去屏东做的。啊，这个名字四合一。速度是快速公路，快速公路一速。华军，主要管理华。华主要管理华，一个是九华一，四华一。一起有个8800块。一块你无得8800块。他从那里镜头啊接手机呢。啊，就是我太太桥头去，去我那度啊去逛街哦。好一千过了几个月过不了，啊！朋友在给他介绍，啊介绍，我想，给了解看下讲这有好不好？啊，我是那种我是为着信用起见，我人家请教你。
1: 后来我改查呀，
3: 你有给他查讲，你有要这个，但是你虽然不乱了解下咧啦，但是结果买了，我是超过的可能有涨价不，可能有更好不会。
1: 哦，是。
3: 但是无效啦，咱家天气的问题，咱根本就假的。所以咱这才有台买买，但是爱集中起来。
1: 好啊，
3: 集中考虑下，一笔9800块，我都不欠。啊，无效，咱家天气的问题，是根本就假，咱冇不了解啦。所以咱这才有台买买。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先生，我的也是问我的保有上有收到未？
2: 有啊，有收到啊。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再请问一下。
1: 好。
2: 那是咱那那也搞点卫生是什么？反正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个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也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甲食，夜三时啊，照三顿甲食，安尼较早嘞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就差足侪啊啦。
1: 哦，差足侪吼。
2: 哎，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了，就有差真侪。
1: 哦，对，啊，咱就人生老生气。好、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啊，较急性诶人，讲卫生会较侪啦。好、哦，对
2: 啊。好啊。
1: 哦，啊，你较食着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诶、哦，本来嘛做下放过，即摆嘛较袂啊。
1: 哦，即个饲诶就是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来，咱诶胃肠安尼会较爽快。
2: 哦，你今早嘛你放胃足臭诶，
1: 又要。哦，安尼哦。
2: 刚放放一直十遍。
1: 哦，对啦。对，因为种诶物件即伫咱诶体内无好啦。哦，啊，所以。
2: 差真
1: 济啊啦！安尼哦，对对对，安尼你得爱继续调好哩吼。
2: 哦
1: 哦，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啊较不好，啊较够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吼，好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计讲就够啊。
2: 哎，老实系，因为我把过拢无快啊，
1: 好
2: 人啦。
1: 好安尼哦，
2: 按按好，可以行较紧。
1: 好，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啊！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南投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无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着咱的卫生会较侪，会来刺激着咱的胃壁。刺激到咱的肠仔边，做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的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散，食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伫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象仙的保尔维散，那把遐的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带你南投县市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福伦啦吼。水利是人人，民间是献旗，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大同市新兴路三大哥哥开的三大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对李先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和马经新的路药局，都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新女士你好，我林秘书啦，问我你的介绍上有收到未？
2: 有啦，有我本来拢去行星啊，我就是
1: 在
2: 北京，啊，拄啊在北京，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谢谢，
2: 嗯，
1: 安尼哦，你是拢，
2: 我住伫附近一早，
1: 好好好，安尼哦，
2: 我食医生的药拢食不好，
1: 好安尼哦，
2: 在宿舍关来吃啊，
1: 好好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啊，食了今晚拢有改善啊，好，好好。
2: 安尼，我们伊
1: 咧
2: 家这边啊，
1: 伊咧
2: 过
1: 气
2: 波嘛，
1: 敢若袂当。对啊，迄个过气波啊，过热气更啊。
2: 是哈，嘿，谢谢，挺好啦。
1: 对啊，恁遐的那无方便，你着下来，我改下过江来搞啊。
2: 我是来佚佗，过来玩下子啊，我是
1: 北港的
2: 啊。
1: 好，安尼哦。好。
2: 是啊，我都去行新北啦。
1: 马进，啊，今嘛着甲恁家公咧有电话啊，着啊开着乌家卡靠我来当食吼。
2: 好，少年人哦，
1: 刚才
2: 讲嘛，拢
1: 无啥要听。好安尼哦，你看伊呐，食着咱个药好用，伊就知影啦。
2: 对对对对。
1: 好，好，
2: 好啦，
1: 好，
2: 我再甲你
1: 见。好啊，感谢你啊。
2: 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北港个新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哦。伊就是去台北因家遐，啊，所以无方便去北港、新港、恒生药局来买，啊，所以。叫我来改嫁乌像仙的丁少山去台北买落因后生食啦吼，乌像仙的丁少山专门咧讲治疗面少结少、下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日啊少、暝啊少，少到半暝啊当中困未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侪人少到拢少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照顾咱的细胞的变异哟，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病症啦吼。所以咱若有患着这个少症，一直食足够拢治疗未好的，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胞，会甲咱顾着咱的气管啦吼。通常咱若是有流鼻水、塞鼻，啊呼吸未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少个细声，少个哪会听？这拢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婚姻馆区，西里就来一生药局，到达武田吼，即马搬来妈祖庙的厝对面，武田药局，到南是云南洞啦吼。啊，那新港、北港是恒生药局，轮背中爱气动愈合。托口天秀堂，咱也带你好位朋友当来启动余额，也是来托口天秀堂来甲买。余额那是清华药局，卖了新泰安、大东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苏巴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市的乡亲弟弟的头前爱直接加08 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大家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到养眼，谈讲当风有动作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2: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机，聪明用人都强取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作媒体识脱嘅广告职业，做在港外的让人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奖 A P P， 顺沙提醒小万一些运用一模。
1: 懂好呢，我带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真就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鹿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的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